0: 我们今天其实真如衣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1: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0: 标识。蓝帽子标识，
1: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0: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1: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0: 对，
1: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0: 是是，好吸收一些，
1: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0: 一克左右。
1: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0: 翻了个倍，16盒了，
1: 哎，
0: 480袋了。
1: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啊，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0: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1: 是
0: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1: 是是是，
0: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1: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是是是，
1: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0: 其他粉增重
1: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0: 是
1: 1.5克。
0: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1: 总3天。
0: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1: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0: 没错，
1: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0: 是，
1: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0: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是用温开水冲，
0: 是是是，
1: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0: 对，
1: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天是3.6，多糖是1.5、1.8。
0: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如意大半年没来了
0: 啊，
1: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0: 对吧？真的啊。
1: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0: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1: 1包2块多钱
0: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包，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孢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孢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孢子粉，它是含有孢子油的孢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1: 溶于水啊，
0: 对的，
1: 很快
0: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孢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1: 没事啊，
0: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啊？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0: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1: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孢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对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品牌，
0: 没错。
1: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0: 是的，
1: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十好几年了。
0: 嗯，
1: 所以这么多的这么。

0: 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嗯，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啊，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嗯，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
1: 对，
0: 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1: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0: 对，
1: 免疫力下
0: 是的，就是以这种人群，
1: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嗯，
0: 非常高啊，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疯狂在订，
0: 一定买大组合，
1: 大半年没来了，
0: 对，
1: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16大盒今天订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
0: 对，
1: 每一盒是有这30包，总共是
0: 480包
1: 的，
0: 480袋。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1: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0: 啊，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21511-9900。

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合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傅舟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哎，对，5-6个月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
0: 你这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啊，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3: 啊，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
4: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种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啊。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们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稍微这么一搅的话，马上溶于水，
4: 马上就溶。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孢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溶于水的，或者不那么溶于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
3: 身体。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都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4: 对，
3: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25119999。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
5: 没错，
4: 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
5: 是
4: 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
5: 啊！
4: 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4: 高，很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
5: 嗯，
4: 福州，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
5: 的。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对呀，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呢，
5: 真是。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
4: 礼品。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2套或者订1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2套就减200块钱，
5: 哎，
4: 还能参加东方购物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1-99000。

0: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吗？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物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吧？
5: 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啊，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
6: 2.6元
5: 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每次吃1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仙女散花一样。哎，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瘪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
5: 是
6: 锃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6: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
5: 所以要破壁嘛。
6: 对，所以要破壁
5: 哈。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6: 啊
5: 相对更好一些，
6: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啊。
6: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6: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
5: 对对对，
6: 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
6: 对
5: 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九严寒天，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
6: 是啊、
5: 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6: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6: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6: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6: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5: 是
6: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6: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6: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6: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5: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6: 是
5: 你就放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 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1: 没错，
5: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这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嗯，相信品牌，相信品质，
1: 对，
5: 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1: 啊，
5: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1: 都能接受，
5: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000021511599。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7: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嗯，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嗯，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5: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1: 对。
5: 然后破了壁、
1: 哦、是的，
5: 对吧？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嗯、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嗯、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5: 是、哎、
1: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嗯、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啊嗯、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嗯、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5: 嗯、
1: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5: 是、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组合的比例是1:3，
1: 是
5: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嗯，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嗯、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
5: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8盒算下来，啊、对吧？你8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1: 是
5: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1: 对，
5: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嗯，大组合哦，
1: 是
5: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1: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啊，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嗯、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5: 对对对对对，
1: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5: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嗯、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嗯，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嗯、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5: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啊、哎，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嗯，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嗯、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嗯、对吧？
5: 对，
1: 还有喝大酒、啊，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嗯、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5: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1: 15组
5: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5: 本来是1396，
1: 是啊，
5: 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嗯，啊，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1: 吧，160天，5个多月，
5: 5个多月的时间，对吧？你吃到明年开了春、
1: 哎、
5: 对吧？就差不多。嗯，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哎。
1: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5: 是 是, 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嗯、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
5: 是
1: 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11999。
8: 帮忙们来了，大肚啊不容易，所以呢。
2: 平常了上班没有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8: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5: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6: 那这个太合适了，
5: 对吧，去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从这个好。
6: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5: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6: 是
5: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6: 是
5: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6: 真的。
5: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6: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的动物研究的。
5: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6: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5: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6: 对的，
5: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6: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5: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6: 对，
5: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6: 是
5: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6: 虚弱的人，
5: 免疫力下降，
6: 容易中招的人，
5: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6: 应酬多，
5: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6: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5: 是啊，
6: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5: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6: 对，
5: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6: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5: 对吧？
6: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5: 基本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6: 对。
5: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6: 哎，对
5: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6: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5: 是，
6: 太划算了吧？
5: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6: 对的，
5: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6: 对，
5: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6: 没错，
5: 就是增强免疫力，
6: 是
5: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6: 没错啊，
5: 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6: 是。
5: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6: 工作很忙，
5: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6: 对，
5: 每天操心，
6: 身体很弱啊。
5: 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6: 是
5: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6: 哎，
5: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6: 对，
5: 何乐而不为？
6: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5: 咱们还有袋子。
6: 对，
5: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211、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800-0011-5119990。
2: 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对吧？去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从这个好。
1: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钱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贴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定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五个多月的时间
0: 啊，
1: 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0011-5119990。

0: 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
1: 但是我们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 T 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
1: 是
0: 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
1: 是
0: 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
1: 哎，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0: 知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会，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0: 对，
3: 然后破了壁，
0: 是的，对，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0: 对，
3: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0: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3: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3: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
0: 15组
3: 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3: 本来是1396，
0: 是
3: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一百六十天
0: 吧，160天，5个多月，
3: 5个多月的时间，对吧？你吃到明年开了春，对吧？你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111-9900。
4: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5: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3: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3: 对吧？去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3: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钱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零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在栏目里面呢，品质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在这个季节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时候，很多食物，比如说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呢，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更重一些的。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有益菌。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它的数量开始锐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慢慢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外界来补充。就好像你的心脏，对吧？你需要吃点辅酶 Q 十，你的这个眼睛需要吃一点这个叶黄素，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经常断货的，也是在东方购物一个断货王的一个产品，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新生命的乳酸菌呢，很多朋友是我们说已经跟着它吃了好多年了，那么今天又到了现货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跟着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我身边的好多姐妹也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最近拉稀跑肚的情况特别多，因为一个就是天气热，对吧？你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第二，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胃口不太好？很多朋友原来一天吃三顿的，现在变成吃两顿；原来一天吃两顿的，现在变成吃一顿。然后这一顿的就吃的特别多，或者吃的特别杂，或者吃的特别的刺激，对吧？你可能吃火锅呀，吃烧烤啊，吃一些刺激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胃肠的消化呀，包括你整个的这种吸收啊，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乳酸菌在人体内是逐年减少的，怎么个逐年减少法？在出生期0到1岁的时候，还含有99%。你会发现小宝宝的那个便便哈，它的那个便便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臭，然后呢，到了儿童期的时候，12岁左右已经降到只有80%了。如果电视机前有青年朋友，比如说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他体内的乳酸菌其实只有50%，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的朋友，我们说59岁以前的中年期的朋友。你的乳酸菌，体内的乳酸菌只剩下当时出生时候的1/3都不到了，只有30%啊。再往下走，如果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只有10%左右，而且可能有些朋友的含量会更少一些。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肠道当中那种屏障的作用啊，还有就是我去吃东西的那种消化和吸收的那种作用啊，哎，好像一下子有点往下打折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看了，我们会有三个版本，最老的版本2500亿，往上升级的一个版本是10000亿，其实10000亿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个全进口的15000亿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来说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我们这个上面会看到15000亿，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好奇说，你这个15000亿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一盒当中含有15000亿？不是的，我跟大家来讲，我们这里面一共有30包，我们每一包当中含有的有益菌，帮你去打仗的那个有益菌的数量是15000亿。啊，你没有听错哦，不是我们这一包当中总共含有15000亿，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含量它差不多就是30亿，对吧？60亿、70亿就已经非常多了。我们今天这一包，注意了，是15000亿。如果你跟市面上的30亿去比，你算一下，我们今天是那个30亿的多少倍，对吧？500倍，所以很厉害。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当中是一共有5克，它的味道非常好，并且它是一丝条，就直接用手把它撕开就可以了。我是可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去吃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让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果冻凝胶状的啊，果冻凝胶状的，然后这个里面是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就口感会特别好啊。你可以在饭后来啊吃上这样的一勺，就是帮助你，今天的益生菌的功课做完了，帮助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帮助你在身体当中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屏障。我们这三大有益菌跟大家来分享，是今天我们这个每一条当中15000亿包含有哪三大菌团啊？第一个菌团就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呢，它其实是作用于胃部和小肠的，它帮助我们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让你肠道的微环境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肠道 在微环境如果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你去吃一些食物，其实可能效果并不大。当它的微环境，就这种消化吸收的环境，一旦建立起来了，非常良好了，你吃下去的食物其实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射链球菌它做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叫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夏天，比方说会有一些让大家身体不舒服的这些菌，然后呢你会肠胃的各种疼，对吧？不舒服，然后里面隐隐的不舒服，隐隐作疼，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点好像睡不着。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就是误糖片球菌，它针对是营养吸收。其实我们这个呢，你看这是个胃哈，胃里面这个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食物进来以后先进入到小肠，小肠加到一起的总的这个面积，就是把所有的小肠绒毛的面积全部都算进去，这个总面积加到一起有200平方米，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主要的营养的吸收的场所。吸收完了之后，小肠绒毛干完了它的事儿，对吧？吸收完了之后，然后小肠会把营养精华吸收完，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大肠这一段哈，那这个地方就开始是大肠了。这一段叫升结肠，这一段横的叫横结肠，这一段叫降结肠。那最后好排出体外，就是你的食物残渣排出去了。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误糖片球菌它起到的作用就是针对于你营养吸收的。因为如果你的营养吸收成问题，那你整个的这一套流程就没有办法更好的进行下去。所以你看这三大军就好比我们说作战的力量需要有海军、陆军、空军一样的，它帮你建立好屏障，它帮你打仗，最后它帮你构筑一个新的健康的长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768块钱三盒装，那么三盒装呢一共有90条，你就吃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用多说一天吃一条两条三条，完全不用。因为我们这一条就是15000亿，反复跟大家讲，一条是15000亿，一般来讲30亿，对吧？我们15000亿是什么概念？是30亿的500倍，是不是500倍？那你一天吃一条是足够了，这个打仗的力量，对吧？原来你吃下去的是一个师，你现在吃下去的是500个师，你要这么想。好，然后我们来看到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是1358，有六盒。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你其实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或者是自己来吃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满3件满3888送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只要958块钱了啊，958。所以这个六盒装其实是每次大家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构成。三大有益菌全部都是列入到咱们中国的新资源食品的名录当中，射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误糖片球菌，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它其实就是食品啊，食品原料，只不过你可能以前不了解它，你现在知道它了，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很多都加在酸奶啊，加在很多这种好的食材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相当于直接把它吃到身体当中，为我们的身体加油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拉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哎，伊抢辣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 哎，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才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来吃。
3: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5: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顶了。
6: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5: 这手部已经越来越好了。
7: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5: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6: 是吧？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0: 到了30度的时候，30度以上哈，其实很多细菌的这个增殖的速度就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惊人的速度增殖。然后还有就是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在30度的时候啊，每20分钟会分裂一次。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屏障失衡。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有过多的垃圾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无论是头发也好，还有你的身材也好，还有你的整个的皮肤状态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啊，久坐的朋友，你看办公室里有的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5、6个小时。还有你出去旅游的，你在大巴车上，比如说到新疆去旅游，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你真的就得坐5、6个小时啊！我去过新疆旅游，真的就当时我就是把益生菌啊这些东西我都带在身边。所以其实想想看这些道理哈，我一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有的时候呢就不太会去关注这些话题。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天气下面，为什么大家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稀跑肚，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找上门来。其实就一方面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减少，我们从内因和外因方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就是外界的高温高湿。好，我们来说到各种各样的有益菌，为什么今天的新生命的这个有益菌这么受欢迎。其实我们体内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然后你也可以想象成我们人，对吧？细胞一直在

分裂的过程当中，是吧？DNA 一直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保持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外力，我们不能光靠自己，我们光靠自己已经有点顾不过来了，对吧？就好像说你早上可能要吃粒辅酶 Q10， 你可能要吃粒鱼油，你可能要吃点叶黄素。最近我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我就在吃叶黄素来补充。你的肠胃需要什么？你的肠胃它的整个的这个屏障，它的消化吸收，它的有益菌，它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是需要有有益菌来帮忙的。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手上的这个新生命会特别的受欢迎。在我的手上的这一条是五克，注意了，它是五克，它不是一克或者两克。那么这上面会写一个15000亿啊，15000亿乳酸菌啊，我一共有三大菌，我待会给大家分享哪三大菌啊。15000亿，很多人会马上脑子里面会想到说，哦，你这一盒是15000亿。就像高黎开会的时候，我也说，哦，你这一盒15000亿还真挺多的。然后供应商就纠正我说，高黎，你理解错了。我们今天是一条是15000亿，我当时一听我就惊到了，因为我以前吃到的一条都是30亿，啊，30亿。那你想想看，我今天这一条15000和30，这个是以前我吃到的30亿的一条的500倍。哎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厉害了，啊，这个东西厉害了。它是什么状态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给它把它这个拿一个勺子。其实平常我吃它呢，我是这样挤的，但是我挤出来你看不见，那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果冻凝胶状。它的味道是酸酸酸酸甜甜，酸溜溜甜滋滋，特别特别好吃。所有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高丽说这种感受，对不对？就酸溜溜甜滋滋，你就像吃果冻一样啊。而且孩子也会特别喜欢吃，因为我们就是新资源食品嘛，孩子放心的来吃啊。然后我们说上班族、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怎么吃？就这么简单，可好吃了，我跟你说，可好吃了。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刚刚比如说你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零食，是吧？然后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有点来不及对付这些食物，因为食物的消化分解它也是要有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如果来不及对付的话，可能很多的食物就会累积在小肠，变成这个小肠当中的一些消化不了的负担，或者是变成大肠当中一些累积的食物残渣。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新生命这一条15000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这个军团，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里面有三大菌，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三大菌很厉害的三大菌。首先我们来说到这第一大菌，就嗜热链球菌。我们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冷饮，对吧？吃酸奶，吃各种各样的这些乳制品，乳制品当中很多都是带有乳糖的，而咱们中国人其实70%是乳糖不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下去肚子怎么觉得胀胀的，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哎，很有可能是乳糖不耐的问题。然后你的肠道的微环境，如果是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刺激的东西，肠道的微环境是一定受损的，对吧？你这个时候肠道的微环境都受损了，你这个消化吸收从何谈起呢？对吧？从何谈起？那么嗜热链球菌它就是专门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朋友，帮助你来很好的来针对于肠道微环境，让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建立起来，对吧？为什么上海有这么多的游客来玩？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啊，对不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啊，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游客过来玩来打卡，是不是？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叫做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从乳糖当中提取的，那么它专门针对的什么呢？针对于你菌群失衡的。因为菌群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我们每吃下去一口食物，你觉得是食物，但是这个食物当中可能在空气当中待了一会儿，对吧？可能在自然的环境待了一会儿，或者是烹饪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或者是你吃了一些别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菌，
对吧？再吃到身体当中去，本身身体当中就有一些有害的这些菌在那边为非作歹，那你这个时候

最后能够抵达到这个位置。如果你在胃酸的期间被 0.9 到 1.2 的 pH 值就干趴下了，我怎么工作？我没法工作，是不是？所以这三大菌他们在耐胃酸方面都非常厉害，能够顺利的抵达咱们这个肠道，最后来可以给你工作啊，主要就是这样的，这样你一天的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工作就很顺畅了。啊，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咱们国家的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的这个目录。你看这边射链球菌在这儿哈，第一种，第二个在这儿。乳糖片球菌，第三个物糖片球菌，所以这个呢，就大家上班族啊，上班的那个退休一族啊，咱们说年纪大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吃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以下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肠道菌群失衡了，皮肤变差，体重不正常，这个肚子这一块儿，就是这一块儿，那我站起来啊，就是这一块儿，特别的这个臃肿。就这一块啊，特别的臃肿，本来是个小细腰，结果这一块变得特别的臃肿了，这也是属于菌群失衡的表现。还有你的头发如果特别容易分叉，对吧？干燥，还有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坐的比较多，久坐的朋友，孕妇妈妈也可能比较容易久坐，应酬多，压力大，压力也会让你的菌群失衡啊，压力不要小看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好的这个有益菌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大组合这会儿卖得非常好，大组合是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你可以吃6个月。注意了，这个一盒就是吃1个月，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一条就有15000亿。目前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一条当中能吃到的这个有益菌最多的产品了，真的是没有之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2: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3: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2: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3: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可以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4: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我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5: 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6: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0: 在这个外面的天气真的是够热的，对吧？我们说这一周啊，这一周整个上海都是火炉一般烧烤啊，啊，爆出来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有38度、39度左右，那实际温度肯定会更高一些嘛，对不对？就是地表的温度，其实30度，只要是30度啊，大肠杆菌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大肠杆菌。好，然后我们再说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在剩饭剩菜当中都容易有的，你看夏天大家是不是很容易中午吃完了饭之后，那个剩饭剩菜就往那个餐桌上一放，对吧？你上面盖一个盖子。提醒大家，每4个小时它的增值就是几倍的往上去增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其实是你就算是很强，其实你也挡不住外来的这些菌，对吧？气势汹汹的往里面进攻，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些菌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了，它把你的身体当做它的一个繁殖的，对吧？或者说它的一个聚居的场所，它不出来了，它就待在你这个小腹这儿，你这个小腹是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臃肿？是不是？而且会整个人的体型身材都会失衡，所以这个小肚腩也起来了，对吧？它待在里面待得可开心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你的这个身体的屏障功能，你的身体的这些消化吸收的营养的消化吸收，这个都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嘛，对不对？每天都在吃下去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一个衡量你的肠道当中的菌有没有失衡的一个很简单的直观的办法，就是你每次你便便完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一眼，啊，你看一眼要看哪几个点呢？第一看颜色，第二看形状，啊，一个是颜色有没有往金黄色上面去靠？如果是黑黑的、青青的，哎，这就说明肠道没有那么健康。第二个看形状，如果你那个形状呢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一样，不好；如果是稀稀拉拉的、水当当的，不好。最好是能够有形状的，我们形容这个完美的便便叫香蕉便，大家都吃过香蕉，对吧？知道香蕉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对吧？宝宝一般有的时候能够拉出香蕉便来，他的体内的益生菌啊，这个有益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出生的那个出生期的宝宝，乳酸菌在体内有99%，你再往下走，儿童期只有80%，再往下走，青年期只有50%了，对吧？中年期只剩30%，咱们的中年往上走呢，只有10%都不到了，那你就必须要借助外力，从外力来帮你来补充。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乳酸菌叫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这当中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一条的作战部队可能是你以前吃30亿的，对吧？那种500倍。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还省钱。你像我妈妈现在这个季节，她出去旅游，她就一定要带着这个在身上，因为天气热啊，在外边旅游，对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中招了。然后我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啊，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吃这个呢，我就直接这样对着吃，但是大家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那它就是这样的凝胶状、果冻状，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小分子让你的肠壁特别好吸收，然后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你不用说什么还要去泡水啊，不用，你可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吃，它的味道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甭管了，它就在你的这个地方，对吧？这一块我们的这个这一块有小肠有大肠，就有它来帮你工作了，对吧？你这一块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食物刚好吃下去了，让你的肠让你整个肠道的这种正常的这些运转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卖的非常好，1358凑单完了之后就958，958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958块钱，一共有6盒，然后是36180包，这个是真的是每天吃一条，真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很大的问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我们刚刚排队的人是特别多的，02151119900。
1: 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 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当中是需要有乳酸菌来帮忙的。第一个吃东西没什么胃口，第二可能睡得不踏实，第三你根本无心出去旅游。你像我妈有段时间，她就给她安排出去旅游，就算是在上海短途的她都不敢出去。为啥呢？因为她一出去她就担心，对吧，自己的这个肠胃不稳定，然后在大巴上万一她要上洗手间啊啥的，对不对，就会影响到大家休息。所以她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根本不敢出去旅游，但是现在她出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对吧。我妈妈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她现在玩得可嗨了。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肠道现在稳定了。大家不要小看肠道不稳定这个事儿哈，肠道不稳定你出去玩你真的没有心思，你也不敢参加团，对吧，因为你怕拖大家后腿。所以当你如果是整个的肠道是健康了的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太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能力强。以前呢我们说吃下去的，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肠道当中的环境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你吃下去的迅速就被人家干掉了。那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这一条当中是15000亿，然后迅速地帮你建立打造好一个良好的肠道当中的屏障，让你吃下去的食物更加好的能够为己所用。你会发现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马上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好像没有消化吸收，好像就排出去了，其实就跟我们肠道的屏障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哪些朋友是特别需要来吃这个乳酸菌的。第一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你体内的乳酸菌是肯定不如小朋友的。乳酸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出生即巅峰，它越小的孩子体内的含量越大。包括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建议这个孩子是这个顺产，对吧，顺产的时候可以孩子从妈妈的产道出来，可以从妈妈身上来携带好的这个有益菌，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生物钟乱了，你的作息时间乱了，你爱吃一些外卖，然后呢你的这个生冷刺激的东西吃多了，糖的东西吃多了，对吧，现在都讲究要控糖，然后你的冰的东西吃多了，对吧，这个蜜什么冰沉啊，然后吃下去一杯又一杯的，里面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 再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的刺激的食物吃多了，那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不会好的啊，体重也不会好啊 ，BMI 指数也不会好，还有就是头发的状态会分叉、干枯，再有就是如果你久坐的，上班族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盯在电脑面前，根本挪都挪不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你是要一直盯着他的，几个小时要盯着他的。其实这样的朋友我都挺同情的，因为你的肠道是真的一定是环境不太好的，包括像如果说是应酬大、压力大的，让你的整个的肠道菌群都会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可以帮到大家了。它每一条，注意了，它不是说一盒，它是一条有15000亿，就这样一条啊，15000亿，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到的就1克，对吧？它是有5克，然后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吃，然后你吃起来很简单。我今天这一条最后一条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啊，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然后第三点，物糖片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想想看，你一般的你可能吃两条、吃三条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今天一条搞定，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再吃一些食物，对吧，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吸收的一个流程了。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5: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8: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7: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8: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9: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 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0: 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啊，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
1: 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建立起来啊。有害菌你别过来了，有益菌我帮你迅速的繁殖，因为它会给有益菌提供粮食，让有益菌吃饱饭。有益菌跟有害菌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它就会给让有益菌吃饱饭，饿死有害菌。然后第三点，误糖偏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嗯，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2: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3: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4: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5: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4: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5: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6: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 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仕兰又来了。今儿分享了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的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妍心，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是即冲式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 你看看，
2: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 对的呀，啊，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2: 对，
1: 一袋1公斤
2: 是
1: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2: 哎，
1: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
2: 嗯，
1: 因为纽仕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2: 是的，
1: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2: 对，
1: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
2: 哎，
1: 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2: 是
1: 298三袋，二字开头，哎，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货取普通的奶粉，今天是纽仕兰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仕兰牧场的鲜奶粉。
1: 是，
2: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
1: 对，
2: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
1: 很赞。
2: 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
1: 是的，
2: 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2: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磷脂为 A， 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备料是25克来计算，
1: 对，
2: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5.2克。
1: 稍微打断一下言情，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2: 对，
1: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倍？
2: 对，一步到位了啊。然后还有到 VA VD， 另外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804毫克，
1: 对，
2: 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
1: 对，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寻寻觅觅喜欢喝的呀。
1: 那肯定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上次看到年前啊，也搁到现在呢，大概总归1-2个月的时间是有了。
2: 对，
1: 可能年间还有送送礼啊，这个那个的一些需求啊。
2: 是，
1: 今天看到新鲜过关进口的批次，各位该补货您就得抓紧时间啊。
2: 好，
1: 过来我们来做一下冲泡和演示，好吧？什么叫鲜奶粉啊？其实出来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的。
2: 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棒去搅拌它。
1: 对对对。
2: 但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 么？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大家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4块多，
1: 相当划算。
2: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点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2: 是，
1: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2: 对的，这一杯2块多你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2: 对，
1: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2: 是
1: 105块钱一公斤的国产，144一公斤的国产，
2: 嗯，
1: 还是进口228一公斤，279一公斤，
2: 是。
1: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一公斤还不到100块钱啊，
2: 是。
1: 然后来。199
2: 是
1: 一袋，是它在 Olay 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2: 对，
1: 3袋差3块钱到600，是吧？
2: 嗯，
1: 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2: 对。
1: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
2: 是。
1: 所以刚才严欣替各位算过了，
2: 对，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块5毛钱都不到，
2: 是。
1: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2: 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都需要的，
2: 对。
1: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2: 是，
1: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2: 是。
1: 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3: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
5: 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6: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1: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2: 是。
1: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
2: 啊。
1: 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2: 对
1: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
2: 对。
1: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2: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1: 对，
2: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它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6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坚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4毛。 毛钱。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1: 还挺贵的，
2: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诗兰旗下的产品嘛，
1: 对，
2: 八罐八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一公斤。
1: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三个字，叫性价比。
2: 对，
1: 好吧，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三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800-0011，手机02151111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也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订，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2: 对，
5: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
2: 嗯。
5: 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
2: 嗯。
5: 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2: 是。
5: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对，
5: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6: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组囤。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
5: 嗯，
6: 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6: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5: 对，
6: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了，
5: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6: 哎，对，
5: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
6: 嗯，
5: 开一瓶300毫升，
6: 嗯，
5: 500毫升，
6: 一口气喝完，
5: 250毫升，
6: 哎，
5: 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对不对？那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6: 就可以了，
5: 没问题啊。
6: 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5: 对，
6: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1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所以从我们今天集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1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维 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5: 是。
6: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5: 是。
6: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5: 对。
6: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
5: 哎，
6: 超高了，
5: 啊、
6: 真的啊。
5: 是。
6: 水奶版本你看到的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1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5: 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
6: 嗯，
5: 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2: 对，
5: 一包
2: 对
5: 1公斤，1999的价格，
6: 嗯，
5: 线上
6: 好的，给你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5: 1999，
6: 是，
5: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
6: 嗯，
5: 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西兰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好像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
6: 嗯，
5: 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2: 对对对，
5: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2: 是，
5: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西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2: 是，
5: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2: 对，
5: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1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是，
5: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2: 对。
5: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物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 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那最后的两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伊嘛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也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嗯，这当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嗯，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嗯，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2: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2: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嗯、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嗯。嗯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2: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嗯、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2: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哦，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2: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2: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嗯，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嗯，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2: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嗯，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2: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哎，官方渠道，嗯，一袋，嗯，同样的分量品质，
2: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2: 是
5: 199的价格，
2: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嗯，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嗯，6斤，
2: 对呀。
5: 597，
2: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2: 200多，
5: 298，
2: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哎，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2: 是
5: 不到100块钱。哎，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2: 对呀，确实，
5: 对吧？
2: 很难的。
5: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嗯，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儿了。
2: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2: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哎，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3: 甜，我觉得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口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吃麦子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3: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5: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2: 对，
5: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2: 是
5: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2: 是，
5: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2: 对，
5: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2: 是，
5: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2: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5: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2: 199，
5: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三包接近600，我们三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2: 是
5: 单包不到100块钱的，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诗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四三 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诗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诗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诗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两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5: 对，
4: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5: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入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4: 对。
5: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4: 确实
5: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4: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鑫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5: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4: 对。
5: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4: 对。
5: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4: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5: 对。
4: 因为其实现在。

0: 这样的分量品质，
1: 对，
0: 两斤一公斤装嘛，
1: 是
0: 199的价格，
1: 是
0: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
1: 嗯，
0: 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三袋啊，
1: 嗯，
0: 六斤，
1: 对呀，那你想看
0: 597，
1: 是接近600块钱了。
0: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1: 200多，
0: 298，
1: 是
0: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
1: 哎，
0: 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1: 是
0: 不到100块钱。
1: 哎，
0: 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1: 对呀，确实，
0: 对吧？
1: 很难的。
0: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
1: 嗯，
0: 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1: 对。
0: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
1: 哎，
0: 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四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00。
2: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3: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口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也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3: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为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1: 对，
0: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1: 是
0: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
1: 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是，
0: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1: 对，
0: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1: 是，
0: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1: 对的，每一百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3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膳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的朋友
0: 九，
1: 那
0: 是因为是两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三包接近600，我们三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1: 是
0: 单包不到100块钱的，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诗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

0: 再次人工确认哦。
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人对于自己的这个自身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年人啊，希望我们自己比如说血管呀、心脏呀、肝脏等等全身很多重要的脏器和地方都能够特别的健康。那么对于很多这个营养素的诉求就不是单一的了，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可以从日常的一些摄取当中来补充到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当下很建议大家来吃一样东西啊，那就是啊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熟知的比如说欧米伽三，它还有到非常好的磷脂的成分，不仅能够让欧米伽三更好的吸收，还有到难得的虾青素胆碱在当中，蕴含的特别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这款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Harvest 这款这个磷虾油带给大家，尤其它里面磷脂含量特别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今天是爆杀的力度，给到大家大小两个组合都很划算，尤其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大组合，大家晚间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7: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都希望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对营养的摄入需求方面能够更全面一点。所以随着我们的南极开发，我们在南极找到了一个好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里的鲸鱼，包括像海豹、企鹅这一些那个海洋动物，它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不但能满足这些动物的所谓的那个营养需求，像鲸鱼它还是有智慧的。所以在南极磷虾当中，我们发现它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我们在平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对于营养的需求会慢慢增高，同时我们身体在代谢过程当中也需要好的营养物质帮我们来进行平衡。所以当南极磷虾被发现之后，很多人开始啊就开始使用这样的营养物质。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南极磷虾油一定是标标准准正宗的南极磷虾油，而且里面的磷脂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不论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需要吃点好的，或者说我们确实在身体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相应的营养物质支持的话，这款磷虾油是不错的营养补剂。
6: 是我们这款产品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里面单粒磷虾油啊，每粒是500毫克，咱们一瓶呢是要足足30粒。而且我们能够从好的品牌专业的做磷虾油，这个 Harvest 品牌它直接在瓶身上面所有里面的重要物质的这个含量全部给我们标识的特别的清楚。我们转到这面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每两粒当中含有到磷虾油就有到足足1000毫克。
7: 对，
6: 它每一粒都是100%的纯的这个磷虾油。
7: 是，
6: 你看磷脂有多少，560毫克。
7: 对，
6: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厉害。
7: 啊，
6: 对于很多买磷虾油的观众来讲，每1000毫克里面能够蕴含到560毫克这个磷脂，非常非常的牛。
7: 对，
6: 然后还有到你看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200毫克，里面有 EPA 对不对， DHA， 包括你看虾青素的含量全部都是标识的非常的清楚的。
7: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欧米伽三，我们是属于海洋型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跟我们陆地上的或者说植物型的欧米伽三还是不太一样的。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磷脂的比例到了56%就已经称为金标这个磷虾油了。我们如果平时去购买磷虾油的话，它要只要到38%，它就是已经是一款合格的磷虾油。很多市面上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左右。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磷脂的比例还是我们里面欧米伽三的类型，在我们摄入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优秀的。
6: 对，其实很多观众其实也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全身很多地方都需要欧米伽三。为什么很多观众现在会率先选择磷虾油？就因为磷虾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够让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一个结构。
7: 对，是的，大家知道，就是磷脂是我们细胞膜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么它在构成的结构当中，除了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这些甘油三酯，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要进行那个切割，它变成甘油和脂肪酸的结构，然后再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重新进行合成。那么在合成的时候，它需要磷酸和胆碱作为材料。那么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胆碱和磷酸都已经具备了，所以身体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就少了好多环节，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被我们所利用。
6: 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实验，就用我们这个磷虾油给大家挤出来。
7: 对，
6: 我们上面是这样的一层，你看看厚厚的这个油脂。
7: 对，
6: 大家注意看，朱老师当把我们里面这个磷虾油高含量有到这个磷脂成分的这个磷虾油滴入进去以后，
7: 对，
6: 这些水油分离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7: 是的，我们水油你再怎么搅它都不可能融为一体，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挤入水中之后，我们稍微搅一搅，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水和油开始融为一体，这种状态就叫乳化。因为这种乳化状态，首先是把大颗粒的脂肪切割成非常小的乳糜状态，而当它变成非常小的时候，它跟我们的脂肪酶的这个接触的表面积就增大很多。所以当脂肪酶再跟它作用的时候，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就快了。
6: 而且我们里面还除了有这样的非常非常厉害的高含量的这样的磷脂的这个成分之外，还有什么？我们为什么开场讲现在很多观众会选择磷虾油？它的营养构成组成非常的全面。
7: 对，
6: 总共五大重要的物质养护我们的全身。
7: 是，
6: 像我们很多重点部位都很需要这些物质。
7: 是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身体好多个系统是协同配合的。大家平时关注的心心脑脑血管的问题，那确实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输送都需要通过血管，所以去保养血管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忽略我们的眼睛，也不能忽略我们的关节，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到了一定的时候，老是觉得容易忘事儿，很多时候啊，带出去的钥匙啊、眼镜啊、雨伞经常会掉，对吧？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它对于营养的要求，包括我们很多的营养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我们大脑的。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磷虾油特别的好？因为里面的海洋磷脂、DHA、虾青素和胆碱都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去滋养它的。另外就是我们的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肺泡是有两层肺泡，协同工作，然后它可以鼓鼓的像个小葡萄一样。那么在两层肺泡，为什么它有张力？它当中有一个表面活性物质，其中就有磷脂作为材料。所以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当中，包括我们通过营养补剂补充的这些磷脂，有可能就输送到我们的特定部位，给它作为材料去运用了。而我们的肝脏同样对于营养要求特别高，无论是海洋磷脂、胆碱、欧米伽三，都是我们肝脏非常重要的材料来源。另外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高端的化妆品当中都会有虾青素，为什么？你皮肤也需要保护啊，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虾青素不但可以在我们身体内部对我们身体有滋养作用，对我们的皮肤同样也有滋养的作用。
6: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营养组成的这个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很多观众如果想对我们这张手板上面讲到的很多的身体的关键部位做一个养护的话，可以来吃磷虾油。那么其实每天比如说你吃一粒也可以，当然我们更加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吃两粒，因为很直接，两粒给到大家里面总的含到我们的磷脂就有到足足是560毫克。而且我们今天它也是非常权威。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磷虾油首先这个品牌是专门做磷虾油的，它还有到很多的认证， SGS 的认证、GMP 的认证，包括那个 FD 的认证，它全部都是拿到的。
7: 是的，
6: 就是像这些权威认证也是佐证了这款磷虾油它品质是很上乘的。
7: 对，是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些认证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原料、它的品质、它的把控、
6: 是
7: 质量的那个检测。
6: 对，
7: 只有这一系列都通过了，我们才能放心的去使用。
6: 包括它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比较担心或者有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磷虾油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Harbest 这款专业做磷虾油品牌出品的产品，没有酒精，
7: 对，
6: 没有蔗糖，里面没有香精， 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
7: 是的，
6: 但其实有些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添加的。
7: 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就大家知道，因为磷虾油的这个原料来源还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它只有在南极大陆那一块的南极磷虾，虽然那里资源比较多，但是你想一想，那里的鲸鱼啊、海豹啊、企鹅啊，所有的那里的动物都需要它作为食物。然后对于磷虾的加工这一块要求也特别高，它必须是捕捞的过程当中不能对它有破坏，而且捕捞上来之后马上要加工。我们现在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只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原料少的时候，市面上就会出现很多良莠不齐的商品。
6: 没错，
7: 为什么它里面的颜色是红的，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水油乳化在一起。还有我们在那个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像那个磷虾特有的那种虾的那个鲜味，这都是原料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保证就是我们里面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这些什么蔗糖、酒精、香精，我们都没有，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100%纯的南极磷虾作为原料。
6: 而且我们今天组合力度也是蛮划算的。今天东方购是有到两个构成哦。首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产品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但我们今天小组合呢是四瓶装。其实它在外面这个单瓶的价格卖得挺贵的，将近是要小400元。我们今天四瓶哦，总共是120粒，599的价格，就是外面买一瓶的价格。
7: 是的，
6: 两瓶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直接是有到四瓶，然后呢这个一瓶就150不到，单粒只有5块钱。但是你看八瓶装更加划算，
7: 是的，
6: 八瓶装我们等于是瓶数粒数是小组合翻倍，但是不需要东方购这边出到将近1200，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999元，一瓶125元都不到，单粒4块钱，补充5大营养素，而且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每2粒当中含到的我们的磷脂足足560毫克。哪怕你现在是很多买磷虾油很懂行懂经的一些老法师，很专业的一些顾客，你听到这个数据你就知道这款磷虾油真的很牛。
7: 对，
6: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带给大家，如果你参加完凑单以后更优惠，就参加完凑单这边等于说是599八瓶，每瓶多少钱？70几块钱。
7: 对，
6: 真的不可思议啊，2块几毛钱一粒，性价比超级高。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9: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10: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9: 是
10: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9: 没错，
10: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6: 新西兰原装进口这边来东方购物，我们做直播时间并不长的专业磷虾油的品牌 Harvest， 这款磷虾油真的，为什么我们说也是经过我们的重重考验，最终选定它推荐给大家。首先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磷虾油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南极那边定点捕捞，而且是要快速在船上先经过这个初步的处理，再经过多道这个萃取哦。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所有这个磷虾油，它是纯纯的100%的这个磷虾油，然后还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身体关键的一些器官重点部位所需要的很多的这个营养素，像心脏对吧，血管、肝脏、 大脑、眼睛、皮肤，我们所需要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磷脂，磷脂跟我们这个磷虾油啊，就是结合到一块，尤其可以带着它里面啊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更好的被我们这个就是身体所吸收。尤其邱老师一直讲，磷脂也是跟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结构是很相似的。
7: 哦，是的，我们所有的细胞膜其实它的结构就是磷脂的结构。那么在磷脂的结构，它既有那个跟水，又有跟油，就是可以那个相互融合的这个状态，才能让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一方面被我们允许的可以进入身体内部，不被身体允许的它会阻挡在外。所以有了这层细胞膜，既是对我们细胞的保护，又是我们很多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一个通道。所以对于它来说，我们需要足够多的材料去支持我们那个细胞的这个营养物质。所以刚才娇娇提到的，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对于营养的要求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那么磷脂就是我们身体在脂肪的结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今天我们有比如说来自于那个陆地植物的大豆当中有磷脂，有那个陆地动物的鸡蛋当中有磷脂，但是跟我们今天海洋磷脂的这个结构都有所差异。
6: 是，
7: 所以我们今天的海洋磷脂当中不但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磷脂的结构，还有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在我们磷脂的帮助下，它可以让我们的脂肪团非常快地变成乳糜状态。那么这个乳糜状态一下子就可以让脂肪酶跟它的接触面积增加了好多好多倍。那么这样的话，身体在那个消化这些脂肪的速度上面就会加快。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今天的欧米伽三跟磷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对我们更有更直接更好的一个那个吸收的帮助。所以我们说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我们需要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除此之外，磷虾油当中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的物质。昨天我们那个以前的老同事碰头，我们都是五十几岁的人了，然后我们上面都有九十几岁、八十几岁的父母。然后再说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各种各样问题就来了。我们其中有一个他的妈妈，那个给他送饭吃完之后，他会说没有吃过，然后又要你再送。还有的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对吧？那个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下，都需要我们去照顾。那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考量除了一日三餐给他们安排丰富的食物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这部分的年纪的老人家们，他们自身的能力是不是在下降，他追求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其实要求会更高，但是如果还是给到他们天然食物的原材料，它够不够？所以如果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日三餐你确实需要安排好，但是在食量减少、消化能力在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更多的、更直接的营养物质跟你的饮食匹配起来。所以你说在自然界能不能找到像这种又有欧米伽三、又有磷脂、又有胆碱、又有虾青素的这种好的营养物质？很难吧？所以为什么南极磷虾油一旦被大家发现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趋之若鹜，都想去试一试、尝一尝？因为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有要求。
6: 对的，我相信不仅是邱老师讲的，有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观众，还有很多刚才从新闻频道调达过来的新观众，确实是啊，像大家在新闻频道刚才看到那个五分钟的这个片子当中，磷虾油今天东方购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品质特别特别好的专业做磷虾油的品牌Harvest， 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刚才我拿起那个瓶子，里面每一瓶哦，里面是有到30粒，然后呢，一粒是有到500毫克。那么今天东方购这个产品并不是我们的常规节目，它是爆杀。爆杀就是比以往常规节目力度更划算。我们四瓶装总共是有到120粒，外面啊这四瓶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599元。今天新观众你订购，如果预算你只想出600以内的，那你订我们今天的四瓶装。如果你说我早对磷虾油有所了解，五大营养素我都要补充，而且我要买好的，那么你就闭眼冲我们的8瓶装。8瓶装外面是将近3200元左右，我们给大家立省哦2200元左右，只要是999元。然后你看啊，这个单品的价格125元都不到。然后哪怕你说新观众当中有很多很多人说我对磷虾油很了解，磷虾油像比如说我跟鱼油也做过比较，也做过取舍，我最终选择磷虾油，为什么？我知道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三结构它是磷脂型的，我就要看这个磷虾油本身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7: 对，
6: 我们直接亮数据，这个产品它的瓶身直接写到了2粒 总共两粒每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磷只有560毫克。
7: 对，
6: 大家没看错哦，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其实也能够很大程度决定了这个磷虾油吃到你身体当中能不能够带着很好的欧米伽三，包括别的一些营养成分，被你身体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利用。
7: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数值，我们如果标到56的磷脂含量，在市面上就能称为金标磷虾油了。因为磷脂的含量在市面上有很多，可能它只有40%，而我们今天达到56%，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平时的油和水，油和水它是。

0: 不溶的状态，你怎么搅拌它都无法融成一体。嗯，但是加入我们今天 Herbst 的磷虾油，你会发现我们在挤的时候，它的磷脂的胶质感是非常强的。嗯，这就是它磷脂含量高的一个表现。嗯，然后我们加入之后搅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马上融为一体。那么这个状态下，其实就是我们的磷脂把我们大的脂肪团切割成非常小的乳糜状态了。嗯，那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脂肪酶会有更多的面积去跟我们的这些乳糜进行那个合作。嗯，把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些甘油三酯和我们的脂肪酸摆渡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我们说今天加了我们的那个磷脂，我们里面不但是一个叫切割器，把我们的脂肪可以更快的分解掉，同时又是一个摆渡者，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酸重要的这些材料送到我们身体里面。嗯，更何况除了磷脂之外，我们还有欧米伽三。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平时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当这些营养物质只有被身体充分及时利用掉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支持在哪里。嗯，如果它只是从我们的肠道穿肠而过，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利用它的话，所有的营养的话题都是白说的。嗯，所以今天欧米伽三海洋磷脂的配合，就是让我们更快的去利用到。另外再说一下，现在老人家怕不怕几个问题。嗯，第一个，年纪大了之后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变得像糊涂了。嗯，我们这两天那个就是昨天我们老同事碰头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的父母就这样。其中有一个同事，他的那个妈妈今年已经90岁了。嗯，他做件什么事儿，外面的防盗窗他要把板挡住，两个老人家居然会爬到那个上面去做这个事儿。嗯，把他女儿吓得要死。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做这些事，他的判断上面包括他的认知上面可能有些已经跟不上年轻时候，但是他不服老，对吧？那么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想一想。所以我们说平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准备好一日三餐营养又丰富的同时，我们一定得考虑他的年纪。嗯，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身体自己的加工的能力在下降。嗯，你虽然在吃这些食物，跟我们年轻人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好的食物的饮食的情况下，再加入对他来说有帮助的营养物质组合在一起，才能帮他去健全这一日三餐当中的营养。那么所以自然界当中你能找到既有欧米伽三，又有海洋磷脂，还有胆碱和虾青素的，在自然界大陆上面植物里面动物里面找得到吧。嗯，所以当南极大陆被开发，把海洋就是南极磷虾油给发掘出来的时候，真的在营养学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嗯，那么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吃到磷虾油，东方购物保证给到大家是100%的56%以上的金标磷虾油。嗯，所以您看到对自己的健康也可以有这样一份好的助力。
1: 是的，而且我们是专业只生产磷虾油的品牌 Herbst 出品的产品。嗯，并且它还有到别的权威的认证。啊，这一份给大家看，我们的原件就是产品获得到了，你看 FDA 的这个认证，这个 FDA 的认证标识在我们瓶身上面也是有的，包括后面这边你看这个是什么 SGS 的认证，以及你看 GMP 的认证，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今天这样的磷虾油在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做直播，如果你说你是一些中青年朋友们，你可以每天吃一粒，或者你像邱老师讲的，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者真的建议大家吃两粒哦，妥妥的每1000毫克当中达到了560毫克的磷脂，非常好的高效吸收。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朋友们爆杀，常规节目不是这个方案哦。四瓶装外面是要将近1600，我们只要599。8瓶装，你像东方购买2组四瓶装，是不是也要将近1200？
0: 对，
1: 我们只要999元，外面8瓶是要3100多，将近3200，直接8瓶装闭眼入就省2200元左右。这个你想单粒的花销4.几毛钱，4块钱左右，对吧？嗯，海洋磷脂。欧米伽三，包括胆碱，包括虾青素，很多可能你单独买补剂花销都蛮贵的。我们一粒磷虾油当中5大营养成分都很齐全，但现在我们晚间档直播，难得看东方购物的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我们可以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要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先可以拿到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今天线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嗯，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嗯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 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3: 嗯，
2: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3: 嗯，
2: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3: 嗯，
2: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3: 嗯，
2: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3: 嗯，
2: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4: 说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5: 伊讲侬搭配搿牛一道吃，结果头我也不晓得，我就搿能子啊，无意之中就搿能子吃。吃了一段辰光呢，吃大概小半年哦，我觉着突然之间觉着人精神好交关。
4: 因为它是软化血管的嘛，血管是我们全身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保证。这个不好了，什么经络了，又是腿脚了，总共是不太好。最主要自己健康了，心情开朗了，人也觉得轻松了，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1: 已经是有120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意识都很强，尤其我们特别特别啊提倡中老年朋友们养护自己全身很多的重点的部位。现在吃点磷虾油，我真的告诉你，不是说你单单听这个东西的名字，磷虾油就一种东西在里面吧，不是哦，它有你血管需要的欧米伽三，对不对？它有你比如说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的肺需要的这个磷脂，
0: 嗯，
1: 还有呢我们比如说皮肤呀，对不对？关节呀，骨骼呀，
0: 大脑啊，
1: 对，大脑需要的什么胆碱啊，虾青素呀，
0: 嗯，
1: 我们眼睛需要的比如说那个海洋磷脂啊 DHA， 我们这个产品是五大营养素在磷虾油当中。而且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你再感觉哎呦很紧急来不及，对吧？为时已晚，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都不想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发生。
0: 对，其实我们在学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个生理的那个作用的时候，有一句话，
1: 嗯，
0: 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和自愈能力，
1: 嗯，
0: 但是它有几个情况是做不到的。第一个，损伤太严重；第二个，损伤的时间太久，
1: 嗯，
0: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每天吃饭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是为了满足我们身体制造能量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它就是在给你身体修修补补的时候提供材料，所以你的材料提供的全与不全，那个提供的这个材料的量够不够，就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每天新陈代谢的时候你身体修补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问题放到后面，因为你到了问题发生的时候想通过营养物质去调节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更要做的是审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看看自己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身体的状态，去寻找你可能缺乏的营养所在。当你知道缺乏的时候，一日三餐又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营养补剂跟我们的膳食做搭配。所以你想要今天我们的南极磷虾，它在自然界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这么大的鲸鱼只能吃磷虾，因为它的嗓子眼只有一个排球大小，
1: 嗯，
0: 它不但能满足地球上面最大的这个哺乳动物的所有的营养要求，它还能让这条鲸鱼有智慧，
1: 嗯，
0: 靠的就是它基础的这个营养。而我们今天能把南极磷虾搬到我们的那个日常的那个膳食补充剂当中，
1: 嗯，
0: 其实难度也很高，
1: 嗯，
0: 因为第一个到南极去捕捞，这个是要有资质的，
1: 嗯，
0: 全球能够进入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没有多少条，
1: 嗯，
0: 捕捞完了之后还要看这个捕捞船的加工能力，因为南极磷虾它里面有自溶酶，所以一旦捕捞的方式不对，或者说捕捞上来之后没有及时加工，它会自溶，也就是变成臭鱼烂虾，
1: 嗯，
0: 没法用，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一系列要求的限制就决定了南极磷虾油的原料没有那么多，
1: 嗯，
0: 而我们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南极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会有专门的机构出手去打假，就是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吃到是真正的南极磷虾，好的南极磷虾油。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南极磷虾油，通过多道的比较，56%的金标磷虾油，同时价格又是适合大家能入手的，没有那么特别贵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为自己的健康也那个应该 投资一下驻马力啊，
1: 而且我们是报

0: 我沙在利多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尤其新观众你要关注过来。你想在市面上面买好的营虾油，告诉大家东方宫我们这一款它的品牌 Harbest 这个品牌是专业只做磷虾油的品牌，每瓶里面是30粒，一粒呢是500毫克。那么我们很多也建议是老年观众一天吃2粒，2粒达到了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我们的磷脂含量高达560毫克，
1: 对，
0: 这个数据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还要先告诉大家，磷虾油啊，我们今天通过原料在南极捕捞上来这个磷虾以后，我们的品牌方专业的制作，首先快速要在这个船上30分钟完成它的初步处理，
1: 是，
0: 而且冷链运输，再到工厂里面。它是低温低至-55度到80度左右哦，
1: 对，
0: 低温的一个萃取，
1: 是的，
0: 再要经过一道对于设备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超临界的这个萃取，
1: 高纯萃取、
0: 啊，再到最终我们的磷虾油纯度是100%。就是你这每一粒啊，500毫克，就是100%纯纯的这个磷虾油，
1: 对，
0: 而且没有什么酒精啊、香精呀、啊、色素呀、啊、防腐剂，没有的，你每天啊。就这样的，真的就像我们说它很稀缺珍贵，就像红宝石一样，
1: 是的，
0: 每天您就可以吃上2粒。
1: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我们叫营养补剂，为什么？因为你膳食当中可能有一些营养物质，第一个数量可能不太够，另外就自身去置换消化那个就是合成这些营养的能力在下降，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提取方式，把这样营养物质先给你那个提取出来，我们只要补充进去来弥补你膳食的不足。而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对于我们全身来说，我们各个部位可能都有适配的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对于海洋磷脂和欧米伽三的要求就比较高，我们的眼睛对于海洋磷脂和我们的那个 DHA 就可能有帮助，我们的关节需要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的大脑这个司令部它对于营养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不但像海洋磷脂 DHA 和胆碱能进入我们的大脑去给到它营养支持，同时我们的虾青素也能进入到我们的大脑，把里面的代谢的一些物质垃圾给你带综合掉带走。另外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其实它的肺泡有张力是靠里面的表面活性物质，而这个物质的材料同样也是磷脂，所以在接下来肝脏作为营养合成的时候，它对于胆碱、欧米伽三包括磷脂都是相应的材料，我们的皮肤对于虾青素和欧米伽三也是需要的，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方方面面各个器官其实都是靠我们的营养在支持着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食物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让我们各个地方都能拿到，你觉得好不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市面上正宗的标准的100%的磷虾油价格一定不菲，
0: 是
1: 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很多的食物去比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它天然独到的营养成分。
0: 在家东方购这边给大家选择磷虾油，我们也是多道的把关，除了本身考量它的品牌萃取工艺对吧，含量呀各种营养构成之外，我们还要看它有没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认证，这款磷虾油啊 SGS 给它认证，你看GMP 的认证它也拿到了， FDA 的认证它也有，确实我们说就是在别的权威机构的这种考核之下它也是品质非常好的。那么你今天能够在东方购以优惠的价格买到这款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气哦！你看我们的这个画面上面，我们的这个小组合5994瓶，这个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预算你说我就出600以内，我没想出4位数，你就买这个组合，这个差不多就是市面上面它价格的一个零头，
1: 对，
0: 省1000元左右，拿4瓶，您先吃吃看也可以的。
1: 对，
0: 那么每粒差不多是5元钱左右，但是我们的8瓶装，1000元以内拿8瓶哦，这个性价比也是在外面是难以想象的，
1: 对，
0: 因为8瓶在外面是3200元左右，而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每瓶125元都不到，
1: 是
0: 单粒4.5块钱，
1: 对，
0: 4.5块钱你能够补充到什么？欧米伽三里面的 EPA DHA， 补充到磷脂，补充到胆碱，补充到虾青素，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吃一粒磷虾油里面是5大营养物质进入到你身体当中，
1: 对，是的，
0: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现在磷虾油真的异军突起，大家接受度也很高。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晚间档直播您看到赶紧下单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你可以直接今天付款，也可以直接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看一下满意留下，开箱验货以后当场付钱也可以，各种付款方式都可以的，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做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2: 他说你搭配搿鱼油一道吃，结果头我也不晓得，我就搿样子啊，无意之中就搿样子吃了一段辰光呢，吃大概小半年哦，我觉着突然之间觉着人精神好交关。
1: 因为它是软化血管的嘛，血管是我们全身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保证，这个不好了，什么经络了，又是腿脚了，总共是不太好。最主要自己健康了，心情开朗了，人也觉得轻松了，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3: 现在其实挺多人工作压力挺大的，对吧？生活节奏也很快，熬夜的、加班的。你像现在暑期，对吧？孩子在家里面还没有开学，对吧？很多的一些我们中青年朋友们可能是两头忙，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平时啊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重油重辣的，对不对？平时可能说时间上的那个安排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其实对你身体很多的脏器，像大脑呀、肺部呀、肝脏呀、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压力，你还是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选择一点好的这个营养素，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快节奏生活就是说简单的不用一样能够蕴含多种营养物质的东西，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帮你什么省时省力。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退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给到身体材料，你要想到身体这个加工的设备都在老化，它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去置换出来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给到一些更直接的营养补给跟我们的食物来做搭配。就像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如果家里面有80几岁、90几岁的老人家，你能马上就能产生共鸣。我们昨天那个同事在一起，大家在聊的时候，聊的都真的都是家人。以前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聊的就是孩子，孩子要上什么什么课啊，孩子的那个成绩怎么样啊，身体的健康怎么样。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聊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高龄的一个时代，家里的老人很多活着的真的就是80几岁、90几岁的状态。但我就像我们家里面，我的阿姨啊、叔叔啊，包括我们那个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是80以上的，90岁以上的我们家还有4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也在比较，比如说啊，我们同样要将近90岁的老人家，你吃不吃营养补剂的差别很大。吃营养补剂的他依然能独立的自己做饭、自己生活，还能帮自己的子女去安排一些事儿。但是如果不吃营养补剂的，现在只能躺在床上等着孩子来照顾你。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我们每天的营养的种类数量到不到位。我们身体每天自己都会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不要看我们都在吃饭，现在你说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环境，谁吃不饱饭，谁吃不到肉蛋奶，全都吃得到。为什么身体的健康上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肉蛋奶当中的营养、主食当中的营养，我们身体有没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利用它。今天的营养补剂不但是让你身体能把已有的营养好好的去利用，同时还弥补了你食物当中不足的这些营养。所以大家就是服用营养素的这个习惯一定不是你的父母传授给你的。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我们年龄结构的改变，自己一定要有主动的意识去健全我们食物当中的营养种类。
3: 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能够吃到非常好品质的这个磷虾油，南极磷虾作为原料，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为什么？尤其是哪怕你是对于磷虾油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你都知道磷虾油它里面当中的这个 Omega 3的结构它是磷脂型的， 的。那么这个也是其实啊，恰恰就是让大家要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就是要买里面的磷脂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再请邱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很多观众说欧米伽三我知道啊，血管很需要。那么很多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甘油三酯型的。而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很好吸收？因为它是磷脂结构，它是清水的。
4: 哎，对，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你食物当中的吃的各种油脂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当这个油脂变成身体材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第一个，我们的脂肪酶要把它切断，变成甘油和我们的脂肪酸。那么到了身体里面，它要重新再合成，合成的过程当中它还要去找磷酸和胆碱这个脑袋，找到之后这个材料才是我们细胞磨药的材料。而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就是这个结构，你不用去找了，它都有啊。所以当到了身体内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被我们利用。那么所以你看甘油三酯型的和磷脂型的，我们的结构身体的利用率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作为海洋磷脂型的这个成分，跟我们陆地上面无论是植物型动物型的磷脂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海洋磷脂型的磷虾油当中这个结构就特别适合我们。另外还有就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营养的种类是不是也特别多？
3: 是的，所以其实啊，它是能够做到吃一粒磷虾油里面补充五大很关键这样一个营养素。还有我们建议大家，磷虾油和磷虾油它也会有区别。我们不建议大家买到很多市售部分劣质产品，怎么样来区别？我跟邱老师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4: 对，
3: 就是我们拿一个盘子，然后我要把这个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跟邱老师啊手上拿起这个盘子啊，我们给大家一起把这个磷虾油挤到这个盘子上面，
4: 对。
3: 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油啊，同样都是外面带着这个胶皮啊，有些挤出来你看颜色就是比较的稀，比较的浅。
4: 对，
3: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刚才刚邱老师在画面右边挤的是我们的产品，
4: 我都挤不出来，
3: 它里面
4: 的磷脂含量太稠厚了，
3: 浓郁吧？你看里面像那种就是说有点那种黏大大的那种物质的状态，
4: 胶质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的表现。正是因为我们达到了56%的金标，所以我们的磷脂的状态就特别的稠厚。
3: 大家看得出
4: 颜色浓淡吧？你在吃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是不是吃到正宗的磷虾油。
3: 这边你看多么的稠厚哦，不是像那种比较稀，甚至还有些你看。它外面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那个磷虾油，哎呦，红红的，对不对？外面好像颜色也很深，
4: 染色的，
3: 它是胶皮的颜色很深。里面的磷虾油本身它是不是浓郁的？
4: 对，
3: 是不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很高的？
4: 对，
3: 真的要打一个问号的。
4: 哎，是的，所以我们吃南极磷虾油的目的是要获得这些营养物质。而如果在我们的那个营养物质当中缺乏这些成分种类的话，那吃的意义就没有了。而且它如果里面是用色素、用其他的这个脂质成分去替代它的话，磷虾油的含量加了一点点的话，那再便宜我建议大家都不用吃啊。
3: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这款我们的 Harbest 品牌这款磷虾油，它是什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所有的原料都是源自于南极那边哦。
4: 对，
3: 然后呢我们每两粒，就我们1000毫克当中含有的磷脂，东方购物特别骄傲，560毫克，在我们东方购物现在在售的电视直播渠道别款磷虾油也没有哦。每两粒1000毫克当中磷脂含量有这么高的。
4: 对，
3: 所以我们特别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挑选这一款奉献给所有的新观众。里面有什么？除了有到磷虾油，对吧？除了有到磷脂之外，还有欧米伽三，
4: 对，
3: 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
4: 是的，
3: 有没有单独要补充欧米伽三？单独会买虾青素补剂的观众都说，哎呦，这些单独化销也蛮贵的。
4: 是的，
3: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补充。
4: 哎，
3: 还有什么蔗糖啊、色素呀、香精呀、防腐剂啊、酒精啊。完全都没有，
4: 是
3: 它获得到了 ASGS、GMP 和 FDA 的认证，所以真的是品质很高的。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您在选择的时候，这些参数都看清楚，看清楚之后比一下价格，合适的话，你去每日坚持服用，真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
3: 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我们的这个就是8瓶装很热销，因为8瓶也就是1000元以内，
4: 对，
3: 每一瓶当中我们是30粒，所以它这个单瓶价格124元。124你除以30，单粒要4块钱左右，
4: 是的，
3: 性价比特别的高。
4: 嗯，
3: 就是我们买磷虾油的标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越买越懂，越买越会。
4: 哎，
3: 你就是要看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4: 嗯，
3: 这款磷脂含量在东方购物这边真的很牛很牛。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只出600不到的预算，那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4瓶装。
4: 是，
3: 所以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最后的三分多钟，我们的爆杀节目真的很划算。我们是599有到4瓶，999等于说是有到8瓶哦。就大家这个价格也会发现，你只要在我们这个小组合上面，等于说你就是要再多加400元，多得4瓶。
1: 对，
0: 你外面不太可能说花400元能够再多得4瓶的。东方我们这个方案也是跟品牌方特别特别难谈下来的。然后曲老师也是专业人士，这款磷虾油各个维度来看，尤其看磷脂含量，太厉害了。
1: 对，
0: 很多观众买这个磷虾油要看什么结构的欧米伽三更好吸收啊？要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我们今天磷脂含量就是高。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称为金标磷虾油。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日膳食，可能你缺乏的一些营养物质，或者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本身消化吸收能力下降，对于营养可能需求更希望它更简单，不要增加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这一款磷虾油就可以跟你的膳食搭配在一起，因为你每服用一粒就可以增加身体关于欧米伽三、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好的营养物质的一个摄入。
0: 今天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因为是爆杀，所以常规节目你不太能够看到这样的价格和力度。而且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凌霄产品当中，好像我了解下来它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
1: 对，
0: 他没有说让大家出到什么1000多、小2000，对不对？都是1000元以内，一个是9998瓶，一个是我们的4瓶装599，根据需求来选择。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送到你家，你打开产品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抢爆杀的订单和名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在吃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1: 伊讲侬搭配搿鱼油一道吃，结果头我也不晓得，我就搿样子啊，无意之中就搿样子吃，吃了一段辰光呢，吃大概小半年哦。我觉得突然之间觉得人精神好交关，
0: 因为它是软化血管的嘛，血管是我们全身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保证。这个不好了，什么经络了，又是腿脚了，总共是不太好。最主要自己健康了，心情开朗了，人也觉得轻松了，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味。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1: 我是许明。
0: 咱平时家里面总是要备点好吃的这个零食啊，猪肉脯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吃的。
1: 是。
0: 今天咱们大家尤其深受欢迎的，来自于第一食品出品的一食一品的猪肉脯来了，而且是有两个好吃的口味。
1: 一共呢是原味的3包，辣味的有2包，原价呢近250元，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是199块钱一包。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对的，每一包我们都是半斤装，是250克的。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买点小零食，尤其买这个猪肉脯啊，还是要选择非常大的这个品牌。
1: 是。
0: 咱们今天第一食品，很多观众也会到这个店里面，特别就是要买这种一食一品的好吃的这个猪肉脯。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猪肉脯我很了解，就是啊，我们中国有一个什么被称作为是猪肉脯之乡的地方，那就是晋江。咱们今天产品所有这个产地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1: 而且肉是非常的紧实啊，大家可以，我们给大家要撕开一个吧，
0: 撕开。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看看咱这个猪肉脯到底怎么样，品质好不好？有没有那个油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那种感觉？
0: 是，你看它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红棕色，而且我们都是选择就是特别好的猪肉的原料，尤其啊，对我们很多就是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猪肉脯啊，你是比如说吃到那个肉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可能比较多的会是一些什么淀粉呢？你看，但我们这个在撕的时候，它是明显能够看到，你看这个肉的这个纤维的，
1: 而且有一些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碎肉压在一起的，然后再给你烤制，有的时候一碰啊就碎了，成小碎屑屑一样的，那个就可能是合成了加在一起的肉了，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今天是完整的一条一条的，本身你看这个肌肉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条条这条线，它可不是散的肉压在一起的啊，而且薄厚呢也比较均匀一致，也不会让您咬起来有多难过啊。
0: 对，平时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像你现在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对吧，包括后面那个下午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追个剧呀，对不对？
1: 好香，
0: 可能跟家里面的孩子啊一起来吃这个猪肉脯，就是他会感觉也是很适合那种上海顾客的这种口味，就是咸甜，但是越嚼越香，尤其那个猪肉的香味道是很浓郁的。
1: 对的，嚼起来口感呢非常的，肯定先跟大家讲啊，它不是咸口，很多人咸的不得了，说哎呦这吃完都咚咚咚得使劲灌水，它的咸淡比较适中，嚼起来有一股淡淡的一点点清甜的味道，也不是那种厚到咬不动的样子，薄厚适中，味道很正。
0: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还有另外一个给大家配了2包什么香辣口味的，我今天香辣口味也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香辣口味上面你能够看到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芝麻在上面，但是你看这个我们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芝麻，这个如果你喜欢吃点微微有点那种辣口的，这个可以大家来尝一下，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那种辣的让你觉得很呛对吧，喉咙呀嗓子是受不了的，它上面你看也是那种油油亮亮的，而且它是厚薄比较的适中，这个我给大家撕一下，
1: 也撕一撕看看纹理，
0: 它也是能够撕出来，
1: 它是完整的肉啊，
0: 对，
1: 它可不是把那些碎屑屑压在一起啊，它不是那种猪肉脯啊，
0: 是，你看它是能够有很明显的这种肉质的这样一个纹理的，
1: 这个纹理非常好，
0: 对，
1: 而且嚼起来这个辣味儿，
0: 很香的那种香辣味儿，
1: 是，对不对？是有一些辣的，娇娇，
0: 是有点辣的，
1: 是有加辣的。
0: 这个如果你是今天买我们这个组合，是2种口味全部都给大家囊括了。
1: 但是这个口味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还一点点有辣的，然后你搭配一些原味的吃，你还不至于辣到那个程度。如果大家回去试试看吧，我觉得辣的口感对我来讲，算得上是中辣和微辣之间的一个程度，它还不算得上是中辣。如果你平常吃羊肉串的话，你说我点个中辣，比那个味道要淡一些，
0: 对，
1: 那个辣要比它淡一点。
0: 对，而且外面其实这样的猪肉脯差不多，比如说它这个半斤啊、一斤的价格都是卖的蛮贵的。咱们今天足足这样的5大包带给大家，有些外面其实比如说它这个半斤装，对吧？价格可能都是卖的什么60-70块钱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199元，五大包带给大家，你算一下。

0: 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嗯，它的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已经是有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跟这个一食一品第一食品商店品牌谈好了非常优惠的价格，总共我们有三包原味的这个一食一品的猪肉脯，两包香辣口味的，五包的价格才199元，
5: 你看是近50块钱一包，我们半斤的量嘛，
4: 是的，将近50元，
5: 我们今天是30多块钱，如果你还有自带积分了，你算算看，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我觉得这个100来块钱东西一定要拿微信扫，能省5块是5块，反正就是非常划算了，
4: 对，而且它什么就是甜中带咸，咸中带香，
5: 对对对，
4: 并且告诉大家，你别看这个猪肉脯，其实它是很实诚的，大约啊，我们的这个就厂家里面1.6斤左右的猪的瘦肉，才能够出1斤的这个猪肉脯，而且全部用到都是特别好的猪后腿肉，先把它们经过很好的天然的香辛料这个调味儿，然后后面再经过特别好的这种烘烤，对吧？所以其实它整个的一个猪肉脯能够成品加工出来，它中间这个步骤应该说是挺多的。为什么我感觉它里面那个能够撕出来这种肉的纹理？因为它把那个就是肉啊里面什么那种筋膜呀，对吧？油脂呀、碎骨呀，全部给大家剔除掉了。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厚薄啊，我们说感觉吃起来厚薄适中，它是严格把这个片肉片到大概是2.3毫米左右，还是比较精确一个数字啊。就口感就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过厚呀，我们老年牙口会觉得咬不动，或者太薄吃起来不过瘾。
5: 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饭后的下午茶的一个特别好的零食。
4: 是的，
5: 你就嚼嘛，就一嚼嘛，还嚼蛮久的，因为它比较筋道，还挺耐嚼的。
4: 对的，
5: 而且它还饱腹感挺强的。
4: 对的，
5: 你说你真的晚上或者中午没啥胃口，也懒得做什么东西了，你准备一杯牛奶，你再开上一半包，都不用一包，一包您吃撑了哈，半包我都觉得量有点多了，你慢慢嚼着，泡一点，泡软一点吃也行。你要是真的觉得嚼不动，你牛奶当中稍微浸泡一下，吃起来那个味道更香，
4: 非常回味，
5: 越吃越好吃，非常好。
4: 所以这个产品平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都吃了好多年了，看你们今天价格划算，199，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5大包啊，两个口味全部囊括，3包原味的，2包香辣口味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请是021511-9900。

0: 食品出品的衣食一品的猪肉服，我们东方购特别优惠的价格，199元，总共是五大包哦，
1: 是
0: 每一包都是250克的，而且给到大家是两个口味，原味的会有到3包，然后呢，我们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猪肉府之乡晋江那个地方。要说这个晋江的猪肉府全国出名，而且那边做猪肉府其实历史也是蛮悠久了，
1: 就全。

0: 韩国所有这个猪肉脯的那个占比啊，真的是大部分都是在晋江那边产的。
1: 它这个可能是猪肉也比较不错啊，再加上这个工艺呢，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要说让别人做呢，还真做不出人家这口感、这个薄度、厚度这个感觉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添加了猪肉的瘦猪肉的量啊，达到60%以上，我们是有保证的，您安心吃。你看，我现在跟您聊天的时候，您能听出来我嘴巴里面肯定嚼着东西啊，真的是好吃。我焦杰在这说，我就在这嚼，我这一块。我嚼，大概嚼了有个1分钟左右，就好耐嚼也好吃。然后呢，你整个嘴巴呀，就感觉香香的，有点甜甜的，略微一点点小咸淡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儿。辣人的你就自己看，如果你准备一点点什么牛奶啦，准备一点点冷饮啦或者咖啡啦，你跟着这一起吃，边吃边喝，这下午茶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0: 对，大家也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能够明显看到，我们这个猪瘦肉的这个添加量啊，是不低于60%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些可能说大家买过猪肉脯，如果买到那种什么配料表你没怎么关注到的，有些你吃起来什么粉粉的、坨坨的，可能什么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呀，
1: 是，
0: 或者有一些别的那种什么肉质，但我们里面特别好的猪瘦肉，而且都是很好的，我们是猪的后腿肉在当中，所以真的是。真材实料，这个就吃起来什么，就是说很过瘾，而且我们感觉也是吃的比较的健康，里面还有什么鸡全蛋液呀，对吧，加了一点点白砂糖，
1: 对，
0: 还有一点点鱼露味精，包括那个白芝麻，还有一点点香辣的那个就是辣椒粉，
1: 就是那个鲜的味道，鱼露，鲜的那个味道，哇，这个猪肉脯不得了了，看人家这个经验确实满足的，尤其是这个辣味的，上面还有点小这个芝麻粒，
0: 芝麻，
1: 这个芝麻粒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2包辣味的，3包原味的，市场价格近250元，东方购1199带回家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全部囊括呢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香辣口味的。刚才我们组合是199元，大家一算就算好了，对吧？199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30几块钱半斤哦。外面我看到过很多一些猪肉脯，就是一斤哦，120-130块，就是半斤的价格，差不多是60-70块左右。咱们今天整包。半斤，不管是香辣口味的还是我们这个就是原味的，半斤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
1: 而且给大家保证啊，保证包括我们的袋子后面的原材料里面都有写到，只是我们单拎出来给您看。嗯，一定在猪瘦肉的部分大于等于60%。嗯，
0: 我们两个口味原味的和这个香辣口味的，全部都是它这个猪瘦肉这个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来。而且它那种什么碎骨呀，之前都是剔骨都是剔掉的，而且把这个片肉呀片得非常非常的，你看紧实，是能够看到这种肉的纹，
1: 它就是一整片，
0: 不是有什么坨坨的粉粉的啊，
1: 它不是那种猪的，比如说碎肉，我给你压实了，就像有一些吃羊肉卷什么涮锅子，有些那肉是碎肉，然后再切片什么的，我们不是的啊，原本猪后腿是整片整片整块整块就这样切的，
0: 是，
1: 所以能看出猪肉纹理啊。
0: 对的，而且厚薄把握都特别特别的严格，大约是2.3毫米左右，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啊，就是一入嘴巴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香，然后它也是软硬适中，它不是特别的软特别油的，是能够让你微微能够什么嚼出后面越嚼越香，越嚼越有那种猪肉的浓郁的味道的。
1: 好，除了这个原味的呢，再给大家看好多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爱吃这个
0: 香辣的
1: 辣口的，觉得无辣不欢嘛，要没有辣呢感觉好像不开胃口，您看整个能看出什么来，小白点点是什么呀，
0: 芝麻粒
1: 薄厚适中，是整块的肉，再强调一遍啊，是整块的，大家看，你看看，这是有纹理的，看撕开之后，它不是一碰啪啪啪全都碎掉了，它这一整块的肉的纹理，这肌肉纹理你都看得出来的啊，凹凸不平，凹凸不平。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呀，我一直就是刚才我跟您聊天的时候，OS 的时候，嚼的就是这香辣，这好吃，也香，尤其是芝麻味也香，它的辣呢处于微辣和中辣之间，就我的口感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可能能忍受住辣的观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会有点淡，但是觉得受不了辣的观众们可能会稍微觉得一点点辣的。
0: 而且其实它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猪肉脯特别耗费猪肉的原料，1.6斤左右的猪瘦肉只能够出1斤的猪肉脯，所以你会感觉这个猪肉脯很紧实，
1: 对，
0: 它就那种实实在在的，不是那种比如说猪瘦肉对吧，它的量比较少，然后加一什么淀粉呀别的一些肉质啊就掺杂在里面，我们实实在在所有的两个口味猪肉的这个添加量是不低。

0: 60%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啊常年执着买猪肉脯，就选这款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两个口味这个猪肉脯。
1: 而我今天发现这个蛋白质还蛮高的，有30多嘞，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今天
0: 原味的。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蛋白质对我们健康很重要，老年观众尤其每天是要补充好的优质
2: 蛋白质，一定要吃肉的优质的肉质啊。所以你看它已经给您烘烤过了，所以它里面的一些脂肪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不会那么多，所以一般来讲你要蛋白质这么多，你脂肪就会跟它多，甚至还超过它。我们今天没有，也就10几啊，所以它的整体搭配还是不错的，大家安心吃，安安心心的拿回去。我们就一个构成，要么两包的辣味的，要么三包的原味的，价格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是2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是199元，你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的，
2: 连连总总这么一算，单包算了38-9块吧，大概就是这样，
0: 半斤
2: 一包，38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3: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4: 多，真的多，人很多。
3: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4: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5: 啊。脆脆的，伊个这个呢，蛮脆个，你晓得伐？
4: 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这种，你们家头种穿个猪肉脯没哎？
3: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4: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3: 吃了也吃。
0: 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喜欢逛这个第一食品，对吧？很多里面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上海观众都很喜欢。那今天我们也是带来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猪肉脯，这个也是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有些罐装的，有些袋装的，大家吃了以后都成为回头客和老顾客。
2: 是的呀，很多哥们儿喜欢，那你多买两包嘛，给自己孩子准备准备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朋友来家里面过个吃个下午茶什么的，你就把它拿出来，配一点牛奶，如果有一点什么冷饮也可以，或者搞点咖啡喝起来，就边吃边聊。尤其是有些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娇姐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薯片儿，为什么说人容易胖，是有时候那个量你控制不住，因为它往嘴里一放它就没，
0: 你就所以食品
2: 一放它就吃光了，就是一秒钟你好像就没了，你说下一秒我是不是要放啊，但是这个东西在你嘴巴里面留的时间长一点，你留个1分钟半分钟的，你是不是就少吃第二口，
0: 超级解馋，
2: 对，你既嚼着又解馋了，还有饱腹感了，还有一定的营养，它当中蛋白质含量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总比你一些膨化食品或者是饼干，你想想看那个酥脆的饼干往嘴里一放，一秒钟就没，你下面紧接着第二片放嘴里了，第三片就来了，你说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它再怎么样里面糖啊甜的什么东西，那些饼干你可能都不见得能吃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猪肉脯可能一片你慢慢悠悠嚼着呗，撕一小块嚼着呗，嚼着嚼着嚼着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你还挺嘴巴里面也没有闲着，然后还不给你增加负担，
0: 对，挺好，因为每一包到大家手里之前，在所有我们这个晋江的这个工厂当中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很复杂，原料先要冷藏，然后再解冻，再去分割，然后再去筛选加配料，9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还要去压平，然后再切片，冷却杀菌，再给大家做这个包装。每一包我真的跟大家讲，第一食品当中就是48.9块钱，
2: 是的，
0: 交50块左右一包半斤，咱们今天吃一包半斤价格才30几块钱。
2: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99。

0: 真的是好诱人哦，对不对？色泽是那种红亮的那种红棕色，然后呢，这个味道大家其实也是特别熟悉的。一食一品，就上海第一食品下面的猪肉脯，我们的两个口味啊。嗯。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多口味的组合？不是说五包全部都是原味，或者五包都是香辣口味，组合里面两个口味你都能够吃到。我们是三包原味的，因为原味就是大家不挑人群嘛，喜欢吃的人比较多。
1: 是。
0: 还有是两包香辣的。
1: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是原味的呢，大概。我觉得味道没有那么咸，很多有的地方卖的猪肉脯啊，要么就是油的不得了，你像那油一碰手上都是感觉黏糊糊的，就感觉恶心巴唧的感觉啊，就是可能它的糖放太多，要么淀粉什么东西多，就是它比原材料多的太多了，你的原材料可能占比40%-30%就撑死了，肉啊，我只是纯正猪肉的部分呢，我们一斤猪肉占到了60%以上，就你这整体的含量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就纯精瘦的猪肉比。然后额外呢，有一些些包括淀粉呐、糖啊，我看看白砂糖，给大家准确读啊，还不是淀粉啊，是白砂糖啊，鸡全蛋液呀，
0: 鱼露
1: 啊，没有，我们没有淀粉啊，我们没有味精啊、香辛料啊，这些东西啊，但是这里面致敏物呢有蛋或者是鱼的成分，大家自己如果对这方面过敏，这部分人群稍微的留意一下。如果你说我家对这些东西都挺喜欢吃的，那你就安心的定就好了，这就是原味的。如果大家拿回去的辣味的呢，又比原味的也不过就多一些辣椒粉，就在这儿比它多一些辣椒粉，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哦，还有一个芝麻，还比它多个芝麻以及辣椒粉，所以吃起来口感呢更香一点。我们今天就是均匀的给大家分散成了两包辣三包原味，想要订的更划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您减5块钱，四袋积分进2块钱，你连连送190块钱左右，您再除以这五包，是不是38块钱左右你就带过去了，抓紧订吧，02151119900。

0: 为大家带来是特别好吃的上海第一食品下面出品的11品的猪肉脯，两个口味都给大家囊括。
1: 是，
0: 我们原味的有到3包，香辣口味的有到2包，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是，而且我们今天呢，这两口味啊，里边猪肉用到的全都是完整的猪后腿肉啊，它不是用碎肉给大家拼接，压在一起，然后再片成片儿再给您烘烤，不是这样的。你随随看看，你随便看这个每个猪肉的纹理，看到了吧？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香辣口味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棕红色的，对，比较的那种就是说透亮，也比较的光滑。
1: 对，
0: 但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猪肉纹理一撕是能够撕出来的，不是那种淀粉过多，或者有些你说可能什么压出来的啦，粉粉的坨坨的。很多我们现在调台过来看的观众，家里面其实平时也会买猪肉脯，但是我们这个你看看，为什么这么紧实，真材实料，1.6斤左右的猪瘦肉出1斤的猪肉脯，而且我们用到全部都是猪后腿肉来给大家做的，
1: 而且也没那么油腻吧？表面看起来终究是肉，它多多少少会要有脂肪，你在烘烤的过程当中，猪肉腐形的过程中也会有。但是我刚才这么捏完之后，大家看啊，就是刚才我从袋里拿出来吧，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擦过一遍再给您看展示手指啊。我捏完之后啊，是不是捏着呢？捏完之后给大家看我的手指，就是看我大拇指，有没有油蒿蒿到亮到不得了？没有那么夸张吧？就正正常常的一个油脂，一点点，极其少，极其少。所以很多人害怕说，我吃猪肉脯害怕胖的不得了。
0: 对，
1: 这里面都会烤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腻在。
0: 是，刚才许明撕的是那个香辣的，
1: 香辣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这个拿出来，我也给大家撕一下。它也能够撕出来，你看这种
1: 这
0: 肉的那种
1: 纹理
0: 的。
1: 对，
0: 对，你看看。
1: 特别好，
0: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它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顺着那个就是肉的那个纤维方向给大家来切的。
1: 是，
0: 你看它里面是那种什么猪的这个瘦肉呀，我们所有两个口味猪瘦肉的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你是能够吃到实实在在很香的那个好猪肉的，而且是越嚼越有回味的感觉啊。就原味就是它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咸中带甜，微微一点点甜，而香辣口味的就是一点点那种辣味儿，都很好吃。
1: 我个人呢，因为我爱吃辣。所以我对这个辣的忍受程度呢是属于中辣偏下。那很多观众吃不了辣，那可能是微辣偏上。一个中一个微，您自己感受感受，但是它绝对不是爆辣。这个您安心，它上放了一点点辣呢，给您调了一点口味。你要是觉得有一点辣，可以就着一些牛奶啊，或者是饼干汁也都是可以的。这个是真有嚼劲儿，它没有说厚到那个程度上你牙翻过转要撕，
0: 老费劲了啊！不是这样的，
1: 其实还好，你稍微用牙一点点力，它就成两半了。或者你稍微这样咬住，扯一下，就是
0: 顺着那个肉的纹理
1: 纹理一下，
0: 对，
1: 就可以了，也不用非得咬断它，咬着一点点，一丝一丝丝就下来了。纹理感非常强，咬起来筋道十足，尤其是这个辣味还有芝麻。非常的香醇，
0: 对，所以是两个口味啊。今天如果你订过的观众，你说我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比如说一个口味、两个口味，我都想尝一下。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但在第一食品那边，他们门店当中一包的价格是48块几，所以如果那边如果说你是买5包的话，250元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东方口的价格是199元，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单包是半斤250克，30几块钱半斤，你懂的呀。外面猪肉脯一斤的价格120-130块，
1: 对，
0: 一斤。半斤可能就是要60-70块以上了，咱们今天半斤30几块钱，
1: 而且给大家保证里边的肉的含量，瘦猪肉含量达到了60%以上。你要是别人家的告都不告诉你，你知道它里面的淀粉给你放了多少？我们没有淀粉，我们没有用淀粉给你压秤。所以为什么吃得这么香？因为它的猪瘦肉的含量高嘛。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订购吧。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它这个肉丝夹得在嘴里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我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 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6: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一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7: 多，真的多，人很多。
6: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7: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哦，这种，你们家这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6: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7: 到了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货，吃了也吃。
0: 上海的大品牌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商店我们很多观众经常去逛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人头攒动，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买那个零食呀，其实也是挺讲究品牌的。
1: 是
0: 他们家的这个一食一品下面出品的，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很受欢迎。
1: 我一般
0: 你看刚才就是48块钱左右这样一包。
1: 去第一食品买这种东西，买小零嘴、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害怕堵车呀，害怕有点什么饿了，半途饿了啊、你拿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什么杏啊什么东西它不解饱啊，它不顶饿呀、你猪肉脯你完全就香，嚼着香、小朋友还喜欢，
0: 是
1: 关键它是肉类，它是好的精肉啊。啊，
0: 天津的观众也有在订，江苏的观众也有在订、所以我们上海今天在我们自家门口看到东方购物频道的观众订下来1995大包、真的直接是比外面省了差不多50元左右。你还可以比如说那个扫码下单，对不对？还能够就是自动订购，都有额外的这样一个优惠。
1: 额外的积分啊，199块钱让你拿回去，一共是有2包的辣的，3包的原味的。从基础上说，一包里面是半斤的量。娇姐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市面上买半斤的量大概要花多少钱。但是即便你眼睛盯着它做，它到底猪肉的含量有多少，也就是猪瘦肉的含量有多少，我们告诉您标得很清楚，大于等于60%，而且不加任何的淀粉。您再回去吃的时候，里面有些什么好东西呢？我们就以辣味的为例啊，鸡蛋、鸡全蛋液、白砂糖、鱼露、味精、白芝麻、辣椒粉、香辛料，一点点的食品添加。所以在这里面就跟您说了，如果您对于芝麻或者是我看啊鱼或者蛋有过敏的，那您就稍微谨慎一下吃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如果你说我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过敏，家人很爱吃这口，你就订我们一食一品的就好了，品质过关有保障。199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4袋积分。你这每一包算下来才3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在画面上面看到大家这样一个每一片我们这个猪肉脯，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步骤其实挺复杂的。嗯，我们要把这个油脂呀、筋膜呀、碎骨呀全部给大家剔除掉，对吧？然后还要重新来称重，称完重以后要片肉，把这个肉啊片到2.3毫米左右，顺着那个肉的那个方向，它去片好这个肉。原料经过冷藏，对吧？解冻、分割、筛选，再加配料，尤其9个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然后压平、切片，再冷却杀菌以后，给大家做到这个包装。
1: 是的，所以就大家看上去啊，回去你可以撕一撕。有一些猪肉脯啊，你拿回去以后是便宜，它的半斤量呢还更便宜，说不定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左右。那你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肉的原材料它就是这么贵。如果它添加的含量高，像我们60%以上的就应该卖我们这价，或者在市面上应该在50块钱左右半斤，这个量才对。我们东方购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压下来了，做到30多块钱半斤的量，就是一包嘛。那你说比我们再便宜，它用的是啥肉？它用的是碎肉压的整肉片去做的吗？或者是它给你添加了30%、20%，其他的都是淀粉，有没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呢？所以吃这种入口的带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原材料的配比。如果它的猪肉脯这个原材料放在最后尾，可能只添加了10%也是有可能的。我吃了好多产品，像有一些像什么什么燕麦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里面含有一些什么牛奶或者什么东西，最后一发现那个牛奶其实在所有的产品当中占最后位的，或者什么驼奶，它驼奶放的是最少的，它90%都是别的，它这加了一点驼奶粉的料，然后它叫驼奶粉。我说你给我开玩笑呢吗？这当我是傻子吗？对吧？你当我是不识字吗？我给一看原材料我就知道了。你即便不标，你把它这个原材料放到最后一位，从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法之类的相关来讲，你的用料最多一定要往前放，最多的放第一位，最少的往后放。我们今天里面告诉你了，第一位就是猪肉添加量。来，我给大家随便给你看一个，就拿着这一包，大家看这里，看的第一句话，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第一个不是猪肉脯啊，上面写了瘦猪肉吧，添加了多少？大于等于60%，第一句话就写了吧。所以您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猪后腿肉做的。给您再看一下啊，我们这几个保证，您看这里，肉质紧实，优选精选优质猪后腿肉，纹理清晰，富有韧性，两种口味。纹理怎么清晰呢？给大家撕一撕就知道
0: 了。来，我们现场，它是能够撕出肉的那种纹理的、
1: 哦，
0: 看看，它是那个顺着那个猪肉那个纹理的方向给大家切的，
1: 大家看，
0: 对不对？不是那种压的那种粉粉的，
1: 不是的、啊，它可不是碎肉啊。
0: 对。看，我再撕一半。
1: 而且你都看得出来那个深色部分，那个肌肉去了，那个肌肉的那个厚实程度啊，感受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且像这种原味的，嚼起来，我可以从这嚼这拿一片啊。
0: 我们俩平时感觉这个零食啊，就你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呀、追个剧呀，或者就着这个午餐的时候白粥吃也特别好吃。
1: 而且你就这样，你也不用硬咬。你说我牙口不是那么好，教您一个办法。你稍微这样放在嘴里啊。一是折一下，或者稍微的给它往旁边一撕，稍微就有一个折痕一样，一撕下来，别咬不动，硬咬，非得跟它就犟起来，较劲了，没必要，你再稍微的纹理啊，先拧一下，先拧一下就好了，就结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天然的猪肉的纹理，
0: 厚薄适中的，
1: 对，你要觉得硬，嘴巴里面稍微的唾液含一含，它软了以后吃起来也可以，或者是这样，泡在牛奶里。拿一整片泡在牛奶里，把它泡软一点，
0: 奶香肉香都有了，
1: 都有了、吃起来更好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对你来说略微咸口一点点，就更是要泡一点牛奶吃了，就会更加清淡一些了。
0: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猪肉脯的价格大家是了解，一斤很多好的品牌120-130块钱一斤，那么半斤60几块钱呀，对不对？比如说那个小鸡7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199，总共是5大包，每一包是半斤哦，一包。半斤的价格，我们东方宫是30几块钱，就单包都比他们在那个就是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的这个门店里面，单包都要便宜差不多10几块钱左右。所以总共我们整个的组合，起板省了50元左右。
1: 是
0: 东方宫这个价格，其实你是外面蛮难看到的。
1: 对的，199块钱，市面上近250，我们拿出微信再扫一扫，扫这里。这里再减个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相当于190元左右，你再除以5，38块钱左右一包吧，这个性价比极其高了。串全订购，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0: 它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0: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太好吃了！这一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5: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摆老长个台，
6: 多，真的多，人很多，
5: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拼个搿只猪肉脯老好吃个，
6: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个，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咬得动。你们搿头种脆个猪肉脯没个？
5: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6: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吃了也要吃。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其实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有的时候很多观众不需要听我跟许明多讲，平时家里面经常买的，而且一直觉得我们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因为一日一品很多的一些产品在低食品门店里面是有卖的，
1: 是
0: 对吧？罐装的啦，包括还有很多东方购这边跟我们一样的很多的一些猪肉脯产品，都是差不多半斤成分量的，或者那种包装好的攒成的，50块钱左右半斤是肯定要的。
1: 199块钱，拿回去的是5包，每一包半斤量，那每一包算来是30块钱。自带呢，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大家省更多一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猪肉脯啊，大家别担心油脂特别多。有的时候你看在那个现场做的，我就感觉油好好的，哎呦，一碰满手油，亮晶晶的不得了了。你回去吃，你感受感受，手捏上去，你看看我们今天猪肉脯油不油？其实它对于其他猪肉脯品质来讲呢，已经非常的干燥了。嚼劲儿非常的有，而且薄厚适中，里面没有什么碎肉压的，特别是淀粉给您放巨多的，为了来压秤。里边的瘦猪肉的猪瘦肉的含量啊，它也不告诉你。我们今天告诉您了，大于等于60%以上的猪瘦肉，全部都猪后腿肉，整片进行切，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而且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尤其是那个辣味的，辣味的比你常规味道呢还多了两样，一个是芝麻，还有一个是辣椒粉，所以它的口感辣度在我感觉到是属于中辣偏下一点点。就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能忍，那你说小朋友不太爱吃辣口，你就给他吃原味的呗。您和老伴爱吃辣口的，您是有两包的量呢，或者是您可以送送人呐，或者带到路上带一包就够了。您这一包让车上四个人分一分，这一包足足够够给大家这车上四个人吃了，因为它有嚼劲儿，一开车一嚼嚼一路，总比你有的时候不断往嘴里放，就像那个什么虾片似的、薯片似的，往嘴里一放，一嚼一秒钟没了，再来一片吧。所以你就感觉这个东西为什么越吃越多，越吃越饱，越吃越撑，是因为你这个嘴巴不停啊。我们这个嘴巴不停，你嚼呗，有点类似于像嚼口香糖似的，你一直嚼，一直嚼，一直有，然后嚼差不多了，你再把它咽下去，或者把它稍微的含软一点，您再嚼起来也成。如果您愿意的话，下午茶配一个牛奶吃，配个酸奶吃，蘸一蘸呢。早上呢，你可能配个豆浆吃一吃，这个早餐咱也有了。所以它的吃法很多，出去旅游带着、旅行带着都很方便。199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省5元钱。最后的8分钟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这么的7分多钟，而且告诉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啊，咱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都是来自于晋江生产的。说起我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一定是晋江那边，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有的朋友比如说到那边去旅游，在晋江当地都是要买好的猪肉脯出来。我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1: 是的，
0: 而且那边生产猪肉脯，它那个就历史也蛮悠久的。
1: 对，历史悠久，工艺特别好，用的料也实在，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原材料，大家吃起来压力比较大的。您就算在实体店买，有的时候那种新鲜的猪肉脯给您做出来，可能就是因为它在您眼前做的，说不定价格要更贵一点。
0: 是的。
1: 但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半斤的量，你在市面上可能卖个100来块钱，我们大于等于60%的猪瘦肉，而且是猪后腿的猪瘦肉，给您完整进行加工，它不是猪后腿的肉、肉屑、肉边角料重新压制的，它不是的，所以买这种肉类的制品还是要相信好牌子。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强调了一下这个肉的油啊什么的脂肪啊什么的，大家别担心，因为经过烘烤过之后呢，再加上我们特殊的工艺，它的油脂没有那么强。很多现场做完之后那个油哗哗的感觉，哎呀，这个吃了一肚子油的样子，我们今天没有，您回去感受感受。再一个，从蛋白质的含量很高，每100克含有了33.2克的蛋白质，这总体从老百姓的特别是长辈的营养来说，它的蛋白质越高，对您的肌肉、对您的骨骼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大家选了一款好产品，
0: 对，就是吃那个零食，其实我们也讲究什么，要就是说吃得很健康，对不对？吃得很放心，那么这个产品都能够来满足大家。价格交给同方购这边，5包哦，总共我们给你的价格是199元。外面你逛过这个第一食品商店当中，5包的价格起码是将近250元，所以这么多观众在订，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单包我们都是半斤装的250克、嗯、这样的一包在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门店对吧48、49块钱咱们今天30几块钱、嗯、除了原味之外还有香辣口味的
1: 香辣口味也是一样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只是比它多了一些辣椒粉
0: 嗯
1: 还有呢看到这白白的就是芝麻我们给你带来这个肉的纹理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很多观众说了、嗯、你这是什么散装肉弄的呀大家看啊我一直在说它比较的干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表面有油哗哗的就是满的亮晶晶的不得了的、嗯、实际上这已经非常干了吧然后你再看这个透明度它的薄厚是有一定均匀程度的
0: 嗯
1: 再看深颜色的就是它肌肉会更加的紧实嘛
0: 嗯
1: 猪后腿肉嘛老跑步嘛撕一撕大家来看看这个纹理大家看大家看你看
0: 它不是那种坨坨的面粉很多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的
1: 对
0: 而且经过那种很好的什么就是微波的加热烘干之后我们还把它就是压平切片、
1: 嗯、
0: 所以厚薄适中但是真的我们因为什么猪瘦肉添加了很多、
1: 嗯、
0: 你一嚼就会发现肉香对吧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调味的那个口感
1: 这个辣的稍微是比
0: 香香辣辣的
1: 微辣稍微辣那么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也觉得是微辣可能也比较耐辣性比较强
0: 嗯
1: 但对于原味来讲呢它的咸度就比较适中、
0: 嗯、
1: 它也没有很齁的慌很多一吃的话像个什么咸菜似的、
0: 嗯、
1: 就放盐特别多
0: 对
1: 那可能对于它的肉质品质不好要不然它不至于放那么多盐
0: 对你看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撕出那种肉的那个纹理的、嗯、猪肉它这个厚猪腿肉的添加量是这么多的
1: 也一样非常
0: 特别好吃、嗯、对这个猪肉脯的品质我们单包给大家做到才30几块钱很划算1995大包那在外面就是要省了差不多是将近50元左右外面是要将近250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包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10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已经88位观众现在正在订购，线路特别特别的繁忙，11品就是我们的第一食品。旗下的休闲食品的品牌，这么好吃的明星产品，我们的猪肉脯，东方购这边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我们是总共5大包，两个口味也全部囊括，我们是有到这个3包原味的，还有呢2包神香辣口味的，我们的价格告诉大家，就是比外面你所要花的这个花销再次会优惠了50元左右，所以你现在家里面暑期当做小零食，对不对？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下午看电视呀、追剧啊，都可以拿上几瓶来吃一吃，超级超级的香，肉香味道，包括我们这个咸甜口感原味那个调味，再加我们这个香辣口味的，也是有一点芝麻微微那个又香又辣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深受喜欢。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格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块8，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1: 哇，
2: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2斤7两的
2: 肉，对，因为牛肉它是有伸手比的嘛，对不对？
1: 对，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哦，
2: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熟牛肉一切，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这种芹菜末进去，味道还给您调好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末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嗯，然后230八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的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10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对吧？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那我们想天气一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哎，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嗯，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10包，10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嗯，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吧？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

0: 吃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80-380，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容易，哎，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嗯，十包带回去盐水牛肉啊，嗯，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哈？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
0: 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对，38。 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嗯，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嗯，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罐罐是怎么说的啊？哦，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的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嗯，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 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
1: 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哎，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
0: 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嗯，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1: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0: 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1: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0: 对，如果啊，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再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1: 对，
0: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嗯，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 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1: 对，
0: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哎，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嗯，对吧？牛腱子肉这种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嗯，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嗯，对吧？
1: 这个肉新鲜，哎，
0: 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嗯，好，改两刀啊，
1: 改两刀，
0: 改两刀。
1: 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梁跟我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
0: 牛肉面，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 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2: 你没个30-40下来吧？
1: 58啊，差不多吧？现在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2: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我们今天一包这个才23块多， 对吧？
2: 是不是？
1: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1: 景区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浪向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蛋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时候到武进的，伊辰光上3天2头到得来，因为我认真特别点个芋丝牛肉和只酱油肉。
5: 吃着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点，吃到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呢，吃到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呢，弄点老酒吃吃，秘密。这牛肉呢，家里绝对便宜的，外头3个里买到80-90，稍稍没多少么子。
6: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计时，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道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3两的熟牛肉，这一道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他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10几块钱，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10包嘛，有10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2、3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是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法非常
1: 多，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3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我尝尝，
1: 我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味道刚好。
1: 对，
0: 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
0: 上海人，
1: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哎，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
1: 的，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
0: 吧？
1: 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愿意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要进去，
1: 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0: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我切一点牛肉块，一顿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1: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的女士
1: 应该切这样的，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哎呀，
1: 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哦，对，是
1: 小孩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1: 38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勿是，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0八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是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 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三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三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2: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意。 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2: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信函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 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2: 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
1: 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2: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
2: 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哎，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1: 对。
2: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1: 来，
2: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1: 对。
2: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在即食。
1: 对。
2: 你要把它加热。
1: 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东西，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2: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电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去野餐，
2: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的？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1: 对，
2: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
1: 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2: 那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对吧？
2: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
1: 就牛腿肉啊，
2: 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三十八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1: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2: 这叫牛肉块炒饭，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三两。你看这切了三两，这一份进去。
1: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的不得了，一点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2: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十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不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十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
2: 你
1: 没过多久就解决了。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牛肉土豆块呀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两包，拆三包，其实十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三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2: 对，
1: 十包三斤装就是300八，
2: 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十包三斤熟牛肉才238，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2: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0: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2: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讲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啥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三十八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三两。然后如果是十包三斤的话，就是三百八十块钱。哇，三百八，我们今天省了一百五十块钱，相对于门店来说。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2: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
1: 正源的可口好，要来问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嘞。
2: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3: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特别点呢，他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呢，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啊，
0: 是，都很方便。方便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
0: 对，
1: 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取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10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行政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道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0: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1: 对啊，
0: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的。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1: 它不吃饲料的、啊、
0: 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1: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1: 发达，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我跟
0: 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1: 好喜欢，
0: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1: 哎，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0: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阿哥
1: 就爱吃到这个地步是吧？
0: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进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1: 好，非常漂
0: 亮，拿到手里就这个样子，
1: 对，都是全透明的包装。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漂亮亮的，都帮大家进糖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0: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1: 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啊、然后大家要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进糖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0: 超级新鲜，
1: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就吃完了，
0: 什么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1: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0: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1: 对啊，
0: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的。
1: 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进糖，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
0: 淡红色、粉粉的、
1: 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0: 一鸽顶九鸡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到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1: 对，
0: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哇。 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这个肉好，
0: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1: 而且特别嫩啊。
0: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哦，他就是喜欢。
1: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1: 乳鸽面啊，
0: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
1: 啊，浇点汤，
0: 浇一点汤头，哇，你这个面就是
1: 浓郁，这个汤
0: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1: 真是鲜到不行，真是鲜到掉眉毛
0: 哎，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1: 真是
0: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1: 对，
0: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1: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一只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2只，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到一口，
1: 才能分一只，
0: 对对对，
1: 他一个人要吃一只半。
0: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一鸽顶9只，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它属于飞禽，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1: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0: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0: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
0: 好嫩，哇，好鲜，
1: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0: 极鲜，极鲜，非常非常鲜美，
1: 天哪！
0: 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1: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
0: 真的好
1: 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0: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1: 有鸽子，
0: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5 5 7 6 0 2.

0: 停的喝汤，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1: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1: 原粮鸽，
0: 原粮鸽。
1: 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1: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0: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2: 鲜了啊，
0: 鲜不鲜？
2: 真的太好了。
0: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非常鲜美。
1: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0: 气虚啊、
1: 血
0: 虚
1: 啊，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吃，
1: 才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0: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1: 阿哥，
0: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要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来，你帮我
2: 来一点哈。
0: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1: 对，
0: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1: 对，
0: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1: 鸽子肉放进去，
0: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1: 对，
0: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1: 就是
0: 有鸽肉面，没有，
1: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0: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1: 是
0: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1: 是的，
0: 都能吃。
1: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津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人都能吃，
0: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
1: 了，
0: 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
1: 对，
0: 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1: 海参
0: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0: 对对对，
1: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0: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肉的味道，
1: 对对，
0: 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1: 好，
0: 虽然汤很有
1: 营养
0: 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很肥美，
1: 对，
0: 它每一只是300克，
1: 对，
0: 每一只是300克，
1: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0: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1: 你的，
0: 我又忍不住了。
1: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0: 我又忍不住了啊！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1: 哎呦喂，都炖酥了，
0: 就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1: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0: 好嫩！
1: 哎呦我的天哪！
0: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0: 好大块肉，
1: 好大块，
0: 哎呦，看着好过瘾。
1: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
0: 很滋补，
1: 很滋补。
0: 哎，这块肉。吃下去，
1: 吃来
0: 啊！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1: 太鲜了，
0: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的多，对不对？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
1: 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0: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1: 对，脆皮乳鸽，
0: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1: 空气炸锅，
0: 就是空气炸锅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太喜欢了
0: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 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鸽，贝贝鸽的价格是258块钱，
1: 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来，在这儿258，贝贝鸽。然后很多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
1: 相信我，
0: 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1: 真的，
0: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1: 是什么时候啊。
0: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1: 而且以前258就是一年一两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0: 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1: 对，
0: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就别排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900。

gonna take so too.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这个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他的原粮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原粮，
1: 原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原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原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啊、
0: 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原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哥，
0: 贝贝哥的原粮哥，哎，原粮哥，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的，
1: 吃得不好嘛，
0: 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就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很多、啊。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啊，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得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
1: 它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它吃的是原粮，所以它的那个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强。
0: 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啊、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1: 哦、鸭肉比较凉，
0: 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啊！本来羊肚菌就 就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
2: 这就是
1: 鲜掉眉毛，
2: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2: 一锅来，
1: 对
2: 不对？对，
1: 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嗯，真好看。
2: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看这鸽子，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2: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2: 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2: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2: 我们是精瘦的，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
2: 很多
1: 的锻炼。
2: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尝一尝，
2: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1: 看看那个腿儿吧。
2: 对对对，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不够吃
2: 啊！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
2: 别客气，别客气，
1: 不客气了。
2: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
1: 这个肉
2: 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1: 太鲜美了，
2: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鲜。
2: 浑身舒坦的鲜，我也来一点，
1: 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2: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
1: 羊肚菌
2: 还加了山药，
1: 山药还加了莲子。
2: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2: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太好吃了，真的。
2: 这是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2: 好吃，好吃到
1: 太棒了，
2: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戴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
2: 这种吃法
1: 不得了。
2: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干没了，
2: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2: 我还有莲子，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2: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2: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袁大厨的
1: 袁大厨
2: 拿手好，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2: 对对对对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2: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
1: 哎，
2: 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
1: 山药，
2: 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2: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
1: 哇，完美搭配啊！
2: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2: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2: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2: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一件258，
2: 全家三口人好来。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呀、啊，
2: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2: 啊，这个也很灵的、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2: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2: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加了一点姜和火腿。
1: 火腿，
2: 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2: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2: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2: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2: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2: 我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0，
1: 好香哦，
2: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2: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258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然后我们今天是199.5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2: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啊，
2: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2: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台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粮鸽，原粮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五只，
1: 对，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四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
0: 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炖，因为太鲜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2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2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
1: 哇，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
0: 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汁多厚实，
1: 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你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它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那边，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
0: 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没事
1: 吃了，
0: 没事，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呢。吃到最后就会是那种甜甜的，
0: 就它的
1: 清甜的味道，
0: 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鸽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子，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鸽子？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1: 被我们干完了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无骨散，
1: 可以做空气炸锅啊。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是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无骨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呀、
0: 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000。

0: 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

0: 把它切成几块儿，切成几块，然后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元良哥，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元良，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苋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菜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815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鸽，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鸽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1: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的
0: 脆皮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了。
1: 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
1: 只剩
0: 骨，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
1: 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
0: 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一个月两个月背后它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吧？
1: 真的，
0: 我们就卡在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1: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0: 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两套，又拿了两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对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啊！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然后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7, 6, 7.

0: 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灵魂的绿豆糕。为什么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因为这款绿豆糕就是我帮大家在市面上挑了又挑，然后选了又选之后，专门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一款绿豆糕。它的味道超级鲜美，而且它的整个的口感也好，以及它的营养也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市面上是很难找到如此有灵魂的绿豆糕。这款产品呢，我是第一次把它带到栏目当中，保质期非常的短，它只有45天的保质期，所以供应商跟我说高丽姐，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首先现货不能给你太多，然后如果真的是卖完了现货的话，是要开预约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想要吃一点，在这个夏天，然后开始入秋之后会很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吃今天的这款绿豆糕。首先来看到是王肯堂的，王肯堂在本身就是在这种糕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们家的绿豆糕会有很多的特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这款绿豆糕它当中的这个绿豆啊，我们讲到的绿豆糕，它的核心、它的灵魂肯定是绿豆嘛，对不对？它的绿豆不是去了皮儿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如果把皮儿去掉，其实那一层那个绿衣呀、啊，就绿色的那个外衣，是对我们这个清凉的帮助很大的。比如说你解暑啊、降火呀、啊，对不对？滋阴呐、啊，这些作用其实都来源于那层皮。但市面上有很多的绿豆糕是把那层皮去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绿色就来自于那个皮当中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非常好吃。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给大家现场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入口即化，极其好吃。然后我们这一包呢，给大家看一下，满满当当的倒出来。这样的一大包满满当当的倒出来，你如果说是下午，比如说吃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加上加一点小茶点呢，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就这样，还有几包掉到这个旁边去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绿豆糕，每一款都是独立包装，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的是独立包装的。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它这个是绿豆大于等于20%。就含量大于等于20%，然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浅颜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豌豆啊，豌豆就是两样豆制品都加在这个里面，味道超级的鲜美。为什么会鲜美？我咬一口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给大家尝一下，你来看一下，有灵魂的绿豆糕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都是红小豆，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它做把这个赤豆作为这个绿豆糕的馅儿，所以你一口下去，你是有绿豆的味道，绿豆的那个清香，然后还会有就是豌豆的那个清香，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馅儿的非常鲜美的那个味道，这一口下去是全部都能吃到的。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绿豆糕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讲，很多绿豆糕是没有馅儿的，而且馅儿不会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这个绿豆糕，我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啊。生产日期都超级新鲜，全部我这批是8月1号的生产日期，刚刚那个鸽子是7月31号，今天这个更近了一期，8月1号的生产日期，也是贴着我们的栏目直接来给大家备货的。赏味期只有45天，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赏味期很短。你拿到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45天之内把它吃完。再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性价比性，包括它的产品的构成。非常好，来看到在这边，本身我们《本草纲目》当中绿豆的作用就是压热解暑、消肿下气、补益元气的，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好的。再有就是红豆，红豆是健脾的、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湿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有累积那些湿气，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会肿肿的，会胀胀的，对不对？就是身体的湿气累积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那我们今天红豆是健脾胃、去湿气的。还有就是豌豆，豌豆呢是补脾胃的，就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你来多吃点豌豆，所有的全部帮你捣碎，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糕点的状态，再多等个一两天就可以收到货源了。这次我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 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说到这个淮扬菜的头盘啊，那肯定少不了狮子头的。很多人去扬州旅游啊，就真的是对那一口狮子头是念念不忘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武亭桥的我们特别好吃的狮子头，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沈老师一起来分享。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久没有给大家带到正宗的扬州狮子头。我们扬州狮子头在我们扬州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但是如果大家喜欢正宗的扬州狮子头，一定要选择武亭桥品牌。
0: 是的啊，这个牌子其实我听沈老师说啊，在扬州当地都特别出名。
3: 没错，是我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有整整70周年。我们是1956年成立的老厂，转制之后成为现在的品牌，一直坚持用手工给大家制作真正好吃的淮扬名菜。哎，
0: 是啊，武亭其实也是我们扬州的一个地标啊。
3: 没错，是。
0: 所以敢用我们就是扬州地标取名字，朋友们就是真正的老字号啊。而且呢，我们的狮子头是有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马蹄口味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原味的。
3: 对
0: 啊，它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原汁原味都是武亭的啊，看到没有？扬州武亭食品集团的高邮有限公司。
3: 是。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配料表也很干净啊，
3: 非常干净。
0: 我们呢，一袋是360克6只的，
3: 6只。
0: 料您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马蹄口味的，
3: 没错，
0: 猪肉用的是我们的五花肋条，然后马蹄、水、白砂糖、盐、酱油，一点点的玉米淀粉、鲜鸡蛋、味精、葱、姜、黄酒就没有了，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干净啊。
3: 是，
0: 而且我注意到啊，猪肉的占比都是在70%以上的啊。
3: 没错，给大家带到是原汁原味我们正宗的淮扬的名菜扬州狮子头。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它其实口感是非常的那种软糯 Q Q 的，是不是啊？因为的话我刚刚听这个沈老师说啊，就是我们的狮子头的制作的工艺是很有讲究的。
3: 对的，在我们扬州整个狮子头必须要选的是五花的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给大家把我们的肉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完之后再进行我们高汤炖煮。我们的高汤家人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高汤里边是给大家用的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这样的一个汤底进行炖煮，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正宗的扬州好吃狮子头。
0: 哦，就是它要先通过这个高汤来吊一吊， 是吗？那第一步的话就是先把这个就是焯水焯一遍。
3: 对，
0: 用鸡汤焯水啊。
3: 没错，用鸡汤用大骨棒焯水的。家人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里边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原材料，可以吃到保证每一口到嘴的感觉全都是正宗的，已经持续这么多年的好的味道，好吗？哇，
0: 朋友们啊，
3: 是
0: 我们是什么？第一遍用这个高汤给它焯一遍水，第二天的话再用我们的这个高汤，也是用我们的大骨棒
3: 啊，
0: 包括鸡汤、老母鸡这样子再炖煮。第二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更加的入味啊！
3: 入味，对，让大家吃到每一口都是真实而且非常非常口感好的我们正宗扬州狮子头。
0: 是的，我们这个狮子头的话，它其实就是做法很多
3: 啊。
0: 刚刚我看了，我们就是这样子能够炖汤，然后这个的话适合什么？
3: 是跟我们扬州的干丝一起炖煮之后，就是两道名菜融合在一起，又是一道非常出名的一个菜。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吧啊，我们这狮子头。就是说的啊，老师傅反复的捶打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哇，哎，真的啊，我就是光这样子捏一捏，它的弹性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的，很有力气啊。
3: 没错，是。
0: 而且肉粒是能够这样看到的，粒粒分明。
3: 粒粒分明。
0: 因为我
4: 我们是把它切割成这样子的一个块状，它不是那种肉末状，对不
3: 对？
4: 对
3: 的，肉末是说不清楚里面肉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这种块状，就能够完全证明我们的肉馅是什么样子。而且家人们，你们自己可以看，所有里边的肉全部呈现出粉粉嫩嫩的颜色，证明我们的肉足够新鲜，足够好。
4: 哎，是的，它不是那种就是重调味，它是那种清淡的那种口味，
3: 清淡清雅型的，没错，是。
4: 而且的话，其实我这样子捏上去的话，其实我能感觉它的这个淀粉含量它并不是很多。
3: 对的，家人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狮头，我们里边切面全部都是含有非常烫啊，你看到吧？这个汤汁
0: 很有弹性的，
3: 我们的汤汁是可以完完全全拿掉下来的，看到吧？这个汤汁就是很多老师们喜欢的那一口，因为我们这个汤汁里面饱含我们的一个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都是原原本本的正宗的好吃的扬州狮子头。
0: 是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朋友们在陆续订购了。
3: 是，
0: 确实啊，好东西大家都是懂得的、啊、
3: 没错。是，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之前呢我们的武亭桥的狮子头也是来过的，
3: 但
0: 之前的话我们是5袋30颗啊，马蹄味的是268块钱，
3: 没错。
0: 今天朋友们我们还有惊喜啊，大家不要眨眼、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惊喜。
3: 对，
0: 给一个特别加赠啊，
3: 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特别加赠了1袋4只装我们的原味狮子头，这样的狮子头在我们门店里边卖28块钱一只，4只112块钱，今天作为赠品加给大家。
0: 哇，34只了、
3: 没错，是。
0: 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到什么直降20块钱。
3: 对的，
0: 也就是说不仅仅我们数量增加了，价格还变得更加低了啊。
3: 没错，
0: 门店里面咱们是多少钱来着？
3: 门店来讲的话，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家人们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扬州武亭旗下里边，我们有自己的茶社，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
0: 哎，
3: 那您这边过眼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扬州的马蹄狮头，家人们看到吗？马蹄狮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做到30克，也就是说30只，门店堂吃价格900块，再给大家加赠我们28块钱一只的我们的原味狮头，又是4只，总共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在我们门店堂吃需要1012块钱。
0: 我的天哪！
3: 但是今天我们268都不要，直接再降20。248，通通带回家，
0: 248块钱啊！就您能吃到我们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所以的话，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加油！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武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武亭美食，我们武亭的狮子头、武亭的包子、武亭的茶点，还有武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武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武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当初为什么我们的武亭的狮子头就这么受欢迎呢？因为之前的话，就是我也是尝到过有那种油炸的，
1: 没错，
0: 确实啊，就是很多人的对于狮子头印象可能就是那种油炸的，太腻了啊。但是我们的是这样子，真的是我们这个高汤调出来的，所以是非常的清淡，
1: 是，
0: 而且它这个肥瘦的比例把握是特别好的。
1: 常规来讲的话，在我们扬州本地的话，狮子头的话肥瘦比应该是6:4，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很多老师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哎，你们这个东西太肥了，所以我们进行了适当调整，调整多少，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黄金比例2:8，两成的肥肉，80%的瘦肉，所以说大家吃到是嘴的这个口感完全适口的，关键是我们这个鲜汤的调取是跟别家的狮子头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用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给大家炖煮两遍，形成了真正的好的狮子头。
0: 是的，所以的话吃到嘴巴里边是真的能够尝出来那种不一样的风
1: 味
0: 啊。
1: 是，
0: 以前的话会觉得哎呦狮子头好油啊，但是这一款我尝了吃就是感觉啊，它是那种淡淡的，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
1: 没错，是
0: 再加那种马蹄的那种脆爽的程度，就是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去吃，真的啊，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家人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家的狮子头，因为我们家狮子头常规在外面只会出现24颗的组合，今天是这直接给大家加了10大颗，变成34颗的组合。
0: 哎，没错啊，您想要去这个扬州当地的话，一颗可能就要做到20-30块钱。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这个这样一算的话，一颗下来才7块来钱。
1: 7块来钱，对的，没错。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吃了两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用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舞厅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了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青菜来，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1: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们主持人拿的那本菜单现在就在我的手上啊，
2: 没错，
1: 确实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大家看一下，马蹄狮子头是30块钱一克，那就是一颗啊，
2: 一只，对。
1: 然后呢，我们原味的是28块钱，
2: 没错。
1: 今天朋友们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价格，我们原本的话，朋友们也是很久没来了，但是您看一下，之前的话是268块钱，
2: 没错，是。
1: 我们五袋带回家30颗，其实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对不对？
2: 门店900块哦。
1: 哎，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特别加赠，
2: 对的，
1: 给大家再送了一袋我们原味的4颗，就是34颗带回家了，
2: 没错，是。
1: 同时，朋友们还有啊，还有持降20块钱，
2: 对，
1: 248块钱34颗带回家。您算一下啊，在门店里边一颗的价格是多少钱？30块钱。但今天朋友们，我们是多少钱？
2: 7块多，
1: 多，
2: 没错，是这个价格是拉满性价比，好吗？
1: 是的，性价比特别高啊。
2: 是，
1: 而且的话，真的它真的是很美味啊，就是颠覆了我对狮子头的想象。
2: 没错，是。
1: 我来尝一下我们这个在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味道，大家看一下啊，它就是这样子一盅一盅的，门店是这样在卖，对不对？
2: 门店就是这样售卖，家人们，很多老师都知道，在我们扬州门店里边给大家加了一个狮子头，加一个香青菜，加个香菇，加个枸杞，就是要卖到我们的28块钱。但是今天所有的价格，您看一下，我们给到大家原封不动的一个狮子头的情况下，今天一共是34颗，248的基础上，单颗算下来只要7块9毛钱，是我们扬州门店的1/4的价格。所以说今天喜欢千万不要错过。
1: 哎，真的肉感特别足啊，它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并不是说那种像那种粉面一样一下子就会散掉的，
2: 没错，
1: 我们是颗颗分明的。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2: 老师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狮子头，它全部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哦。然后一挤里边全部都是这样汤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其实已经伴随着很多老师们已经很多的岁月了，是吧？
1: 是的。
2: 所以这样的狮子头，好的口感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的。关键今天主打一个我们狮子头里边的一个性价比，直接做到34颗狮子头带回家，我们不要900多，不要1000多。只要给大家248，
1: 没错啊。其实很多人去就是扬州旅游的时候，就真的是对这个扬州狮子头是念念不忘的。
2: 没错，
1: 包括说他们回来之后还要找，哎呦，
2: 带点
1: 这种正宗的哪里能够买到？是真的想找，但是找不到啊。很多人又专门在跑去扬州去尝啊。今天不用了啊，这么好吃的狮子头，您一个电话就能送到您家了。
2: 是，
1: 这个我也要尝一尝。
2: 嗯、尝
1: 我真的这个，我就闻着这个味儿啊，太香了啊，尝一尝。
2: 我们的狮子头常规来讲的话，一般都是老师傅手工给大家制作，没有任何给大家加入科技狠活，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口就是原汁原味。
1: 真的，它这个口味是不一般的，因为我以前觉得狮子头是那种面面的、散散的，但是我这个咬下去之后，它既有肉的香味，还有马蹄那种清甜的脆爽感，
2: 没错的，
1: 非常奇妙的一个口感啊！真的，我觉得啊，在门店你要让我30块买一颗，我觉得我是特别舍得的，因为确实是品质很好。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呢，您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配料表还是很干净。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吧啊，我们的一袋是有到了6颗，然后您来看一下啊，360克配料室里边只有到了猪肉、马蹄、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然后玉米淀粉、鲜鸡蛋、味精、葱、生姜和黄酒，就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任何的什么色素啊、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啊，
2: 都是干干净净的，
1: 非常的干净，
2: 是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暑假就是很多想要给小朋友准备点这样子好吃的东西，或者给老年人，
2: 是，
1: 对不对啊？都可以去来带回家品尝一下。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也是很久没来了，
2: 我们很久没来了，确实是，
1: 一来就是一个重磅的价格，所以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加油。

0: 一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然后他让他们做四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1: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石榴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2: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 出来了。

0: 我刚才在和沈老师在聊啊，我说哎呦，这个老手艺是真的不一样，
1: 传承下来的，对的，
0: 真的，我是头一次吃到这么鲜美的狮子头，以前我并不爱吃，我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哇好油，然后它那个口味又不是那么的香，里面可能就是我吃那种淀粉太多了啊，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真是颠覆我的认知，它的那种肉的那种鲜美的程度，包括说它里边加了马蹄的脆爽，哇好不一样啊，而且的话我怎么能联想到狮子头和清爽这两个字能够联系到一起啊，就真的它的这个肥瘦的这个配比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很均衡。
1: 对的，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一般在我们扬州正宗的那个狮子头的话都是6:4，但是很多老师是吃不惯的，我们特地给大家调整了2:8，这样的一个比例之后，很多老师回头哦真的好吃，关键、记住我们是用的是五花的肋条肉，手工老师傅给大家切成片，切成丝，切成丁，那个丁有多大，10溜子大小，然后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在高汤里边去炖，那个高汤家人们第一遍的高汤叫做川水，第一遍川水我们不用所谓的清汤看川、我们用高汤川，就是为了保留那口鲜，换一锅高汤撇去浮沫血腥之后，换完之后就是为了让这个鲜味继续流失，而且继续保存。
0: 对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屹立不倒的一个老品牌啊，确实人家的口味就是说得过去，
1: 没错，是，
0: 而且的话我们这次是最新的批次，对不对啊，
1: 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0: 然后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储存呢，
1: 家人们给大家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推荐大家12个月的冷冻保存，这时间可以放得更久一点，但是如果家里边冰箱里边放不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荐大家放在冷藏里边，冷藏我们可以给大家保证是6个月没有任何保质期问题、然后如果是瓜果蔬菜冷藏里边也放不下了、那建议大家拿出来避光常温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保证。
0: 哇，真的、就是很贴心的都想到了啊，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放坏了呀、会不会这样子、
1: 完全不会
0: 吃不完呢、朋友们、不用担心啊，34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量啊其实很快能够吃得完的，
1: 没错，是，
0: 而且的话主要是口味很好嘛，你想再有一个月时间就是到了这个中秋节了，
1: 没事，
0: 给家里人分一分，对吧，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给他做一顿这样子，这样的扬锅这样的扬州菜，对不对、非常的棒了啊，
1: 没错，
0: 主要是要什么把握机会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9000。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
1: 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再加上我的马蹄以及给大家调鲜的我们的一个河虾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叫原材料给大家一眼入。关键是所有的部分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狮子头是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鼓包，
2: 高汤里边，
1: 老母鸡和虾子的汤底里边进行这样一个炖煮，这样才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是真正的好的食材需要用好的高汤，才能喂出一锅真正好吃的扬州狮子头。
2: 哎，真的，我就一直能够闻到啊，不断这种清香是飘到我的这个鼻子里边。
1: 没错，
2: 我看它里边既有大棒骨，因为我这样的老母鸡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狮子头是更加入味的啊。
1: 没错，是。
2: 所以真的，为什么一个品牌能够70年屹立不倒，是有它的原
1: 大小，我们这个势头已经在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快20年，所以说大家认认真放心去拍。
2: 哎，所以啊，朋友们啊，你看您在门店的当地呢，能够吃到是28块钱、30块钱一颗。大家看一下啊，之前我们的价格啊，268是30颗，其实你这样一算的话，也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难得再回来了，
1: 是
2: 给大家一个惊喜了啊！首先是给大家特别加赠原味的，给大家再来4颗，还没有结束啊，朋友们啊，34颗了。接着，朋友们，我们这个价格再降20块钱了，
1: 对的，248，通通带回家。今天是正宗的扬州五亭桥狮子头。
2: 是的，刚刚您看了啊，我们的一位就是一颗价格是我们的30块钱，
1: 是。
2: 然后按照我们刚价格一算的话，一克一位一颗是多少钱？7块来钱。
1: 7块来钱，对不对？
2: 真的，朋友们，这个价格太划算。而且您看一下，我们这狮子头真的，你是做各种菜都特别的好吃，而且特别拿得出手啊。
1: 对，家人们，马上是不是要中秋节了？很多老师们、家人们都会觉得说。我需要去在合家欢的时候做上这么一个全家炖，对吧？
2: 是的，
1: 合家欢加一起的时候里边放上我们的狮头，它能够第一个是点睛之笔，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汤底的作用。记住我们的狮子头口号叫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烧开水把我们狮子头往里面一放，整个锅汤底里面的底味就有了。
2: 是的，汤都变得浓郁了，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鸡汤、高汤还有我们大骨棒，
1: 是
2: 一直吊了好多个小时才能够把它吊足那个味道。
1: 没错，
2: 朋友们，今天要把握机会了，也说了难得再来，所以很多老朋友都是反复在回购的。
1: 是，
2: 今天价格这么合适，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哇，我刚看到啊，我们在门店里边那个人也是人满为患，
1: 非常非常多，对，没错。啊，
0: 那就是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当地人爱吃，很多的我们旅游的游客去到也是慕名而来的。
1: 对的，
0: 而且的话，很多人都是要打包很多带走给家里人分享一下的啊。
1: 每次都要会带一点回家，因为这个东西作为很多人在家里来讲的话，真的自己做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它不光光我们里边选材讲究，用的是五花肋条肉，加上我们马蹄，是吧？做成之后，关键是你还要手工，我们用手工给大家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高汤里边炖两遍，这个功夫活太累了，
0: 太难了。
1: 再加上我们又是扬州的各种风味，在一起来讲的话，家里边是做不出来的。
0: 哎，真的很鲜啊！就这个鲜美程度，我是之前就从来没有吃到过的。我以前不理解，哎呦，为什么一个狮子头要卖得很贵？
1: 是，
0: 就是因为我之前吃到的那种狮子头可能是油炸过的，
1: 就是
0: 很腻感，然后的话一吃就散掉了，感觉不好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
1: 哎。完全不会，对的，因为我们里边说清楚了，我们没有给大家加任何添加剂，没有加任何防腐剂，全程用我们的五花的肋条肉，配比不是我们传统的4:6，更精瘦一点，我们做成2:8，两份肥8分瘦，让大家吃到了每一口都是正真的手剁的这样的一个狮子头。关键是高汤放在里边，不是传统的我们里边用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添加剂调味调出来的，没有，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是的，我们非常的干净，而且真的是口味特别特别的好吃。你就是这个汤里边不用加任何东西，你光把狮子头放下去的话，它都已经能够做到非常非常的香醇了。
1: 10分钟清水跟汤。哎，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啊。苏大朋友们啊，真的是我有很多我们老顾客都是在反复购买的。
1: 没错，是。
0: 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您在很多地方都是看不到的。当地我们的一颗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1: 至少28-30。
0: 对，28-30块钱。
1: 是
0: 啊，朋友们，您算一算，单颗下来的话7块多钱啊，
1: 是，
0: 保证您和就吃到是门店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是，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1: 加油。

0: 我吃到了两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雷包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武亭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来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青菜来，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1: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现场太香了，因为的话，这个香味儿就是肉香，还有那种马蹄的清香，真的是一直钻到我鼻子里边。而且我们的狮子头它的做法很多的，刚刚我们说的清蒸的、清炖的
2: 都可以，
1: 还有一位红烧也可以哦。
2: 对的，是很多老师都喜欢浓油赤酱的红烧的我们狮子头，家人们没问题，只要买我们整个的狮子头，它依旧是可以做我们红烧的。回去之后自然把它去油煸一下，然后上色调个颜色酱油色，立马就是您喜欢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的狮子头。
1: 哎，真的就是看着太有口味了，你知道吗？这个狮子头啊，你以前可能觉得哎呦感觉油油的不是很好吃的情况下，但是你尝试一下我们的朋友们，我们是没有经过油炸的啊，我们就是用什么呢，用我们的五花肉的肋条还有我们的马蹄这样子切成了16子的大小，
2: 对的，
1: 给大家反复摔打成劲之后团成的团子啊，特别特别的香啊，而且是不准就是不论是哪一种的方法都特别的好吃、啊、
2: 没错，关键是家人们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食材面第一个呈现出来全部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用料足够新鲜，所以您到手吃到嘴里边跟我们到现场完全一模一样，关键是这是70年的坚持，我们一直坚持用老品牌，用所有的好的东西食材给到大家，
1: 是的，
2: 不让大家有任何疑虑。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想给我们的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吃，小朋友吃，安不安心，放不放心吗？大家来看一下啊，配料表是多么的干净啊，里边只有到什么？我们的猪肉、
2: 五花肋条肉，
1: 哎，五花肋条、马蹄、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鸡蛋、味精、葱、生姜和黄酒就没有了，
2: 是，
1: 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都
2: 没有，是，
1: 而且您往这边看啊，猪肉占比70%
2: 以上，
1: 朋友们，所以的话，您吃进去啊，不是满满的淀粉，而是满满的肉感
2: 在里边啊，
1: 没错，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储存也是很方便的，
2: 对的，家人们，我们所有的那个狮子头的话，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冰箱放得下，可以放我们冷冻，冷冻可以放12个月，时间更久。如果冷冻放不下，建议大家放在冷藏，
1: 冷藏
2: 可以放6个月，冷藏也放不下，可以拿出来常温避光。放我们的3个月，所以说大家放心拍，放心买。
1: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的话，你想在扬州当地吃一颗啊，真的是价格蛮贵的。
2: 是。
1: 刚刚我们看到了菜单上面是30块钱一颗的价格啊。
2: 是。
1: 就是我们从这个扬州拿来的菜单啊，朋友们。
2: 扬州三春，我们富春、迎春、野春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里边菜单给大家再看一眼。我们所有的给大家带到的马蹄式的家人们。30块钱一只，今天给大家30只，我们门店堂吃900块，我再给大家赠送4只我们的28块原味狮子头，总共零零总总带到我们扬州门店去吃的话，1000多块钱，今天不用那么多，直接248。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狮子头真的是大家很受欢迎，
2: 很多
1: 人都是反复回购的。我们的话之前价格是268块，
2: 268，
1: 30颗5袋啊，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啊，因为很久没来了，确实我们诚意是在的啊，
2: 拿点诚意出来，是给大家加赠一袋我们的原味狮子头4只装。
1: 哎，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再往后翻。
2: 再给大家今日特卖，再直降20元，总共到会带回家34颗，总共价格仅需248。
1: 朋友们真的很划算，大家去算一算啊，在门店里边是30块一颗，今天朋友们7块来钱啊，
2: 是，
1: 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2: 加油。

0: 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那么的好吃，那么那么的美味。
1: 还有最后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确实啊，我们这次很划算，但是刚刚沈老师说了，就是这次价格很合适，但是我们的备货没有备那么的多，对不对？
2: 没错，是真的。我们常规在外面门店来讲的话，需要卖到近1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到只要248，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
1: 哎，那如果说啊，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拍断货了，那之后的话，我们补货还需要很就是多长的时间呢？
2: 蛮久的，我觉得说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了。
1: 哦，这么久啊？
2: 没错。
1: 哎，确实的话，我们舞亭桥也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又来了，
2: 没错，
1: 这次的话给大家也是就是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啊。我们之前说了，之前是268，其实到相比较门店的话已经很划算了，但今天的话朋友们额外加赠给您一袋的原味狮子头4颗，再给您立减20块钱了，248，
2: 是
1: 平均的话7块来钱一颗，你就能吃到门店30块钱一模一样的口感了啊。
2: 保证的，
1: 所以的话真的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加油。

0: 我吃了两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用老师傅手工帮你上镜，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武亭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了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青菜啊，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了啊！刚刚我们主持人拿的那本菜单现在就在我的手上啊，完全没有欺骗大家，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扬州当地的品牌啊，
2: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也称，我们是迎春茶社。
1: 来看一下里边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呢？
2: 那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马蹄狮子头大家看到了，今天给大家带回去30颗，我们每一颗在扬州门店里边是30块钱，今天算一下的话900块钱。我们给大家加赠了4只我们的原味狮子头，28块钱一只。林运总买回家34颗，在我们门店要花近1000块钱。
1: 天哪，朋友们，
2: 直接我们268都不要，248通通带回家。
1: 是的，您保证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2: 保证一模一样，对，大小口味完全一模一样。
1: 那今天朋友们真的太划算了，而且的话，我们狮子头真的是味道很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菜吧，给大家啊，我们的话这个是哇，狮子头炖蛋，哎，朋友们啊，这款的话也是说啊，在家里边可以完全去复刻的这样的一道美味，门店可是也是很贵的啊。
2: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狮子头的肉感是特别特别足的。
2: 因为常规来讲的话，大家都会拿回家干嘛？那个叫肉米炖蛋，但是肉米炖蛋它里边不会有大骨棒的味道，
1: 是的，
2: 不会有老母鸡的味道，不会有河虾子的味道。我们是集合了这么多好吃的味道的同时，再给大家加上软糯的口感，这叫双嫩。那个我们的那个鸡蛋的根比较嫩，我们的狮子头比较嫩，
1: 真的，它是有弹弹的，然后它里边是这样子一粒一粒的、
2: 全部都是颗粒状，
1: 这样子给大家切成了这样子16子的大小，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肉感的，
2: 没错，
1: 并且加了我们的马蹄，所以就吃进去之后是那种清香的、脆爽的，并不是那种腻腻的口感，
2: 完全不会，是的，没错，这样的一个口感只有在我们扬州武亭桥狮子头才会给大家，关键是今天价格一定要不要超过哦。
1: 朋友们来看一下，很久没来了，之前的话是268块钱30颗，已经是很划算了。但今天我们有双重的一个惊喜给大家啊、第一重惊喜给大家加赠
2: 4只我们的经典原味狮子头，总共到手34只。
1: 没错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2: 再给大家今日特卖，再直降20元，总共大家34颗，并且今天价格直接来到248。
1: 天哪，朋友们啊，价格太合适了。
2: 是，
1: 匀下来的话，一颗才7块来钱。
2: 没错，
1: 在门店啊，一模一样的是30块钱一颗，今天真是很划算了。
2: 是，
1: 而且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并不是很多了，
2: 没错，
1: 现在就是要拼手速的时候了。
2: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加油。
0: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武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武亭美食，我们武亭的狮子头、武亭的包子、武亭的茶点，还有武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武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武亭的美食能够那么那么的好吃，那么那么的美味。
1: 两分多钟的时间啊，真的，
2: 我
1: 还有最后的九组，我说现在真的是要拼手速了，
2: 没错，
1: 因为确实啊，好货是不等人的，
2: 没错，
1: 卖完的话，你想要再去就是买的话，那真的是要等了，而且或者的话，你去当地去吃吧，30块一颗了
2: 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换算下来只要7块几毛钱，这个价格实打实的划算，保证大家所有的狮子头跟我们扬州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同时今天价格实实在在打下来，关键一点，家人们，我们不挑任何的储存条件，冷冻可以放12个月，冷藏6个月，常温避光。我们依旧可以放3个月的时间。
1: 是的，没错，而且呢，我们是武亭桥的大品牌，在扬州当地也是说70年的历史了
2: 啊，老品牌，
1: 所以大家也吃得安心和放心，票表非常的干净，想要给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关键是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真的是不多了，个位数的几组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2: 加油。

0: 时间啊，朋友们，刚刚导演跟我说，真的是不多了，
1: 不多，最后真不多了，
0: 就是真的是在拼手速了。我现在也想啊，就给家里边人分享一下嘛，
1: 带一点，
0: 买一组嘛。你说就是我们这样的34颗，其实家里人分享一下，很快就吃完了。
1: 没错，关键是每一颗保证全部都是不含任何添加、任何防腐的，吃到嘴里的感觉一定跟我们扬州门店一模一样的，同时价格只需要扬州门店的1/4甚至1/5的价格。
0: 没错啊，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我们到最后的个位数几组了啊，打电话来0215111999。
1: 加油。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人们都说啊，人的一生呢，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好的睡眠和好的床品是分不开关系的。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明光大品牌的四件套，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富宇一起来分享。
7: 佳佳好，大家好。说到明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华老字号，而且是我们上海纺织骄傲。今天明光把秋天的新品带到了东方购物做首发，金秋上新。马上的炎热的八月要过去了，秋天要换一套新的四件套，让自己的心情更开心更愉快，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千万不要错过。
6: 没错啊，真的就是我们俩还在聊啊，明光这个品牌真的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熟悉
7: 的
6: 一个牌子了啊。你说在以前结婚的时候，谁家没有一套明光的四件套啊？
7: 没错，对不对？没错，没错。而且大家都知道明光在全棉制品上面它做了几十年，尤其是明光的我们的国民床单，一用用个十几年大家都非常喜欢。今天就把明光的好的工艺好的原料，结合我们最新潮的一种数码印染的方式呈现出的四件套，让您享受柔软舒适且经久耐用的特性。
6: 哎呀，是的，非常漂亮。今天我刚看到这个四件套，我说哇，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啊，
7: 非常好看。
6: 这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新品，是不是啊？
7: 是
6: 我们的这个金秋上新的款式，非常非常的好看，大家来看一下啊。
7: 对，
6: 一个这样子花朵的形状，它特别像那个就是一个著名的油画，
7: 对，
6: 那种莫奈的那种风格， 对不对啊？
7: 对，大家都知道这两年莫奈风格特别的流行，为什么？第一，它的颜色色系非常好看，其次你会发现这一套秋天是什么？是我们丰收的日子，金秋金秋，这一套就有金秋的感觉，是我们的设计师根据莫奈的风格，结合我们中国人喜欢那种元素把它打造而成的。所以说您可以看到它的花朵在虚实之间啊，隐隐约约非常的好看，不会那种写实太过于的明显。您看，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印染，我们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的工艺啊。
6: 没错，
7: 数码印染要比普通印染更繁琐。以前大家都知道叫多少套色，但是数码印染它是可以无限的颜色，把颜色的丰富度给提升了上去。
6: 是的，
7: 但是数码印染很复杂，第一它要先把整个面料做一个预处理，把上面有的纱线、黑纱包括纱点全部要处理干净，然后再放在我们的一个数码机里边，经过无数道的打印出来，最后还要帮您做多道的水洗，把上面的一些杂质跟硬邦邦的感觉全帮你洗干净了以后再呈现到你手上。
6: 是的，
7: 所以说你会发现普通的四件套有可能有400-500-600-700，但是有些四件套要1000多。为什么？原料好的同时它采用到的是高端印染，但是给您呈现出来是什么感觉？当这套套件铺在您家里的时候，蓬荜生辉，
6: 是的，
7: 很漂亮很漂亮。来，我们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整个花型啊，尤其在我这边那种油画的那种笔锋的感觉，您都能看得出来。
6: 哎，真的哎，
7: 这套是我们在线下也同步发售了，很多消费者到线下一看，他说：“哦呦，就觉得这一套就像一幅油画一样的，铺在家里整个家装啊。”他说，有一个我觉得有个客户说的很近那种，他说我40-50万的装修就要配这样的家具。
6: 哇，真的啊，这确实是有种富丽堂皇的感觉。
7: 没错，
6: 而且啊，真的就是我这样肉眼细细的去看它，颜色真的特别的漂亮。
7: 是，
6: 它不是说那种很亮眼的高饱和度，它是这样子低饱和度，肉眼看着很舒服。因为其实床品的话，如果说你的颜色太亮了，其实对我们的睡眠的这个会影响到的。
7: 冲击力会太强的。
6: 对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是跟我一样的啊。第一点，你去买四件套的话，肯定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图案的。第二点的话，很关键是什么？我们是要看面料的。
7: 对的，
6: 上次我跟傅老师探讨过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去买四件套的话会比较注意的。
7: 对，
6: 就如果说是那种化纤的啊，各种的材料的话，会影响到，就是感觉哎呦睡着很硬很不舒服。
7: 是，
6: 但是它全棉也是有不一样的全棉的标准的。
7: 没错，佳佳说的非常对。很多外面标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棉。我们今天套件上面的，不管是我们的 A 版也好，我们的 B 版也好，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的优质的新棉花为大家打造的。
6: 是的，
7: 棉的好处 透气性、亲肤性，几千年了，我们中国人都爱用棉的商品。所以说，您这套套件放在手上的时候，当您皮肤接触它的时候，第一，它非常的软，
6: 真的很软，
7: 亲肤性特别的好。
6: 是。
7: 其次，它非常的贴身。我们倒知道了，到了秋冬睡眠啊，被套很重要。被子有可能它有可能会有点蓬松度的同时，您靠被套来把它的一个贴身性给做到。所以说，今天所有的每一寸的。接触到您肌肤的每一个套件上面都是采用到的是100%的棉花，好，这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6: 是的，朋友们，100%的棉啊，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不仅仅是正面的颜色漂亮，背面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7: 漂亮的
6: 也还是很漂亮啊，是不一样的风格。
7: 是
6: 正面我们可以说是那种富丽堂皇的，非常那种人间富贵花的感觉。但背面朋友们看到没有，是这种非常清新的、亮丽的、清爽的颜色。就是说您在正面盖腻的时候，反面同样也可以盖，对不对啊？
7: 而且背面我们采用到的是绿颜色，为什么采用到绿颜色？一个是金秋的感觉，一个是春天的感觉，春天也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日子，所以说这个绿啊不会那种很渣，是那种很柔顺的、非常舒适的那种绿色。在绿色的上面，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小印花，细节也帮您拉满。这就是我们说一套好的套件，不光是看原料、看做工，更主要的就是看它的到细节。所以说 ，A 夏天、春夏天这个季节你拿回去，您用这个 B 面。到金秋的时候，把那个秋天那种感觉呢，我们的 A 面的金色、金颜色，这种。金土色的感觉，
6: 你看真的好漂亮，
7: 很高级很高级的感觉，没错。
6: 确实啊，我就说这样子好的这样的我们的图案，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在家里边啊，软装也是很重要的。
7: 对的，
6: 有时候你说你要去把整个房间的这个。

0: 采用到数码印染才能做到。
1: 是的，不光是说这些都好，
0: 对，
1: 没错啊。我们拿了份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没错，明光能做91年中华老字号，91年的一个老品牌，不光是它的做工好，它的原料跟安全度也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粉色，我们的 A 版做到了100%的什么纯棉，看清楚了，是100%的纯棉，不是外面所谓的全棉，全棉不是纯棉啊，一定要知道。其次，甲醛是未检出，国标是小于等于5，但是明光在您看得到的地方跟您看不到的地方，它都非常用心，所以它才是中华老字号。
1: 没错。
0: 其次，在我们的 B 面，我们也做到了一个检测，甲醛也是未检出。你看，明光不光是做一面的检测报告，两面的检测报告都帮您做到，
1: 是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1: 哎，没错啊。其实话这样的，我们好的床单啊，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包括上次咱俩做节目之后，我回去就偷偷的已经是订了一套了。
0: 明光的，
1: 真的特别的软，特别的舒服啊。我们在这个市面上的话，这样一套其实价格还挺贵的，刚刚俩在聊啊。
0: 1299，为什么？因为第一，它采用到的是100%的棉的同时，它还帮您做到了数码印染，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四件套的印染上面，它是金字塔顶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做的一个新品首发。
1: 是的啊，我们的话在这个门店里边，我刚才看到了1000多块钱的价格，确实啊，因为的话我们的第一点材质很好，第二点图案又是我们今年的新款，
0: 是
1: 1000多完全也很正常，但是今天傅宇说要给我一个惊喜了啊。
0: 对，所以说今天两套花型，一套花卉款，一套格子款，都是2026年的秋季新品首发，
1: 哎，
0: 都帮您做到了是100%的纯棉的同时，帮您升级为数码印染，数码印染柔软舒适且久洗不褪色的一个特性。
1: 是的，
0: 在专柜，您到我们明光各大专柜20几家门店啊，我们不像有些品牌没有专柜的啊，说什么市场标价都是有点虚的。明光的市场标价1298，您到专柜去看就是这个价格，1299元。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
0: 来。
1: 哇，
0: 做到了498块钱。
1: 哇，您知道498一套啊？
0: 498在明光专柜您就能买的全棉的四件套，
1: 哎，
0: 但是要做到数码印染肯定做不到。但是啊，
1: 但是是吗？
0: 为什么？来，大家可以看到，91年中华老字号，而且又做到了今日特卖。明光在我上节目之前跟我说，给我委托了一样小东西，来，我给它贴上去。
1: 朋友们，那会还有惊喜？
0: 这是明光前面给我的啊，来，三。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
1: 朋友们，买一送一啊！那就是说，哎，那价格还会再变吗？
0: 不变了，
1: 498，
0: 买一套送一套。换句话说，我刚刚粗算了一下，我数学不好，应该是240几块钱两套，平均一套只有240几块钱。您今天带回去的是明光100%纯棉，而且是数码印染的秋季新品首发。
1: 是的啊，真的说的我都心动了，因为确实我上手摸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材质太好了，
0: 是，
1: 而且两款颜色都是不同的风格，在家里边我们这个两个房间都可以去用的。而且到现在的话，我们雨水也比较多，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家里边容易潮湿的，想要去更换我们的床单四件套的，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是498两套啊，并不是一套，在门店1000多，朋友们，今天498两套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1: 刚导演和我说啊，就是我们观众其实有很多问题，说哎呦，这个价格是一套的价格还是两套的价格呀？
0: 原本是一套的价格，但今天您看到屏幕上的498是两套的价格，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明光的新品首发，秋季款的新品首发。根本明光说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第一次也就是唯一一次给东方消费者今天2点多能看到的您。 带套两套，两套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一套它是花卉款，
1: 是的，
0: 还有一套是格子款，不同的时候换上不同样的套件，给自己的家装啊也换一种心情，
1: 是的，
0: 而且两套带回去啊还有什么好处，勤洗勤换。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对生活的品质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稍微四件套上有一点味道，她立马要。

0: 消息的，哎，那今天正好是换新的一个好时机啊！
1: 没错啊，确实啊，就真的这个颜色是真的很漂亮啊。之后的话，这个花色和图案我们还会再给大家上吗？
0: 不会再有了，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合作了十几年的那个老品牌，东方购物作为明光的一个广告宣传渠道，它每年会把新品的首发一部分的花型放在东方购物。哎，但是今天看到你很幸运，为什么？平时有可能就是498，
1: 是的，
0: 今天是498买一套送一套，而且送的那一套不是说是什么去年的老款，也是今年的。我们经典的格子款的新款送给大家，100%纯棉，100%的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明光大品牌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时间屹立不倒呢？确实一直啊都是与时俱进的，材质不断在进步，我们的工艺也在进步啊，
0: 是，
1: 图案也在更新迭代啊。这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
0: 很好看，
1: 我觉得它真的是肉眼，它比这个相机拍上去更加好看的。
0: 没错没错，
1: 就是这种咔咔的粉粉的一个颜色啊，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这样子去铺在家里边啊。
0: 是。而且它做到了 AB 双板，哎，现在您带回去，您觉得喜欢绿颜色，您可以先把绿颜色铺在床上，
1: 是的，
0: 也非常的好看。绿颜色是小清新的那个整体的绿色，哎，然后到了秋天以后，您可以把这一款，
1: 哎，给大家看看，
0: 你看金秋的那种金秋的那一种丰满感。就完全在这套套件上体现出来，
1: 哇，大家看一下，
0: 而且你要知道，这就像我们佳佳说的，这一套是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是莫奈风格，每一个花上面那种油画的笔锋感觉您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很多人到家里一看，哇，您这套套件肯定是值价格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别人一看就看得懂？就是因为在外面有些花型您是看不到的，有些风格一看那就像一幅画一样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吃价格的，别人看，哎呦，这幅东西吃价格的，
1: 哎，真的好漂亮啊！就是我这样看上去的话，就有一种那种人间富贵花的感觉，
0: 是的，没错，
1: 而且就是感觉你的整个卧室会变得特别的富丽堂皇，
0: 对，
1: 很漂亮，颜色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眨眼的那种深色啊，它是这种淡淡的咖色和粉色的一个交织的融合色，而且您看这个花朵的这个细节啊，它就真的是像那种油画画上去的质地一样，
0: 对，
1: 它不是说那种你看上去哎呦感觉很模糊，
0: 对，
1: 图案就很不清晰，
0: 很死板的，
1: 是的，很死板啊，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颜色，而且呢我们是 AB 版啊，我们的 A 面是这样子花朵，B 面朋友们是我们这样小清新的一个绿色啊，
0: 绿色，对的，
1: 想要换一种心情的咱们的绿色铺在上面，想要换走我们就是繁琐一点的图案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花朵的颜色啊，
0: 对，秋天就用这个花朵，
1: 两种都是很好看的，
0: 对的，现在您就用这个绿颜色，这个绿色是很好看的，大家有可能在镜头上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您定回去您自己去看，它整个绿颜色它不是一色的绿，它是带肌理纹的绿，哎，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一套是高级的，是因为它所有都采用到数码印染。什么叫数码印染？它就像帮您在打照相机打您的照片一样的，
1: 是的，
0: 它是一层一层的帮您做上去的。哎，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绿颜色下面是有肌理纹的，
1: 哎，真的，
0: 它是有层次感的，
1: 好细节的。
0: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套件您到商场去看，一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1: 没错，
0: 一看就是300-400，区别就在于第一原料的上面的区别，其次就是它的印染工艺上的区别。
1: 是的，
0: 我们不光是 A 版采用到数码印染 ，B 版也采用到数码印染。
1: 没错，
0: 那数码印染很多人说了，我听说过。那除了好看还有什么？安全，
1: 对
0: 的，我现在给大家看了，数码印染好了以后，它要帮您做多道的水洗，所以说当您摸到这个套件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很软的，柔软贴身，其次它把甲醛都帮你洗干净了，
1: 是的，
0: 我们前面检测报告大家也看到了，
1: 非常的安心，
0: 甲醛都是未检出
1: 啊，没错啊，我们两套都很好看，刚刚有顾客说哎呦那一套细节我想看一看啊，咱们满足大家的心愿啊，这一套朋友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它是也是一个比较清新和亮丽的一个颜色，它很简约，和另外一款我们的这个花朵款是不同的一种风格在里边，所以的话我觉得啊，你看你既然我们送两套嘛，确实是啊，就是
0: 有新的一个地方，哎，每年它会出一套花卉款，也会出一套格子款，但是您会发现这个格子款跟您以前看到的格子款是完全两种感觉，
1: 是的，
0: 以前是大格子，但是我们上海阿姨很精致，她说我就要小时候我看那种花鸳鸯房别人那种大小姐用的那种蕾丝的小格子，
1: 哎，真的，哎，
0: 小心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就是上海的很复古的感觉，
1: 是的，
0: 在我们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小的肌理纹
1: 爱心，
0: 它在格子里面，对，还做了一些小爱心，做了一些小的蝴蝶结，
1: 没错，
0: 这就是把上海那种老洋房的感觉全部做进去了，
1: 很优雅，
0: 对，很优雅，没错没错，
1: 真的啊，我觉得很多阿姨喜欢我们的明光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是图案也好看，而且呢我们用料也特别的扎实，
0: 没错，
1: 上次我买了我们的两套明光的四件套，我跟你讲用到现在特别的喜欢，因为它真是越洗越软，
0: 对，
1: 它是纯棉的嘛，因为之前我跟你讲富裕我不懂嘛，就是光看样子好看，然后买回来四件套之后啊，就是它越洗是越硬，
0: 对，
1: 就是看着也是纯棉，但是它是好像是60的棉，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我们明光确保几件事，第一久洗它不褪色，因为我们采用的数码印染，哎，我们出厂就帮您做了多道的水洗了，如果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出厂的，这是其一，其次我们是不会缩水， 其三，我们酒洗它不会变薄。

0: 因为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的纯棉，就像您一直用的明光的国民床单，用了十几年还在用，品质是完全一样。所以说明光啊，大家不用去多想，91年了，
1: 是的，
0: 三代到四代人都在用过明光。如果它的质量不好，不可能有91年这么的一个历史。
1: 哎，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款也是 A B 款、
2: 嗯、啊，
1: 大家来看一下，
0: 来
1: 背面啊，真的哇，好实用啊！因为前面是这样子繁琐的格子，背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纯色，
0: 对、嗯，
1: 粉红色的纯色啊，阿姨妈妈特别喜欢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而且呢，我们换一个这样的颜色，也是换一种心情嘛，
0: 对
1: 不对？刚刚的我们有到花朵的，有到我们这样子格子的，这面我们有这个纯色的啊。
0: 对的，而且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纯色不是就是一个颜色，因为一个纯色它的饱和度太高，您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了会不舒服。
1: 是的，
0: 它是采用到的也是大理石的肌理纹的纯色。
1: 哇，
0: 大家可以看到吗？
1: 嗯，
0: 在我们的高清摄像头上，你可以完全看到它不是一个颜色，它是在里边做的白色的一个肌理纹，这一看就是很高级的感觉。就像我们去一些五星级酒店，您到大堂去看，它用的都是大理石的那种肌理纹，显得档次就非常高。哎，整个这两套东西铺在家里啊，非常非常的显档次啊。
1: 是的啊，真的非常漂亮啊！我觉得啊，我们这次的这个床品呢，两件套都可以带回家的啊！而且这次确实给大家一个惊喜啊！
0: 嗯，
1: 之前我们说了，在门店里边是1299一套，
0: 嗯，
1: 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惊喜价格是498，并且还没有结束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运用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加号了啊！
0: 哎，对，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说我们说上新一般性我们不愿意特卖，但是明光说我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既然上新我就做一次特卖。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您看到节目是非常幸运的，这个是我们刚刚加上去的，我也是在节目前受明光所托说今天买一套送一套，
1: 没错，
0: 这两套在我们门店非常非常的热销。
1: 是的，
0: 已经推出，很多消费者一看，哇，一套莫奈芬，一套我们上海老洋房风格，这两套放在家里完全不冲突，今天就买一套送一套。
1: 是的，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是限时秒抢的一个价格，五尺床啊，大部分我们的床都是可以用的，
0: 都可以用。
1: 然后两套带回家498，一套的话，朋友们只要200多块钱了。你想一下啊，四件套的话，它真的是不分任何季节的，好几年都可以用。每天你云云才多少钱，几毛钱的一个价格啊。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那一再问啊，哎呦，是那个明光吗？没错，朋友们，我们就是您家门口那个明光啊。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库存是比较少的，而且是给大家的新的颜色，所以啊，您先不要犹豫，您先把我们的这个货先拍下来，然后呢，您可以去到门店里边去对比一下，是不是能够正便宜买得到？我们在门店里面都是要到四位数才能够买得到的哦。
1: 没错，门店的价格就是1200-1900，哪怕你说我再能还价格吧，您达到五折，厉害了吧？也要将近600块钱，但今天东方购物原先新品首发是两四百九十八块钱，一套，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平均一套价格才两百四十九块钱，249块钱，您别说买明光的四件套，您到外面去买个百分之百纯棉的四件套，您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帮您升级为明光，升级为我们的百分之百的轻新棉花，升级为我们的百分之百的数码印染，
2: 是的，
0: 点，哎，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愉悦自己。其次，睡上去的感觉也很好，因为采用到的数码印染，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把有害物质全部洗完的同时，还给您的是柔软更舒服，不像有些地方买的四件套很硬的。
1: 是的，我们是越洗越软的。
0: 对的，哎，
1: 而且的话，您两套看到的这个我们的图案啊，您不用挑，不用选啊，两套都是
0: 您
1: 的啊。关键什么？我们的这个材质是非常棒的，100%的全棉啊，并不是60-70%的我们这个标称的全棉，我们是100%，越洗越软，而且特别好看的，主要是今天价格很合适。去门店里面的话，一套是4位数的价格，但今天朋友们看到没有，498，买一套还送一套，两套您都不用挑，都送给您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民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民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大家真的是要把这个四件套，就是我们来换一换、洗一洗的，因为都知道这两天雨水好多的。
2: 是的，
1: 你洗完之后啊，这个四件套是非常不容易干的。所以时间一长，特别是你家那种老四件套，看是不是有这种发霉的味道啊、潮湿的味道、潮味啊，对不对？像这样四件套，我建议您啊，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最好呢，时间久了之后把它换一换。你看很多阿姨啊，家里边都是用了什么好几千的那种羊毛被、羊绒被，是不是？
2: 没错。
1: 其实呢，时间久了，四件套的话，它是不具备保护您的被子的功能。
2: 对，佳佳说的非常的对，因为这些四件套松了、疏了以后，脏东西啊就会透过四件套到您的被子里面去。
1: 是，
2: 大家都知道被子是不能洗的。四件套除了美观舒适的同时，它还帮您的买了几千块钱的那种昂贵的被子做个保护作用。所以说您不要觉得我的四件套还没有坏，没事儿，我还能用。但是你要知道，您每天睡在上面，您的体感不舒服。这是其一，其二。当一些灰尘、粉尘、脏东西的话，它会通过四件套进入您的被子，被子脏掉了，被子坏掉了，被子是不能洗的。
1: 是，
2: 所以说买一个好的四件套。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四件套我要勤换？就是因为第一，它给你的软装提升一个档次，非常的漂亮。其次，就是保护您那些昂贵的被子，而且它每天的体感。每天晚上睡在上面的体感
1: 是的，舒服，
2: 大大的提升。
1: 真的，咱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的话，其实这两天啊，就是感觉天气阴阴的。每天回家的话，如果是那种阴阴沉沉的四件套，我觉得我看着心情也不舒服啊。
2: 没错，
1: 这两套我觉得就特别适合现在，无论是我们花朵的，还是我们格子的，无论是 A 面还是 B 面，都特别让你心情愉悦啊。而且是那种人间富贵花的这个大度感啊。并且呢，我们确实要给大家承诺一下，富宇啊，确实我们是明光的这个大品牌，然后呢，也是我们今年的新色，对不对啊？
2: 是的，100%的明光品牌，您不要觉得哦，这个价格是不是明光的？没看错，这个价格就是明光。来，
1: 对的，
2: 91年的明光啊、不是外面的杂牌哦，
1: 是的，
2: 中华老字号。所以说这个您一定要认准，截屏拍照带回去，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明光？一定是这个明光。今日特卖，所以才是买一套送一套。
1: 是的，
2: 而且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100%纯棉，数码印染，这些您都可以截图截下来。
1: 没错，
2: 您不要不相信。真的，今天看到了就是幸运的，因为这也是临时决定的。498原先是一套，今天是两套，所以说现在就给您截屏拍照。
1: 是的，
2: 您放心大胆的回去拿，看看是不是您知道的。哎呦，是不是我那个哎呦一个床单都要200-300块钱的那个明光？
1: 没错，
2: 就是这个明光啊。
1: 就是您可以在您家门口的明光店里面去看一看，是不是四位数的价格啊？不是的话，您不用担心啊，您先拍了，如果不是那个价格，您给我们退回来，对不对啊？
2: 不会有人退的。
1: 是的，
2: 这个价格连我自己去明光去拿，我都拿不到这个价格。
1: 哎，
2: 249块钱。你想249块钱买一个四件套，在明光249块钱，有可能您连一个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的四件套。
1: 是的，我跟你说，傅老师啊，真的，你不要说这个明光的了，我就是很多不知名的老牌子，不知名的一些杂牌子，而且还不是全棉的，我都要300-400块钱。
2: 一定的。
1: 所以今天这个啊，我真的是我自己要拍的啊，给家里边妈妈分一套，我自己也用一套啊，真的，因为两套都是很好看的，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而且我们是这样子新的颜色、新的花。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很多观众啊在问啊，我们的配套，朋友们不用担心，确实是看价格便宜，您就担心了。
2: 别担心，
1: 您真的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是您家门口的那个明光，
2: 是的，
1: 开了91年的老品牌明光，
2: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用都是什么100%的全棉，不跟您打马虎眼儿。很多您看到了60-70%的棉，我们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用的是什么数码印染，酒洗也不会掉色的，颜色又好看，而且我们是5尺的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尺寸，您是这个1.8米呀、1.5米都是可以用的。
3: 对的，为什么很多人说没有60？买完了，买光了，因为这个新品首发，这两款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第一个是莫奈芬，第二个是我们上海的叫老钱芬。这两个风格今年秋冬之我们在夏天退出的时候啊，消费者是一抢而光。为什么？第一，我们的莫奈芬，消费者说第一句话好看，而且避免我们做到了绿颜色。他说这一套套件真的做到 AB 款，两个款式我都能用，买一套就像买两套。其次就是您镜头看到的我们的上海的老钱芬，他说就有我们小时候那种上海的花园洋房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3: 往家里一铺哦，他说哎呦规矩老好啊。所以这两套是我们东方购物特地在明光众多的2026年的新款里面特为大家选的这两款，在东方购物做的新品首发。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给力了，249块钱，我相信一直都明光家纺的人的一些门店的我们的观众们都知道，
1: 难以置信哦，
3: 不可能，因为明光一个国民床单现在市场上的售价都是在200-300块钱。
1: 是的，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哎呦，还有最后的7组了，
3: 抓紧时间
1: 吧。所以真的确实是好的床单，大家是知道的，确实抢得很快，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10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哎呦，刚导演和我说啊，就真的是个位数的库存了。傅老师，这个眼看我们的商谈还这么高，能不能给咱们加一点呀？
1: 这个我没有权利，为什么？明光说了，是临时买一套送一套。如果是原按原来的498，您带回去，明光肯定可以给你加库存。但是今天498是两套，您让明光加库存，我觉得这个电话我打都不用打。但是今天啊，我觉得还是这句话，您看到您就打电话定下来，您回去看，第一是不是我们说的明光？是不是您熟悉的中华老字号？
0: 没错。
1: 这是其一，其二，您看它的标签是不是上面印的100%的纯棉？
0: 是。
1: 其三，您就拿您的手，是最直观的去摸它一下，是不是比你原来买的套件要柔软？
0: 那是。
1: 其四，您铺在家里，看看它是不是帮您家居提升一个档次。因为这两套是采用到最新的数码印染，一个是最新的莫奈风格，上面是有油画布的那种感觉，就像一幅画。第二套在我这里是一套我们的一个老前锋，就是上海人最喜欢的那种花园洋房，那种蕾丝小格子的那种花园洋房的老前锋的风格。
0: 是的。
1: 这两套铺在家里，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好评率真的达到100%。
0: 是的啊，一套是我们高端大气的，一套是这样清新简约的，两种不同的风格。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五组了，再来看一下啊，两套是498，不是一套哦，你没有看错，而且是大尺寸无齿床，大部分咱们的床的都是可以用的啊，每套只需要249块钱。关键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是不多了，刚傅老师也说了，不能够给大家加增了，
1: 加不了，
0: 所以朋友们啊，真的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我们就说啊，人生啊，三分之一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了，所以真的啊，我们的睡眠确实和我们四件套是有这样非常密切的关系
1: 的。
0: 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是非常的享受、非常小资的。
2: 对的，
0: 但是你看柜子，这个我们的被子买那么贵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所以说想要买我们这样子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被子，并且说我们这个花色也很好看的，一定要选择大品牌了。
1: 对，佳佳说的非常对。曾经有一个顾客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一条被子要花1000多，我的被套也要1000多。他说了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他说我这么高端的被子，一定要用好的被套去保护好它的同时，被套的柔软度、被套的舒适度可以直接体感到我的皮肤的。他说，如哪怕我换个300-400块钱的被子，我换个1000块钱的被套，睡上去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说，好的四件套能给你的睡眠是真正加分的。
0: 没错。
1: 何况今天您没看错，4980是2套，
0: 而
1: 且是明光品牌。很多消费者打电话来说，是不是明光？不用问，就是您家门口的明光。
0: 没错。
1: 就是您最熟悉的那个明光，就是我们曾经结婚那个嫁妆的明光。
0: 是的。
1: 今天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因为是今天新品首发，在东方购物我们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如果错过今天，您再到东方购物来买这个套件，一套的价格是498，今天是2套啊。
0: 没错，朋友们，还有最后2套了。刚刚有朋友在问啊，
1: 抓紧时间吧。
0: 6尺，朋友们，6尺早就抢了，
1: 早就抢完了。
0: 对，现在5尺也最后的2套了，真是要靠抢了。刚刚我还在说，哎呦，我也想订一套，能不能给我也留一套？因为真的很好看，我自己家里来一套，爸爸妈妈家里来一套啊，对吧？2种花色都特别的好看。关键是朋友们，最后的几组了啊，个位数几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朋友们，我要跟大家一起抢了，因为确实啊，这两天雨水太多了，然后呢，我家里边洗了两套，我跟你讲都没干，要不然就是洗完之后快干了，已经腐臭了。因为的话，天气阴阴的，下雨又很多，那么潮湿的情况下，被套啊，真的是来不及洗，来不及换，你就又脏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朋友们看到这么好的价格，这么好的花色，而且这么好的材质，可真的是不能错过了啊。
1: 没错，很多人说买家纺就是未雨绸缪，我们上海的这些消费者是非常非常的会生活的，他又要买的好。 又要省钱，那今天是最好的机会。第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采用的品牌是明光啊，明光啊，老师们再看一下，91年明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您可以现在拍照片，收到东西以后您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明光？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是买一套送一套。那很多老师说买一套送一套是不是好东西？来，明光不做好东西的，100%的纯棉，数码印染，四件套，这个您也可以拍照片。
2: 是的，
0: 原先一套的价格是498，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今天是今日特卖，明光特别是做到买一套送一套，而且是2026年的最新款式。
2: 是的，
0: 一套是我们的花卉的莫奈款，非常适合金秋的那一种秋日盎然的感觉。
2: 没错，
0: 避免是做到的绿色，现在您就可以用夏天的那一种清新的感觉也有。另外一套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老前锋的感觉，就是像上海以前花园洋房那种蕾丝边经典的格子英伦格子的那种风格。
2: 特别的漂亮，
0: 这两套都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式。
2: 是的，朋友们，两套都不用选啊，两套都是您的。我们不是货啊，我们是家，而且来看一下啊，两套是498，您去门店的话，1000来块钱才能买到一套。今天的话看到没有，两套的价格都才400多，每一套只要200多块钱。傅老师真的是最后几套了，我们再也不给您能不能加了？
0: 不要再等了，没有预约，所以说今天把名额抢下来，您拿回去您去摸，是不是我跟娇娇说的很柔软，是不是我们说的莫奈风格，是不是我们说的每一套。
2: 套都有机立纹，当您铺上去的时候，您看一下，整个装潢提升一个档次。是的，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材质也特别的棒。关于什么，我们最后的几个库存了，卖完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能补货了。打电话吧，02511999000。
3: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
2: 最后的两套了，朋友们啊，咱们就说啊，最后两套花落谁家？真的是靠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啊，刚刚我偷偷的已经抢定了一套了啊，填了我家的地址，然后到时候我是想啊，就是把这套大花的留给我自己，因为我喜欢这样子花花的一个颜色。然后另外一个简约的这样子爱心的格子的啊，给妈妈。哎，特别的好看，而且 A B 面就是都可以用嘛，对不对？
0: 是的，
2: 是两种的一种风格和感觉在的啊。
0: 今天而且这两套的平均一套的价格才249块钱。
2: 是的，
0: 我说出这个价格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不要惊讶。 今天真的就是249块钱，498买一套送一套，两套颜色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0: 而且是百分之百纯棉，数码印染，手感非常细腻，自然柔软，明光大品牌。
2: 没错，
0: 只有在东方购物，其他渠道您不用去比了，不可能有的。大家都知道明光的一个四件套在门店的价格就是六七百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0: 新品首发就是1000多，今天就是让您圆一个高端四件套的梦。
2: 没错啊，朋友们，所以说啊，你看像这两天时间雨水比较多，家里边的那种老旧的四件套想要换的，这个时候就要。 我们把握机会了啊！50的大尺寸，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床都是可以通用的。
0: 对的。
2: 而且呢，朋友们啊，今天价格很合适，498，在门店的话1000多块钱一件的一套的啊，今天400多是两套带回家了，把握机会了，最后几个名额025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许明。大家喜不喜欢蓝宝石？有没有喜欢海洋之心的那抹蓝色？嗯，都很漂亮哈。
1: 对，
0: 那个那抹蓝色好像是钻石吧？嗯、海洋之心里面
1: 是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是。
0: 但是很多会用在拍电的时候有个平替，比如说。你看看大牌现在用什么样的蓝颜色的珠宝来做首饰啊？嗯，随便举个例子。
1: 好，
0: 这个是 B 开头的。
1: 哎呦，大品牌啊！
0: 嗯，这个品牌相当大，
1: 就知道啊。
0: B V 什么啊？就宝什么的啊？
1: 宝格啊，等等。哎，
0: 然后你看看它用到的是漂不漂亮？
1: 当然漂亮，
0: 漂亮的哦，
1: 深邃的蓝色啊。
0: 是的，嗯，看看它用的是什么石？嗯，写的是坦桑石。
1: 对，
0: 哦，7万多块钱啊。
1: 对，价格不便宜。
0: 再来一个。
1: 哎呦，这也是大牌。
0: T 家的啊，非常有名气了。
1: 嗯。
0: 漂亮哈，
1: 漂亮！
0: 看看他用的什么，什么石？
1: 坦桑石，对，
0: 就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坦桑石，再配上钻石，也就换句话讲，能跟钻石几乎能够匹配的话，你说钻石能够代表的意思和它的在社会上这地球上面对于女人来讲它的地位那是相当之高的，
1: 是
0: 可想而知，坦桑石和钻石现在在市面上，包括很多女性的心里，
1: 哇，
0: 包括奢侈品大牌，
1: 是
0: 绝对是。非常厉害了，几乎要统一了。
1: 嗯，
0: 所以很多观众在问这个坦桑石到底是哪儿个来头。
1: 嗯，
0: 有人知道，自然就觉得贵嘛。
1: 是
0: 啊，那我们有些观众不知道，有些姐姐们并不太清楚。
1: 对，
0: 我们请妍希给大家聊一聊。
1: 没问题。其实坦桑石的话呢，风靡不是说这两年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刚开始了解坦桑石的话呢，是通过一部电影，就是在几十年前，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海洋之心》，那一颗硕大的海洋之心，你知道吗？电影当中用到的就是坦桑石，所以它是爱情忠贞不渝的一种象征。
0: 嗯。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喜欢它，但是这么大的海洋之心，我们说用到天然的蓝宝，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企及，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坦桑石来做到替代，因为坦桑石它也是名贵的珠宝。
0: 嗯，
1: 就像许明老师说到，坦桑石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坦桑石的话呢，它的矿物名称称为是有莲石，也称为是坦桑蓝，所以看到这个词啊，就蓝色的颜色才是更加的漂亮和稀缺。
0: 嗯，
1: 它是1967年，大家看好了，它的产地是具有唯一性的，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被发现，世界上唯一的产地就在坦桑尼亚。
0: 嗯，
1: 在什么地方？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乞力马扎罗山脚下。
0: 嗯，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它珍贵稀缺？就因为它的产地很小，就因为它的产地非常非常的稀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各种各样的财宝，它的颜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多。但你要知道，能够被大牌所御用，包括我们说电影当中的海洋之心也是用到坦桑石，一定是它的颜色吸睛。
0: B 家的 T 家都用蓝，
1: 都用蓝，
0: 只用蓝，
1: 对对对，
0: 只用蓝。
1: 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
0: 就
1: 是它的颜色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呈蓝色至靛紫色。
0: 嗯，
1: 所以如果达到了这样深邃的颜色，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我们的珠宝首饰书籍当中，看到
0: 我刚才看你手指腕间这个颜色，
1: 对，你来看看颜色，
0: 这两颜色简直了啊，
1: 对，很漂亮，
0: 无限接近啊。
1: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有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宝石是真宝石，是很漂亮的坦桑石。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的颜色是蓝色，而且是我们丝绒蓝，再加上我们还有一点点深邃的靛紫色。所以这个颜色的话呢，可以说让你带出去外面非常非常的吸睛。
0: 我们正好就着妍希手上这枚戒指，妍希来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们来看一看平常你在市面上买到的类似于的坦桑石能买到什么样的品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其实现在珠宝的话呢，尤其是财宝，颜色很重要啊。来，今天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0: 你看看跟我们的比，这那个颜色太淡了，
1: 不能做到对比啊。
0: 这得多少钱？
1: 你来看看这个的话呢，来市面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来1980
0: 就这一颗，
1: 对，一颗，
0: 我们戒指可以做四个它。
1: 对，它的颜色是浅色，甚至有点发灰的灰调。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来，
0: 我再好一点。
1: 对，我要跟你今天的话呢，来齐头并进，对吧？也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豪华镶嵌。你可以看到啊，它的拼接有一个问题，上面这颗颜色浓一点，下面这个颜色越来越淡。
0: 对，
1: 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你要做到豪华的这种镶嵌的话呢，对形对色，每一颗
0: 我就
1: 都要那么完美，好难哦。
0: 也算它四颗颜色均等，它得如它是四颗是吗？还是三颗？
1: 四颗。
0: 它四颗多少钱？
1: 对，四颗价格4680，
0: 就是均价1000块一颗。
1: 对呀，但是它的颜色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浓郁啊。
0: 还有没有再好一点？
1: 朋友们都说我要就要戴好的，跟我们今天颜色来能够做到媲美的。
0: 就我们今天戒指做四个吊坠绰绰有余，
1: 对，
0: 那这个吊坠多少钱？
1: 来，这一颗吊坠，
0: 这颜色是好，
1: 来一颗哦， 2980。哦，你能够明白吗？
0: 3000块一颗。
1: 对，但我们今天颜色能够达到浓郁的蓝色，再加上靛紫色。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颗，我们是有到4颗。
0: 对呀，那你要这么算，3是12000啊。
1: 对呀，对形对色。
0: 你的一个戒指就12000啊。
1: 所以呀，所以呀。
0: 等一会儿，你可不止戒指吧，妍希呢？还有什么？
1: 戒指。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确实穿的有点与众不同。
0: 是，
1: 而关键是你的一个感觉。
0: 魔镜这个太吸睛了。
1: 对。
0: 大家都在看你一开场，你知道吗？你这就不灵不灵了。
1: 真的好看啊、
0: 哦，好看，
1: 好吸睛啊，
0: 好看。
1: 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一颗的话呢，我们今天一共是用到了14颗的，非常漂亮的坦桑石，而且每一颗都对形对色，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的漂亮，随便一点点灯光啊，就是照射之下。真的太过于吸睛，14颗，而且我们今天每一颗颜色都那么的浓郁，大家放放心心，这样的一个吊坠4.8克拉，你敢想象吗？你放到市面当中你去买，这个价值感，这个价格感完全就起来了。
0: 就跟我们一颗大小大概在0.3克拉左右的情况下，都要近3000块钱一颗。
1: 对，
0: 你这一个吊坠上面是有14颗，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算，算完以后我怕观众朋友播台，这是蛋。好了，除了你这个吊坠之外还有吗？
1: 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珠宝一定是什么成套来的，
0: 对呀，
1: 对吧、哦、所以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从戒指再到我们的吊坠、哦、再到我今天整个的腕间，大家可以看到吗？好漂亮，好吸睛，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的部分，
0: 是
1: 用到的是11颗的非常漂亮，颜色也非常浓郁的坦桑石，并且我们今天也同样达到了3.7克拉。
0: 就这样啊，你观众朋友们，你说你在市面上买珠宝，有一些地方会打折，对，我们看到了颜色浅的是1000多块钱，1056，
1: 对，
0: 我们刚才我说我投个巧取个巧的话，多按1000算，这样我们好给大家算账，是浅色的，要几乎快成透明的那种，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这么浓郁的是近3000块钱，2980一颗嘛，刚才看那个吊坠，
1: 对，
0: 我们多按1000算，我好算账。我图个方便，所以按照刚才妍希戴的吊坠14颗的话是1000块钱一颗，14颗多少钱？
1: 14000。对，
0: 是不是14000？
1: 对。
0: 那如果是手镯是11颗，11000，
1: 对，3.7克拉，
0: 11000。
1: 是。
0: 你的戒指是4颗，
1: 对，
0: 4000块，我就讨个巧就好算账，咱纯图个好算账，
1: 多少钱？
0: 都把价格往上压，
1: 是，
0: 我就算市面上给你打折了啊，这也要4000块钱，那我请问大家2980元，让你3选1，愿不愿意？
1: 是。不愿意，
0: 3个选1个，你肯定不愿意。
1: 对呀，
0: 因为这个价格2980，事实上您应该3选1。啊，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这3件全都带回去之外，
1: 对，
0: 再额外，
1: 耳钉，
0: 耳钉一对送给你。
1: 对，
0: 所以一共是几件套啊？耳钉是一套，
1: 对，
0: 戒指
1: 一套，
0: 吊坠
1: 一套，
0: 加手镯一共是
1: 4套，
0: 4套
1: 全部带回去。所以珠宝成套来佩戴，你想看这个价格得多高？
0: 700多块钱，连一颗淡色的坦桑石您都拿不回去。
1: 是。
0: 今天我们是一整套，才2000多。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耳钉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上方我们还有红色的点缀，对不对？红色点缀是什么？
0: 普通的玻璃，
1: 天然的红宝石。
0: 那是红宝石。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与众不同哦。
0: 给大家看一看，
1: 珠宝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拿不好的东西来给您做到搭配或者镶嵌。这红色的部分是我们什么？天然的红宝石。
0: 我这没想到哎，我以为是普通的红颜色染的什么什么的。
1: 对，这个价格感又出来了，价值感又出来了，送给大家哦。
0: 那我就对不起啊，那我是有点小瞧这个耳钉了，这耳钉的本身人家的那个坦桑石的克拉就在三十分，0.3克拉嘛，再加上红宝石，它不可能你算它1000块那个过了，
1: 对，
0: 那就太过分了，
1: 对，
0: 所以要么2980选择4项当中的一个，要么耳钉
1: 是
0: 一对儿，要么戒指，要么手镯，要么吊坠，4选1，今天你不用挑不用选，全都带回去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万一你会觉得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呀？太便宜了吧？
1: 对，
0: 太夸张了吧？
1: 对，
0: 来。国家资质认定
1: 是
0: 国检证书哦，四标齐全，看最后鉴定的结果
1: 是天然包体，放放心心，对吧？
0: 天然啊，
1: 然后我们的颜色下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啊，
0: 蓝紫色，纯天然蓝紫色，
1: 是
0: 坦桑石套组，
1: 对，
0: 就在今天这档节目2980元，正好是天气热了，大家露肤度高，戴一戴漂亮的珠宝首饰，出去拍拍照，在旅游的时候，
1: 对，
0: 您是所有全场阿姨里面姐姐们当中的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位，
1: 是，
0: 抓紧时间抢购回去，珠宝咱们性价比高就行。 不会舍不得往出带，也不会万一自己掉了哪一颗心疼得不得了不得了的。事实上市面上是贵，但我东方购给您做了一个回馈，所以想要把握住打电话咨询了，021-5111-9900。
2: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3: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碳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一吨的坦桑石的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那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那又是1/1000的。
0: 真漂亮，哎，那个吊坠哪儿去了？请问，不是吊坠，耳钉哪儿去了？
1: 那耳钉也是一种。
0: 我们漂亮的耳钉呢？对，可见以前的构成里面并没有耳钉出现
1: 的。是，因为耳钉在我们的门店当中，你单独去买的话呢，1980。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耳钉的话呢很灵动，上方红色的点缀部分的话呢也是用到天然的红宝石。但今天我们是相当于什么？直接一整套，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0: 哎，也许你读一读，下面那个1/8上面吊坠、手镯、戒指是没有耳钉。
1: 没有，确实没有。
0: 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你要不你再微信他一下，到底有没有耳钉？这个耳钉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加注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开会的时候也没有。哎，我们导演老师也帮我确认一下，他随随便便把耳钉放来，那这个供应商是要亏大了。你今天才2980，你耳钉就1980，你告诉我剩下三样1000块？
1: 对，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你就对了，你确定吗？
1: 因为是这样的，
0: 在
1: 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反复的跟我们
0: 名字上可没有耳钉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呢，
1: 反复跟供应商就是强调过，也问过，因为他说也确实2-3年没有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样的一整套。今天的话呢，我们相当于是什么？第一是致歉，第二的话呢是希望很多的朋友心动的还没有行动没有购买的朋友，今天直接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再多加赠给大家一整对的耳钉的部分，而且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的稀缺度都一模一样，都是坦桑石，价格1980。
0: 所以你看到我刚才我说算账的时候，我算的是3件，然后我才发现有个耳钉。
1: 对，
0: 你戴耳钉我看到了，我以为你是想成套佩戴美一美。
1: 对，
0: 我没有料到今天耳钉也是送，大家别小瞧这一对耳钉。严欣说了，除了坦桑石之外，
1: 是
0: 上面还有红宝石，
1: 还有红宝石，
0: 但是直接现在你看不到，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想加送耳钉的，所以一会儿就现场秀。
1: 是，没办法。
0: 漂亮，哎呀，从骗人红宝石。
1: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珠宝的话呢确实成套来佩戴很漂亮，可是我们今天是4整套，也就意味着您的脖颈、您的耳畔、包括您的指尖、您的腕尖今天全部有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搭配度的问题，今天这个是什么？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天然的这种全部都是很贵重的宝石，叫坦桑石，第二点颜色浓郁吸睛，还有就是你可以成套来配，你也可以单独，比如说戒指我今天戴一戴，或者我耳钉戴一戴，甚至我今天的话呢吊坠戴一戴都没问题，是相当于是什么？你出席不同的场合，我可以分开来配搭，
0: 不同我们
1: 对，所以这是什么？物超所值了。
0: 一些场合里边啊，尤其是这个蓝颜色非常的稳重，
1: 对，
0: 非常高雅之大气。
1: 是，
0: 您配上平常的红颜色的旗袍，或者是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可能阿姨当然要出席了。为什么阿姨和姐姐们没有庄重场合出席？您跟姐妹们出去可能喝个下午茶时候，那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地方，我们就像颜心这样就佩戴一串，一整套，你就单独佩戴吊坠不漂亮吗？手镯给它戴上，如果你说您女儿或者儿媳特别喜欢这个手镯，说实在的话，我真的觉得手镯超洋气的，
1: 对，
0: 设计感非常强，
1: 是，
0: 尤其是它那个小纹路像一个 Z 一样的，大家发现没？就那个一个弯一个弯，就像一个那种，你知道某个大牌的纹路就是这种纹路设计，
1: 我明白，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我就是戴出去的话呢，很吸睛，
0: 很漂亮，
1: 对，很漂亮。然后的话呢，致敬大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每一颗主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过于浓郁了。今天你戴珠宝就是为了吸睛，就是为了闪耀。如果你戴的这个颜色发灰的，或者颜色不够吸睛的，你不如不 不戴、嗯、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吸睛度就是大老远别人看一眼就觉得哦，真的完全与众不同。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就是它的火彩，我们说戴这个珠宝尤其是彩色的宝石就一定是什么闪耀度一定
0: 要
1: 高，
0: 要亮不灵，
1: 对，一定要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啊、就哪怕我单独的戴一个这个手镯、啊、我跟你讲很好看，而且这个手镯我跟你讲它其实做的这个宽度是很大的，所以像很多的妈妈比如说我稍许的这个丰满一些的太太她来戴完全没问题。
0: 年轻人我请问一下请教一下、嗯、这个手镯是活口吧？
1: 活口没问题啊，这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配搭很简单、啊、但是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戴出来的话呢它的富裕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你随便怎么来配搭都可以。
0: 它是卡扣的、哦、
1: 对，卡扣型 的
0: 啊，这边有按一下可以打开，
1: 对，
0: 这边按一下可以打开，所以大家不要，姐姐们不要担心自己手腕配适不适合，肯定适合、哎、你安心，而且手镯要稍微大一点好看、嗯、它得上下能活动，嗯，你紧邦邦的卡在那边就不好看的。
1: 对对对，
0: 我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啊、嗯、每一颗我不管你戒指吊坠还是耳钉，它有没有低于0.3克拉的？
1: 没有，
0: 没有。
1: 因为是什么？
0: 这么大？
1: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颗都是精挑细选，对形、对色、对面，然后颜色、火彩都要做到几乎是完美的统一，所以特别特别的难。我跟你讲，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吊坠也好，或者我们的戒指，或者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手链也好，你到我们的大牌去的话呢，价格就真的贵得不得了。
0: 是。
1: 为什么？我给您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形、对色、对面很难吗？当然难了。对，朋友们，你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啊，某大牌款的、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为什么跟我们今天不能做到同日而语、啊、
0: 你看它也四颗呀，
1: 对，也四颗，
0: 我们戒指也四颗呀，
1: 来我放在这边我不说话，
0: 那我肯定选这左侧的，
1: 对，你要哪一个，
0: 我不会选右侧的。
1: 第一个这个的话呢虽然也是四颗我们的主石在一起、嗯、但它的颜色不统一、嗯、对吧。第二点的话呢它的这个形状大小克拉数也不完美统一、嗯、所以你拿到这个手中包括你配搭出来你总觉得哎呀有点瑕疵、嗯嗯、有一点点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不管从戒指耳钉吊坠还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方面来讲完美做到统一、嗯嗯、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益求精、嗯、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对珠宝我有一个态度我就要吹毛求疵、嗯、我要看它的颜色看它的火彩看它今天的克拉数、嗯、看它今天整体的切工没问题、嗯、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你自己哪怕拿着放大镜去看都完全可以、啊、
0: 你就带上去拍拍照、嗯、拍拍特写大让姐妹们看一看，群里面你发一发、哦，嗯，你满意你就留下，不满意你退还给我们。
1: 对，
0: 今天这一刚才那个吊坠是3000多吧，2980，
1: 2980，是。
0: 你说我们这个戒指2980，嗯，就这一枚可以的吧？嗯，你单独一颗算下来才几百块，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今天不是这一个戒指2980，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现在目可所及的所有，这个吊坠我是不是得拿走一下呀、啊？我先把它拿走吧。
1: 这个、耳钉本来是没有的。
0: 说错了啊，那个，我先把耳钉拿走一下，因为什么呢？我还是让导演老师帮我确认一下，因为这个我手指一下，大家看一下手指那个位置，嗯，就下面这一行字儿，大家看一下啊，嗯，就下面这一行字儿。这行字写的是吊坠、手镯和戒指啊，是没有耳钉的，我先拿走一下下。嗯、如果有嘛，
1: 对，
0: 那你就当偏得，好不好？我先放在这儿，又放回来，我就告诉大家，嗯、如果有就当偏得，我再去确认。嗯，所有现在下订单的，嗯，我不管后面改不改，万一没有我就拿掉。但是你所有此时此刻订到的，我全都送。嗯，既然放上来了，我们就不能说话不算数。
1: 是，
0: 但是假设我最后10分钟说一确定，哦，这个耳钉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想到是多放了，那我就拿走了啊。哦、那之后最后10分钟订的人就都没有了。所以跟现在有啊，我现在还在确定过程当中，有加赠就赶紧订。
1: 对，
0: 因为那个耳钉上面有红颜色这个地方呢是红宝石，
1: 红宝石，天然红宝石。
0: 哎，那个是红宝石。
1: 对，下方是我们今天天然包铁，就是天然的我们的坦桑石。
0: 对，
1: 所以很珍贵，很稀缺。哦，我跟你讲，你今天不买的话呢，确确实实可能再等2年3年，未必能够出到这么完美的了啊。
0: 上一次直播你还记得多
1: 久？2年多3年前吧。
0: 怪不得你敢说这话，万一在2年以后，
1: 对，
0: 国家资质认定啊，四标齐全、嗯嗯。今天这个太吓人了，嗯、这个价格啊，天然包铁啊、嗯，不是人工合成啊。我再说一遍，
1: 是
0: 天然包铁。戴就戴天然的珠宝，谁要戴一些有的没的那种人工合成的呀？紫蓝紫色，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一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4: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稀缺。
2: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 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星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0: 好，感谢观众们听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坦桑石啊，大家有一些姐姐们可能不见得听过，
1: 嗯，
0: 很正常。我们一天天的过日子，哪有这个精力天天放在这上面？但是啊，有一说一，没听过归没听过，但是我们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
1: 是。
0: 目前为止，现在比较新兴的宝石有几种？我跟大家说到说到。
1: 嗯。
0: 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啊。
1: 好，没问题。
0: 反正我先说我们的坦桑石，我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新兴宝石？
1: 钻石呀，钻石很多的朋友也喜欢。
0: 钻石比较传统了吗？
1: 对，红宝石、蓝宝石、托帕石。
0: 新兴的呢？
1: 对。
0: 托帕石
1: 、还有碧玺、
0: 对，
1: 红纹石，
0: 还有什么
1: 透灰石，这些都是
0: 破，
1: 对，
0: 欧珀，大家记得吧、就这几个一般在市面上现在都比较新兴流行的，
1: 当然
0: 就是目前为止可以完完全全代替以前呢。我也不知道是大家被这些商家洗脑还是怎么样的哦，不是那种什么红蓝宝了、钻石就不买，又不如果带了出它其他之外的就显不出什么来。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它只要是天然珠宝，它在这地球上的一些矿产呢、矿石当中生产出来的、颜色够鲜艳够漂亮，我又不是天天拿它去跟什么磕石头去，我天天拿它割玻璃去了，我戴它就是为了美。
1: 对，
0: 你只要不像是人工合成的玻璃动不动就碎掉了、一碰就扎手。

0: 了，我们只要是天然的那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在天然里面呢，如果再能被一些大品牌所认可，
1: 对，
0: 他们也愿意用，比如说刚才宝格什么的，
1: 对，
0: 那个奢侈品，还有 T 什么的，T 夫什么的，
1: 对，
0: 他们都在用坦桑石来做首饰哦。
1: 对，当然，
0: 你随便搜。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现在的这个价格还不低，
0: 是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珠宝首饰店当中，我先不说大牌吧，有一些小众的品牌，你只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坦桑石，价格就已经非常贵了，再加上有一些品牌的这样的一些溢价，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宝嘉，然后 T 价等等的。
0: 我再插一个，
1: 价格更
0: 贵。你要是觉得这是国际奢侈品牌啊，咱国内有没有？有，
1: 有。
0: 你去某庙，就是卖黄金那个，
1: 对对对，
0: 他们也做首饰，他那个首饰当中也会选坦桑石，你去看嘛，
1: 对，
0: 公开透明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本来也有黄金的加持啊，这咱有一说一，
1: 是，
0: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他一配是配在一起，
1: 对，
0: 他就更贵了。我没听说大家钻石匹配我用锆石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带真，
0: 对，天然，我是天然的，
1: 因为真珠宝和假的一些东西你放在一起的话呢，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妈妈们都知道，你珠宝拿在手中，什么是真珠宝，什么是假的那些，比如说玻璃或者普通的锆石，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0: 这种大牌也不会用啊，
1: 对，
0: 这不是宝嘉的吗？
1: 对，
0: 看看这个，颜色跟我们今天的，
1: 对，
0: 它可能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的，那当然也贵啊。
1: 蓝紫色调，
0: 七万多吧，我记得在哪儿了？
1: 在上面72400块，是，
0: 这不写了吗？哦，这个写的是在这儿，
1: 对对，
0: 坦桑啊，
1: 是是是。
0: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再来看一个，这 T 家的，
1: 对，
0: 这个戒指蓝色啊，你的是不是都以蓝色为主？看这里写的，这里写到的是
1: 坦桑石，
0: 这是坦桑石，配钻石，
1: 对，
0: 就是钻石和谁配？和坦桑配，
1: 是，
0: 要我凭什么用钻石啊？你不是把我钻石价位拉低了吗？身价拉低了吗？
1: 对 对, 对，
0: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一般什么样的场合就要穿什么衣服，我不可能穿过化纤的一个随随便便的背心我就参加人高档宴会去了，你不可能这么干的，你高档宴会穿着的是高档的衣服，配的是高档的首饰，
1: 好马要配好鞍，
0: 当然
1: 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出席不同的场合要不同的配饰，不同的衣服，咱们今天整个的珠宝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知名的大品牌用到坦桑石，它是作为主石，钻石作为微镶的一些，你看辅助的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个配饰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卖得很贵，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坦桑石它值得作为整个众星捧月当中的 C 位。
0: 是，
1: 你看啊、这边有一本书籍，还是2014年，
0: 那个时候就火了，
1: 都已经火了，彩色珠宝已经大行其道。
0: 12年前，
1: 12年了。如果当年你买了坦桑石的话呢，恭喜大家，真的开心啊！
0: 给大家看看面，
1: 中国宝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可以去看一下，随便，
1: 对，
0: 你去买。
1: 对中国宝石，
0: 现在我估计都没有实体杂志了。
1: 然后你看到这句话应该明白，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珍贵，为什么稀缺，因为它的产地只有唯一性，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来自于非洲的那一片小小的矿区当中。但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好的坦桑石它的颜色一定要与众不同，
0: 戴上去一定要美。
1: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好的颜色，我今天先不说我身上的这一整套，你来看书籍当中珠宝的拍卖年鉴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坦桑石，什么颜色？深蓝色加一点点的紫调，
0: 就蓝紫色。
1: 对，你看啊、再来看这边，蓝紫色，
0: 蓝紫色，
1: 蓝紫色。然后这边有
0: 写了吗？
1: 好的，我们的坦桑石颜色应该成蓝色至靛紫色。
0: 对，就是蓝紫色嘛。
1: 对，然后你来看看我手中的这一枚戒指，难道不够美吗？你自己来看看，
0: 大家自己看一看，比较一下。
1: 对，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这么大的一颗的这个鸽子蛋，很多的朋友都说完全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今天花小钱带出了高档珠宝的感觉啊。
0: 对，我认可言行这句话。说实在话，很多姐姐们，我们追求的就是开面大。
1: 对，
0: 视觉效果大。今天我们严欣把一个鸡蛋带在，我都不说鸽子蛋啊，鸡蛋的形状大小的这么14颗。多漂亮，坦桑石戴在颈间，
1: 对，
0: 像不像鸡蛋大小？
1: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开面太大了。
1: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吊坠做得那么大呢？第一吸睛，第二点就是很多的妈妈现在其实稍许的锋利一些，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太太啊都会说丰满的话呢是福气，然后你穿衣服的话呢也很讲究，香云纱的真丝的这样的一些连衣裙穿上以后，你需要有，我们还是那句话，好马配好鞍，需要有好的珠宝来配搭。那你如果说戴到那么大开面的，我们今天的天然的蓝宝石，它的价格得多贵？那今天用到我们整个的坦桑石，一样是珠宝感满满。 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吊坠花了多少钱？几百块钱，
0: 七百多。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根本就不到。
1: 哦，然后你看啊、哦，开面那么大、嗯，不管你是丰满一些的太太们，还是稍微我们说纤瘦一点点的女士朋友们，嗯，没问题，带出来的就是高级的珠宝感。无论你出席任何的场合。

0: 非常跳的这一抹红，嗯，是
1: 红宝石，天然红宝石，
0: 关键是天然，不是人工哦。
1: 你听听看哦，天然红宝石，包括我们刚看
0: 到天然坦桑，
1: 对，天然坦桑，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大牌用到天然的钻石，来给我们今天整个的什么，用我们的坦桑石来做嫁衣，所以你明白坦桑石现在在珠宝界真的价值感越来越高。哇，
0: 这个你一晃就闪得不得了，
1: 太漂亮了啊！
0: 而且关键是红宝石也大颗，嗯，我没想到上面配的是天然红宝，哎，
1: 对呀，
0: 可以的，可以。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好马配好鞍，它值得，
0: 值，姐姐们也值，嗯，大家应该在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买一个漂漂亮亮的，嗯，需要斥巨资吗？
1: 不需要，
0: 需要，我给大家看看。
1: 两千九百八，我们是四件套全部带回去。
0: 我跟大家展示啊，你说除了大牌就没有别的地儿在用了吗？嗯，这个是中国什么啊？中国什么金的这个啊？嗯，坦桑啊。嗯，要不要准备五位数？姐姐们看一看啊。
1: 对，
0: 中国什么的咱就不看了，这都是中国的，他们都在用。这个是某庙的啊，某庙的23000多。用的坦桑吧，
1: 对，坦桑。
0: 我就问你用不用，是不是用坦桑就完事儿？
1: 对对对。
0: 恩佐是不是用坦桑啊？
1: 3万多。
0: 3万多。
1: 是。
0: 我就问问姐姐，
1: 对，
0: 怎么的？坦桑有没有名？有没有名？
1: 当然。
0: 有没有名？
1: 当然。
0: 是不是大牌在用？
1: 当然。
0: 是不是大牌在用？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配不配得上您，一定配得上您。嗯。高贵尊贵的品味。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2980块钱，不对。嗯。再减400。
1: 哎呦。
0: 满减送百，参加一下喽！
1: 2580喽，
0: 3件满3888元，这离3888就差个8900块钱吧？
1: 是是是，
0: 就拿个400块钱积分，然后2500除以4，是不是600？嗯，是不是600多块钱？
1: 对，
0: 您告诉我什么呢？你买一个锆石的，这个颜色稍微品质好一点，都得400-500吧？嗯，何况这么多颗合在一起，尤其是吊坠、手镯、戒指，嗯，大家就入手吧。今天的耳钉，嗯，上面有红宝天然的，是额外再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在本档节目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那说到珠宝，大家想到的大多是钻石、翡翠以及和田玉，但是随着这些品种价格的暴涨，近年来不少珠宝的收藏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价格还处于中低端的坦桑石。
3: 坦桑石是继缅甸的翡翠之后又一个很少的那个世界唯一产地的宝石，而且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有限，那它每年的产量可能是钻石的1/10吧。我们看好它在未来5年到10年之后的走。
0: 姐姐们怎么样？嗯，我没有骗大家吧，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知名，大牌看不起，不用，咱也不介绍，
1: 是，
0: 你也别买。
1: 对，
0: 我说实话，跟大家推荐完以后，我没底气。推荐完以后，你说这个别的阿姨一问你，别的姐姐们一问你，
1: 这是什么珠宝？
0: 对啊，王姐，你这个这么漂亮，然后你不好意思讲，嗯，不好意思开口。如果一问别人的话，别人一戴，哎，这个什么呀？哎呀，我这是锆石，我这个是玻璃染色的，哎呀，便宜的，所以光线呐、照射、反光的效果，或者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
1: 对，
0: 但是您带出来天然珠宝。说实话真的很奇怪，如果是天然的和玻璃的，它的呈现视觉效果真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还有你的人的整个自信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明明白白知道你自己带了一个假的玻璃的啊，是那种玻璃的人造的，你会特别敏感，在于别人说王姐你这珠宝怎么这么漂亮，你会你在阴阳我吗？你是觉得我带不起真货吗？你知道有些人就特别脆弱，
1: 我明白，
0: 因为他带的不自信，
1: 我明白。
0: 但是今天你带这个随便谁问，
1: 对，
0: 你自豪告诉他坦桑，他说坦桑是什么呀，我没听过，没听过。
1: 你去看看大牌的珠宝
0: T 家，
1: 对，
0: B 家，
1: 对，
0: 老庙，哦，某庙某什么的，你随便你让他去看，
1: 是是是，
0: 有的是家在用的。
1: 对，其实刚刚许巍老师说的这句话我自己感同身受啊，就是女性带珠宝的话呢，有个感觉，我们希望别人能够重视自己，
0: 当然
1: 能够吸睛，但是如果你的珠宝配搭，我们还是那句话，配搭是假的，配搭的不够吸睛的话，我又怕别人能够看到。
0: 对，他一旦看到你就尴尬，
1: 所以
0: 你总不能骗别人吧？
1: 对，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很纠结，很尴尬。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花小钱，但是买回去的它是天然的真珠宝，
0: 必须天然。
1: 对，而且它是在各大牌当中都是运用到的很好的坦桑石，所以你放放心心。如果他们再不知道，你就直接说泰坦尼克号你看过吧？泰坦尼克号露丝的那个脖颈当中的
0: 那拍电影用的。
1: 对，那个拍电影啊，我们说电影当中的那个蓝色的珠宝，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是坦桑石，这样大家就能够明白了啊。
0: 国际电影，
1: 对，
0: 大电影，
1: 对，
0: 世界知名排名前几位的，
1: 是，
0: 好像现在是第二高还是第一高的票房的电影，它用到的道具必须是无限于接近于，反正跟它几乎没差，要不然一拍一个假，谁会用？那为什么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不用那个玻璃代替呢？他玻璃染个蓝色，他不好吗？非得去现实当中找一颗那么大的吗？
1: 呈现不出那个感觉，对，呈现不出来。
0: 它必须要天然的，光线要自然，要美。
1: 对，
0: 所以这。

0: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今天一定是要你在天然包体的情况下，达到最自然的大自然光照出来。
1: 是，
0: 这个光线它不贼，它不很奇怪，
1: 不
0: 扎，
1: 对
0: 对，不觉得那个很尖，就觉得这个光线刺眼很难过。它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它的光非常柔和，而且很美丽。
1: 是是是，
0: 这就是国家资质认定国标啊，这个不是国标去了啊，国检证书啊。
1: 对，
0: 这个是天然包体，
1: 天然包体
0: 啊，颜色。
1: 蓝紫色，没问题吧？
0: 蓝紫色可是在书上印证了，要么蓝，要么靛紫色，就是蓝紫色，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我们就达到这么漂亮的颜色了。
1: 对对对，
0: 要给大家再秀一秀颜色。
1: 没问题，因为好看的珠宝的话呢，就是百搭不厌，然后出席任何的场合其实都是很美的。很多的妈妈都说现在露肤度越来越高了。我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的小姐妹的话呢，手腕间，然后耳畔间、脖颈间都有漂亮的珠宝，
0: 是好看的。
1: 唯独我没有。
0: 对。
1: 那好，今天你花一点点的这个费用，把我们今天这一整套的珠宝带出去，我跟你讲，别人对你就是一个词，艳羡。
0: 我请教一下，
1: 是
0: 你的手镯多少颗？
1: 我今天这个手镯是用到了十一颗，
0: 你的吊坠
1: 3.7克拉，吊坠用到了惊人的我们的14颗，4.8克拉，
0: 总共的面积视觉效果啊，4.8克拉的视觉效果，
1: 对，哇，
0: 而且每一颗不低于0.3克拉，
1: 30分，对吧？
0: 30分不低。
1: 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不是那种硕大的一颗，很多的朋友都说带出去我依然没有底气，谁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那么去配搭？
0: 我问一下，如果你的吊坠是完整的一个4.8克拉，别人一眼假，
1: 我也虚啊，对不对？带出去我还是那句话，怕别人看见又想别人看见，但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做到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镶嵌，它有一个难度要求，就是每一颗你看到了吗？我在说话的间隙，它的颜色，它的这个闪耀的程度，
0: 好看的
1: 要一模一样你知道多难吗？对形、对色、对面，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切工，它的闪耀的程度都要一模一样，
0: 太难了。
1: 好台肤色，
0: 本来你也够白的了，
1: 很台肤色，
0: 你这个颜色一戴上去，更显得你的。肤白貌美，
1: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老牌的欧洲的王室，他们都会配搭一些蓝色的宝石，包括在他们的比如说皇冠上面，包括权杖上面，蓝色的宝石一定是有的，因为你知道吗？它是格外的高贵，格外的吸睛。而且刚刚这个许明老师也说了一句，就是台肤色，我们其实就是亚洲女士啊，东方女士的话呢，颜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黄调没关系，这样戴出来以后的话，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哦，
0: 你看镶嵌的效果，
1: 对。
0: 白的嘞，多好看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不止啊。妍希那个戒指旁边那个旁边是什么？戒指旁边是什么？
1: 耳钉
0: 啊，
1: 耳钉，因为其实
0: 是额外送，
1: 额外送。
0: 我这个真没想到，真的惊讶到我。
1: 对，因为其实按道来说，我们今天是不送给大家的。然后两三年没有来了，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致歉。
0: 因为大家自己看我们的本身下面写的就是妍希戒指旁边有一个红颜色的屏幕下方那个字儿，写的是不是吊坠加手镯加戒指？大家看一看，就2980旁边那几个，他有写耳钉了吗？
1: 没有。
0: 我们要有耳钉，一定要写的
1: 对，耳钉因为它成本不低的，耳钉上面是红宝石，讲真心话送不起啊，
0: 是天然红宝石哦。
1: 对，送不起啊，就哪怕今天2980，你买一对耳钉，今天也蛮划算的。
0: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我
1: 觉得可以的。对，然后很多的妈妈说带出去以后，很多女生朋友都说带出去，人家问你，哎呦，哥们，你耳朵上面的这个是什么？你就告诉他红宝石啊，好看的啦。颜色浓郁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下方什么天然的坦桑石啊，你去看看大牌都在用
0: 啊。我问大家姐姐们啊，姐姐们，有些姐姐们可能说，我不见得有耳洞，没的关系，为什么？你身边的好姐妹、小姐妹，有的时候会有过生日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小活动或者怎么着的啊？对，您没耳洞没关系，您这一送，您知道您送出去多少钱的面子吗？当然是一定要是最好关系的小姐妹啊，
1: 真的是
0: 一般般关系的，你可别送这么昂贵的东西。
1: 哦，真的是，
0: 这个绝对贵的，
1: 对，
0: 市面上2-3千块钱这一对。
1: 对，
0: 上面是天然红宝，但是前提是你舍得，你要说我实在不舍得，看你女儿有没有或者儿媳有没有耳洞的，你送给她，也漂漂亮亮的，
1: 她会喜欢，
0: 多好呀。但是单算下来，这四大件，参加满件送百是2500。2500一除
1: 四，我们还有积分呢，
0: 六啊，
1: 89
0: 还是89，那就是2400，哇，那就是600嘛，
1: 对，
0: 就是600块一个，
1: 是，
0: 你说这手镯，这吊坠，你就说600块钱耳钉就拿不回去，不要说其他的了。
1: 我跟你说，600块钱，你现在随随便便市面当中买假的一些所谓的首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你戴出去的感觉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0: 好，抓紧时间，您跟我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5组现货了。导演老师刚刚告诉我，最后5组了，
1: 把握了啊！
0: 先抢名额，可能有些姐姐说，许明我没有这2980，我只有80块，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回家以后可以问问看你的女儿、儿媳或者老公都没关系。你要说。不太好看，或者拿到手里面戴完手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也觉得真的好漂亮，
1: 对，
0: 又恢复到原来的年轻时候的状态，就那种自信呐、这种美呀、谁不愿意啊？ 谁愿意天天黄脸婆的样子，天天这个不打理自己的样子？
1: 取悦自己很重要，取悦自己，有的时候你身边的人都会感觉与众不同。
0: 是啊，
1: 对吧？
0: 好吧，最后的十一分钟，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3: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碳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一吨的坦桑石的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那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那又是1/1000的。
0: 本档直播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我个人建议所有的姐姐们，如果您稍微的对这个心动，咱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带上去感受感受看一看，如果您觉得配不上您，那您就还给我们，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吧，就是至少让自己感受感受，现在目前为止比较新兴的高端的珠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是，
0: 您呢也可以今天下完订单，今天是周四，
1: 星期四，对，
0: 明天星期五，不管周四周五，咱大家现在退休的情况下随便逛呗，有反正外面不下雨，
1: 对，
0: 您今天也不是很热，您就出去走一走，你看看身边有没有某庙，
1: 对，
0: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珠宝的地方，您去逛一逛，问一问有没有坦桑石，
1: 是
0: 一般坦桑石的戒指多少钱，
1: 对，
0: 吊坠多少钱，
1: 对，
0: 自己先摸个底儿，也都行，如果你发现你转了一圈，没有能够达到您心理预期的，像我们这边2000多块钱，能这么多的，至少每一颗啊，我说的每一颗，不低于30分，整个一起的吊坠的达到了
1: 4.8克拉，
0: 哇，14克的视觉效果，
1: 对不对？吸睛吧，很漂亮吧？
0: 是。
1: 其实刚刚徐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这几年的话呢，我发现珠宝这个价格越来越涨，有的时候涨到我们已经是不理解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不要说是啊，我们去里面多选择多看，有的时候踏进那个门槛，我都觉得好有压力啊。我兜里面没有带个，比如说5位数到6位数，我真的好难去企及啊，对吧？但是我们又是爱美的，每一个女性任何年龄阶段，你都是要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我们一些小年轻10来岁20来岁，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一件我们说戒指也好，吊坠也好，700-800块钱，我们说这种假的珠宝，我们戴着好看好玩没关系，但是上了年纪，我们需要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底蕴在那儿呢，我们年纪上去了要的是底蕴。
0: 我问姐姐们，
1: 对，
0: 此时此刻您这个年纪让您戴个玻璃的愿不愿意
1: 不愿意。
0: 玻璃做的染个色，你愿意吗？
1: 我妈妈是这样，就是拿出玻璃
0: 的，宁可不戴，
1: 她看都不要看，
0: 看都不要看的。
1: 她说我们现在哪能戴这种东西啊？
0: 那是小姑娘、小朋友玩的，
1: 对，
0: 或者是可能是上幼儿园的，
1: 对，
0: 过家家的，她可能玩一玩这种也就算了啊。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成熟的女性，特别是有越丰富阅历的，我们戴的珠宝一定配得上我们。这个可不是吹捧大家，所有的姐姐们应该是晓得我说的话的意思。凭什么我配不上天然珠宝？我凭什么要戴一些合成的，或者是玻璃染色的？没有必要。如果这款产品是29800，姐姐们，我宁可不戴，我也不戴2980的人工合成。我是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相同的理念和想法。今天我来证明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1: 对，
0: 国家自认定，四标齐全，
1: 是
0: 看最后的结果。
1: 天然包体，
0: 不信大家去测，或者你拿到手里你可以去测，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1: 是，
0: 它是天然包体，颜色是什么颜色？
1: 蓝紫色。
0: 蓝紫色，刚才说到蓝紫色有多棒？
1: 对， 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就很多的大牌珠宝都在用啊，
0: 是，
1: 这真的不是我们说的，你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珠宝的杂志，然后还有一些拍卖的年鉴，你都可以看到。你看这边我快速给您看一下啊，知名的一个珠宝杂志当中的话呢，对于整个的坦桑石，它是这样说的，它已经成为了众多你看啊收藏家的心头号，
0: 是哦，
1: 时过境迁，但是整个坦桑石价格节节攀升，证明了它的价值是名副其实，然后再往。

0: 想看，你看他提到了哪一个宝石？T 加吧，不用我们多说吧。T 加是啊，是个名字，坦桑石的名字是以他们家乡的名字来命名的。然后在整个坦桑石里面，你看啊，它是琢磨设计镶嵌，在整个的高定珠宝发布会当中就用到了坦桑石。
1: 坦桑。
0: 所以我们一直说你带出去，我跟你讲，你可以很自豪的跟所有的朋友讲，我带的就是
1: 坦桑
0: 高定珠宝当中用到的坦桑石。
1: 对，他知不知道没关系的。
0: 对，然后它为什么这么珍贵？大家去非洲旅游真的啊，我跟您说啊，乞力马扎罗山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旅游胜地。坦桑石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啊，唯一的产地，非洲的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它的矿区一点点。刚刚我们有一位老师在采访当中，一吨的原矿里面50多克拉的坦桑石，这里面我还要分等级，还要分颜色。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浓郁的蓝紫调的，那就真的太少了。
1: 秀一秀吧。
0: 对，
1: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
0: 没问题。
1: 姐姐们戴上去以后，跟我们妍希一样的美丽。大颗的效果。
0: 对。姐姐们带出去，我跟你讲啊，不仅是漂亮，我跟你讲与众不同。
1: 绝对，
0: 因为您知道吗？很多的妈妈就是皮肤特别的白，然后的话呢，穿着的都是
1: 最后一组，
0: 把握住香云纱真丝的衣服，不管你是露脖的还是不露脖的，你就带它完全好看。你看整体的一个效果来讲，你带出去就感觉很吸睛。好了，妈妈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不要那么的这个吸睛，你单独配搭耳钉，再加我们的吊坠，不好看吗？
1: 好看、啊。
0: 你单独今天吊坠不戴，我就戴
1: 个手镯也可以、啊，
0: 对，戴个手镯不好看吗？
1: 好看啊。
0: 我们去这个打麻将的时候，
1: 只戴一个戒指也可以。
0: 对呀、啊，这个多吸睛、
1: 不行，打麻将必须戴手镯。
0: 戴手镯，
1: 圆圆满满的，对，每次都你。
0: 对，招财。然后还有我们去喝下午茶的时候，我跟你讲哦，就拍照哦，妈妈们记得哦，端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就这样，你就这样，
1: 美
0: 对，小小的秀一秀。
1: 对。
0: 别人我跟你说，你照片一拍出来，下面很多人说，哇，你这个手镯哪里买的？你这个手镯是什么牌子？
1: 告诉坦桑。
0: 对，手镯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珠宝？
1: 他要再不知道，你说拍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用的就是坦桑。
0: 对，你就说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用到的那个大大的这个，
1: 别的他不知道，你什么 T 加不知道 ，B 加不知道，泰坦尼克号总知道吧？
0: 对呀、
1: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电影吧？
0: 只有一组现货了，所有爱美的妈妈赶紧加油啊！
1: 耳钉给大家再秀一下，
0: 耳钉，
1: 因为我跟大家讲，耳钉是真的是大家今天意外之喜，偏得。
0: 对，
1: 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跟我说过有耳钉这个事儿，一句话没提，因为大家看一下妍希戒指旁边那个2980，不是写了吊坠、手镯加戒指吗？
0: 对，
1: 有写耳钉了吗？
0: 没写
1: 耳钉，所以今天是额外给大家的，
0: 而且额外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方多大气，我们耳钉的部分上面红色，浓郁红色，天然的红宝石，
1: 不是锆石啊。
0: 对，
1: 所以人工合成、
0: 你哪怕送人，小姐妹之间就送人，你今天我给你拿出去都是
1: 面子，那还得关系好的才会送你耳钉，
0: 你送天然红宝石、
1: 而且你要真的送人可以送4个人，
0: 对，
1: 耳钉送一位，戒指送一位，
0: 对，
1: 当然关系必须好啊，要不然你要送出去以后，别人普通关系说，哎呦，你给我这么大礼物，我没法回你礼了，以后，因为这一个你看多贵了，就单单这耳钉，1000把块钱你下不来的啊、哎
0: 呦，
1: 然后包括戒指四颗里面、包括这个吊坠是14，你的手镯是11颗，好了，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最后的一组现货我们是有，这儿大家看到就行了啊，有我的资质认证证书的啊，包括后面写的都很清楚，是天然包体啊，赶紧抢购02151119900。
2: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一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3: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稀缺。
2: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星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1: 姐姐们，马上这个暑假，孩子暑假一到，有的时候要带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一玩的啊、
0: 真是啊，
1: 带上他，
0: 带上，
1: 跟自己的什么小姐妹出去旅游的，带上他，
0: 当然。 我们上海的妈妈其实本来就是什么，就是爱美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珠宝的话呢，可以彰显自己的气质，与众不同。所以今天一整套你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一整套配搭，
1: 可以，
0: 也可以单独配搭，甚至你跟你家里已有的各种各样珠宝、珍珠啦，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钻石啦，你配搭也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你带出去一定不是2980的感觉，
1: 不会让你心虚，
0: 后面
1: 让你觉得不自信。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知名的财宝，何必呢？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花个29800，你说你不愿意，咱也就算了。但你至少心里清楚，它是高端珠宝才能再配在一起的。你像一些钻石跟坦桑配，
0: 对，
1: 刚才黄金跟坦桑配，
0: 红宝跟坦桑配，
1: 我很少听到黄金跟一个石头那个玻璃配。你这谁没必要，没有这么搭的，
0: 不搭，
1: 不搭，
0: 他们不搭。
1: 你除非拿一个
0: 不一样
1: 铜的戒托，你拿个玻璃染的色，
0: 能理解啊？
1: 对对，那行，对不对？或者银的，你跟他搭那行。但是很少有说这黄金跟一个锆石在这搭来搭去的啊。2980，咱拿回去四大件，尤其是耳钉，额外送给大家，赶紧订购，均算下来才600块钱左右。02151119000，最后一组。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杰，
6: 我是许明。
5: 咱平时家里面总是要备点好吃的这个零食啊，猪肉脯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吃的。
6: 是，
5: 今天咱们大家尤其深受欢迎的来自于第一食品出品的一食一品的猪肉脯来了，而且是有两个好吃的口味。
6: 一共呢是原味的三包，辣味的有两包，原价的近250元，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是199块钱一包。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5: 对的，每一包我们都是半斤装，是250克的。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买点小零食，尤其买这个猪肉脯啊，还是要选择非常大的这个品牌。
6: 是。
5: 咱们今天第一食品，很多观众也会到这个店里面，特别就是要买这种一食一品的好吃的这个猪肉脯。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猪肉脯我很了解，就是啊，我们中国有一个什么被称作为是猪肉脯之乡的地方，那就是晋江。咱们今天产品所有这个产地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6: 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啊，大家可以，我们给大家要撕开一个吧，
5: 给大家看一下，
6: 哎，看看咱这个猪肉脯到底怎么样，品质好不好？有没有那个油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那种感觉？
5: 是，你看它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红棕色，而且我们都是选择就是特别好的猪肉的原料，尤其啊，对我们很多就是有些市售部分劣质猪肉脯啊，你是比如说吃到那个肉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可能比较多的会是一些什么淀粉呢？你看，但我们这个在撕的时候，它是明显能够看到，你看这个肉的这个纤维的，
6: 哎。而且有一些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碎肉压在一起的，然后再给你烤制。有的时候一碰啊，就碎得像小碎屑屑一样的，那个就可能是合成了加在一起的肉了，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今天是完整的一条一条的，本身你看这个肌肉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条条这条线，它可不是散的肉压在一起的啊，而且保。

0: 厚呢也比较均匀一致，也不会让您咬起来有多难过啊。
1: 对，平时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嗯，像你现在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对吧，包括后面那个下午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追个剧呀对不对，
0: 好香，
1: 可能跟家里面的孩子啊一起来吃这个猪肉脯。嗯，就是他会感觉也是很适合那种上海顾客的这种口味，就是咸甜但是越嚼越香。尤其那个猪肉的香味道是很浓郁的。
0: 对的，嗯，嚼起来口感呢非常的，肯定先跟大家讲啊，它不是咸口。
1: 嗯，
0: 很多人咸得不得了，说哎呦这吃完之后咚咚咚得使劲灌水。
1: 嗯，
0: 它的咸淡比较适中。
1: 嗯，
0: 嚼起来有一股淡淡的一点点清甜的味道。
1: 嗯，
0: 也不是那种厚到咬不动的样子。嗯，薄厚适中，味道很正。
1: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还有另外一个给大家配了两包什么香辣口味的。
0: 嗯，
1: 我今天香辣口味也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香辣口味上面你能够看到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芝麻在上面。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个我们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芝麻。
0: 嗯，
1: 这个如果你喜欢吃点微微有点那种辣口的，这个可以大家来尝一下，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那种辣的让你觉得很呛对吧，喉咙呀嗓子是受不了的。它上面你看也是那种油油亮亮的。
0: 嗯，
1: 而且它是厚薄比较的适中。嗯，这个我给大家撕一下
0: 也撕一撕看看纹理。
1: 对，它也是能够撕出来，
0: 它是完整的肉啊。
1: 对，
0: 它可不是把那些碎屑屑压在一起啊，它不是那种猪肉脯啊。嗯，
1: 是，你看它是能够有很明显的这种肉质的这样一个纹理的。哎，
0: 这个纹理非常好。
1: 对，
0: 而且嚼起来这个辣味儿，嗯，
1: 很香的那种香辣味儿，
0: 是
1: 对
0: 是有一些辣的，娇娇。嗯，
1: 是有点辣的，
0: 是有加辣的。
1: 这个如果你是今天买我们这个组合，是两种口味全部都给大家囊括了。
0: 嗯，但是这个口味我觉得，
1: 嗯，
0: 特别好。
1: 对，
0: 还一点点有辣的，然后你搭配一些原味的吃，
1: 嗯，
0: 你还不至于辣到那个程度。如果大家回去试试看吧，我觉得辣的口感对我来讲，
1: 嗯，
0: 算得上是中辣和微辣之间的一个程度，它还不算得上是中辣。
1: 嗯，
0: 如果你平常吃羊肉串的话，如果我点个中辣，比那个味道要淡一些。
1: 对，
0: 那个辣要比它淡一点。
1: 对，而且外面其实这样的猪肉脯差不多。嗯，比如说它这个半斤啊一斤的价格都是卖的蛮贵的。嗯，咱们今天足足这样的五大包带给大家。
0: 嗯，
1: 有些外面其实比如说它这个半斤装对吧，价格可能都是卖的什么六七十块钱以上。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199元。
0: 嗯，
1: 五大包带给大家，你算一下
0: 每
1: 一个单包的价格，四十块钱不到。
0: 嗯，
1: 30几块钱。嗯，半斤装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1: 已经是有10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跟这个11品第一食品商店品牌谈好了非常优惠的价格。
0: 嗯，
1: 总共我们有3包原味的这个11品的猪肉脯。
0: 嗯，
1: 2包香辣口味的，5包的价格才199元。
0: 你看是近50块钱一包。嗯，我们半斤的量嘛。
1: 是的，将近50元。
0: 我们今天是30多块钱。
1: 嗯，
0: 如果你还有自带积分了，你算算看，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100来块钱的东西一定要拿微信扫。
1: 嗯，
0: 能省5块是5块，反正就是非常划算了。
1: 对，而且它什么就是 甜中带咸，
0: 对，
1: 咸中带香，
0: 对对对，
1: 并且告诉大家，你别看这个猪肉脯，其实它是很实诚的，大约啊，我们的这个就厂家里面1.6斤左右的猪的瘦肉才能够出1斤的这个猪肉脯，而且全部用到都是特别好的猪后腿肉，先把它们经过很好的天然的香辛料这个调味儿，然后后面再经过特别好的这种烘烤，对吧？所以其实它整个的一个猪肉脯能够成品加工出来，它中间这个步骤应该说是挺多的。为什么我们感觉它里面那个能够撕出来这种肉的纹理？因为它把那个就是肉啊里面什么那种筋膜呀，对吧？油脂呀、碎骨呀，全部给大家剔除掉了。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厚薄啊，我们说感觉吃起来厚薄适中，它是严格把这个片肉片到大概是2.3毫米左右，还是比较精确一个数字啊。就口感就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过厚呀，我们老年牙口会觉得咬不动，或者太薄吃起来不过瘾。
0: 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饭后的下午茶的一个特别好的零食。
1: 是的，
0: 你就嚼嘛，就一嚼嘛，还嚼蛮久的，因为它比较筋道，还挺耐嚼的。
1: 对的，
0: 而且它还饱腹感挺强的。
1: 对的，
0: 比如说你真的晚上或者中午没啥胃口，也懒得做什么东西了，你准备一杯牛奶，你再开上一半包，都不用一包，一包您吃撑了哈。半包我都觉得量有点多了，你慢慢嚼着，泡一点，泡软一点吃也行。你要是真的觉得嚼不动，你牛奶当中稍微浸泡一下，吃起来那个味道更香，
1: 非常回味，越吃越
0: 好吃，非常回味，非常好。
1: 所以这个产品平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都吃了好多年了，看你们今天价格划算，1.99，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5大包啊，两个口味全部囊括，3包原味的，2包香辣口味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请是02151119900。

0: 天第一食品出品的11品的猪肉脯，我们东方购特别优惠的价格，199元，总共是5大包哦，
1: 是
0: 每一包都是250克的，而且给到大家是两个口味，原味的会有到3包，然后呢，我们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猪肉脯之乡晋江那个地方。要说这个晋江的猪肉脯全国出名，而且那边做猪肉脯其实历史也是蛮悠久了，就全国所有这个猪肉脯的那个占比哦，真的是大部分都是在晋江那边。
1: 它这个可能是猪肉也比较不错啊，再加上这个工艺呢，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要说让别人做呢，还真做不出人家这口感、这个薄度、厚度这个感觉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添加了猪肉的瘦猪肉的量啊，达到60%以上，我们是有保证的，您安心吃。你看我现在跟您聊天的时候，您能听出来我嘴巴里面肯定嚼着东西啊，真的是好吃。我肖杰在那儿说，我就在这儿嚼，我这一块我嚼，大概嚼了有个1分钟左右，就好耐嚼也好吃。然后呢，你整个嘴巴呀，就感觉香香的，有点甜甜的，略微一点点小咸淡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儿。辣盐的你就自己看，如果你准备一点什么牛奶啦，准备一点点冷饮啦或者咖啡啦，你跟着这一起吃，边吃边喝，这下午茶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0: 对，大家也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能够明显看到，我们这个猪瘦肉的这个添加量哦，是不低于60%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些可能说大家买过猪肉脯，如果买到那种什么配料表你没怎么关注到的，有些你吃起来什么粉粉的、坨坨的，可能什么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呀，
1: 是，
0: 或者有一些别的那种什么肉质，但我们里面特别好的猪瘦肉，而且都是很好的，我们是猪的后腿肉在当中，所以真的是真材实料，这个就吃起来什么，就是说很过瘾，而且我们感觉也是吃的比较的健康，里面还有什么鸡全蛋液呀，对吧？加了一点点白砂糖，
1: 对，
0: 还有一点点鱼露、味精，包括那个白芝麻，还有一点点香辣的那个就是辣椒粉，
1: 就是那个鲜的味道，鱼露，
0: 哦，
1: 鲜的那个味道。哇，这个猪肉脯不得了了，看人家这个经验确实满足的，尤其是这个辣味的，上面还有点小这个芝麻粒，
0: 芝麻，
1: 这个芝麻粒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2包辣味的，3包原味的，市场价格近250元，东方购199再回家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啊，全部囊括呢，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香辣口味的。刚才我们组合是199元，大家一算就算好了，对吧？199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30几块钱半斤哦。外面我看到过很多一些猪肉脯，就是一斤哦，120-130块，就是半斤的价格，差不多是60-70块左右。咱们今天整包。半斤，不管是香辣口味的，还是我们这个就是原味的，半斤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
1: 而且给大家保证啊，保证包括我们的袋子后面的原材料里面都有写到，只是我们单拎出来给你看。嗯，一定在猪瘦肉的部分大于等于60%。
0: 我们两个口味，原味的和这个香辣口味的，全部都是它这个猪瘦肉这个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来。而且它那种什么碎骨呀，之前都是剔骨都是剔掉的，而且把这个片肉呀片得非常非常的，你看紧实，是能够看到这种肉的纹，
1: 它就是一整片，
0: 不是那种什么坨坨的粉粉的啊，
1: 它不是那种猪的，比如说碎肉，我给你压实了，就像有一些吃羊肉卷什么涮锅子，
0: 对，
1: 有些那肉是碎肉，然后再切片什么的，我们不是的啊，原本猪后腿是整片整片整块整块就这样切的，
0: 是。
1: 所以能看出猪肉的纹理啊，
0: 对的，而且厚薄把握都特别特别的严格，大约是2.3毫米左右，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啊，就是一入嘴巴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香，然后它也是软硬适中，它不是特别的软特别油的，是能够让你微微能够什么嚼出后面越嚼越香，越嚼越有那种猪肉的浓郁的味道的。
1: 好，除了这个原味的呢，再给大家看好多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爱吃这个
0: 香辣的
1: 辣口的，觉得无辣不欢嘛，你要没有辣呢感觉好像不开胃口，您看整个能看出什么来，小白点点是什么呀，
0: 芝麻，
1: 芝麻粒，芝麻粒薄厚适中，是整块的肉，再强调一遍啊，是整块的，大家看，你看看，这是有纹理的，看撕开之后，它不是一碰啪啪啪全都碎掉，碎掉了，它这一整块的肉的纹理，这肌肉纹理你都看得出来的啊，凹凸不平，凹凸不平，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呀，我一直就是刚才我跟您聊天的时候，OS 的时候，嚼的就是这香辣，这好吃，也香，尤其是芝麻味也香，它的辣呢处于微辣和中辣之间，就我的口感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可能能忍受住辣的观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会有点淡，但是觉得受不了辣的观众们可能会稍微觉得一点点辣的，
0: 而且其实它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猪肉脯特别耗费猪肉的原料，1.6斤左右的猪瘦肉只能够出1斤的猪肉脯，所以你会感觉这个猪肉脯很紧实，
1: 对，
0: 它就那种实实在在的，不是那种比如说猪瘦肉对吧，它的量比较少，然后加一什么淀粉呀别的一些肉质啊就掺杂在里面，我们实实在在所有的两个口味猪肉的这个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啊常年执着买猪肉脯就选这款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两个口味这个猪肉脯。
1: 我今天发现这个蛋白质还蛮高的，有30多嘞，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今天
0: 原味的，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蛋白质对我们健康很重要，老年观众尤其每天是要补充好的优质
1: 蛋白质，一定要吃肉的优质的肉质啊，所以你看它已经给您烘烤过了，所以它里面的一些脂肪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不会那么多，所以一般来讲你要蛋白质这么多，你脂肪就会跟它多，甚至还超过它，我们今天没有，也就10几啊，所以它的整体搭配还是不错的，大家安心吃，安安心心的拿回去，我们就一个构成，要么2包的辣味的，要么3包的原味的，价格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是2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199元，你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的，
1: 连连总总这么一算，单包算来38-39块吧，大概就是这样，
0: 半斤
1: 一包，38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3: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
4: 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
3: 那个比较熬得动。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4: 吃也吃。
0: 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喜欢逛这个第一食品，对吧？很多里面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上海观众都很喜欢。那今天我们也是带来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猪肉脯，这个也是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有些罐装的，有些袋装的，大家吃了以后都成为回头客和老顾客。
1: 是的呀，很多哥们喜欢，那你多买2包嘛，给自己孩子准备准备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朋友来家里面过个吃个下午茶什么的，你就把它拿出来，配一点牛奶，如果有点什么冷饮也可以，或者搞点咖啡喝起来，就边吃边聊。尤其是有些东西啊，我不知道，焦姐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薯片 为什么说人容易胖？是有时候那个量你控制不住，因为它往嘴里一放它就没。
0: 嗯，你就所以膨化食品，
1: 一放它就吃光了，就是一秒钟你好像就没了。你说下秒我是不是要放啊？但是这个东西在你嘴巴里面留的时间长一点，你留个一分钟、半分钟的，你是不是就少吃第二口？
0: 超级解馋。
1: 对，你既嚼着又解馋了，还有饱腹感了，还有一定的营养，它当中蛋白质含量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总比你一些膨化食品。或者是饼干，你想想看，那个酥脆的饼干往嘴里一放，一秒钟就没。你下面紧接着第二片放嘴里了，第三片就来了。你说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它再怎么样，里面糖啊、甜的什么东西，那些饼干你可能都不见得能吃很多。但是我们这些猪肉脯，可能一片你慢慢悠悠嚼着呗，撕一小块嚼着呗，嚼着嚼着嚼着，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你还挺嘴巴里面也没有闲着，然后还不给你增加负担，
0: 对，挺好。因为每一包到大家手里之前，在所有我们这个晋江的这个工厂当中哦，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很复杂，原料先要冷藏，然后再解冻，再去分割，然后再去筛选加配料。9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还要去压平，然后再切片，冷却杀菌，再给大家做这个包装。每一包我真的跟大家讲，第一食品当中就是48.几毛钱，
1: 是的，
0: 交50块左右一包半斤。咱们今天吃一包半斤，价格才30几块钱。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真的是好诱人哦，对不对？色泽是那种红亮的那种红棕色，然后呢，这个味道大家其实也是特别熟悉的，一食一品，就上海第一食品下面的猪肉脯，我们的两个口味啊。嗯，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多口味的组合？不是说五包全部都是原味，或者五包都是香辣口味，组合里面两个口味你都能够吃到，我们是三包原味的，因为原味就是大家不挑人群嘛，喜欢吃的人比较多。
1: 是，
0: 还有是两包香辣的。
1: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是原味的呢，大概。我觉得味道没有那么咸，很多有的地方卖的猪肉脯啊，要么就是油的不得了，你像那油一碰手上都是感觉黏糊糊的，就感觉恶心巴唧的感觉啊，就是可能它的糖放太多，要么淀粉什么东西多，就是它比原材料多的太多了，你的原材料可能占比40%-30%就撑死了，肉啊，我只是纯吃猪肉的部分呢，我们一斤猪肉占到了60%以上，就你这整体的含量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就纯精瘦的猪肉比，然后额外呢有一些些包括淀粉啊糖啊，我看看白砂糖，给大家准确读啊，还不是淀粉啊，是白砂糖啊，鸡全蛋液呀，鱼露啊，没有，我们没有淀粉啊，我们没有味精啊，香辛料啊，这些东西啊，但是这里面致敏物呢有蛋或者是鱼的成分，大家自己如果对这方面过敏，这部分人群稍微的留意一下。如果你说我家对这些东西都挺喜欢吃的，那你就安心的定就好了，这就是原味的。如果大家拿回去的辣味的呢，要比原味的也不过就多一些辣椒粉，就在这儿比它多一些辣椒粉，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哦，还有一个芝麻，还比它多个芝麻以及辣椒粉。所以吃起来口感呢更香一点，我们今天就是均匀的给大家分散成了两包辣三包原味，想要订的更划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您减5块钱，自带积分进2块钱，你连总190块钱左右，您再除以这5包，是不是38块钱左右，你就带过去了，抓紧订吧，02151119000。

0: 大家带来是特别好吃的上海第一食品下面出品的11品的猪肉脯，两个口味都给大家囊括。
1: 是，
0: 我们原味的有到3包，香辣口味的有到2包，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是，而且我们今天呢，这两口味啊，里边猪肉用到的全都是完整的猪后腿肉啊，它不是用碎肉给大家拼接，压在一起，然后再片成片儿再给您烘烤，不是这样的。你随随看看，你随便看这个每个猪肉的纹理，看到了吧？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香辣口味的，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棕红色的，对，比较的那种就是说透亮，也比较的光滑。
1: 对，
0: 但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猪肉纹理一撕是能够撕出来的，不是那种淀粉过多，或者有些你说可能什么压出来的啦，粉粉的、坨坨的。很多我们现在调台过来看的观众，家里面其实平时也会买猪肉脯，但是我们这个你看看，为什么这么紧实？真材实料，1.6斤左右的猪瘦肉出1斤的猪肉脯，而且我们用到全部都是猪后腿肉来给大家做的，
1: 而且也没那么油腻吧？表面看起来终究是肉，它多多少少会要有脂肪，你在烘烤的过程当中，猪肉脯形的过程中也会有。
0: 是，
1: 但是我刚才这么捏完之后，大家看啊，就是刚才我从袋里拿出来吧，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擦过一遍再给您看展示手指啊。我捏完之后啊，是不是捏着呢？捏完之后给大家看我的手指，就是看我大拇指，有没有油蒿蒿到亮到不得了？没有那么夸张吧？就正正常常的一个油脂，一点点，极其少，极其少。所以很多人害怕说，我吃猪肉脯害怕胖的不得了。
0: 对，
1: 这里面都会烤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腻在。
0: 是，刚才许明撕的是那个香辣的，
1: 香辣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这个拿出来，我也给大家撕一下。它也能够撕出来，你看这种
1: 这
0: 肉的那种纹理的。
1: 对，
0: 对你看看。
1: 特别好，
0: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它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顺着那个就是肉的那个纤维方向给大家来切的。
1: 是，
0: 你看它里面是那种什么猪的这个瘦肉呀，我们所有两个口味猪瘦肉的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你是能够吃到实实在在很香的那个好猪肉的，而且是越嚼越有回味的感觉啊。就原味就是它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咸中带甜，微微一点点甜，而香辣口味的就是一点点那种辣味，都很好吃。
1: 我个人呢，因为我爱吃辣。所以我对这个辣的忍受程度呢是属于中辣偏下，那很多观众吃不了辣，那可能是微辣偏上，一个中一个微，您自己感受感受，但是它绝对不是爆辣，这个您安心，它上放了一点点辣呢，给您调了一点口味，你要是觉得有一点辣，可以就着一些牛奶啊，或者是饼干汁也都是可以的，这个是真有嚼劲儿，它没有说厚到那个程度上你牙翻个转要撕，
0: 老费劲了啊！不是这样
1: 的，其实还好，你稍微用牙一点点力，它就成2半了。或者你稍微这样咬住，扯一下，就是
0: 顺着那个肉的纹理
1: 纹理
0: 的，对，
1: 就可以了，也不用非得咬断它，咬着一点点，一丝一丝丝就下来了。纹理感非常强，咬起来筋道十足，尤其是这个辣味还有芝麻，非常的香醇。
0: 对，所以是两个口味啊。今天如果你订过的观众，你说我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比如说一个口味、两个口味，我都想尝一下。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但在第一食品那边，他们门店当中一包的价格是48块几，所以如果那边如果说你是买5包的话，250元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东方口的价格是199元，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单包是半斤250克，30几块钱半斤，你懂的呀。外面猪肉脯一斤的价格120-130块，
1: 对，
0: 一斤。半斤可能就是要60-70块以上了，咱们今天半斤30几块钱，
1: 而且给大家保证里边的肉的含量，瘦猪肉含量达到了60%以上。你要是别人家的，告都不告诉你，你知道它里面的淀粉给你放了多少？我们没有淀粉，我们没有用淀粉给你压秤。所以为什么吃得这么香？因为它的猪瘦肉的含量高嘛。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订购吧。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它这个肉丝夹杂在嘴里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人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 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6: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7: 多，真的多，人很多。
6: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7: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吧？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肉，你们家这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6: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7: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吃了也吃。
0: 咱们上海的大品牌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商店我们很多观众经常去逛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人头攒动，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买那个零食呀，其实也是挺讲究品牌的。
1: 是，
0: 他们家的这个一食一品下面出品的，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很受欢迎。
1: 我一般
0: 你看刚才就是48块钱左右这样一包。
1: 去第一食品买这种东西，买小零嘴、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害怕堵车呀，害怕有点什么饿了，半途饿了
0: 啊、
1: 你拿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什么杏啊，什么东西它不解饱啊，它不顶饿呀，你猪肉脯你完全就香，嚼着香、小朋友还喜欢，
0: 是
1: 关键它是肉类，它是好的精肉啊，
0: 天津的观众也有在订，江苏的观众也有在订、
1: 哦、
0: 所以我们上海今天在我们自家门口看到东方购物频道的观众订下来1995大包、真的直接是比外面省了差不多50元左右，你还可以比如说那个扫码下单，对不对？还能够就是自动订购，都有额外的这样一个优惠
1: 啊，199块钱让你拿回去，一共是有2包的辣的，3包的原味的。从基础上说，一包里面是半斤的量。娇姐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市面上买半斤的量大概要花多少钱。但是，即便你眼睛盯着它做，它到底猪肉的含量有多少，也就是猪瘦肉的含量有多少，我们告诉您，标得很清楚，大于等于60%，而且不加任何的淀粉。您再回去吃的时候，里面有些什么好东西呢？我们就以辣味的为例啊，鸡蛋、鸡全蛋液、白砂糖、鱼露、味精、白芝麻、辣椒粉、香辛料，一点点的食品添加。所以在这里面就跟您说了，如果您对于芝麻或者是我看啊鱼或者蛋有过敏的，那您就稍微谨慎一下吃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如果你说我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过敏，家人很爱吃这口，你就订我们一食一品的就好了，品质过关有保障。199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你这每一包算下来才3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大家这样一个每一片我们这个猪肉脯，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步骤其实挺复杂的。嗯，我们要把这个油脂呀、筋膜呀、碎骨呀全部给它剔除掉，对吧？然后啊还要重新来称重，称完重以后要片肉，把这个肉啊片到2.3毫米左右，顺着那个肉的那个方向，它去片好这个肉。原料经过冷藏，对吧？解冻、分割、筛选，再加配料，尤其9个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然后压平、切片，再冷却杀菌以后，给大家做到这个包装。
1: 是的，所以就大家看上去啊，回去您可以撕一撕。有一些猪肉脯啊，你拿回去以后是便宜，它的半斤量呢还更便宜，说不定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左右。那你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肉的原材料它就是这么贵。如果它添加的含量高，像我们60%以上的就应该卖我们这价，或者在市面上应该在50块钱左右半斤，这个量才对。我们东方购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压下来了，做到30多块钱半斤的量，就是一包嘛。那你说比我们再便宜，它用的是啥肉？它用的是碎肉压的整肉片去做的吗？或者是它给你添加了30%、20%，其他的都是淀粉，有没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呢？所以吃这种入口的带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原材料的配比。如果它的猪肉脯这个原材料放在最后尾，可能只添加了10%也是有可能的。我吃了好多产品，像有一些像什么什么燕麦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里面含有一些什么牛奶或者什么东西，最后一发现那个牛奶只是在所有的产品当中占最后尾的，或者什么驼奶，它驼奶放的是最少的，它90%都是别的，它是加了一点驼奶粉的料，然后它叫驼奶粉。我说你给我开玩笑，你们这当我是傻子吗？对吧？你当我是不识字吗？我一看原材料我就知道了，你即便不标，你把它这个原材料放到最后一位，从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法之类的相关来讲，你的用料最多一定要往前放，最多的放第一位，最少的往后放。我们今天里面告诉你了，第一位就是猪肉添加量。来，我给大家随便可以看一个，就拿着这一包，大家看这里，看的第一句话，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第一个不是猪肉脯啊，上面写了瘦猪肉吧，添加了多少，大于等于60%，第一句话就写了吧。所以您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猪后腿肉做的。给您再看一下啊，我们这几个保证，您看这里，肉质紧实，优选精选优质猪后腿肉，纹理清晰，富有韧性，两种口味。纹理怎么清晰呢？给大家撕一撕就知道了。
0: 来，我们现场，它是能够撕出肉的那种纹理的、
1: 哦，
0: 看看，它是那个顺着那个猪肉那个纹理的方向给大家切的，
1: 大家看，
0: 对不对？不是那种压的那种粉粉的，
1: 不是的、它可不是碎肉啊，
0: 对。看，我再撕一半。
1: 而且你都看得出来那个深色部分，那个肌肉去了，那个肌肉的那个厚实程度啊，感受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且像这种原味的，嚼起来，我可以从这嚼这拿一片啊。
0: 我们俩平时感觉这个零食啊，就你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呀、追个剧呀，或者就着饼干午餐的时候白粥吃也特别好吃。
1: 而且你就像你也不用硬咬，你说我牙口不是那么好，教您一个办法。你稍微这样放在嘴里啊。一是折一下，或者稍微的给它往旁边一撕，稍微就有一个折痕一样，一撕下来，别咬不动，就硬咬，非得跟它就犟起来，较劲了，没必要，你再稍微的纹理啊，先拧一下，先拧一下就好了，就结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天然的猪肉的纹理，
0: 厚薄适中的，
1: 对，你要觉得硬，嘴巴里面稍微的唾液含一含，它软了以后吃起来也可以，或者是这样，泡在牛奶里。拿一整片泡在牛奶里，把它泡软一点，
0: 奶香肉香都有了，
1: 都有了，吃起来更好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对你来说略微咸口一点点，就更是要泡一点牛奶吃了，就会更加的清淡一些了。
0: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猪肉脯的价格大家是了解，一斤很多好的品牌120-130块钱一斤，那么半斤60几块钱呀，对不对？比如说那个小鸡7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199，总共是5大包，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的价格，我们东方购是30几块钱，就单包都比他们在那个就是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的这个门店里面，单包都要便宜差不多10几块钱左右。所以总共我们整个的组合，起板省了50元左右。
1: 是
0: 东方购这个价格，其实你是外面蛮难看到的。
1: 对的，199块钱，市面上近250，我们拿出微信再扫一扫，扫这里，这里再减个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相当于190元左右，你再除以5，38块钱左右一包吧，这个性价比极其高了。赚钱订购，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放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0: 它的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0: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太好吃了，这一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5: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一个老外吃，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把老长的
6: 多，真的多，人很多，
5: 老多啊，每年。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其实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有的时候很多观众不需要听我跟许明多讲，平时家里面经常买的，而且一直觉得我们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因为衣食一品很多的一些产品在第一食品门店里面是有卖的，
1: 是
0: 对吧？罐装的啦，包括还有很多东方购这边跟我们一样的很多的一些猪肉脯产品，都是差不多半斤成分量的，或者那种包装好的散称的，50块钱左右半斤是肯定要的。
1: 199块钱，拿回去的是5包，每一包半斤量，那每一包算下来是33块钱。自带呢，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大家省更多一点。其实我们研究猪肉脯啊，大家别担心油脂特别多。有的时候你看在那个现场做的，我就感觉油好好的，哎呦，一碰满手油，亮晶晶的不得了了。你回去吃，你感受感受，手捏上去，你看看我们今天猪肉脯油不油？其实它对于其他猪肉脯品质来讲呢，已经非常的干燥了，嚼劲儿非常的有，而且薄厚适中，里面没有什么碎肉压的。特别是淀粉给您放巨多的，为了来压秤，里边的瘦猪肉的猪瘦肉的含量啊，它也不告诉你。我们今天告诉您了，大于等于60%以上的猪瘦肉，全部都猪后腿肉，整片进行切，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而且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尤其是那个辣味的，辣味的比你常规味道呢还多了两样，一个是芝麻，还有一个是辣椒粉，所以它的口感辣度，在我感觉到。是属于中辣偏下一点点，就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能忍。那你说小朋友不太爱吃辣口，你就给他吃原味的呗。您和老伴爱吃辣口的，您这有2包的量呢，或者是您可以送送人呐、或者带到路上带一包就够了。您这一包让车上4个人分一分，这一包足足够够给大家这车上4个人吃了，因为它有嚼劲儿，一开车一嚼嚼一路，总比你有的时候不断往嘴里放，就像那个什么虾片似的、薯片似的，往嘴里一放，一嚼1秒钟没了，再来一片吧。所以你就感觉那个东西为什么越吃越多、越吃越饱、越吃越撑，是因为你这个嘴巴不停啊。我们这个嘴巴不停，你嚼呗，有点类似于像嚼口香糖似的，你一直嚼、一直嚼、一直有，然后嚼差不多了，你再把它咽下去，或者把它稍微的含软一点，您再嚼起来也成。如果您愿意的话，下午茶配一个牛奶吃，配个酸奶吃，蘸一蘸呢。早上呢，可能配个豆浆吃一吃，这个早餐咱也有了。所以它的吃法很多。出去旅游带着、旅行带着都很方便，199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省5元钱。最后的8分钟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这么的七分多钟，而且告诉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啊，咱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都是来自于晋江生产的。说起我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一定是晋江那边，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有的朋友比如说到那边去旅游，在晋江当地都是要买好的猪肉脯出来。我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1: 是的，
0: 而且那边生产猪肉脯，它那个就历史也蛮悠久的。
1: 对，历史悠久，工艺特别好，用的料也实在，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原材料，大家吃起来压力比较大的。您就算在实体店买，有的时候那种新鲜的猪肉脯给您做出来，可能就是因为它在您眼前做的，说不定价格要更贵一点。
0: 是的。
1: 但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半斤的量，你在市面上可能卖个百十来块钱，我们大于等于60%的猪瘦肉，而且是猪后腿的猪瘦肉，给您完整进行加工，它不是猪后腿的肉、肉屑、肉边角料重新压制的，它不是的，所以买这种肉类的制品还是要相信好牌子。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强调了一下这个肉的油啊什么的脂肪啊什么的，大家别担心，因为经过烘烤过之后呢，再加上我们特殊的工艺，它的油脂没有那么强。很多现场做完之后那个油哗哗的感觉，哎呀，这个吃了一肚子油的样子，我们今天没有，您回去感受感受。再一个，从蛋白质的含量很高，每100克含有了33.2克的蛋白质，这总体从老百姓的特别是长辈的营养来说，它的蛋白质越高，对您的肌肉、对您的骨骼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大家选择一款好。

0: 产品，
1: 对，就是吃那个零食，其实我们也讲究什么，要就是说吃得很健康，对不对？吃得很放心，那我们这个产品都能够来满足大家。价格交给同方购这边，五包哦，总共我们给你的价格是199元。外面你逛过这个第一食品商店当中，五包的价格710，将近250元。所以这么多观众在订，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三包，我们都是半斤装的，250克这样的一包，在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门店，对吧？48、49块钱，咱们今天30几块钱。除了原味之外，还有香辣口味的。
1: 香辣口味也是一样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只是比它多了一些辣椒粉。还有呢，看到这白白的就是芝麻。我们给你带来这个肉的纹理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很多观众说了，你这是什么散装肉弄的呀？大家看啊，我一直在说它比较的干。你看今天这个表面有油花花的，就是满的亮晶晶的不得了的，实际上这已经非常干了吧。然后你再看这个透明度，它的薄厚是有一定均匀程度的。再看深颜色的，就是它肌肉会更加的紧实嘛。猪后腿肉嘛，老跑步嘛，撕一撕，大家再看看这个纹理，大家看，你看
0: 它不是那种坨坨的面粉很多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的。
1: 对，
0: 而且经过那种很好的什么，就是微波的加热烘干之后，我们还把它就是压平切片，所以厚薄适中。但是真的，我们因为什么，猪瘦肉添加了很多，你一嚼就会发现肉香，对吧？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调味的那个口感，
1: 这个辣的稍微是比
0: 香香辣辣的
1: 微辣稍微辣那么一点点，但是很多人也觉得是微辣，可能比较耐辣性比较强，但对于原味来讲呢，它的咸度就比较适中，它也没有很齁的慌，可能一吃的话像个什么咸菜的似的，就放盐特别多，那可能对于它的肉质品质不好，要不然它不至于放那么多盐。
0: 对，你看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撕出那种肉的那个纹理的，猪肉它这个厚猪腿肉的添加量是这么多的，
1: 也一样，非
0: 常好，特别好吃。对，这个猪肉脯的品质，我们单包给大家做到，才30几块钱，很划算，1995大包。那在外面就是要省了，差不多是将近50元左右，外面是要将近250，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包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它这个肉丝夹在嘴里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4: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10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已经88位观众现在正在订购，线路特别特别的繁忙。11品就是我们的第一食品旗下的休闲食品的品牌，这么好吃的明星产品，我们的猪肉脯，东方购这边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我们是总共5大包，两个口味也全部囊括，我们是有到这个3包原味的，还有呢2包是香辣口味的，我们的价格告诉大家，就是比外面你所要花的这个花销再足足优惠了50元左右，所以你现在家里面暑期当做小零食，对不对？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下午看电视呀、追剧啊，都可以拿上几片来吃一吃，超级超级的香。肉香味道，包括我们这个咸甜口感原味那个调味，再加我们这个香辣口味的，也是有一点芝麻微微那个又香又辣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深受喜欢。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说到这个淮扬菜的头盘啊，那肯定少不了狮子头的。很多人去扬州旅游啊，就真的是对那一口狮子头是念念不忘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武亭桥的我们特别好吃的狮子头。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沈老师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久没有给大家带到正宗的扬州狮子头。我们扬州狮子头在我们扬州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但是如果大家喜欢正宗的扬州狮子头，一定要选择武亭桥品牌。
0: 是的啊，这个牌子其实我听沈老师说啊，在扬州当地都特别出名，
1: 没错，是我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有整整70周年。我们是1956年成立的老厂，转制之后成为现在的品牌，一直坚持用手工给大家制作真正好吃的淮扬名菜。
0: 是啊，武亭其实也是我们扬州的一个地标啊，
1: 没错，是，
0: 所以敢用我们就是扬州地标取名字，朋友们就是真正的老字号啊。而且呢，我们的狮子头是有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马蹄口味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原味的。
1: 对
0: 啊，它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原汁原味都是武亭的啊，看到没有，扬州武亭食品集团的高邮有限公司。
1: 是，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配料表也很干净啊，
1: 非常干净。
0: 我们呢一袋是360克，6只的，
1: 6只，
0: 然后配料您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马蹄口味的，
1: 没错，
0: 猪肉用的是我们的
1: 五花肋条，
0: 然后马蹄、水、白砂糖、盐、酱油，一点点的玉米淀粉、鲜鸡蛋、味精、葱、姜、黄酒就没有了，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干净啊。
1: 是，
0: 而且我注意到啊，猪肉的占比都是在70%以上的啊。
1: 没错，给大家带到是原汁原味我们正宗的淮扬的名菜扬州狮子头。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它其实口感是非常的那种软糯 Q Q 的，是不是啊？因为的话，我刚刚听这个沈老师说啊，就是我们的狮子头的制作的工艺是很有讲究的。
1: 对的，在我们扬州整个狮子头必须要选的是五花的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给大家把我们的肉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完之后再进行我们高汤炖煮。我们的高汤家人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高汤里边是给大家用的是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这样的一个汤底进行炖煮，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正宗的扬州好吃狮子头。
0: 哦，就是它要先通过这个高汤来吊一吊， 是吗？那第一步的话就是先把这个就是焯水焯一遍，
1: 对，
0: 用鸡汤焯水啊，
1: 没错，用鸡汤用大骨棒焯水。那家人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里边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原材料，可以吃到保证每一口到嘴的感觉全都是正宗的已经持续这么多年的好的味道，好吗？
0: 朋友们啊，
1: 是
0: 我们是什么，第一遍用这个高汤给它焯一遍水，第二遍的话再用我们的这个高汤，也是用我们的大骨棒啊，包括鸡汤、老母鸡这样子在炖煮。第二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更加的入味啊，
1: 入味，对，让大家吃到每一口都是真实而且非常非常口感好的我们正宗扬州狮子头。
0: 是的，我们这个狮子头的话它其实就是做法很多
1: 啊，
0: 刚刚我看了我们就是这样子能够炖汤，然后这个的话适合什么，
1: 是跟我们扬州的干丝一起炖煮，炖煮之后就是两道名菜融合在一起，又是一道非常出名的一个菜。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吧啊，我们这狮子头就是说的啊，老师傅反复的捶打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哇，真的啊，我就是光这样子捏一捏，它的弹性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的，很有力气啊，
1: 没错，是，
0: 而且肉粒是能够这样看到的，粒粒分明的，
1: 粒粒分明，
0: 因为我们是把它切割成这样子的一个块状，它不是那种肉末状，对不
1: 对？
0: 对
1: 的，肉末是说不清楚里面肉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这种块状，就能够完全证明我们的肉馅是什么样子。而且家人们，你们自己可以看，所有里边的肉全部呈现出粉粉嫩嫩的颜色，证明我们的肉足够新鲜，足够好。
0: 是的，它不是那种就是重调味，它是那种清淡的那种
1: 口味，清淡清雅型的。没错，是，
0: 而且的话其实我这样子捏上去的话，其实我能感觉它的这个淀粉含量它并不是很多。
1: 对的，家人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狮子头，我们里边切面全部都是含有非常烫啊，你看到吧，这个汤汁
0: 很有弹性的，
1: 我们的汤汁是可以完完全全拿掉下来的，看到吧，这个汤汁就是很多老师们喜欢的那一口，因为我们这个汤汁里面饱含我们的一个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让大家吃到了每一口都是原原本本的正宗的好吃的扬州狮子头。
0: 是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俩刚在说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朋友们在陆续订购了，
1: 是，
0: 确实啊，好东西大家都是懂得的啊，
1: 没错，是，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之前呢我们的武亭桥的狮子头也是来过的，但之前的话我们是5袋30颗啊，马蹄味的是268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朋友们我们还有惊喜啊，大家不要眨眼，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惊喜，
1: 对，
0: 一个特别加赠啊，
1: 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特别加赠了一袋四只装我们的原味狮子头，这样的狮子头在我们门店里边卖28块钱一只，四只112块钱，今天作为赠品加给大家。
0: 哇，34只了、
1: 啊、没错，是
0: 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到什么直降20块钱。
1: 对的，
0: 也就是说不仅仅我们数量增加了，价格还变得更加低了啊。
1: 没错，
0: 门店里面咱们是多少钱来着？
1: 门店来讲的话，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家人们，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扬州五亭旗下里边，我们有自己的茶社，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哎，那您这边过眼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扬州的马蹄狮头，家人们看到吗？马蹄狮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做到30克，也就是说30只，门店堂吃价格900块，再给大家加赠我们28块钱一只的我们的原味狮头，又是4只，总共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在我们门店堂吃需要1012块钱。
0: 我的天哪！
1: 但是今天我们268都不要，直接再降20。248，通通带回家，
0: 248块钱啊！就您能吃到我们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所以的话，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加油！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为什么我们的武亭的狮子头就这么受欢迎呢？因为之前的话，就是我也是尝到过有那种油炸的，
1: 没错，
0: 确实啊，就是很多人的对于狮子头印象可能就是那种油炸的，太腻了啊。但是我们的是这样子，真的是我们这个高汤调出来的，所以是非常的清淡，而且它这个肥瘦的比例把握是特别好的。
1: 常规来讲的话，在我们扬州本地的话，狮子头的话肥瘦比应该是6:4，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很多老师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哎，你们这个东西太肥了，所以我们进行了适当调整，调整多少，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黄金比例2:8，两成的肥肉，80%的瘦肉，所以说大家吃到是嘴的这个口感完全适口的，关键是我们这个鲜汤的调取是跟别家的狮子头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用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给大家炖煮两遍，形成了真正的好的狮子头。
0: 是的，所以的话吃到嘴巴里边是真的能够尝出来那种不一样的风
1: 味
0: 啊。
1: 是，
0: 以前的话会觉得哎呦狮子头好油啊，但是这一款我尝了吃就是感觉啊，它是那种淡淡的，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
1: 没错，是
0: 再加那种马蹄的那种脆爽的程度，就是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去吃，真的啊，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家人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家的狮子头，因为我们家狮子头常规在外面只会出现24颗的组合，今天是这直接给大家加了10大颗，变成34颗的组合。
0: 哎，没错啊，你想要去这个扬州当地的话，一颗可能就要做到20-30块钱。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这个这样一算的话，一颗下来才7块来钱。
1: 7块来钱，对的，没错。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吃了两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舞厅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来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芹菜了，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1: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们主持人拿的那本菜单现在就在我的手上啊，
2: 没错，
1: 确实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大家看一下，马蹄狮子头是30块钱一克，那就是一颗啊，
2: 一只，对。
1: 然后呢，我们原味的是28块钱，
2: 没错。
1: 今天朋友们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价格，我们原本的话，朋友们也是很久没来了，但是您看一下，之前的话是268块钱，
2: 没错，是
1: 我们五袋带回家30颗，其实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对不对？
2: 门店900块哦。
1: 哎，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特别加赠，
2: 对的，
1: 给大家再送了一袋我们原味的4颗，就是34颗带回家了，
2: 没错，是。
1: 同时，朋友们还有啊，还有直降20块钱，
2: 对，
1: 248块钱34颗带回家，您算一下啊，在门店里边一颗的价格是多少钱？30块钱。但今天朋友们，我们是多少钱？
2: 7块多，
1: 多
2: 没错，是这个价格是拉满性价比，好吗？
1: 是的，性价比特别高啊。
2: 是，
1: 而且的话，真的它真的是很美味啊，就是颠覆了我对狮子头的想象。
2: 没错，是。
1: 我来尝一下我们这个在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味道，大家看一下啊，它就是这样子一盅一盅的，门店是这样在卖，对不对？
2: 门店就是这样售卖，家人们，很多老师都知道，在我们扬州门店里边给大家加了一个狮子头，加一个香青菜，加个香菇。加个枸杞就是要卖到我们的28块钱，但是今天所有的价格您看一下，我们给到大家原封不动的一个狮子头情况下，今天一共是34颗，248的基础上单颗算下只要7块9毛钱，是我们扬州门店的1/4的价格，所以说今天喜欢千万不要错过。
1: 哎，真的肉感特别足啊，它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并不是说那种像那种粉面一样一下子就会散掉的，
2: 没错，
1: 我们是颗颗分明的，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2: 老师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狮子头，它全部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哦。然后一挤里边全部都是这样汤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其实已经伴随了很多老师们已经很多的岁月了，是吧？
1: 是的。
2: 所以这样的狮子头好的口感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的。关键今天主打一个我们狮子头里边的一个性价比，直接做到34颗狮子头带回家，我们不要900多，不要1000多。只要给大家248，
1: 没错啊。其实很多人去就是扬州旅游的时候，就真的是对这个扬州狮子头是念念不忘的。
2: 没错，
1: 包括说他们回来之后还要找，哎呦，
2: 带点
1: 这种正宗的哪里能够买到？是真的想找，但是找不到啊。很多人又专门再跑去扬州去尝啊。今天不用了啊，这么好吃的狮子头，您一个电话就能送到您家了。
2: 是，
1: 这个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我真的这个，我就闻着这个味儿啊，太香了啊，尝一尝。
2: 我们的狮子头常规来讲的话，一般都是老师傅手工给大家制作，没有任何给大家加入科技狠活，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口就是原汁原味。
1: 真的，它这个口味是不一般的，因为我以前觉得狮子头是那种面面的、散散的，但是我这个咬下去之后，它既有肉的香味，还有马蹄那种清甜的脆爽感，
2: 没错的，
1: 非常奇妙的一个口感啊，真的。我觉得啊，在门店你要让我像我30块买一颗，我觉得我是特别舍得的，因为确实是品质很好。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呢，您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配料表还是很干净。大家再来看一眼吧啊，我们呢一袋是有到了6颗，然后您来看一下啊，360克配料室里边只有到了猪肉、马蹄、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然后玉米淀粉、鲜鸡蛋、味精、葱、生姜和黄酒就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任何的什么色素啊、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啊，
2: 都是干干净净的，
1: 非常的干净，
2: 是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暑假就是很多想要给小朋友准备点这样子好吃的东西，或者给老年人，
2: 是
1: 对不对啊？都可以去来带回家品尝一下。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也是很久没来了，我们
2: 很久没来了，
1: 对不对啊？
2: 确实是，
1: 一来就是一个重磅的价格，所以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加油。

0: 一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之后他让他们做四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1: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石榴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2: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 出来了。

0: 我刚刚还在和沈老师在聊啊，我说哎呦，这个老手艺是真的不一样，
1: 传承下来的，对的，
0: 真的，我是头一次吃到这么鲜美的狮子头，以前我并不爱吃，我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哇好油，然后它那个口味又不是那么的香，里面可能就是我吃那种淀粉太多了啊，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真是颠覆我的认知，它的那种肉的那种鲜美的程度，包括说它里边加了马蹄的脆爽，哇好不一样啊，而且的话我怎么能联想到狮子头和清爽这两个字能够联系到一起啊，就真的它的这个肥瘦的这个配比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很均衡。
1: 对的，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一般在我们扬州正宗的那个狮子头的话都是6:4，但是很多老师是吃不惯的，我们特地给大家调整了2:8这样的一个比例之后，很多老师回头哦真的好吃，关键、哎、记住我们是用的是五花的肋条肉，手工老师傅给大家切成片，切成丝，切成丁，那个丁有多大，10溜子大小，然后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在高汤里边去炖，那个高汤家人们，第一遍的高汤叫做川水，第一遍川水我们不用所谓的清汤看川、我们用高汤川，就是为了保留那口鲜，换一锅高汤，撇去浮沫血腥之后，换完之后就是为了让这个纤维继续流失，而且继续保存。
0: 对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屹立不倒的一个老品牌啊，确实人家的口味就是说得过去，
1: 没错，是，
0: 而且的话我们这次是最新的批次，对不对啊，
1: 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0: 哎，然后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储存呢，
1: 家人们，给大家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推荐大家12个月的冷冻保存，这时间可以放得更久一点，但是如果家里边的冰箱里边放不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荐大家放在冷藏里边，冷藏我们可以给大家保证是6个月没有任何保质期问题、然后如果是瓜果蔬菜冷藏里边也放不下了、那建议大家拿出来避光常温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保证。
0: 哇，真的、就是很贴心的都想到了啊，
1: 没错，
0: 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放坏了，会不会这样子、
1: 完全不会，
0: 吃不完呢，朋友们、不用担心啊，34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量啊，其实很快能够吃得完的，
1: 没错，是，
0: 而且的话主要是口味很好嘛，你想再有1个月时间就是到了这个中秋节了，
1: 没事，
0: 给家里人分一分，对吧，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给他做一顿，这样子这样的扬锅这样的扬州菜，对不对、非常的棒了啊，
1: 没错，
0: 主要是要什么把握机会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两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1: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刚刚我在看那个威塞尔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扬州的美食它做工真的是好精细呀、它需要把这个肉先切成这样子的石榴籽的大小，然后呢，它再加入马蹄，马蹄也是切到同样的大小，
2: 对的，
1: 吃起来没有任何的突兀感，而且呢，二者是融合的很好的啊。我们的这个材料也是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介绍一下啊。
2: 大哥，你们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花的肋条肉，再加上我们的马蹄，以及给大家吊鲜的我们的一个河虾。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叫原材料，给大家一眼入。关键是所有的步法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狮头是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骨
1: 高汤里边，
2: 老母鸡和虾子的汤底里边进行这样一个炖煮，这样才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是真正的好的食材，需要用好的高汤才能喂出一锅真正好吃的扬州狮子头。
1: 哎，真的啊，我就一直能够闻到啊，不断这种清香是飘到我的这个鼻子里边。
2: 没错，
1: 我看它里边既有大棒骨，因为我这样的老母鸡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狮子头是更加的入味的、
2: 没错，是。
1: 所以真的，为什么一个品牌能够70年屹立不倒，是有它的原因的
2: 啊。
1: 而且的话，朋友们啊，我们在扬州的当地，你想要吃一个这样的狮子头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的威斯亚里边的这样的菜单就在我的手上，
2: 没错，
1: 大家看一下我们一位是多少钱
2: 啊？大家看一下，这是扬州三春之一的我们的迎春烧腊，富春、迎春、野春，扬州三春之一。我们里边调色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扬州，马蹄狮子头，家人们，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0只，我再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扬州马蹄啊，原味狮子头是我们的28块钱一只，我们给大家准备4只，总共到手34只。
1: 是的，
2: 今天我们不要1012，今天价格是248。
1: 哎，沈老师，你保证是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2: 保证一模一样口味，保证一模一样大小。我们这个狮子头已经在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快20年，所以说大家认认真放心去拍。
1: 哎，所以啊，朋友们啊，你看您在门店的当地呢，能够吃到是28块钱、30块钱一颗。大家看一下啊，之前我们的价格啊，268是30颗。
2: 没错。
1: 其实你这样一算的话，也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难得再回来了，
2: 是
1: 给大家一个惊喜了啊！首先是给大家特别加赠原味的，给大家再来4颗。
2: 4颗
1: 还没有结束啊，朋友们啊，34颗了。接着，朋友们，我们这个价格再降20块钱了，
2: 对的，248，通通带回家。今天是正宗的扬州五亭桥狮子头。
1: 是的，刚刚您看了啊，我们的一位就是一颗价格是我们的30块钱，
2: 是。
1: 然后按照我们刚刚价格一算的话，一克一位一颗是多少钱？7块来钱。
2: 7块来钱，对不对？
1: 真的，朋友们，这个价格太划算。而且您看一下，我们这狮子头真的，你是做各种菜都特别的好吃，而且特别拿得出手啊。
2: 对，家人们，马上是不是要中秋节了？很多老师们、家人们都会觉得说，哎，我需要去在合家欢的时候做上这么一个全家炖，对吧？
1: 是的，
2: 合家欢在一起的时候，里边放上我们的狮头，它能够第一个是点睛之笔，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汤底的作用。记住，我们的狮头口号叫"十"。

0: 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烧开水，把我们石头往里面一放，整个锅汤底里面的底味就有了。
1: 是的，汤都变得浓郁了，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鸡汤、高汤，还有我们大骨棒，
0: 是
1: 一直吊了好多个小时才能够把它吊足那个味道。
0: 没错，
1: 朋友们，今天要把握机会了，也说了难得再来，所以很多老朋友都是反复在回购的。
0: 是，
1: 今天价格这么合适，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哇，我刚看到啊，我们在门店里边那个人也是人满为患，
1: 非常非常多，对，没错。啊，
0: 那就是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当地人爱吃，很多的我们旅游的游客去到也是慕名而来的。
1: 对的，
0: 而且的话，很多人都是要打包很多带走给家里人分享一下的啊。
1: 每次都要会带一点回家，因为这个东西作为很多人在家里来讲的话，真的自己做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它不光光我们里边选材讲究，用的是五花肋条肉，加上我们马蹄，是吧？做成之后，关键是你还要手工，我们用手工给大家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高汤里边炖两遍，这个功夫活太累了，
0: 太难了。
1: 再加上我们又是扬州的各种风味，在一起来讲的话，家里边是做不出来的。
0: 哎，真的很鲜啊，就这个鲜美程度，我是之前就从来没有吃到过的。我以前不理解，哎呦，为什么一个狮子头要卖得很贵？
1: 是，
0: 就是因为我之前吃到的那种狮子头可能是油炸过的，
1: 就是
0: 很腻感，然后的话一吃就散掉了，感觉不好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就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会，对的，因为我们里边说清楚了，我们没有给大家加任何添加剂，没有加任何防腐剂，全程用我们的五花的肋条肉，配比不是我们传统的4:6，更精瘦一点，我们做成2:8，两份肥八分瘦，让大家吃到了每一口都是正真的手剁的这样的一个狮子头。关键是高汤放在里边，不是传统的我们里边用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添加剂调味调出来的，没有，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是的，我们非常的干净，而且真的是口味特别特别的好吃。你就是这个汤里边不用加任何东西，你光把狮子头放下去的话，它都已经能够做到非常非常的香醇了。
1: 10分钟清水跟汤。
0: 哎，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啊，塑料朋友们啊，真的是我有很多我们老顾客都是在反复购买的，
1: 没错，
0: 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您在很多地方都看不到的。当地我们的一颗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1: 至少28-30。
0: 对，28-30块钱，塑料朋友们，您算一算，单颗下来的话7块多钱啊，
1: 是，
0: 保证您和就吃到的是门店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是，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1: 加油。

0: 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由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武亭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了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芹菜了，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1: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现场太香了，因为的话，这个香味儿就是肉香，还有那种马蹄的清香，真的是一直钻到我鼻子里边。而且我们的狮子头它的做法很多的，刚刚我们说的清蒸的、清炖的
2: 都可以，
1: 还有一味红烧也可以哦。
2: 对的，是很多老师都喜欢浓油赤酱的红烧的我们狮子头，家人们没问题，只要买我们整个的狮子头，它依旧是可以做我们红烧的。回去之后自然把它去油煸一下，然后上色调个颜色，酱油色，立马就是您喜欢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的狮子头。
1: 哎，真的就是看着太有口味了，你知道吗？就是狮子头啊，你以前可能觉得哎呦感觉油油的不是很好吃的情况下，但是你尝试一下我们的朋友们，我们是没有经过油炸的啊，我们就是用什么呢？用我们的五花肉的肋条，还有我们的马蹄，这样子切成了16子的大小，
2: 对的，
1: 给大家反复摔打成劲之后团成的团子啊，特别特别的香啊，而且是不准就是不论是哪一种的方法都特别的好吃、啊。
2: 没错，关键是家人们，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食材面第一个呈现出来，全部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用料足够新鲜，所以您到手。吃到嘴里边跟我们到现场完全一模一样，关键是这是70年的坚持，我们一直坚持用老品牌，用所有的好的东西食材给到大家，
1: 是的，
2: 不让大家有任何疑虑。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很多的叔叔啊说，哎呦，想给我们的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吃，小朋友吃，安不安心，放不放心？大家来看一下啊，配料表是多么的干净啊！里边只有到什么？我们的猪肉、
2: 五花肋条肉，
1: 五花肋条、马蹄、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鸡蛋、味精、葱、生姜和黄酒就没有了，
2: 是，
1: 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都
2: 没有，是。
1: 而且您往这边看啊，猪肉占比70%
2: 以上，是的，是
1: 朋友们，所以的话，您吃进去啊，不是满满的淀粉，而是满满的肉感在里边，
2: 肉香是
1: 啊，
2: 没错，
1: 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储存也是很方便的，
2: 对
1: 的，
2: 家人们，我们所有的那个狮子头的话，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冰箱放得下，可以放我们冷冻，冷冻可以放12个月，时间更久。如果冷冻放不下，建议大家放在冷藏，
1: 冷藏也可以，
2: 可以放6个月，冷藏也放不下，可以�拿出来常温避光。放我们的3个月，所以说大家放心拍，放心买，
1: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的话，你想在扬州当地吃一颗啊，真的是价格蛮贵的。
2: 是，
1: 刚刚我们看到了菜单上面是30块钱一颗的价格啊，
2: 是，
1: 就是我们从这个扬州拿来的菜单啊，朋友们。
2: 扬州三春，我们富春、迎春、野春三春季的迎春茶社里边菜单给大家再看一眼。我们所有的给大家带到的马蹄狮子头，家人们。30块钱一只，今天给大家30只，我们门店堂吃900块，我再给大家赠送4只我们的28块原味狮子头，总共零零总总带到我们扬州门店去吃的话，1000多块钱，今天不用那么多，直接248。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狮子头真的是大家很受欢迎，
2: 是，
1: 基本上都是反复回购的。我们的话之前价格是268块，
2: 268，
1: 30颗5袋啊，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啊，因为很久没来了，确实我们诚意是在的，
2: 拿点诚意出来，是给大家加赠一袋我们的原味狮子头4只装。
1: 哎，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再往后翻。
2: 再给大家今日特卖，再直降20元，总共到回带回家34颗，总共价格仅需248。
1: 朋友们真的很划算，大家去算一算啊，在门店里边是30块一颗，今天朋友们7块来钱啊，
2: 是，
1: 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2: 加油。

0: 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那么的好吃，那么那么的美味。
1: 还有最后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确实啊，我们这次很划算，但是刚刚沈老师说了，就是这次价格很合适，但是我们的备货没有备那么的多，对不对？
2: 没错，是真的。我们常规在外面门店来讲的话，需要卖到近1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到只要248，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哦。
1: 哎，那如果说啊，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拍断货了，那之后的话，我们补货还需要很就是多长的时间呢？
2: 蛮久的，我觉得说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了。
1: 哦，这么久啊？
2: 没错。
1: 哎，确实的话，我们舞亭桥也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又来了，
2: 没错，
1: 这次的话给大家也是就是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啊。我们之前说了，之前是268，其实到相比较门店的话已经很划算了，但今天的话朋友们额外加赠给您一袋的原味狮子头4颗，再给您立减20块钱了，248，
2: 是
1: 平均的话7块来钱一颗，你就能吃到门店30块钱一模一样的口感了啊，
2: 保证的。
1: 所以的话真的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

0: 我吃了两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用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舞厅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来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青菜啊，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了。刚刚我们主持人拿的那本菜单现在就在我的手上啊，完全没有欺骗大家，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扬州当地的品牌啊，
2: 扬州舞亭迎春茶社，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也称我们是迎春茶社。
1: 嗯，来看一下里边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呢？
2: 那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马蹄狮子头，大家看到了，今天给大家带回去30颗，我们每一颗在扬州门店里边是30块钱，今天算一下的话900块钱。我们给大家加赠了4只我们的原味狮子头，28块钱一只。零零总总买回家34颗，在我们门店要花近1000块钱。
1: 天哪，朋友们，
2: 直接我们268都不要，248通通带回家。
1: 是的，您保证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2: 保证一模一样，对，大小口味完全一模一样。
1: 那今天朋友们真的太划算了，而且的话，我们狮子头真的是味道很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菜吧，给大家啊，我们的话这个是哇，狮子头炖蛋，哎，朋友们啊，这款的话也是说啊，在家里边可以完全去复刻的这样的一道美味，门店可是也是很贵的啊。
2: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狮子头的肉感是特别特别足的。
2: 因为常规来讲的话，大家都会拿回家干嘛？那个叫肉米炖蛋，但是肉米炖蛋它里边不会有大骨棒的味道，
1: 是
2: 的，不会有老母鸡的味道，不会有河虾子的味道。我们是集合了这么多好吃的味道的同时，再给大家加上软糯的口感，这叫双嫩。那个我们的那个鸡蛋的根比较嫩，我们的狮子头比较嫩，
1: 真的是有弹弹的。然后它里边是这样子一粒一粒的，
2: 全部都是颗粒状，
1: 这样子给大家切成了这样子16子的大小，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肉感的，
2: 没错，
1: 并且加了我们的马蹄，所以就吃进去之后是那种清香的、脆爽的，并不是那种腻腻的口感，
2: 完全不会，是的，没错，这样的一个口感只有在我们扬州舞亭桥狮子头才会给大家，关键是今天价格一定要不要超过啊、哦！
1: 朋友们来看一下，很久没来了，之前的话是268块钱30颗，已经是很划算了。但今天我们有双重的一个惊喜给大家啊、哦！第一重惊喜给大家加赠
2: 4只我们的经典原味狮子头，总共到手34只。
1: 没错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2: 再给大家今日特卖，再直降20元，总共大家34颗，并且今天价格直接来到248。
1: 天哪，朋友们啊，价格太合适了！
2: 是，
1: 匀下来的话，一颗才7块来钱，
2: 没错，
1: 在门店啊，一模一样的是30块钱一颗，今天真是很划算了。
2: 是，
1: 而且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并不是很多了，
2: 没错，
1: 现在就是要拼手速的时候了，
2: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00，
2: 加油。
0: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1: 时间了
2: 啊，
1: 真的，我还有最后的9组，我说现在真的是要拼手速了，
2: 没错，
1: 因为确实啊，好货是不等人的，
2: 没错，
1: 卖完的话，你想要再去就是买的话，那真的是要等了，而且或者的话，你去当地去吃吧，30块一颗了啊。
2: 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换算下来，只要7块几毛钱，这个价格实打实的划算，保证大家所有的势头跟我们扬州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同时今天价格实实在在打下来，关键一点，家人们，我们不挑任何的储存条件，冷冻可以放12个月，冷藏6个月，常温避光，我们依旧可以放3个月的时间。
1: 是的，没错，而且呢，我们是舞亭桥的大品牌，在扬州当地也是说70年的历史了，
2: 老品牌，
1: 所以大家也吃得安心和放心，票表非常的干净，想要给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关键是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真的是不多了，个位数的几组，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2: 加油。

0: 这家阿婆们刚刚答应跟我说，真的是不多了，
1: 不多，
0: 最后
1: 真不多了，
0: 就是真的是在拼手速了。我现在也想啊，就给家里边人分享一下嘛。
1: 带一点，
0: 买一组嘛。你说就是我们这样的34颗，其实家里人分享一下很快就吃完了。
1: 没错，关键是每一颗保证全部都是不含任何添加、任何防腐的，吃到嘴里的感觉一定跟我们扬州门店一模一样的，同时价格只需要扬州门店的1/4之一，甚至1/5的价格。
0: 没错啊，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我们到最后的个位数几组了啊，打电话来0216119900，
1: 加油。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家人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人们都说啊，人的一生呢，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好的睡眠和好的床品是分不开关系的。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明光大品牌的四件套，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富宇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大家好。说到明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华老字号，而且是我们上海纺织的骄傲。今天明光把秋天的新品带到了东方购物做首发，金秋上新。马上的炎热的八月要过去了，秋天要换一套新的四件套，让自己的心情更开心更愉快，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千万不要错过。
0: 没错啊，真的就是我们俩还在聊啊，明光这个品牌真的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熟悉的一个牌子了啊。你说在以前结婚的时候，谁家没有一套明光的四件套啊？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大家都知道，明光在全棉制品上面它做了几十年，尤其是明光的我们的国民床单，一用用个十几年，大家都非常喜欢。今天就把明光的好的工艺、好的原料，结合我们最新潮的一种数码印染的方式，呈现出的四件套让您享受柔软舒适且经久耐用的特性。
0: 哎呀，是的，非常漂亮。今天我刚看到这个四件套，我说哇，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啊，
1: 非常好看。
0: 这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新品，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的这个金秋上新的款式，非常非常的好看，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
0: 一个这样子花朵的形状，它特别像那个就是一个著名的油画，就是莫奈的那种风格， 对不对啊？
1: 对，大家都知道这两年莫奈风格特别的流行，为什么？第一，它的颜色色系非常好看，其次你会发现这一套秋天是什么？是我们丰收的日子，金秋金秋，这一套就有金秋的感觉，是我们的设计师根据莫奈的风格，结合我们中国人喜欢那种元素把它打造而成的。所以说您可以看到它的花朵在虚实之间啊，隐隐约约非常的好看，不会那种写实太过于的明显。您看，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印染，我们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的工艺啊。
0: 没错，
1: 数码印染要比普通印染更繁琐。以前大家都知道叫多少套色，但是数码印染它是可以无限的颜色，把颜色的丰富度给提升了上去。
0: 是的，
1: 但是数码印染很复杂。第一，它要先把整个面料做一个预处理，把上面有的纱线、黑纱包括纱点全部要处理干净，然后再放在我们的一个数码机里边，经过无数道的打印出来，最后还要帮您做多道的水洗，把上面的一些杂质跟硬邦邦的感觉全帮你洗干净了以后，再呈现到你手上。
0: 是的，
1: 所以说你会发现，普通的四件套有可能有400-500、600-700，但是有些四件套要1000多。为什么？原料好的同时，它采用到的是高端印染，但是给您呈现出来是什么感觉？当这套套件铺在您家里的时候，蓬荜生辉，
0: 是的，
1: 很漂亮，很漂亮。来，我们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整个花型啊，尤其在我这边。那种油画的那种笔锋的感觉您都能看得出来。
0: 哎，真的哎，
1: 这套是我们在线下也同步发售了，很多消费者到线下一看，他说哦，就觉得这套就像一幅油画一样的铺在家里，整个家装啊，他说有一个，我觉得有个客户说的很经那种，他说我40-50万的装修就要配这样的家具。
0: 哇，真的啊，这确实是有种富丽堂皇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啊，真的就是我这样肉眼细细的去看它，颜色真的特别的漂亮。
1: 是，
0: 它不是说那种很亮眼的高饱和度，它是这样子低饱和度，肉眼看着很舒服。因为其实床品的话，如果说你的颜色太亮了，其实对我们的睡眠的这个会影响到的。
1: 冲击力会太强的。
0: 对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是跟我一样的啊。第一点，你去买四件套的话，肯定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图案的。第二点的话，很关键是什么？我们是要看面料的。
1: 对的，
0: 上次我跟傅老师探讨过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去买四件套的话会比较注意的。
1: 对，
0: 就如果说是那种化纤的啊，各种的材料的话，会影响到，就是感觉哎呦睡着很硬很不舒服。
1: 是，
0: 但是它全棉也是有不一样的全棉的标准的。
1: 没错，佳佳说的非常对。很多外面标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棉。
0: 哎，
1: 我们今天套件上面的，不管是我们的 A 版也好，我们的 B 版也好，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的优质的新棉花为大家打造的。
0: 是的，
1: 棉的好处，透气性、亲肤性，几千年了，我们中国人都爱用棉的商品。所以说，您这套套件放在手上的时候，当您皮肤接触它的时候，第一，它非常的软，
0: 真的很软，
1: 亲肤性特别的好。
0: 是。
1: 其次，它非常的贴身。我们倒知道了，到了秋冬睡眠啊，被套很重要。被子有可能它有可能会有点蓬松度的同时，您靠被套来把它的一个贴身性给做到。所以说，今天所有的每一寸的接触到您肌肤的每一个套件上面，都是采用到的是100%的棉花。好，这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是的，朋友们，100%的棉啊，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不仅仅是正面的颜色漂亮，背面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1: 漂亮的
0: 也还是很漂亮啊，是不一样的风格。
1: 是，
0: 正面我们可以说是那种富丽堂皇的，非常那种人间富贵花的感觉。
1: 没错，
0: 但背面 点，朋友们看到没有？是这种非常清新的、亮丽的、清爽的颜色。所以说您在正面盖腻的时候，反面同样也可以盖，对不对啊？
1: 而且背面我们采用到的是绿颜色。为什么采用到绿颜色？一个是金秋的感觉，一个是春天的感觉。春天也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日子，所以说这个绿啊，不会那种很扎，是那种很柔顺的、非常舒适的那种绿色。在绿色的上面，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小印花，细节也帮您拉满。这就是我们说一套好的套件，不光是看原料、看做工，更主要的就是看它的细节。所以说 A 面夏天、春夏天这个季节你拿回去，您用这个 B 面，到金秋的时候，把那个秋天那种感觉呢，我们的 A 面的金色、金颜色，这种金土色的感觉，
0: 你看真的好漂亮，
1: 很高级很高级的感觉，没错。
0: 确实啊，我就说啊，这样子好的这样的我们的图案，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在家里边啊，软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有时候你说你要去把整个房间的这个规格去弄一弄，它是比较难的。但是你换个软装，家里的这个环境和风格都不一样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哎，我们除了这个颜色之外，还有一个颜色。
1: 对，还有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我们的格子款，格子是永不褪色的一个潮流，格子款也是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特别喜欢的，因为他说这个。格子款不管配什么家具都 OK， 都非常好看。但是您会发现我们的格子做得很英伦的，
0: 是的，
1: 很有风格的，不像别人格子就格子。但是我们在格子里面帮您做了非常多的细节，
0: 是的，
1: 这些细节只有采用到数码印染才能做到。
0: 是的，
1: 不光是
0: 说
1: 的一切都好，
0: 很简约，
1: 对，
0: 没错啊。我们还拿了份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没错，明光能做91年，中华老字号，91年的一个老品牌，不光是它的做工好，它的原料跟安全度也做得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粉色，我们的 A 版做到了100%的什么纯棉，看清楚了，是100%的纯棉，不是外面所谓的全棉，全棉不是纯棉啊，一定要知道。其次，甲醛是未检出，国标是小于等于5，但是明光在您看得到的地方跟您看不到的地方，它都非常用心，所以它才是中华老字号。
0: 没错。
1: 其次，在我们的壁面，我们也做到了一个检测，甲醛也是未检出。你看，明光不光是做一面的检测报告，两面的检测报告都帮您做到，
0: 是的，
1: 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0: 哎，没错啊，其实啊，这样的我们好的床单啊，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包括上次咱俩做节目之后，我回去就偷偷的已经是订了一套了，
1: 明光的，
0: 真的特别的软，特别的舒服啊。我们在这个市面上的话，这样一套其实价格还挺贵的，刚刚我俩在聊啊，
1: 1299，为什么？因为第一，它采用到的是100%的棉的同时，它还帮您做到了数码印染，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四件套的印染上面，它是金字塔顶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做的一个新品首发。
0: 是的啊，我们的话在这个门店里边，我刚才看到了1000多。

0: 什么市场标价都是有点虚的，明光的市场标价1298，您到专柜去看就是这个价格，1299元。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来，哇，做到了498块钱。
1: 哇，您知道498一套啊？
0: 498在明光专柜您就能买个全棉的4件套，哎，但是要做到数码印染肯定做不到。但是
1: 是吗？
0: 为什么？来，大家可以看到，91年中华老字号，而且又做到了今日特卖。明光在我上节目之前跟我说，给我委托了一样小东西，来，我要贴上去。
1: 朋友们，那会还有？
0: 这是明光前面给我的啊，来，三，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
1: 朋友们，买一送一啊！
0: 没错。
1: 就是说，哎，那价格还会再变吗？
0: 不变了，
1: 498。
0: 买一套送一套，换句话说，我刚刚粗算了一下，我数学不好，应该是240几块钱两套，平均一套只有240几块钱。您今天带回去的是明光100%纯棉，而且是数码印染的秋季新品首发。
1: 是的啊，真的说的我都心动了，因为确实我上手摸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材质太好了，
0: 是，
1: 而且两款颜色都是不同的风格，在家里边我们这个两个房间都可以去用的，而且到现在的话，我们雨水也比较多，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家里边容易潮湿的，想要去更换我们的床单4件套的，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是498两套啊，并不是一套，在门店1000多，朋友们，今天498两套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1: 刚导演和我说啊，就是我们观众其实有很多问题，说哎呦，这个价格是一套的价格还是两套的价格呀？
0: 原本是一套的价格，但今天您看到屏幕上的498是两套的价格，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明光的新品首发，秋季款的新品首发。那么明光说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第一次也就是唯一一次给东方消费者今天2点多能看到的您。带套两套，两套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一套它是花卉款，
1: 是的，
0: 还有一套是格子款，不同的时候换上不同样的套件，给自己的家装啊也换一种心情，
1: 是的。
0: 而且两套带回去啊还有什么好处？勤洗勤换。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对生活的品质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稍微4件套上有一点味道，它立马要洗的。那今天正好是换新的一个好时机啊。
1: 没错啊，确实啊，就真的这个颜色是真的很漂亮啊。之后的话，这个花色和图案我们还会再给大家上吗？
0: 不会再有了。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合作了10几年的那个老品牌，明光东方购物作为明光的一个广告宣传渠道，它每年会把新品的首发一部分的花型放在东方购物。但是今天看到你很幸运，为什么？平时有可能就是498，
1: 是的，
0: 今天是498买一套送一套，而且送的那一套不是说是什么去年的老款，也是今年的我们经典的格子款的新款，送给大家100%纯棉，100%的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明光大品牌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时间屹立不倒呢？确实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材质不断在进步，我们的工艺也在进步啊，
0: 是，
1: 图案也在更新迭代啊，这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
0: 很好看，
1: 我觉得它真的是肉眼，它比这个相机拍上去更加好看的，
0: 没错没错，
1: 这种咔咔的粉粉的一个颜色啊，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这样子去铺在家里边啊，
0: 是，而且它做到了 AB 双板，现在您带回去，您觉得喜欢绿颜色，您可以先把绿颜色铺在床上，
1: 是的，
0: 也非常的好看，绿颜色是小清新的那个整体的绿色，然后到了秋天以后，您可以把这一款，
1: 给大家看看，
0: 你看金秋的那种金秋的那一种丰满感，就完全在这套套件上体现出来，
1: 哇，大家看一下，
0: 而且你要知道，这就像我们佳佳说的，这一套是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是莫奈风格，每一个花上面那种油画的笔锋感觉，您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很多人到家里一看，哇，您这套套件肯定是值价格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别人一看就看得懂？ 就是因为在外面有些花型您是看不到的，有些风格一看那就像一幅画一样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吃价格的，别人看，哎呦，这幅东西吃价格的，
1: 哎，真的好漂亮，就是我这样看上去的话，就有一种那种人间富贵花的感觉，
0: 是的，没错，
1: 而且就是感觉你的。

0: 整个卧室会变得特别的富丽堂皇，
1: 对，
0: 很漂亮，颜色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扎眼的那种深色啊，它是用淡淡的咖色和粉色的一个交织的融合色，而且您看这个花朵的这个细节啊，它就真的是像那种油画画上去的质地一样，
1: 对，
0: 它不是说那种你看上去哎呦感觉很模糊，
1: 对，
0: 图案就很不清晰，
1: 很死板的感觉，
0: 是的，很死板啊，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颜色，而且呢我们是 AB 版啊，我们的 A 面是这样子花朵，B 面朋友们是我们这样小清新的一个
1: 绿色
0: 啊，
1: 对的，
0: 想要换一种心情的咱们的绿色铺在上面，想要换走我们就是繁琐一点的图案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花朵的颜色啊，
1: 秋天就用这个花朵，
0: 两种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现在您就用这个绿颜色，这个绿色是很好看的，大家有可能在镜头上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您定回去您自己去看，它整个绿颜色它不是一色的绿，它是带肌理纹的绿，哎，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一套是高级的，是因为它所有都采用到数码印染，什么叫数码印染，它就像帮您在打照相机打您的照片一样的，
0: 是的，
1: 它是一层一层的帮您做上去的，哎，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绿颜色下面是有肌理纹的，
0: 哎，真的，
1: 它是有层次感的，
0: 好细节的，
1: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套件您到商场去看一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0: 没错，
1: 一看就是300-400，区别就在于第一原料的上面的区别，其次就是它的印染工艺上的区别，
0: 是的，
1: 我们不光是 A 版采用到数码印染， B 版也采用到数码印染，
0: 没错，
1: 那数码印染很多人说了我听说过，那除了好看还有什么，安全，
0: 对
1: 的，我现在给大家看了，数码印染好了以后，它要帮您做多道的水洗，所以说当您摸到这个套件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很软的，柔软贴身，其次它把甲醛都帮你洗干净了，
0: 是的，
1: 我们前面检测报告大家也看到了，
0: 非常的
1: 安心，甲醛都是未检出啊，
0: 没错啊，我们两套都很好看，刚刚有顾客说哎呦那一套细节我想看一看啊，咱们满足大家的心愿啊，这一套朋友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它是也是一个比较清新和亮丽的一个颜色，它很简约，和另外一款我们的这个花朵款是不同的一种风格在里边，所以的话我觉得啊，你看你既然我们送两套嘛，确实是啊，就是两套要不一样的风格，在我们两个房间也是不一样的心情，我们大家看到 对不对，
1: 这也是明光非常有心的一个地方，每年他会出一套花卉款，也会出一套格子款，但是您会发现这个格子款跟您以前看到的格子款是完全两种感觉，
0: 是的，
1: 以前是大格子，但是我们上海阿姨很精致，她说我就要小时候我看那种花鸳鸯房别人那种大小姐用的那种蕾丝的小格子，
0: 真的
1: 小心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就是上海的很复古的感觉，
0: 是的，
1: 在我们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小的肌理纹
0: 爱心，
1: 它在格子里面，对，还做了一些小爱心，做了一些小的蝴蝶结，
0: 没错，
1: 这就是把上海那种老洋房的感觉全部做进去了，
0: 很优雅，
1: 对，很优雅，没错没错，
0: 真的啊，我觉得很多阿姨喜欢我们的明光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是图案也好看，而且呢我们用料也特别的扎实，
1: 没错，
0: 上次我买了我们的两套明光的四件套，我跟你讲用到现在特别的喜欢，因为它真是越洗越软，
1: 对，
0: 它是纯棉的嘛，因为之前我跟你讲富裕我不懂嘛，就是光看样子好看，然后买回来四件套之后啊，就是它越洗是越硬，
1: 对，
0: 就是看着也是纯棉，但是它是好像是60%的棉，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们明光确保几件事，第一久洗它不褪色，因为我们采用的数码印染，我们出厂就帮您做了多道的水洗了，如果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出厂的，这是其一，其次我们是不会缩水，其三我们久洗它不会变薄，因为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的纯棉，就像您一直用的明光的国民床单，用了十几年还在用，品质是完全一样，所以说明光啊大家不用去多想，91年了，
0: 是的，
1: 3代到4代人都在用过明光，如果它的质量不好不可能有91年这么的一个历史，哎，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款也是 AB 款，
1: 好看
0: 啊，大家来看一下，
1: 来
0: 背面啊，真的哇好实用啊，因为前面是这样子繁琐的格子，背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纯色，
1: 对，
0: 粉红色的纯色啊，阿姨妈妈特别喜欢的一个颜色，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换一个这样的颜色也是换一种心情嘛，
1: 对
0: 不对，刚刚的我们有到花朵的，有到我们这样子格子的，这面我们有这个纯色的啊，
1: 对的，而且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纯色不是就是一个颜色，因为一个纯色它的饱和度太高，您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了会不舒服，
0: 是的，
1: 它是采用到的也是大理石的肌理纹的纯色，哇，大家可以看到吗，在我们的高清摄像头上你可以完全看到它不是一个颜色，它是在里边做的白色的一个肌理纹，这一看就是很高级的感觉，就像我们去一些5星级酒店，您到大堂去看它用的都是大理石的那种肌理纹，显得档次就非常高，哎，整个这两套东西铺在家里啊非常非常的显档次啊，
0: 是的啊，真的非常漂亮啊，我觉得啊我们这次的这个床品呢两件套都可以带回家的啊，而且这次确实给大家一个惊喜啊，之前我们说了在门店里边是1299一套，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惊喜价格是498，并且还没有结束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运用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加号了啊，
1: 哎，对，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所以说我们说上新一般性我们不愿意特卖，但是明光说我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既然上新我就做一次特卖。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看到节目是非常幸运的，这个是我们刚刚加上去的，我也是在节目前受明光所托说今天买一套送一套，因为这两套在我们门店非常非常的热销。
0: 是的，
1: 已经推出，很多消费者一看，哇，一套莫奈芬，一套我们上海老洋房风格，这两套放在家里完全不冲突，今天就买一套送一套。
0: 是的，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限时秒抢的一个价格，五尺床啊，大部分我们的床都是可以用的，
1: 都可以用。
0: 然后两套带回家498，一套的话，朋友们只要249了。你想一下啊，四件套的话，它真的是不分任何季节的，好几年都可以用。每天你云云才多少钱？几毛钱的一个价格啊。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那一再问啊，哎呦，是那个明光吗？没错，朋友们，我们就是您家门口那个明光啊。
1: 对，
0: 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库存是比较少的，而且是给大家的新的颜色，所以啊，您先不要犹豫，您先把我们的这个货先拍下来，然后呢，您可以去到门店里边去对比一下，是不是能够正便宜买得到。我们在门店里面都是要到四位数才能够买得到的哦。
1: 没错，门店的价格就是1200-1900，哪怕你说我再能还价格吧，您达到五折，厉害了吧？也要将近600块钱，但今天东方购物原先新品首发是两四百九十八块钱，一套，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平均一套价格才两百四十九块钱，249块钱，您别说买明光的四件套，您到外面去买个百分之百纯棉的四件套，您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帮您升级为明光，升级为我们的百分之百的轻新棉花，升级为我们的百分之百的数码印染，
0: 点，哎，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愉悦自己。其次，睡上去的感觉也很好，因为采用到的数码印染，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把有害物质全部洗完的同时，还给您的是柔软更舒服，不像有些地方买的四件套很硬的。
1: 是的，我们是越洗越软的。
0: 对的，哎，
1: 而且的话，您两套看到的这个我们的图案啊，您不用挑，不用选啊，两套都是
0: 您
1: 的啊。关键什么？我们的这个材质是非常棒的，100%的全棉啊，并不是60-70%的我们这个标称的全棉，我们是100%，越洗越软，而且特别好看的，主要是今天价格很合适。去门店理赔的话，一套是4位数的价格，但今天朋友们看到没有，498，买一套还送一套，两套您都不用挑，都送给您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大家真的是要把这个四件套，就是我们来换一换、洗一洗的，因为都知道这两天雨水好多的。
2: 是的，
1: 你洗完之后啊，这个四件套是非常不容易干的。所以时间一长，特别是你家那种老四件套，看是不是有这种发霉的味道啊、潮湿的味道、潮味儿啊，对不对？像这样四件套，我建议您啊，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最好呢，时间久了之后把它换一换。你看很多阿姨啊，家里边都用了什么好几千的那种羊毛被、羊绒被，是不是？
2: 没错。
1: 其实呢，时间久了，四件套的话，它是不具备保护您的被子的功能。
2: 对，佳佳说的非常的对，因为这些四件套松了、疏了以后，脏东西啊就会透过四件套到您的被子里面去。
1: 是，
2: 大家都知道被子是不能洗的。四件套除了美观舒适，同时它还帮您的买了几千块钱的那种昂贵的被子做个保护作用。所以说您不要觉得我的四件套还没有坏，没事我还能用。但是您要知道，您每天睡在上面，您的体感不舒服。这是其一，其二，当一些灰尘、粉尘、脏东西的话，它会通过四件套进入您的被子，被子脏掉了，被子坏掉了，被子是不能洗的。
1: 是，
2: 所以说买一个好的四件套。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四件套我要勤换？就是因为第一，它给你的软装提升一个档次，非常的漂亮。其次，就是保护您那些昂贵的被子，而且它每天的体感。每天晚上睡在上面的体感
1: 是的，舒服，
2: 大大的提升。
1: 真的，咱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的话，其实这两天啊，就是感觉天气阴阴的。每天回家的话，如果是那种阴阴沉沉的四件套，我觉得我看着心情也不舒服啊。
2: 没错，
1: 这两套我觉得就特别适合现在，无论是我们花朵的，还是我们格子的，无论是 A 面还是 B 面，都特别让你心情愉悦啊。而且是那种人间富贵花的这个大度感啊。并且呢，我们确实要给大家承诺一下，富宇啊，确实我们是明光的这个大品牌，然后呢，也是我们今年的新色，对不对啊？
2: 是的，100%的明光品牌，您不要觉得哦，这个价格是不是明光的？没看错，这个价格就是明光。来，
1: 对的，
2: 91年的明光啊、不是外面的杂牌啊、
1: 是的，
2: 中华老字号。所以说这个您一定要认准，截屏拍照带回去，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明光？一定是这个明光。今日特卖，所以才是买一套送一套。
1: 是的，啊，
2: 而且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100%纯棉，数码印染，这些您都可以截图截下来。
1: 没错，
2: 您不要不相信。真的，今天看到了就是幸运的，因为这也是临时决定的。498，原先是一套，今天是两套，所以说现在就给您截屏拍照。
1: 是的，
2: 您放心大胆的回去拿，看看是不是您知道的，哎呦，是不是我那个，哎呦，一个床单都要200-300块钱的那个明光，
1: 没错，
2: 就是这个明光啊。
1: 就是您可以在您家门口的明光店里面去看一看，是不是四位数的价格啊？不是的话，您不用担心啊，您先拍了，如果不是那个价格，您给我们退回来，对不对啊？
2: 不会有人退的，
1: 是的，
2: 这个价格连我自己去明光去拿，我都拿不到这个价格，249块钱。你想249块钱买一个四件套，在明光249块钱，有可能您连一个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的四件套。
1: 是的，我跟你说，傅老师啊，真的，你不要说这个明光了，我就是很多不知名的老牌子啊、不知名的一些杂牌子、而且还不是全棉的，我都要300-400块钱、
2: 一定的。
1: 所以今天这个啊，我真的是我自己要拍的啊，给家里边妈妈分一套，
2: 一套
1: 我自己也用一套啊、真的，因为两套都是很好看的，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而且我们是这样子新的颜色、新的花色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很多观众啊在问啊，我们的配套，朋友们不用担心，确实是看价格便宜，您就担心了。
2: 别担心，
1: 您真的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是您家门口的那个明光，
2: 是的，
1: 开了91年的老品牌明光，
2: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用都是什么100%的全棉，不跟您打马虎眼儿。很多您看到的60-70%的棉，我们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用的是什么数码印染，酒洗也不会掉色的，颜色又好看，而且我们是5尺的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尺寸，您是这个1.8米呀、1.5米都是可以用的。
2: 对的，为什么很多人说没有6尺？是买完了，买光了，因为这个新品首发，这两款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第一个是莫奈芬，第二个是我们上海的叫老钱芬。这两个风格今年秋冬之我们在夏天退出的时候啊，消费者是一抢而光。为什么？第一，我们的莫奈芬，消费者说第一句话好看，而且避免我们做到了绿颜色。他说这一套套件真的做到 A B 款，两个款式我都能用，哎，买一套就像买两套。其次就是您镜头看到的我们的上海的老钱芬，他说就有我们小时候那种上海的花园洋房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2: 往家里一铺哦，他说哎呦规矩老好啊，哎，所以这两套是我们东方购物特地在明光众多的2026年的新款里边特为大家选的这两款，在东方购物做的新品首发。
1: 哎，
2: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给力了。
1: 没错，
2: 249块钱，我相信一直都明光家纺的人的一些门店的我们的观众们都知道，
1: 难以置信啊，
2: 不可能，因为明光一个国民床单现在市场上的售价都是在200-300块钱。
1: 是的，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哎呦，还有最后的7组了，
2: 抓紧时间吧。
1: 所以真的确实是好的床单，大家是知道的，确实抢得很快，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10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99000。

0: 哎呦，刚刚导演和我说啊，就真的是个位数的库存了。傅老师，这个眼看我们的商谈还这么高，能不能给咱们加一点呀？
1: 这个我没有权利，为什么？明光说了，是临时买一套送一套。如果是原按原来的498，您带回去，明光肯定可以给你加库存。但是今天498是两套，您让明光加库存，我觉得这个电话我打都不用打。但是今天啊，我觉得还是这句话，您看到您就打电话定下来，您回去看，第一是不是我们说的明光？哎，是不是您熟悉的中华老字号？
0: 没错。
1: 其二，您看它的标签是不是上面印的100%的纯棉？
0: 是。
1: 其三，您就拿您的手，是最直观，去摸它一下，是不是比你原来买的套件要柔软？
0: 那是。
1: 其四，您铺在家里，看看它是不是帮您家居提升一个档次。因为这两套是采用到最新的数码印染，一个是最新的莫奈风格，上面是有油画布的那种感觉，就像一幅画。第二套就在我这里，是一套我们的一个老前锋，就是上海人最喜欢的那种花园洋房，那种蕾丝小格子的那种花园洋房的老前锋的风格。
0: 是
1: 的。这两套铺在家里，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好评率真的达到100%。
0: 是的啊，一套是我们高端大气的，一套是这样子清新简约的，两种不同的风格。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五组了，再来看一下啊，两套是498，不是一套哦，你没有看错，而且是大尺寸无齿床，大部分咱们的床的尺寸都是可以用的啊，每套只需要249元。关键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是不多了，刚傅老师也说了，不能够给大家加赠了，
1: 肯定加不了，
0: 所以朋友们啊，真的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我们就说啊，人生啊，三分之一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了，所以真的啊，我们的睡眠确实和我们四件套是有这样非常密切的关系
1: 的。
0: 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是非常的享受、非常小资 的。但是你看柜子，这个我们的被子买那么贵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所以说想要买我们这样子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被子，并且说我们这个花色也很好看的，一定要选择大品牌了。
1: 对，佳佳说的非常对。有曾经有一个顾客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一条被子要花1000多，我的被套也要1000多。他说了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他说我这么高端的被子一定要有好的被套去保护好它的同时，被套的柔软度、被套的舒适度可以直接体感到我的皮肤的。他说如哪怕我换个300-400块钱的被子，我换个1000块钱的被套，睡上去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说好的四件套能给你的睡眠是真正加分的。
0: 没错，
1: 何况今天您没看错，49802套，
0: 而
1: 且是明光品牌。很多消费者打电话来说，是不是明光？不用问，就是您家门口的明光，
0: 没错，
1: 就是您最熟悉的那个明光，就是我们曾经结婚那个嫁妆的明光。
0: 是的，
1: 今天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因为是今天新品首发，在东方购物我们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如果错过今天，您再到东方购物来买这个套件，一套的价格是498，今天是两套啊。
0: 没错，朋友们，还有最后两套了。刚刚有朋友在问啊，
1: 抓紧时间吧。
0: 6尺，早就抢了。
1: 早就抢完了，
0: 对，现在5尺也最后的2套了，真是要靠抢了。刚刚我还在说，哎呦，我也想订，能不能给我也留一套，因为真的很好看。我自己家里来一套，爸爸妈妈家里来一套啊，对吧？两种花色都特别的好看。关键是朋友们最后的几组了啊，个位数几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朋友们，我要跟大家一起抢了，因为确实啊，这两天雨水太多了，然后呢，我家里边洗了两套，我跟你讲都没干，要不然就是洗完之后快干了，已经不臭了。因为的话，天气阴阴的，下雨又很多，那么潮湿的情况下，被套啊真的是来不及洗，来不及换，你就又脏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朋友们看到这么好的价格，这么好的花色，而且这么好的材质，可真的是不能错过了啊。
1: 没错，很多人说买家纺就是未雨绸缪，我们上海的这些消费者是非常非常的会生活的，他又要买的好。又要省钱，那今天是最好的机会。第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采用的品牌是明光啊，明光啊，老师们再看一下，91年明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您可以现在拍照片，收到东西以后您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明光？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是买一套送一套。那很多老师说买一套送一套是不是好东西？来，明光不做好东西的，100%的纯棉数码印染4件套，这个您也可以拍照片。
0: 是的，原先一套的价格是498，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今天是今日特卖，明光特别是做到买一套送一套，而且是2026年的最新款式。
2: 是的，
0: 一套是我们的花卉的莫奈款，非常适合金秋的那一种秋日盎然的感觉。
2: 没错，
0: 避免是做到的绿色，现在您就可以用夏天的那一种清新的感觉也有。另外一套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老前锋的感觉，就是像上海以前花园洋房那种蕾丝边经典的格子英伦格子的那种风格。
2: 特别的漂亮，
0: 这两套都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式。
2: 是的，朋友们，两套都不用选啊，两套都是您的。我们不是货啊，我们是家。而且来看一下啊，两套是498，您去门店的话，1000来块钱才能买到一套。今天的话，看到没有，两套的价格都才400多，每一套只要200多块钱。傅老师真的是最后几套了，我们再问你能不能加了？
0: 不要再等了，没有预约，所以说今天把名额抢下来，您拿回去您去摸，是不是我跟佳佳说的，很柔软，是不是我们说的莫奈风格，是不是我们说的每一套都有肌理纹？当您铺上去的时候，您看一下，整个装潢提升一个档次。
2: 是的，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材质也特别的棒。关于什么，我们最后的几个库存了，卖完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能补货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明光，格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么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2: 朋友们啊，咱们就说啊，最后两套花落谁家，真的是靠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啊，刚刚我偷偷的已经抢定了一套了啊，填了我家的地址，然后到时候我是想啊，就是把这套大花的留给我自己，因为我喜欢这样子花花的一个颜色，然后另外一个简约的这样子爱心的格子的啊，给妈妈，哎，特别的好看，而且 A B 面。就是都可以用嘛，对不对？
0: 是的，
2: 是两种的一种风格和感觉在的啊。
0: 今天而且这两套的平均一套的价格才249块钱。
2: 是的，
0: 我说出这个价格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不要惊讶，今天真的就是249块钱，498买一套送一套，两套颜色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0: 而且是100%纯棉，数码印染，手感非常细腻，自然柔软，明光大品牌。
2: 没错，
0: 只有在东方购物，其他渠道您不用去比了。不可能有的啊！大家都知道，明光的一个四件套在门店的价格就是600-7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0: 新品首发就是1000多。今天就是让您圆一个高端四件套的梦。
2: 没错啊，朋友们，所以说啊，你看下这两天时间雨水比较多，家里边的那种老旧的四件套想要换的，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把握机会了啊！5尺的大尺寸，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床都是可以通用的。
0: 对的，
2: 而且呢，朋友们啊，今天价格很合适，498块钱，在门店的话1000多块钱一件的一套的啊，今天400多是两套带回家了，把握。机会了，最后几个名额，02-15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那观众朋友们，吐泡泡来了，哈哈，我们不是在游乐场啊，是大闸蟹给我们吐的泡泡。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推荐的呢，是东方购物今年第一次给您推荐的阳澄湖正宗的湖心蟹，是湖啊，
6: 湖心蟹
5: 不是糖哦，
6: 嗯，
5: 这是有区别的哟。那我一说，那爷叔阿姨说，这个不用你普及许明，我知道糖的和糊的的区别。对了，所以很多蟹卖的价格不一样，那我相信很多爷叔老师们心里一下子可能比我都明白，湖心蟹是远远贵于糖蟹的。
6: 对，
5: 糖的营养以及它吃的一些小虾米啦，一些浮游生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那它完完全全比不着湖中间的。
6: 对，
5: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样的蟹券啊，是来自于红顶蟹，这个牌子在我东方购物好几年了吧，
6: 好多年了，而且我们是早鸟价，现在大家说不是还没有到吃大闸蟹的时候吗、等到你真的该吃的时候，那个价格那就不得 了。
5: 我们看一下真正该吃什么价。
6: 好，
5: 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价到底有多厉害了。
6: 是的，市面上如果是四两公的三两母的1328的，1558，
5: 但这是真真正正的湖蟹、啊、
6: 对，1588的1888，而且大家你发现没有，这么多年吃蟹下来，早鸟价便宜，越往真正开始受限的时候越贵。
5: 我这要插一句话，
6: 嗯，
5: 开今天这档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供应商开会，供应商老师们开会、我特别问了一下，我说呀，供应商老师啊，你说这个节目啊，你让我和周周是怎么做呢？
6: 嗯，
5: 现在市场上被很多的不良商家给你做乱掉了，
6: 对，
5: 动不动一个价格搞个300-400啦，啊400-500啦，他说他是阳澄湖的蟹。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水蜜桃来着，那个叫什么山，
6: 阳山
5: 水蜜桃，对、阳山水蜜桃就那么点地儿，我说实话都不用宣传我都可以卖到爆，
6: 嗯，
5: 对不对，爷叔老师们姐姐们，
6: 是，
5: 我不用跑你这儿卖，我跑你那儿卖，我照样卖得掉。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照样会有这样的实力给您推荐到的、来自于湖心蟹呢？我们是有证据的哟。
6: 对，
5: 先来看，我们确实保证你是湖心蟹啊，
6: 是
5: 因为确实合作了好多年的老伙伴。
6: 对的，我们只是在
5: 你不给你再给，
6: 对，特别核心的产区，
5: 对，
6: 洁净的水域，丰饶的这个饲料吧，不能叫饲料，应该叫食物，对吧？啊，然后它在这个核心产区出来的，所以我们
5: 就在这湖中间，
6: 脚环跟那些糖蟹的脚环都不一样。
5: 糖蟹的脚环是一个颜色啊，
6: 对，
5: 湖蟹的脚环是一个颜色。这对于阳澄湖那边，对于江苏省整个省的话，对于大闸蟹的现在的越抓越严格。
6: 对，
5: 就您要想冒充，
6: 嗯，
5: 几乎不可能。我只说个几乎，
6: 是，
5: 就要求严格到爆炸。然后我们的授权、有些观众会问了，
6: 是
5: 说你这个授权有吗？有，你没有授权可不行啊。
6: 对的，这个是23年的授权，
5: 对，
6: 24年的授权，25年的授权，26年由于那些防伪的考量，怕那些人就是很快的做假冒的考量，26年的授权还没拿到。
5: 我们本身也有啊，
6: 对，已经是，但是肯定能拿到啊。
5: 您如果拿不到26年授权、你不在我东方购物再也不买红顶蟹了。
6: 是，
5: 本身26年的授权，我跟大家讲个现在的情况啊。他有一个证书文件、
6: 对，
5: 说这些企业是可以有这个就是授权书的、但是呢，我们真真正授权书要等到正式大闸蟹上市的日子，
6: 对，
5: 也就大概在9月份左右，
6: 但是我们肯定是有授权，
5: 哎、这点你可以完完全全安心，既然我敢说了，你就把这个录下来，没有授权你来找我们全程退款退货
6: 是
5: 就可以了。这个授权很关键，
6: 嗯，
5: 保证你是正宗的
6: 阳澄湖
5: 的 湖蟹，
6: 对，
5: 它不是螃蟹，
6: 对，
5: 它是两个档次、两个层次，口感完全的不一样。
6: 对，哎，
5: 我们前面其实也摆了两个蟹，嗯，但这个蟹呢，我们是湖中新蟹啊，嗯，但问题是它没到九月份呢，
6: 哎，现在
5: 它的个头，对吧？就像我们提前有的时候卖水蜜桃，你说这还没到那个月份，它甜度还不够。
6: 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你想它还得长哈，就是
5: 现在还得长，
6: 已经是这么大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看，哎，是不是很凶猛，就像那个大将军一样？
5: 样的这个样
6: 没错，它是青背的。哦，白肚的，哦，金爪的，黄毛的，
5: 脏吗？我看一点都不脏，我看有个大蟹特别脏。
6: 非常干净，哦，大闸蟹、湖心蟹它的洁净度非常高，所以你看它那个黄毛的地方非常的就是干净。
5: 是，
6: 有一些大闸蟹那个黄毛的地方，你刷多少遍都刷不出来。
5: 对，
6: 是的，而且核心的这个产区的湖心蟹就是顶盖肥呀，啊嗯，今年本来就有点热，对吧？
5: 对，
6: 越热，
5: 产量有点，
6: 当然不能热过分哈，嗯。就像这种热的天气，很容易让这个就是湖蟹累积营养，啊嗯，然后换盖的时候那个肉都要顶出来了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蟹的质量肯定非常好。
5: 所以大家要订就订我们今天的规格，嗯，我们的规格是
6: 4两公蟹，
5: 哎，几只啊？哎，4两公是几只？
6: 4只，
5: 我看看啊，嗯，对，四只
6: ，是的，哎，
5: 然后母蟹的是3两，
6: 3两也是4只，对，哎，
5: 总共就是8只
6: 啊。哎，
5: 如果这里边有些观众特别喜欢吃公的，怎么办，周周？
6: 那我就可以
5: 全都是公，
6: 全公，我也可以
5: 喜欢吃母的呢，
6: 全母，
5: 哎，我就全母，
6: 对的，
5: 随便大家，你要全公全母都行，
6: 而且保证给大家每一只蟹，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重量哈，一定是去了绳，
5: 去绳
6: 的，
5: 对，你安心，必须去绳，
6: 对，不是说跟这个蟹绑在一起，这个绳
5: 拿手机拍下来，
6: 也按蟹的价格卖，一定是去绳后的足斤足量，
5: 拿手机拍，观众朋友们，我们敢在节目当中说，就100%保证你是正宗的湖心蟹，
6: 而且保证有问题包赔，什么断腿啊、死蟹。售后无忧，大家放心的买。红顶蟹在东方购不是一年两年了，
5: 来再叠加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蟹券我怎么用。
6: 好，提蟹的时间呢是开捕节，到12月25号开始，然后我们是用券号和密码，
5: 这儿的啊，
6: 对，来提货，来提货的，
5: 哎，这个地方，
6: 对，啊，是的。然后你提货的话，你需要提前72小时预约，如果是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呢，你得提前5天预约，然后兑换的有效期可以到12月25号。
5: 我跟你讲，我跟周周一说完以后，好几十位观众订购了，
6: 就定了。
5: 你说这就绝对是老饕，
6: 对，
5: 特别在我东方购买过几次，从来没有失望过，对不对？
6: 而且去年肯定买过，知道品质有多好。
5: 如果啊，比如说去年的人家吃亏上当了，说你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的这个红顶蟹人不实在，
6: 是
5: 你给我缺斤少两，然后你不是湖心蟹，你给我来螳蟹冒充湖心蟹，我跟你讲，这冒充不了一点，你撒了多少蟹苗进去，它给你对应的多少蟹黄进去，
6: 没错，
5: 你明白吗，观众朋友们？
6: 是的，
5: 那是必须是严格遵循于阳澄湖那边对于市场监管的要求的，
6: 而且生态的控制都有讲究，哎，
5: 这个是太有讲究了。刚才跟您看到了真真正正阳澄湖大闸蟹1400多块钱，哎
6: 呦，
5: 我们今天是它的零头，
6: 哎，488，
5: 这是原因，
6: 这，对，这是我们的早
5: 鸟
6: 价，对，哎，如果你去什么坐游轮，你去订什么就是度假村，你肯定是早鸟价便宜，
5: 绝对的。
6: 如果你说我订下个星期的，我订下2个星期的，你发现可能比早鸟价翻几倍都有可能。
5: 我跟你讲，就随随便便，大家在你买吃的，我东方购有好多早鸟的东西，你正价的时候正上市他一定不给你便宜了，谁傻到这个程度，
6: 对，
5: 人家就是想稍微的薄利多销一点，而且跟我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好多好多年了，
6: 是，
5: 现在我可以讲啊，大浪淘沙剩下这一家，送出去也体面，保你湖心蟹，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大家您就偷着乐吧。嗯，488，您只要在我东方购物常看，去年也在这个时候看的。
1: 对，
0: 我们就这么大概一两档直播，我透露给您一个小消息啊，这个是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啊，是我们在开会时候人家供应商直接说的。这个4488元啊，不是4000多啊，488元，常规的阳澄湖现在控价之严格。如果你碰到某一个商家说，哎，我就可以卖这价，他多多少少可能是有问题的商家。对于正宗的湖心蟹，他们现在有一个严格的要求，控价体系非常棒，就是会跟黄金一样。
1: 对，
0: 你黄金不可以随随便便，我想定价的500多块钱一克，我想定500就500，它是有一个，
1: 因为它叫黄金协会。
0: 对，对的，它是一样的，大闸蟹也是一样的。一，它是为了保证你的品质，比如说啊。那有些人他我就是想要卖便宜的，我故意一次冲好，或者是我多撒一点蟹苗，我怎么着的，那大家都想好养好蟹，养大的蟹，那大家都得一样，都统一。
1: 对，
0: 大家谁都别不遵守规则。因此他们的控价体系肯定不是488。
1: 是，
0: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在9月份10月份阳澄湖大闸蟹湖心蟹正式上市的时候，您再看那些大牌子，我们今天牌子也很好啊，你可以看这儿啊，
1: 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
0: 这儿，您就记住这两个字，叫掌心，是吧？这两个字，手掌的掌，这个心，掌心，就这个牌子，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里面的当中的成员。
1: 对，
0: 只要你是协会的成员，你就不允许卖这个价。那你就问了，你不是卖了吗？你这不自己打脸吗？
1: 我也在东方购物可以。
0: 实际上呢，是这样的，解释一下下。他打了个擦边球，一呢，他是我们终究没有在他眼前儿。你再怎么说，我这也是上海，
1: 对，
0: 你那也是江苏，
1: 是
0: 我没有在江苏，在你眼前光明正大的，我就卖488。他所以在我东方购物这几年呢，一也形成了一个习惯，首发选我东方购物，在你早鸟的，他有个引号，因为有个早鸟的噱头，
1: 对，
0: 所以我允许你。当你真正的大闸蟹量一少了，我怎么可能卖你4988？
1: 是的，一旦是上市以后，大家买现货的时候，发现价格上涨的不得
0: 了，很正常啊。
1: 而且越靠近就是10月份的时候，就比如从现在开始，我到9月份是一个价，我到10月份是一个价，我到11月份又是一个价，早鸟价就纯粹发福利、
0: 周周说这个月份，我突然想另外一个事儿，9月25号，请作答。
1: 中秋节，
0: 您就把这个蟹
1: 还原，
0: 我们保你是湖中新蟹。
1: 对。
0: 湖中心的蟹品质你就毋庸置疑的好吃，
1: 一定是有脚环的、
0: 要么凭什么叫湖中心蟹呢、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就糖养的好了，我挖个水塘，我引点水过来就得了呗。我们不是哦，
1: 是
0: 湖心蟹，来
1: 心蟹
0: 看看这个，
1: 我们会有脚环，这个是去年的脚环，为了防伪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今年脚环的颜色都没有出来，这是去年给大家的紫脚环，大家记得吧？去年的糖蟹是蓝色的脚环，我们湖中心蟹才是紫色的脚环。
0: 对。糖和湖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实话，我们
1: 不一样，
0: 我觉得做生意就是要这样的严格要求。你糖的就卖糖的价，你糊的就卖糊的价。
1: 是，
0: 如果咱老百姓想要吃糖的，你花个1400呗。您就花个1400买的呗，无所谓的，就是我们就反正一年您就吃一次，爽爽的正宗的，花个1400咱也吃得起。
1: 要吃就是
0: 吃一次，
1: 啊、
0: 然后其他的月份呢，我愿意吃糖蟹，我省着点也行，
1: 也可以。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让您用吃糖蟹，甚至是阳澄湖周边的湖的价格的蟹，
1: 所谓的阳澄湖镇上的蟹、对不对？
0: 甚至有一些我觉得周边的某些湖的名字也蛮名头蛮大的，
1: 对，
0: 但它其实卖的也不便宜，
1: 是的，
0: 也不便宜。
1: 有时候你去买的话，你真的是分不清是阳澄湖镇的蟹还是阳澄湖大闸蟹，
0: 所以这里面都很有讲究。我们再强调一遍，我们是阳澄湖
1: 这个对湖中心的核心产区，真正的湖蟹，往外面就糖蟹，还有其他的打擦边球的其他湖的蟹，只有我们这块地方出来的，就好像西湖龙井的那种感觉，特别和中心的
0: 核心产区，
1: 对，
0: 核心产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有些观众朋友在说，我要怎么个选法，怎么个吃法、
1: 对，
0: 我都想吃公，都想吃母，怎么办？
1: 可以，您在就是兑换的时候，您就可以告诉我们是要全公或者是全母。如果不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四公四母，公的不少于4两，母的不少于3两，而且这个你到哪里，人家都是绑着绳儿给你算价格的，所以人家有句话说嘛，说这个草绳卖出大闸蟹的价格，因为你称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去绳的，但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在我们红顶蟹，保证每一只蟹都是去绳后的足斤足两。
0: 你说有一些人家也在网上宣传去绳了呀， 但它能保证是蝴蝶蟹吗？它能保证像我们这样给大家展示之前的每一年都能拿到授权书吗？它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把它拍下来，你去查那个号，
1: 对，
0: 它都有编号的，这授权单位。包括有二维码的，你这随便你去，如果他不敢光明正大把二维码给你糊掉了，把一些编号给你糊掉了，那你就不要去买他的呀。嗯，那明显可能有点问题啊。最后你一拿到说那个授权书，授权的是螃蟹的授权书，卖你湖蟹，他可能卖出你湖蟹吗？开玩笑的，我们今天都是真真正正的湖蟹的，对，湖蟹的授权书啊，授权书也分。螃蟹的授权书
1: 是
0: 湖蟹的授权书，来，我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我们就不打开了啊，
1: 是，
0: 就给您看看我们今天煮的效果。
1: 对，
0: 因为它终究还没长到那个个头，
1: 没错，大家知道它还得长一两个月，
0: 对，还得长一两个月，
1: 肥成什么样？现在就已经很肥了。
0: 对，
1: 生的时候是这样的哈，青灰色的，然后白肚，金爪，黄毛，然后煮出来之后就是这种红彤彤的，有点那个菊花的颜色，又有点那个红酒的那种感觉。
0: 小腹部，你看能烫不烫？周周小心一点，看看，要不给大家，哎，行行，
1: 看看
0: 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行，那一会儿再跟大家展示吧。488块钱的拿回去的是四公四母，当然了，公是四两，母是三两一只。
1: 对，
0: 如果您愿意叫全公成的，就留个言就好了。你要要全母，等你在订货的时候给人留个言，跟他说，我也要全母，都可以。而且人家是礼盒给您送货的，
1: 送人也很体面。
0: 体面，真真正的湖心蟹卖多少钱？咱吃蟹的人嘴巴一吃，嘴巴很刁的，
1: 都知道的啊。
0: 一尝出来，
1: 这个做不了假，对，一吃就知道了。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补。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跟往年规矩一样，我们今天是早鸟票。
1: 对，早鸟票，早鸟什么意思？就是便宜，就等于是你用特别便宜的价格预定了以后非常好的品质，
0: 以时间换价格。
1: 对，以时间换价格。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每年都有吃我们红顶蟹的传统，你就知道早鸟票和现货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但是是这样的，它跟有一些卖衣服卖鞋，有的时候什么预付款，把我等个一个月两个月，我再给你做好，再给你发货。有可能这件衣服过时了，我就不想要了。但这个大闸蟹每年就等着一口，
1: 就等着一口。
0: 可不是说过时，我订完以后我就觉得大闸蟹过时了，然后今天不流行吃大闸蟹了，并不是。
1: 只有自己买少都吃早鸟价的，
0: 少买几张券了。去年就有的，然后呢，最后搞到市场上1000来块钱的，然后回过头来跟我们东方购物
1: 着急，
0: 你卖我那个早鸟券的那个要488的行吗？观众朋友们，我们都已经说很清楚了，我们的规矩每年都一样。不是说我今年给您这样了，我去年并不是，都一样规矩吧。
1: 对，
0: 早鸟票就卖这么两档直播，
1: 就是便宜
0: 就没了。就不卖了，因为人家也不想说在我东方购物，这是因为合作久了，
1: 对，
0: 好朋友的关系，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蟹的品质也好，价格也行。等于说在我东方购物呢，广告置换置换换换口碑，然后您呢欢迎去人家的网站呢或者其他渠道啊，您去订个1000来块钱的，
1: 而且它早鸟价
0: 三两的，
1: 对，买了这个价格之后他觉得好，到时候不是早鸟价了，但是奔着这个品质1000多，您还得花这个钱。
0: 因为人家能给你提供真真正正的证明，我们是阳澄湖的湖蟹，
1: 我们有授权书，我们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0: 给大家看看这个登记的这个就是这个很关键，大家随便拍下来去看啊。
1: 对。
0: 然后大家随便拍，
1: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然后授权使用的核准登记产品的名称是阳澄湖大闸蟹。
0: 阳澄湖
1: 不是什么阳澄湖镇大闸蟹呀，什么什么湖大闸蟹呀，甚至我们都不是塘蟹，我们是湖中心的湖蟹。
0: 对，而且不绝对不能是塘蟹啊，因为这个小标签您能看出来，
1: 小标塘蟹跟湖蟹都不一样。
0: 我自己去年的随便做，我做一批假的行不行？那你是要违法呀？
1: 那你违法了？
0: 你是要干嘛呀？观众朋友，
1: 那不得了了，那不能这样干啊！
0: 为了一只蟹，100块钱左右的一只蟹，干嘛呀？拼了，是不是？没必要的啊！所以人家这个该给你。政府这方面该给你多少环，相关部门该给你多少环就给你多少环，
1: 这都有数的
0: 哦，是有数的，跟你的蟹苗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1: 是，
0: 所以这个不说是紫色，今天绝对不紫色啊，今天是另外一个颜色，
1: 什么颜色还没定，
0: 今天还没定，
1: 为了防伪，这都是极度保密的，
0: 对，它只有上市的时候，
1: 是的，
0: 9月份的时候才会定下来。
1: 观众朋友，你看这象征是不是已经很大了？但是这还只是长到那个青少年的时期，
0: 我们就是这是刚刚为了做节目从他们的湖中心补出来的，
1: 它还得再长2个月呢，朋友们，
0: 你先看它造型，
1: 这得多肥呀
0: 啊！对啊，你看它干不干净？
1: 对，青背啊，青黑色的背，然后蒸熟了以后红彤彤的，非常非常漂亮。再看这个肚子非常干净。对，阳澄湖的蟹就是这样，因为阳澄湖湖底下就非常干净，水草丰茂，它经常在上面摩擦就很干净，白肚很干净的。然后金爪，哎
0: 呦，我摸摸。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现在是扎了绳儿，你要是
0: 真舒服，
1: 把它放在那个就是平面上，把绳儿去了，它直接用它的爪子可以立起来，跟那个跳芭蕾舞一样。然后黄毛，这个黄毛非常干净，你要是买那种所谓的毛蟹，这个毛都刷不干净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这样，顶盖肥。您看这个正面，眼睛也很灵活，我稍微动一下，这眼睛很灵活，还吐泡泡呢。再看看这个屁股的地方，你就知道了，真的叫顶盖肥。现在还只长到8月份，我们要到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得肥成啥样了。今年天气比较热，所以这个螃蟹就更加的肥。
0: 首先您看到这个蟹呢，保证不是4两的，因为它还没长到那个头，还没到月份，
1: 还没到月份，
0: 别担心。我保你足斤足两，绝对不低于4两的。
1: 对，公蟹不低于4两，而且是
0: 母的不低于3，
1: 是4两，母蟹去绳后不低于3两，
0: 是必须去绳。
1: 对，如果您收到蟹有断腿呀、有死蟹、有品质不好的，包赔。这么多年不是说的，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我们售后做得特别好。
0: 如果做不到的话，东方购物也不会跟他合作的。
1: 对，
0: 是年年都合作，年年都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次早鸟票。而且早鸟票的直播节目真的就没有几次，去年我也记得，反正我做过2次，那就没了。
1: 真的，大家
0: 我就做2次。
1: 你现在囤券早鸟价，你觉得你要多少？你先囤下来，然后你可以稍微多囤一点。
0: 到时候万一
1: 不需要你就退掉。
0: 不学，对，我是这意思。
1: 你一分钱都不多花。
0: 就我万一真的不需要这个，
1: 比如说我囤了5个，我只用了3个，剩下2个你只要没提货，你都可以退。
0: 那
1: 所以早鸟价宁可多囤，绝不少囤大。等到现货上市没有早鸟福利的时候，你要多花好多钱。
0: 这里面呢，人家供应商老师啊，还特别提醒我说：“许明啊，你要跟着咱们观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一下。你比如说有一些爷叔阿姨啊，愿意吃啥的呢？愿意吃母的，那么你就在10月份左右吃。
1: 对，
0: 如果你愿意吃公的呢，上面写建议你11到12月。月份，你看可替换套餐，这字儿太小了啊。
1: 对的，
0: 全母的建议你10月份左右， 全公的呢，你就建议你11到12月份，
1: 那起码囤两套，然后10月份提一套全母的，11月份提一套全公的，好不好？哎，
0: 12月26年的12月25号，结束了。
1: 是，
0: 就你也想吃的话，人家也不给你再提供了。在我东方购物直播就这么两个，囤两个券，
1: 是
0: 囤两个券，
1: 对，
0: 一个囤两个券啥的，
1: 好了，
0: 一个是自己留着吃，
1: 对，
0: 再一个拿个券。
1: 送人，
0: 送谁我们就不说了。哎，
1: 中秋节，你说人家愿意收大闸蟹，还是愿意收月饼？要我，我喜欢大闸蟹。
0: 是啊，家里面吃点那个团团圆圆饭的时候，是不是得大闸蟹上桌啊？
1: 必须。
0: 咱上海的，咱现在生活水平，谁家不吃个大闸蟹了？
1: 喝点黄酒，赏赏菊花，吃个大闸蟹。
0: 请朋友来家里的，你摆上这个品质，人嘴刁的人一下吃得出来。
1: 真好。
0: 什么王哥，你这个蟹不一般，哪来的？是不是阳澄湖的？
1: 对，
0: 你就自豪说阳澄湖湖心的。
1: 对，
0: 名字企业名字你都告诉他叫掌心，你让他去搜。
1: 你, 去
0: 对你说我们全部都吃的，我们每年都吃他家的。
1: 今年真是顶盖肥呀、啊！
0: 有可能你知道去买了两个券没吃过瘾，那您就只能委屈自己去吃点可能是螃蟹，可能是别的湖的蟹了，
1: 可能不是那么正宗的。
0: 那当然你也会少花的钱少个几十块，我说不定可能你花个400来块钱左右，但是也没少多少，你吃的只能是一般的蟹，并不是阳澄湖的湖心蟹，
1: 一年一次，我一定要特别好的，不要去将就。
0: 至少咱得吃一次阳澄湖的湖中心，
1: 正宗的，
0: 您说对不对？
1: 是，
0: 打电话订0211511199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个丰收年，
3: 捕蟹不测有五两，这个丰蟹达到六两，客气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龙的分在里啊。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4: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们只有100组的货券啊，只有100张券，
1: 因为拿出来就是做活动，就是做优惠，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如果我们早鸟多卖一点儿，或者说多卖10件吧，就意味着现货要少卖10件。
0: 大家理解，
1: 现货卖的贵。
0: 对于坐飞机的，你可能早买，你可能是200-300一张。
1: 哎，你说对了。
0: 等到当天的话，就2-3千块钱一张。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提前囤。但对于坐飞机来讲，你说真的有可能会突然变化的。
1: 宁可多囤，绝不少囤。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无损退。如果你少囤了，等到现货上市了，没有早鸟价了，你得多花几百块钱。
0: 你就说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订啊？就之前呢，跟很多的咱的消费者、观众朋友们见面，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认准一个，咱这个东西它是正品，真货，正宗。
1: 对，
0: 你在手机上，你在网络上，很多地方给你忽悠的，那终究是人家自己的员工嘛。然后我说千好万好，王婆卖夸，自卖自夸嘛。你这当然了，是人家自己产的东西，但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平台，我们一定要告诉你，我们首先是电视台嘛，
1: 是，
0: 如果真的说这个品牌不好，在我东方购物的第一年顾客投诉它就下架了，
1: 是
0: 不用等到此时此刻这么多年过来了，红顶蟹还来我东方购物卖。
1: 对，
0: 您觉得不好的品质还能再来吗？
1: 就是
0: 他有脸再来吗？我就说
1: 没错，
0: 你被观众朋友唾沫星子都把你淹死了，
1: 那
0: 不可能买一个卖不出去，我东方购物怎么的给你来做公益来了，你卖不出去占我们频道的这个时间段吗？
1: 还拉黑我们的声誉。
0: 对呀、所以啊，就还对我们的声誉有损。我们东方购物不傻的，一定是老百姓喜欢的，且这个性价比一定要高，这个一定要高，一定是好货比好货，
1: 好货比好货。
0: 你不能拿一个螃蟹跟湖蟹来比、我先把这挡一点啊。螃蟹和湖蟹是两个价格，两个体系。螃蟹的环儿也不是这样的环儿。
1: 对，
0: 我们在去年的湖蟹的环儿是紫的。
1: 去年是蓝的螃蟹。
0: 螃蟹是蓝，湖蟹是紫。你刚才看那个视频了吗？说开什么开蟹节什么的，然后那小盒打开之后
1: 才知道是什么，
0: 才知道就当天开蟹补蟹的日子才会公布
1: 对
0: 是什么颜色。
1: 没错，
0: 因为他怕你提早公布有问题。我们今天到现在不知道，
1: 就是为了防伪。
0: 就是不知道。你问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只能拿去年的给您做个例子，如果是真真正正的，人家的湖中心蟹、湖蟹就卖这么贵，
1: 对，
0: 那你说人家傻呀？我可以卖，比如说我卖300多，我卖500多，我干嘛要卖1500多？
1: 就是、
0: 是因为它价格，包括天气，它养蟹的成本，像有的时候天气如果过于热，包括什么什么的，它就影响了蟹的脱壳。
1: 没错，
0: 它的蟹要长成长，它就会有影响，就有缓慢，或者是成蟹的时候带个头大的就少。我们今天给您来的，我不管影响所有的危险，所有的不可能不可控全都抛给商家，
1: 对，
0: 你就全都给这个红顶蟹，
1: 是
0: 把这个所有的风险都抛给这个牌子，都抛给
1: 他来承担，
0: 对，他来承担。
1: 他说我们不想要，
0: 我不管他，
1: 退掉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好了，那你说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蟹这么少，我们其实特别少，那红顶蟹跟我们讲，我们能不能把那个券赎回来，我不卖了，不行。
1: 他倒是想，
0: 我跟大家讲这个不行，就算你家蟹补的少，在我们东方顾假设拿出了他拿走他80%，假设啊，他今天蟹就100%给我东方顾卖的券就已经占了80%了、
1: 对，
0: 他讲这话就是赚个吆喝，
1: 他不能反悔。
0: 你说他一点不赚不可能，略赚一点点，但我东方顾就赚个吆喝。
1: 是、
0: 他本来想拿绝大多数蟹放在其他的渠道，或者是实体店，或者是网络平台，我可以卖个1000来块钱，因为我是正宗的阳澄湖的
1: 大闸蟹，
0: 湖心蟹，
1: 湖心蟹，
0: 湖心蟹。
1: 对的，湖心什么地方、朋友们，其实这么一大片啊，湖区都产蟹的、然后外面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湖，包括到这个地方有塘，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么核心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湖心产区，所以清洁度非常好，然后水草丰茂，让那个大闸蟹有很多丰富的粮食，就是食物吃，所以它也长得好，它也很。

0: 干净，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顶盖肥。
1: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鞋还没长到四两啊，因为我们就得实打实的，
0: 是
1: 该长多大个就多大个。
0: 对，
1: 它就这个雄蟹过什么雄蟹，公蟹就是没到四两啊。
0: 对哦，
1: 它确实不够大，
0: 因为现在不卖给大家，
1: 它还没到日子啊。
0: 现在就给大家看看它成长中的样子，
1: 它
0: 还得再长两三个月呢，
1: 对的，
0: 是不是？
1: 你再给它时间啊。
0: 青壳，青黑色的，非常漂亮。它煮出来是红的，但是有一些外地的蟹煮出来有点灰，然后金爪、黄毛，肚子非常的白，非常的干净。阳澄湖的水又怎么干净啊？
1: 真好，真好。
0: 对，
1: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的13分钟，我们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尤其是这个早鸟券。就记住跟坐飞机是一样的，
0: 是的，早买早便宜，
1: 早买就便宜，
0: 对，
1: 好吧，你往后买那就没有几个，甚至连抢都抢不到位置的时候，人家凭什么卖你还便宜的卖，
0: 是的，
1: 人家可以加价卖你了，对不对？我们今天
0: 想退可以随时退哦，
1: 不收你任何手续费啊，
0: 是的，
1: 没有手续费，你不愿意要你就488还给您，你要是说我多订两套，等到11月份的时候我还想要，要不了一点，
0: 要不了，
1: 我们就此时此刻卖的早鸟券。就是告诉您提前下定决心，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不可预测的，本来每到这个季节
0: 就
1: 会
0: 吃，
1: 一到这个季节我家里人就好这一口，你既然就好这一口，我既然都100%保证我每年都会好这口吃一次，那你就买了呗，
0: 就是啊，
1: 不就这么简单吗？不要还可以退呀，
0: 宁可多囤一点哈，可别到时候现货上市了，早鸟价没有了，到时候再来后悔，手里有券，到时候一比价，我要觉得今天不划算我就退掉，没关系，
1: 打电话0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我们现在就个位数的备货了，
1: 对，
0: 没有了，马上就要售罄了。
1: 看到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啊，
0: 早鸟票，
1: 早鸟价，
0: 真的，
1: 而且这个早鸟价不需要你付出代价，不是说我买了以后我不能退，我今天买了早鸟福利，多买几组，然后我如果用完，我觉得不划算，我随时可以退，而且。一分钱都不留哈，全部退给大家，所以大家今天囤下来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是如果你错过早鸟福利以后，你发现现货上市以后比今天要贵几百块钱，你就后悔没有多买几份早鸟福利了。
0: 对呀，可是它不会比这个低，
1: 对，
0: 一定会比这个高，
1: 是
0: 因为它为什么不会比这个低呢？它是属于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里面当中的成员，
1: 对，
0: 他们对这些阳澄湖里所有的商家公司
1: 都有价格管控，
0: 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价格体系管控。
1: 对，
0: 你是湖的蟹，你就要卖湖蟹的价格。
1: 对，
0: 你不允许低，否则会造成市场的混乱。他比如说他卖899，那我卖
1: 799，
0: 那我卖699，那各顶各的来，我陪着卖，我就要弄死你，对吧？有的那种的，我先压低价，我把你一个卖不出去了吧？我家卖，我自己先卖出去不管，然后你卖不出去，你这个企业完蛋了，然后就剩我了吧？我一家独大了，
1: 是，
0: 我就先压价呗，我能压得起，我加价之后。但问题是，他为了防止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大家都统一一个价格，你也别低，你也别太高，
1: 是，
0: 我们就要一个合理区间走。但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因为是早鸟
1: 票，早鸟，
0: 再说一遍是早鸟券，
1: 对，
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等到真正的蟹黄也公布了是什么颜色，然后呢又正式的开蟹补蟹节又来了，那你就不要再想488元在我东方购物买这样的蟹了。
1: 是的，
0: 也不在东方购物卖了。
1: 对，因为在东方购物卖了太多年了，红顶蟹买过它的朋友们都知道，早鸟福利是我们能够出现的就是比现货低得多的价格，所以多囤，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我可以无损退，我到时候想怎么退全部都可以退，不收你的手续费。但是我如果买少了，我现货上市的时候比这个价格那真的是要贵太多了。
0: 我们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蟹呢，公的4，母的3，
1: 对，
0: 就保证在去绳的情况下，绝对不会低于4两，母的不低于3两。
1: 是的，
0: 保证每只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然后一般来说呢是4只公蟹4只母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早鸟价，给大家权益就是可以选8只公的或者是8只母的，
0: 对，
1: 没问题，
0: 你自己想要选公选母，
1: 都可以，
0: 券上也会有建议，想要吃母的10月份左右选，
1: 是
0: 全母啊，全公的11到12月份之间选，
1: 都是最肥的时节，
0: 哎，都是最肥的时候，
1: 所以建议大家起码2套起囤，不想要了可以退，想要了这个价格不复存在，因为它是早鸟价，再过一段时间就不是早鸟价了。
0: 拍照把它留下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跟骗大家忽悠大家。
1: 好，
0: 而且一定要保证给您的是湖中的湖中蟹，
1: 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哎，这里面的授权书每一年我们都有，
1: 都有。
0: 今年的2026年呢，马上就下来，我们保你有，你安心，每一年都有，因为它是这个协会的会员。
1: 对，
0: 而且对于那个小环，你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展示今年的环？那个今年的环颜色没定。
1: 现在是去年的，
0: 你要再等个一个多月。
1: 去年是紫环，
0: 对，去这是去年的紫环。
1: 去年的湖蟹是紫环，糖蟹是蓝环，哎，
0: 就分糖和湖啊，分糖和湖。我们既然每一年就每年都会吃，啊，我们都好这口。我个人建议大家，渠道太多了，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周周？我不知道你们女性啊，有的时候东西多了反倒挑花眼，
1: 难以抉择，
0: 真的是难以抉择。这个时候你就选择好平台、好品牌、好口碑。再看一下价格，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价格888，我能保证你公的和母的4两或者3两全都是正宗阳澄湖蟹，我保你，那也是可以考虑的，也比你在别的渠道可能买的要低。但我今天是早鸟券

0: 更夸张，拼了4888，不管之后走出去多少套，有反正不会超过他们的上限的。比如说他们今年产线的100%的一个能力，我们东方共卖出了80%了，他就剩20%，他就赚20%的钱，他就少赚点，那就没办法。
1: 对，
0: 你既然在我东方购物愿意做早鸟票，愿意回馈给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是，
0: 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抢啊！我们的这个蟹券啊，没有几张了，
1: 没有几张，
0: 都是个位数。
1: 对，
0: 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品质我跟大家讲，百分之百真的是不一样。
3: 太好了，
2: 阳澄湖的品质跟别的湖真的不一样。
3: 这么多年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哈，为什么大家这么追捧阳澄湖大闸蟹？每次我们说 DI 地理标识、农产品地标，我们老是拿阳澄湖大闸蟹对举例子，就是这样。
2: 最后三个圈。
3: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开车都要开到阳澄湖去吃，
2: 但是一般是开到湖边儿。
3: 对，
2: 他最后给你捞出来的是塘蟹还是湖蟹？您知道、啊、
3: 谁也不知道去，对不对？我们今天早鸟价，我们做到488呀，朋友们，等到现货上市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阳澄湖镇大闸蟹，或者是某某湖大闸蟹？
2: 你别听他忽悠，比如有商家在微信里面自己卖的，说你看我老在那儿买，他拿不出那些环儿，他拿不出那个什么授权书，他就不是嘛。
3: 我们在东方购卖了多少年了？去年的朋友们就是现货上市的时候一直后悔早鸟票没多买几张，今年不要再踩这个坑了，咱们早鸟票多买几张。
2: 你理解观众朋友们，你要不是比如说我们五常那边的、你是五常的商家，我都愿意去认证我是五常商家、
3: 对，
2: 就大家都认可，
3: 是
2: 我是保证是五常的。你是阳澄湖的，所有商家我在湖里面呢，我怎么可能我不去认证我是阳澄湖的吗？
3: 就是
2: 我是湖的，我非得不认证，我非得卖一个普通价，没有这么干的。
3: 对，
2: 所以他只有能认证的肯定保你是湖的，你没认证的几乎可以讲一卖一个不是一个，
3: 大家都懂，
2: 肯定不就是不是
3: 了吗？多囤吧，
2: 对不对？
3: 多囤不要少囤、如果囤多了可以退、少囤了
2: 可以退，
3: 现货就贵了。
2: 最后一张券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鸡轩宁和我是燕华。说到这个季节哈，鸡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童子鸡，做的又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香。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私厨故事啊，自有品牌为您所推出啊，我们的童子鸡，关键是童子鸡每一只长到1公斤一只，而且还很安全很健康。除此之外，今天是5只变6只哦，总共是6整只带回去。原本啊，我们199块钱5只黄油童子鸡已经是卖爆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推荐，也是更加是迎接很多一些整个佳节到来，对不对？比如说是6月份呢，有我们的端午节，包括孩子们快要放假了，孩子们也快要考试了，这个时候吃童子鸡可以补一补，199块钱6整只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童子鸡。因为我觉得童子鸡的话，它是不管是红烧还是做各种菜，我觉得它是很入味，因为它肉非常的嫩。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一个对于童子鸡的一个选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正常的话，第一个我们的生长天数我正常要达到90天到120天自然生长，就是不用药的那种。第二个我们的话是这个它的克数，正常600克以下我们是直接淘汰的，然后800克左右的童子鸡算长得比较健壮的，我们选用到的都是1公斤以上的黄油童子鸡，就是在它的胸口的部分跟包括到它臀部的这个地方都是带黄油的。
0: 确实，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到1公斤的童子鸡敢不敢吃？告诉大家啊，这个能说吧？
1: 能
0: 说啊。我们这个品牌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温室食材。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9块钱6只，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疫的合格证。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一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1公斤装的，反正就是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来看了，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6只，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
1: 第一个我们是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
0: 对黄油鸡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整条，它背脊梁那个地方有一层就是黄油，因为呢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儿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0: 哦，这个都保留。
1: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在里面的。
0: 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6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进含量进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一只，那6只带回去就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啊养生的食材，不需要。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
1: 这个地方
0: 清蒸的童子鸡，
1: 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0: 对，
1: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
0: 那个不叫断了，就是撕扯开了。
1: 啊，对对，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误。
0: 没有，我们这个我们
1: 非常容易，
0: 包括是我们这个
1: 撕开，
0: 对小邓非常的实在哈，就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箱当中烤一烤呀。
1: 这个大鸡腿给你吃，
0: 谢谢。
1: 就这个，哎呦，当心！
0: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伯会去。哎，
1: 对，我在老伯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
1: 对的，然后一到呢就说东方购物，然后哎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0: 对的，你知道吗？它那个鸡哦，就是香， 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它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1: 其实都是这一层
0: 炼出来
1: 的，
0: 对的。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1: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有 CMA 认证的。
0: 对，
1: 要有这几个认证。
0: 这个的
1: 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页啊！
0: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1: 纤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绿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 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0: 大家可以放心，
1: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东方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清汤之后不低于2斤的，对吧？
1: 对的，
0: 199元，六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199元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说到这个黄油童子鸡是进藏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
1: 哎，对的。
0: 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而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
2: 抗生素、
0: 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些，刚好他董子鸡怎么可以啊？进藏之后有2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
1: 对。
0: 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1: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加这个加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2: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2: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又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2: 是
0: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您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为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私厨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自主品牌，所以为大家精挑细选。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
2: 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
0: 是，
2: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9块钱，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了。那今天再加赠1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您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6只，
2: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不少钱，对吧？
0: 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2: 对
0: 吧？你有的好吃嘞，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梅雨季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2-3个小时，对吧？你吃
2: 而且热乎的很难吃的，
0: 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也可以，做烤的也可以。小朋友特别爱吃，再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食欲不是那么的大开，你正好可以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吃嘛吃少一点是吃好一点的。再加上今天性价比又很高，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再次把时间和足食楼给您啊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减5元，这样算下来199块钱减去5块钱是194。我们的这个鸡胗呢是1.99，等于又便宜了1.99。
2: 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左右，关键是192块钱没有为您什么缺斤少两的。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和私厨故事原本的5整只还多加了1只，
2: 对，我们还加赠了，
0: 变成6只，对吧？
2: 对。
0: 为什么今天加赠？因为我做你们节目了吗？
2: 对的。
0: 也不是啊，其实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临近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市场的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
2: 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
2: 对吧？
0: 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在厨房当中待太久，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吗？
2: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2: 哎，对的。
0: 冯大厨就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戴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
2: 啊、
0: 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拉、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隔两天不压力强的要去亏一顿赛事，花
2: 挺
0: 多
2: 的，
0: 对不对？那太好了，
2: 就很舒服了。
0: 退一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当中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
2: 做个蘸酱，对吧？
0: 对吧？
2: 但主要是食材，
0: 对对对，
2: 您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6整只，6整只呢是浸糖过后的，您不需要帮它来进行清理了，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来进行使用和品尝。另外一点，但是下头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的东
2: 西？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2: 血检、尿检这些。
0: 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2: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 这个供应商有，哎，他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测试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2: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2: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

0: 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氟喃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1: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0: 能看。
1: GB2707，
0: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1: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0: 没有，
1: 没有加盐，
0: 没有，
1: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让它更
0: 加鲜。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对吧？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得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0: 红烧的，
1: 红烧的，
0: 对的，用童子鸡
1: 加烧的，对
0: 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
1: 鸡腿，
0: 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1: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0: 对的，
1: 你30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点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的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0: 鸡肉味很
1: 非常好，对啊，
0: 鸡肉味很鲜。
1: 你看我选择食材先烧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就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0: 烧汤可以
1: 也可以，
0: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我觉得啊，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1: 对吧？好，最后23分钟的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很多人是经老，听到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们跟更是毫无招呼或者今天星期五，孩子们学校当中早放学，对吧？些好生子孙女之后呢，回到家里来一看看，哎，我们弄个什么好吃的？童子鸡，赶紧可以烧一烧。这个童子鸡啊，以往你到菜场上去买一买，包括自己去挑啊，五六十块钱都几十块钱买的是什么？我要放心的。
1: 哎，对的，
0: 在外头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呢，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蛮讲究生活品质和健康的，不敢买。他要买有品牌的，有品质的，什么叫有品质啊？什么叫放心的啊？健康当中的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它很关键，很关注，甚至于还会不放心的问那个超市的营业员，可咱们有加素啊？哎，咱们有加素啊，对吧？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欣赏我们的童子鸡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检验
1: 些重金属的残留啊、抗生素啊，包括农药、兽药的这些残留，都是未检出，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

0: 大家可以放心，
1: 是什么？
0: 我们选用到的温室的食材，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
1: 我们选择的供应链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好吧？这名字起起嘛，赏心听听，觉得可能有点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对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六整只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这个鸡胸肉其实是咱妈妈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获得是十元手捷运快递跟下单。它肯定看一看，很多人说今天卖的是什么？是童子鸡。童子今天是六整只带回去，190.9块钱。有些供应厂家为了省时间省成本，它那个鸡养到45天就叫童子鸡出来卖了。我们这个养到多少时间？
1: 我们90天到120天。90天到120天。
0: 而且要达到一公斤的这个标准，童子鸡长到一公斤，说明它体格是非常健壮的。
1: 是的。
0: 你想
1: 公斤，但是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激素，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残留，这得多难？是精挑细选挑出来的，就跟很多运动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脂鸡种，黄油脂鸡种，哎，保留了童子鸡，你说的没有老母鸡香，但是我们是黄油脂的鸡种，很香
0: 里面的一个。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鸡脚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对，再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类似于
1: 鸡肉的颜色，
0: 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鸡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的啊。每一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
1: 好吧？
0: 对吧，
1: 哎，对，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肺骨轮，肺骨轮，你大家应该好哭点，对吧？
0: 给它一个好的造型，
1: 蛮大的，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堂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
0: 所以
1: 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1公斤养到90天。不是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加任何这个那个让它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 对吧？
0: 找的第三方，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中汞、总砷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1: 未检出啊，
0: 未检出。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那你看什么甲硝唑呀、什么什么硝基呀、这种，666 DDT 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都
1: 是未检出啊，蛮。分量是十足的，1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
0: 手撕鸡，
1: 还能做成口水鸡。
0: 对，
1: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要和灯壳啊，灯鸡可能做菜更加好吃。那么灯鸡为啥好吃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灯掉了。那些童子鸡做呀，一样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对吧？小，肉头少，
0: 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
1: 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第四我们的童子鸡经过第三方检测，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农残
0: 抗生素啊，这是都没有。
1: 保家护航，好吧，今天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但是告诉大家哦，之前过来买，我问一下小邓，就是我做这场直播之前，你们卖的这个是几只的？
0: 我们常规组合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啊，199块钱只有5只，这一只加赠的是没有的。今天加赠的还是本品。
1: 今天多加赠一只，
0: 对的。
1: 今天是6只啊，
0: 对的。
1: 那6只带回去199块钱，好吧？大家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现在抢先朋友们特别多，打电话过来说那么好的鸡今天才卖1996只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拿出手机要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订购都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的品种，黄油鸡更加鲜香有机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带回去之后呢，您能发现它是帮您进糖的。
1: 金汤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
0: 保留的，
1: 有营养的，保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的很多优质蛋白质，
0: 是
1: 低脂肪，又很细嫩，
0: 而且肉嫩，
1: 包括是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烧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因为童子的特点就是嫩，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0: 或者能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还有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未检出，好吧，源头可数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地集中是不敢相信啊，构成是多少只？告诉大家，构成确实我一开始听到也不敢相信，199块钱，六整只童子鸡，每一只在问重量了，说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2斤一只。六整只带回去就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基因数啊，是进塘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切的都垃圾么子没了，好吧？带回去之后，你稍微冲洗干净，爱这个清蒸就称清蒸，想要什么红烧就红烧，把叫加烧也可以，
1: 或者烤也可以，
0: 清炒也可以。你弄点秋天的这个栗子，这个栗子鸡也很好吃。这两天毛豆也很好吃，哎，这个天是毛豆炒这个鸡，
1: 或者豌豆毛豆嘛。
0: 特别好吃，
1: 可以，对啊，
0: 稍微简单一点点的烧个汤，对吧？包手撕鸡呀，啊，清蒸一下都可以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出来的样子，啊。
1: 清蒸的，我觉得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鲜味儿，啊，就是
0: 你都不用拆，不着急。因为是童子鸡，所以大家说童子鸡能烧出这一层黄油，哎，前面那个为什么没有开？因为
1: 我们没有额外加油啊。
0: 前面那个当中有这个虫草花，嗯，我不敢说那个黄色是童子鸡的，还是虫草花的，这个我敢。上头是放了一点点咸肉，刀板香，对吧？
1: 对。
0: 然后葱和姜，下头那一层，上头那一层啊，油不是油腻，它是鸡的精华，这是黄油鸡品种的鸡华，就是黄油，而这个黄油也是鸡香味特别浓郁。你这个清蒸好了之后，这点油脂啊，你可以拌饭拌面，特别好吃。现在可以来
1: 做个汤面，对吧？
0: 对吧？汤面啊。
1: 刚刚你说到的精华呢，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肉质到底是不是很嫩。哎，您看这个肉，我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您平时怕吃鸡肉吃得很柴的，我就推荐您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是真的很嫩，
0: 很嫩很嫩，
1: 对的，
0: 它皮又薄又很 Q 弹，
1: 对的，
0: 肉质非常嫩，
1: 一整个轻轻一扯它就扯下来了，您看。
0: 看到了吧？
1: 我们这个都没蒸很久哦，蒸了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0: 对，而且那童子鸡啊，它当中那个软骨的地方，你好嗦的啦，
1: 也对吧？也好吃的，也好咬的，我每次都吃那个的。
0: 我喜欢吃那个，就是有软骨的地方，啃好之后，你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你赶紧啃，
1: 我这边还有个鸡腿还没有啃。直接上手。
0: 对，小邓在这边一边啃的时候，再次给大家出具一下我们的报告啊。报告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太厉害，很多人都在担心，又会不会这个那个的这个问题，对吧？首先，我们的食材的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他们家供应的。然后呢，为了更加放心，再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第三方的检验和检疫。因为每只鸡进塘之后要达到2斤的一个分量，对于童子鸡来说蛮厉害的，搁这
1: 蛮难的，因为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
0: 这个
1: 鸡挑出来都是很难的，
0: 对吧？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包括是这个
1: 抗生素啊，
0: 包括
1: 激素啊，包括这些
0: 未检出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还要保证是什么？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1: 哎，只有鸡肉，
0: 对，没有什么帮它刷过一层，让它更加黄一点，鸡香浓郁一点，没有的，好吧？它要执行 GB2707这样一个食品
1: 生鲜的标准，
0: 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鲜冻禽畜禽的这个产品，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今天我们说句实话，只是把它进塘，没有什么把它翅膀啊脚分开来，
1: 没有再二次的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就是我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调味料，加添加剂，不行，不可以的。
0: 因为爱搓鸡，好吧，它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啊。赶紧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六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啊，六只带回去。哦，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吗？
1: 保证
0: 新鲜批次，好吧？常温啊，常温不能储存，
1: 冷冻
0: 零下对18摄氏度冷冻放啊，放到冰箱速冻当中，12个月的保质期。
1: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四处故事嘛，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是售后也会做到，就是您可以拆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有没有化冻，包括这个鸡是不是达到您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标准，包括如果您对任何有问题，您直接退给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承诺。
0: 确实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20组了，反正呢，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有觉得不好的什么，直接找中方购物。
1: 哎，对的，你找我，电话都是我接的，放心。
0: 是啊，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五分钟的时间，是不是没库存了呀？
1: 对，我刚还在跟导演说，
0: 是不是
1: 我说库存要再帮我看一下，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开一下预约或者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预约还没有开，反正他们都是限时鲜或是十二组的限时鲜或赶紧来抢。确实，大家听好了之后，包括回来之后，看，算啊，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要带回去，199块钱，每一只是不低于两斤的一个分量，每一。 记住啊，就是一公斤嘛，大家看到那个标啊，
1: 每只都是一公斤。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右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字幕嘛，对吧？你看到吗？鲜嫩黄油童子鸡，每袋呢是一公斤啊，六袋带回去是这么解释，对吧？等于六只啊，每只不低于一公斤的，对吧？总共是不低于十二斤。好，这其实十二个月储存方式是零下十八摄氏度以下的冷冻保存，这些信息一定要去听清楚。还有就是平时你过来买，包括常规节目是五只，你尽可能优惠了，五只童子鸡199，对吧？每只大概是四十多块钱左右，
1: 四十块钱很划算。
0: 今天我们是三十多块钱，为什么多加一只？多加一只规格标准跟之前的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好吧？今天是六只带回去啊，199块钱。另外，我们的供应链当中为您选择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 如说是动物的合格呀，
1: 检疫，
0: 包括是
1: 检疫
0: 合
1: 格对吧？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重金属，
1: 对，
0: 什么这个催的那个什么东西？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抗生素，什么氯霉素、甲硝唑，对吧？然后包括666DDT 农药都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
0: 我们每个批次都会进行，
1: 每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0: 好吧，放心，好吧，最后三分钟时间，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你好去开预约名额了，快要没有了。
1: 我现在要去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三分钟时期啊，很多人说哟那么划算，对不对？现在我们备货快要没有了，你预约看好了吗？
1: 我预约还没来得及去看，
0: 还没来得及看。那你弄得来得及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只带回去呢是199块钱。你如果说啊平时过来，大多数情况下是五只，那可怎么了？五只带回去199已经很划算，对吧？今天是多加一只，六只带回去199，一模一样的规格和品质，每一只呢是不低于2斤的分量啊，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好吧？每只不低于2斤，这样带回去是12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品种是黄油的啊，黄油童子鸡，什么概念？黄油鸡的品种有鸡香味，你清蒸炖汤之后有一层微微的那个黄油很香，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懂的哈、啊，那层黄油蒸好了之后，
1: 精华
0: 立刻拌到饭当中去，然后吃那个鸡。童子鸡的好吃特点是啊，非常的嫩啊。然后我们的食材的供应商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供应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检测啊。检测是什么呢？大家怕养到1公斤进堂之后，童子鸡
2: 它有没有
0: 六价抗生素啊？哎，
2: 对的，包括它有没有生过病啊，对吧？您看这种甲硝唑啊，这种什么氯霉素啊，都是它是什么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下面的666 DDT 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农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什么这种氟南呀，就是兽药的成分，
0: 对对对，
2: 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
0: 放心啊，今天性价比高、还放心，关键是这个
2: 还加赠了一只呀。
0: 虽然说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所以你赶紧可以看看预约，今天预约成功的也是 OK 啊。反正现在有现货，还有闪亮现货，立刻来抢，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走势都给您，希望您可以把今天的优惠力度带回去。明天你们老博会还有吧？
2: 明天老博会还在的，今天我上午已经去过了。
0: 你才去吧？明天？
2: 我明天我不去，明天我有节目。
0: 有节目了，对吧？好的，行，那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

0: 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三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他整个衣柜里面他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0: 哎，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
0: 罗
1: 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 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的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
0: 作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是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2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罗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也看不出来，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天哪，
1: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最小码，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
1: 2件，
0: 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刚好是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哦，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对对，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对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嘛，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600、700、8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以，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
1: 对，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的，
1: 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
1: 我们可以看到
0: 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
1: 哎，
0: 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
0: 啊，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助我的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不用
1: 不用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
1: 肩，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花罗，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鼠梁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

0: 多穿着并不是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心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
0: 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嗯、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嗯、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嗯、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嗯、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嗯、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四 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嗯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0: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人对于自己的这个自身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年人啊，希望我们自己比如说血管呀、心脏呀、肝脏等等全身很多重要的脏器和地方都能够特别的健康。那么对于很多这个营养素的诉求就不是单一的了，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可以从日常的一些摄取当中来补充到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当下很建议大家来吃一样东西啊，那就是啊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熟知的比如说欧米伽三，它还有到非常好的磷脂的成分，不仅能够让欧米伽三更好的吸收，还有到难得的虾青素胆碱在当中，蕴含的特别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这款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Harvest 这款这个磷虾油带给大家，尤其它里面磷脂含量特别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今天是爆杀的力度，给到大家大小两个组合都很划算，尤其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大组合，大家晚间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5: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都希望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对营养的摄入需求方面能够更全面一点。所以随着我们的南极开发，我们在南极找到了一个好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里的鲸鱼，包括像海豹、企鹅这一些那个海洋动物，它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不但能满足这些动物的所谓的那个营养需求，像鲸鱼它还是有智慧的，所以在南极磷虾当中我们发现它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我们在平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对于营养的需求会慢慢增高，同时我们身体在代谢过程当中也需要好的营养物质帮我们来进行平衡。所以当南极磷虾被发现之后，很多人开始啊就开始使用这样的营养物质。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南极磷虾油一定是标标准准正宗的南极磷虾油，而且里面的磷脂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无论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需要吃点好的，或者说我们确实在身体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相应的营养物质支持的话，这款磷虾油是不错的营养补剂。
4: 是我们这款产品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里面单粒磷虾油啊，每粒是500毫克，咱们一瓶呢是有到足足30粒。而且我们能够从好的品牌专业的做磷虾油，这个 Harvest 品牌它直接在瓶身上面所有里面的重要物质的这个含量全部给我们标识的特别的清楚。我们转到这面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每2粒当中含有到磷虾油就有到足足1000毫克，
5: 对，
4: 它每一粒都是100%的纯的这个磷虾油。
5: 是，
4: 你看磷脂有多少？560毫克，
5: 对，
4: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于很多买磷虾油的观众来讲，每1000毫克里面能够蕴含到560毫克这个磷脂，非常非常的牛。
5: 对，
4: 然后还有到你看，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200毫克，里面有 EPA 对不对 ？DHA， 包括你看虾青素的含量，全部都是标识的非常的清楚的。
5: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里面的 Omega 3我们是属于海洋型的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跟我们陆地上的或者说植物型的 Omega 3还是不太一样的。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磷脂的比例到了56%就已经称为金标这个磷虾油了。我们如果平时去购买磷虾油的话，它要只要到38%，它就是已经是一款合格的磷虾油。很多市面上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左右。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磷脂的比例还是我们里面 Omega 3的类型，在我们摄入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优秀的。
4: 对，其实很多观众其实也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全身很多地方都需要 Omega 3，为什么很多观众现在会率先选择磷虾油？就因为磷虾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够让 Omega 3更好吸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磷脂型的 Omega 3的一个结构。
5: 对，是的，大家知道就是磷脂是我们细胞膜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么它在构成的结构当中，除了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这些甘油三酯，

0: 我们身体里面它要进行那个切割，它变成甘油和脂肪酸的结构，然后再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重新进行合成。那么在合成的时候，它需要磷酸和胆碱作为材料。那么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胆碱和磷酸都已经具备了，所以身体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就少了好多环节，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被我们所利用。
1: 嗯，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实验，就用我们这个磷虾油给大家挤出来。
0: 对，
1: 我们上面是这样的一层，你看看厚厚的这个油脂。
0: 对，
1: 大家注意看，朱老师当把我们里面这个磷虾油高含量有到这个磷脂成分的这个磷虾油滴入进去以后，
0: 对，
1: 这些水油分离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0: 是的，我们水油你再怎么搅它都不可能融为一体，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挤入水中之后，我们稍微搅一搅，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水和油开始融为一体，这种状态就叫乳化。因为这种乳化状态，首先是把大颗粒的脂肪切割成非常小的乳糜状态，而当它变成非常小的时候，它跟我们的脂肪酶的这个接触的表面积就增大很多。
1: 嗯，
0: 所以当脂肪酶再跟它作用的时候，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就快了。
1: 嗯，而且我们里面还除了有这样的非常非常厉害的高含量的这样的磷脂的这个成分之外，还有什么？我们为什么开场讲现在很多观众会选择磷虾油？它的营养构成组成非常的全面。
0: 对，
1: 总共五大重要的物质养护我们的全身。
0: 是，
1: 像我们很多重点部位都很需要这些物质。
0: 哎，是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身体好多个系统是协同配合的。
1: 嗯，
0: 大家平时关注的心心脑脑血管的问题，那确实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输送都需要通过血管，所以去保养血管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忽略我们的眼睛，也不能忽略我们的关节，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到了一定的时候，老是觉得容易忘事儿，很多时候啊，带出去的钥匙啊、眼镜啊、雨伞经常会掉，对吧？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它对于营养的要求，包括我们很多的营养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我们大脑的。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磷虾油特别的好？因为里面的海洋磷脂、DHA、虾青素和胆碱都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去滋养它的。另外就是我们的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肺泡是有两层肺泡，那个协同工作，然后它可以鼓鼓的像个小葡萄一样。那么在两层肺泡，为什么它有张力？它当中有一个表面活性物质，其中就有磷脂作为材料。
1: 嗯，
0: 所以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当中，包括我们通过营养补剂补充的这些磷脂，有可能就输送到我们的特定部位，给它作为材料去运用了。
1: 嗯，
0: 而我们的肝脏同样对于营养要求特别高，无论是海洋磷脂、胆碱、欧米伽三，都是我们肝脏非常重要的材料来源。
1: 嗯，
0: 另外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高端的化妆品当中都会有虾青素，为什么？你皮肤也需要保护啊，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虾青素不但可以在我们身体内部对我们身体有滋养作用，对我们的皮肤同样也有滋养的作用。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营养组成的这个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
0: 嗯，
1: 所以很多观众如果想对我们这张手板上面讲到的很多的身体的关键部位做一个养护的话，可以来吃磷虾油。那么其实每天比如说你吃一粒粒也可以，当然我们更加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吃两粒，因为很直接，两粒给到大家里面哦，总的含到我们的磷脂就有到足足是560毫克。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啊，它也是非常权威。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磷虾油啊？首先这个品牌是专门做磷虾油的，它还有到很多的认证， SGS 的认证、GMP 的认证，包括那个 FDA 的认证，它全部都是拿到的。
0: 是的，
1: 就是像这些权威认证也是佐证了这款磷虾油它品质是很上乘的。
0: 对，是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些认证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原料、它的品质、它的把控、
1: 是
0: 质量的那个检测，
1: 对，
0: 只有这一系列都通过了，我们才能放心的去使用。
1: 嗯，包括它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比较担心、或者有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磷虾油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Harbest 这款专业做磷虾油品牌出品的产品，没有酒精，
0: 对，
1: 没有蔗糖，里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
0: 是的，
1: 但其实有些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添加的。
0: 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就大家知道，因为磷虾油的这个原料来源还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它只有在南极大陆那一块的南极磷虾，虽然那里资源比较多，但是你想一想，那里的鲸鱼啊、海豹啊、企鹅啊，所有的那里的动物都需要它作为食物。
1: 嗯，
0: 然后对于磷虾的加工这一块要求也特别高，它必须是捕捞的过程当中 不能对它有破坏，而且捕捞上来之后马上要加工。我们现在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只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原料少的时候，市面上就会出现很多良莠不齐的商品。
1: 没错，
0: 为什么它里面的颜色是红的，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水油乳化在一起，还有我们在那个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像那个磷虾特有的那种虾的那个鲜味，这都是原料的那个问题。

0: 们今天四瓶哦，总共是120粒，599的价格，就是外面买一瓶的价格。
1: 是的，
0: 两瓶都买不到。哎，我们给大家直接是有到四瓶，然后呢，这个一瓶就150不到，嗯，单粒只有5块钱。但是你看八瓶装更加划算，
1: 是
0: 八瓶装，我们等于是瓶数粒数是小组合翻倍，但是不需要多方购这边出到将近1200，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999元，一瓶125元都不到，哎，单粒4块钱，嗯，补充5大营养素，而且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每2粒当中含到的我们的磷脂足足560毫克，哪怕你现在是很多买磷虾油很懂行懂经的一些老法师，很专业的一些顾客，你听到这个数据你就知道这款磷虾油真的很牛。
1: 对，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带给大家，如果你参加完凑单以后更优惠，就参加完凑单这边等于说是599八瓶，每瓶多少钱？7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不可思议啊，2块几毛钱一粒，性价比超级高。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嗯，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嗯嗯。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嗯，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嗯，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嗯，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嗯，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嗯，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嗯。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新西兰原装进口这边来东方购物，我们做直播时间并不长的专业磷虾油的品牌 Harvest， 这款磷虾油真的，为什么我们说也是经过我们的重重考验，最终选定它推荐给大家。首先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磷虾油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南极那边，定点捕捞，而且是要快速在船上先经过这个初步的处理，再经过多道这个萃取哦。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所有这个磷虾油，它是纯纯的100%的这个磷虾油，然后还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身体关键的一些器官重点部位所需要的很多的这个营养素，像心脏对吧，血管、肝脏、大脑、眼睛、皮肤，我们所需要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磷脂跟我们这个磷虾油啊，就是结合到一块，尤其可以带着它里面Omega-3的这个含量更好的被我们这个就是身体所吸收。尤其邱老师一直讲，磷脂也是跟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结构是很相似的。
1: 哦，是的，我们所有的细胞膜其实它的结构就是磷脂的结构。那么在磷脂的结构，它既有那个跟水又有跟油，就是可以那个相互融合的这个状态，才能让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一方面被我们允许的可以进入身体内部，不被身体允许的它会阻挡在外。所以有了这层细胞膜，既是对我们细胞的保护，又是我们很多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一个通道。所以对于它来说，我们需要足够多的材料去支持我们那个细胞的这个营养物质。所以刚才娇娇提到的，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对于营养的要求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那么磷脂就是我们身体在脂肪的结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今天我们有比如说来自于那个陆地植物的大豆当中有磷脂，有那个陆地动物的鸡蛋当中有磷脂，但是跟我们今天海洋磷脂的这个结构都有所差异。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海洋磷脂当中不但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磷脂的结构，还有 Omega-3。这个 Omega-3在我们磷脂的帮助下， 它可以让我们的脂肪团非常快的变成乳糜状态。那么这个乳糜状态一下子就可以让脂肪酶跟它的接触面积增加了好多好多倍。那么这样的话，身体在那个消化这些脂肪的速度上面就会加快。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今天的欧米伽三跟磷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对我们更有更直接更好的一个那个吸收的帮助。所以我们说，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我们需要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除此之外，磷虾油当中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的物质。昨天我们那个以前的老同事碰头，我们都是五十几岁的人了，然后我们上面都有九十几岁、八十几岁的父母，然后在说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各种各样问题就来了。我们其中有一个他的妈妈，那个给他送饭吃完之后，他会说没有吃过，然后又要你再送。还有的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对吧？那个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下，都需要我们去照顾。那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考量，除了一日三餐给他们安排丰富的食物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这部分的年纪的老人家们，他们自身的能力是不是在下降，他追求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其实要求会更高，但是如果还是给到他们天然食物的原材料，它够不够？所以如果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日三餐你确实需要安排好，但是在食量减少、消化能力在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更多的更直接的营养物质跟你的饮食匹配起来。所以你说在自然界能不能找到像这种又有欧米伽三又有磷脂又有胆碱又有虾青素的这种好的营养物质？很难吧。所以为什么南极磷虾油一旦被大家发现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趋之若鹜，都想去试一试尝一尝。因为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有要求。
0: 对的，我相信不仅是邱老师讲的，有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观众，还有很多刚才从新闻频道调达过来的新观众，确实是啊，像大家在新闻频道刚才看到那个五分钟的这个片子当中，磷虾油今天东方购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品质特别特别好的专业做磷虾油的品牌Harbest， 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刚才我拿起那个瓶子，里面每一瓶哦，里面是有到30粒，然后呢，一粒是有到500毫克。那么今天东方购这个产品并不是我们的常规节目，它是爆杀。爆杀就是比以往常规节目力度更划算。我们四瓶装总共是有到120粒，外面啊这四瓶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599元。今天新观众你订购，如果预算你只想出600以内的，那你订我们今天的四瓶装。如果你说我早对磷虾油有所了解，五大营养素我都要补充，而且我要买好的，那么你就闭眼冲我们的八瓶装外面是将近3200元左右，我们给大家立省哦2200元左右，只要是999元。然后你看啊，这个单品的价格125元都不到。然后哪怕你说新观众当中有很多很多人说我对磷虾油很了解，磷虾油像比如说我跟鱼油也做过比较，也做过取舍，我最终选择磷虾油，为什么？我知道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三结构它是磷脂型的，我就要看这个磷虾油本身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1: 对，
0: 我们直接量数据，这个产品它的瓶身直接写到了2粒，总共2粒每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磷脂有560毫克。
1: 对，
0: 大家没看错哦，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其实也能够很大程度决定了这个磷虾油吃到你身体当中能不能够带着很好的欧米伽三，包括别的一些营养成分被你身体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利用。
1: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数值，我们如果标到56的磷脂含量，在市面上就能称为金标磷虾油了。因为磷脂的含量在市面上有很多，可能它只有40%，而我们今天达到56%，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平时的油和水，油和水它是不溶的状态，你怎么搅拌它都无法溶成一体。但是加入我们今天 Harbest 的磷虾油，你会发现我们在挤的时候，它的磷脂的胶质感是非常强的。这就是它磷脂含量高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加入之后搅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马上融为一体。那么这个状态下，其实就是我们的磷脂把我们大的脂肪团切割成非常小的乳糜状态了。那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体的脂肪酶会有更多的面积去跟我们的这些乳糜进行那个合作。把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些甘油三酯和我们的脂肪酸摆渡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我们说今天加了我们的那个磷脂， 我们里面不但是一个叫切割器，把我们的脂肪可以更快的分解掉，同时又是一个摆渡者，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酸重要的这些材料送到我们身体里面。嗯，更何况除了磷脂之外，我们还有欧米伽三。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平时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当这些营养物质只有被身体充分及时利用掉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支持在哪里。嗯，如果它只是从我们的肠道穿肠而过，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利用它的话，所有的营养的话题都是白说的。嗯，所以今天欧米伽三海洋磷脂的配合，就是让我们更快的去利用到。另外再说一下，现在老人家怕不怕几个问题？嗯，第一个，年纪大了之后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变得像糊涂了？嗯，我们这两天那个就是昨天我们老同事碰头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的父母就这样。其中有一个同事，他的那个妈妈今年已经90岁了。嗯，他做件什么事儿？外面的防盗窗，他要把板挡住，两个老人家居然会爬到那个上面去做这个事儿。嗯，把他女儿吓得要死。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做这些事。他的判断上面，包括他的认知上面，可能有些已经跟不上年轻时候，但是他不服老，对吧？那么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想一想。所以我们说，平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准备好一日三餐，营养又丰富的同时，我们一定得考虑他的年纪。嗯，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身体自己的加工的能力在下降。嗯，你虽然在吃这些食物，跟我们年轻人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好的食物的饮食的情况下，再加入对他来说有帮助的营养物质组合在一起，才能帮他去健全这一日三餐当中的营养。那么所以自然界当中你能找到既有欧米伽三，又有海洋磷脂，还有胆碱和虾青素的，在自然界大陆上面植物里面动物里面找得到吧。所以当南极大陆被开发，把海洋就是南极磷虾油给发掘出来的时候，真的在营养学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那么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吃到磷虾油，东方购物保证给到大家是100%的56%以上的金标磷虾油。所以您看到对自己的健康也可以有这样一份好的助力。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专业只生产磷虾油的品牌 Harvest 出品的产品，并且它还有到别的权威的认证。这一份给大家看，我们的原件就是产品获得到了你看 FDA 的这个认证，这个 FDA 的认证标识在我们瓶身上面也是有的，包括后面这边你看这个是什么 SGS 的认证，以及你看 GMP 的认证，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今天这样的磷虾油在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做直播，如果你说你是一些中青年朋友们，你可以每天吃一粒，或者你像邱老师讲的，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者真的建议大家吃两粒，两粒要妥妥的，每1000毫克当中达到了560毫克的磷脂，非常好的高效吸收。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朋友们爆杀，常规节目不是这个方案哦。四瓶装外面是要将近1600，我们只要599。8瓶装，你像东方购买两组四瓶装，是不是也要将近1200？
1: 对，
0: 我们只要999元，外面8瓶是要3100多，将近3200，直接8瓶装闭眼入就省2200元左右。这个你想单粒的花销4块几毛钱，4块钱左右，对吧？海洋磷脂。欧米伽三，包括胆碱，包括虾青素，很多可能你单独买补剂花销都蛮贵的。我们一粒磷虾油当中5大营养成分都很齐全，但现在我们晚间档直播，难得看东方购物的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我们可以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要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先可以拿到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今天线下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5: 说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 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6: 伊讲侬搭配搿肉一道吃，结果头我又不晓得，我就搿样子啊，无意之中就搿样子吃，吃了一段辰光呢，吃大概小半年哦。我觉得突然之间觉得人精神好交关，
5: 因为它是软化血管的嘛，血管是我们全身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保证，这个不好了，什么经络了，又是腿脚了，总共是不太好。最主要自己健康了，心情开朗了，人也觉得轻松了，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0: 已经是有120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意识都很强，尤其我们特别特别啊提倡中老年朋友们养护自己全身很多的重点的部位。现在吃点磷虾油，我真的告诉你，不是说你单单听这个东西的名字，磷虾油就一种东西在里面吧？不是哦，它有你血管需要的欧米伽三，对不对？它有你比如说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的肺需要的这个磷脂，还有呢我们比如说皮肤呀，对不对？关节呀，骨骼呀，
1: 大脑啊，
0: 对，大脑需要的什么胆碱啊，虾青素呀，我们眼睛需要的比如说那个海洋磷脂啊， DHA， 我们这个产品是五大营养素在磷虾油当中。而且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你再感觉哎呦很紧急来不及，对吧？为时已晚，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都不想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发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学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个生理的那个作用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和自愈能力，但是它有几个情况是做不到的。第一个，损伤太严重；第二个，损伤的时间太久。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每天吃饭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是为了满足我们身体制造能量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它就是在给你身体修修补补的时候提供材料，所以你的材料提供的全与不全，那个提供的这个材料的量够不够，就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每天新陈代谢的时候你身体修补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问题放到后面，因为你到了问题发生的时候想通过营养物质去调节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更要做的是审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看看自己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身体的状态，去寻找你可能缺乏的营养所在。当你知道缺乏的时候，一日三餐又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营养补剂跟我们的膳食做搭配。所以你想想今天我们的南极磷虾，它在自然界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这么大的鲸鱼吃只能吃磷虾，因为它的嗓子眼只有一个排球大小，它不但能满足地球上面最大的这个哺乳动物的所有的营养要求，它还能让这条鲸鱼有智慧，靠的就是它基础的这个营养。而我们今天能把南极磷虾搬到我们的那个日常的那个膳食补充剂当中，其实难度也很高，因为第一个到南极去捕捞这个是要有资质的，全球能够进入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没有多少条，捕捞完了之后还要看这个捕捞船的加工能力，因为南极磷虾它里面有自溶酶，所以一旦捕捞的方式不对，或者说捕捞上来之后没有及时加工，它会自溶，也就是变成臭鱼烂虾，没法用，所以今天这一系列要求的限制就决定了南极磷虾油的原料没有那么多，而我们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南极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会有专门的机构出手去打假，就是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吃到是真正的南极磷虾，好的南极磷虾油。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南极磷虾油，通过多道的比较，56%的金标磷虾油，同时价格又是适合大家能入手的，没有那么特别贵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为自己的健康也那个应该投资一下助把力啊！
0: 而且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啊！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尤其新观众你要关注过来。你想在市面上面买好的磷虾油，告诉大家，东方购我们这一款它的品牌 Harbest 这个品牌是专业只做磷虾油的品牌，每瓶里面是30粒，一粒呢是500毫克。那么我们很多也建议是老年观众一天吃2粒，2粒达到了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我们的磷脂含量高达560毫克，
1: 对，
0: 这个数据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还要先告诉大家，磷虾油啊，我们今天通过原料在南极捕捞上来这个磷虾以后，我们的品牌方专业的制作，首先快速要在这个船上30分钟完成它的初步处理，
1: 是，
0: 而且冷链运输，再到工厂里面， 它是低温低至零下55度到80度左右哦。
1: 对，
0: 低温的一个萃取，
1: 是的，
0: 再要经过一道对于设备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超临界的这个
1: 萃取，高纯
0: 萃取，高纯萃取，嗯，再到最终我们的磷虾油纯度是100%，就是你这每一粒啊，500毫克，就是100%纯纯的这个磷虾油，
1: 对，
0: 而且没有什么酒精啊、香精呀、啊、色素呀、啊、防腐剂，没有的，你每天啊。就这样的，真的就像我们说它很稀缺珍贵，就像红宝石一样，
1: 是的，
0: 每天您就可以吃上两粒，嗯，
1: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我们叫营养补剂，为什么，因为你膳食当中可能有一些营养物质，第一个数量可能不太够，另外就自身去置换消化那个就是合成这些营养的能力在下降，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提取方式，嗯，把这样营养物质先给你那个提取出来，我们只要补充进去来弥补你膳食的不足。而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对于我们全身来说，我们各个部位可能都有适配的需要的营养成分，嗯，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对于海洋磷脂和欧米伽三的要求就比较高，嗯，我们的眼睛对于海洋磷脂和我们的那个 DHA 就可能有帮助，我们的关节需要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的大脑这个司令部它对于营养要求就更高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不但像海洋磷脂 DHA 和胆碱能进入我们的大脑去给到它营养支持，同时我们的虾青素也能进入到我们的大脑把里面的代谢的一些物质垃圾给你带综合掉带走，嗯，另外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其实它的肺泡有张力是靠里面的表面活性物质，而这个物质的材料同样也是磷脂，嗯，所以在接下来肝脏作为营养合成的时候，它对于胆碱、欧米伽三包括磷脂都是相应的材料，我们的皮肤对于虾青素和欧米伽三也是需要的，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方方面面各个器官其实都是靠我们的营养在支持着的，嗯，那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食物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让我们各个地方都能拿到，你觉得好不好？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市面上正宗的标准的100%的磷虾油价格一定不菲，
0: 是
1: 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很多的食物去比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它天然独到的营养成分，
0: 嗯，在一家东方购这边给大家选择磷虾油，我们也是多道的把关，嗯，除了本身考量它的品牌萃取工艺对吧，含量呀各种营养构成之外，我们还要看它有没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认证，这款磷虾油啊 SGS 给它认证，你看GMP 的认证他也拿到了， FDA 的认证他也有，确实我们说就是在别的权威机构的这种考核之下它也是品质非常好的，那么你今天能够在东方购以优惠的价格买到这款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气哦。你看我们的这个画面上面我们的这个小组合5994瓶，这个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预算你说我就出600以内，我没想出四位数，你就买这个组合，这个差不多就是市面上面它价格的一个零头，
1: 对，
0: 省1000元左右拿4瓶，您先吃吃看也可以的，嗯，
1: 对，
0: 那么每粒差不多是5元钱左右，但是我们的8瓶装1000元以内拿8瓶哦，嗯，这个性价比也是在外面是难以想象的，
1: 对，
0: 因为8瓶在外面是3200元左右，嗯，而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每瓶125元都不到，
1: 是
0: 单粒4.5块，
1: 对，
0: 4.5块你能够补充到什么，欧米伽三里面的 EPA DHA 补充到磷脂补充到胆碱补充到虾青素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吃一粒磷虾油里面是5大营养物质进入到你身体当中，
1: 对，是的，
0: 非常好非常好，嗯，所以现在磷虾油真的异军突起，大家接受度也很高，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晚间档直播您看到赶紧下单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你可以直接今天付款也可以直接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看一下满意留下，开箱验货以后当场付钱也可以，各种付款方式都可以的，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出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2: 伊讲侬搭配搿牛一道吃，结果头我也不晓得，我就搿样子啊，无意之中就搿样子吃了一段辰光呢，吃大概小半年哦，我觉着头一次就觉着人精神好交关。
1: 因为它是软化血管的嘛，血管是我们全身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保证。这个不好了，什么经络了，又是腿脚了，总共是不太好。最主要自己健康了，心情开朗了，人也觉得轻松了，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3: 现在其实挺多人工作压力挺大的，对吧？生活节奏也很快，熬夜的、加班的。你像现在暑期，对吧？孩子在家里面还没有开学，对吧？很多的一些我们中青年朋友们可能是两头忙，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平时啊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重油重辣的，对不对？平时可能说时间上的那个安排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其实对你身体很多的脏器，像大脑呀、肺部呀、肝脏呀、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压力，你还是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选择一点好的这个营养素，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快节奏生活就是说简单的服用一样能够蕴含多种营养物质的东西，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帮你什么省时省力。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退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给到身体材料，你要想到身体这个加工的设备都在老化，它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去置换出来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给到一些更直接的营养补给跟我们的食物来做搭配。就像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如果家里面有80几岁、90几岁的老人家，你能马上就能产生共鸣。我们昨天那个同事在一起，大家在聊的时候聊的都真的都是家人，以前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聊的就是孩子，孩子要上什么什么课啊，孩子的那个成绩怎么样啊，身体的健康怎么样，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聊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高龄的一个时代，家里的老人很多活着的真的就是80几岁、90几岁的状态。但我就像我们家里面我的阿姨啊、叔叔啊，包括我们那个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是80以上的，90岁以上的我们家还有4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也在比较，比如说啊，我们同样要将近90岁的老人家，你吃不吃营养补剂的差别很大，吃营养补剂的他依然能独立的自己做饭、自己生活，还能帮自己的子女去安排一些事儿，但是如果不吃营养补剂的，现在只能躺在床上等着孩子来照顾你。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就是我们每天的营养的种类数量到不到位，我们身体每天自己都会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不要看我们都在吃饭，现在你说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环境，谁吃不饱饭，谁吃不到肉蛋奶，全都吃得到，为什么身体的健康上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肉蛋奶当中的营养，主食当中的营养，我们身体有没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利用它，今天的营养补剂不但是让你身体能把已有的营养好好的去利用，同时还弥补了你食物当中不足的这些营养，所以大家就是服用营养素的这个习惯一定不是你的父母传授给你的，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我们年龄结构的改变，自己一定要有主动的意识去健全我们食物当中的营养种类。
3: 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能够吃到非常好品质的这个磷虾油，南极磷虾作为原料，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为什么？尤其是哪怕你是对于磷虾油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你都知道磷虾油它里面当中的这个 Omega 3的结构它是磷脂型的。那么这个也是其实啊，恰恰就是让大家要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就是要买里面的磷脂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再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很多观众说 Omega 3我知道啊，血管很需要。那么很多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而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为什么很好吸收？因为它是磷脂结构，它是清水的。
4: 哎，对，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你食物当中的吃的各种油脂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当这个油脂变成身体材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第一个，我们的脂肪酶要把它切断，变成甘油和我们的脂肪酸。那么到了身体里面，它要重新再合成，合成的过程当中它还要去找磷酸和胆碱这个脑袋，找到之后这个材料才是我们细胞磨药的材料。而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就是这个结构，你不用去找了，它都有啊。所以当到了身体内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被我们利用。那么所以你看甘油三酯型的和磷脂型的，我们的结构和身体的利用率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作为海洋磷脂型的这个成分，跟我们陆地上面无论是植物型动物型的磷脂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海洋磷脂型的磷虾油当中这个结构就特别适合我们。另外还有就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Omega 3，我们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营养的种类是不是也特别多？
3: 是的，所以其实啊，它是能够做到适宜的磷虾油里面补充五大很关键这样一个营养素。还有我们建议大家，磷虾油和磷虾油它也会有区别。我们不建议大家买到很多市售部分劣质产品，怎么样来区别？我跟曲老师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4: 对，
3: 就是我们拿一个盘子，然后我要把这个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跟邱老师啊手上拿起这个盘子啊，我们给大家一起把这个磷虾油挤到这个盘子上面。
4: 对，
3: 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油啊，同样都是外面带着这个胶皮啊，有些挤出来你看颜色就是比较的稀，比较的浅。
4: 对，
3: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刚才刚邱老师在画面右边挤的是我们的产品，
4: 我都挤不出来，
3: 它
4: 我们的磷脂含量太稠厚了，
3: 浓郁吧？你看里面像那种就是说有点那种黏大大的那种物质的状态，
4: 胶质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的表现。正是因为我们达到了56%的金标，所以我们的磷脂的状态就特别的稠厚。
3: 大家看得出颜色浓淡吧？
4: 你在吃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是不是吃到正宗的磷虾油。
3: 这边你看多么的稠厚哦，不是像那种比较稀，甚至还有些你看。它外面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那个磷虾油，哎呦，红红的，对不对？外面好像颜色也很深，
4: 染色的，
3: 它是胶皮的颜色很深。里面的磷虾油本身，它是不是浓郁的？
4: 对，
3: 是不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很高的？
4: 对，
3: 真的要打一个问号的。
4: 哎，是的，所以我们吃南极磷虾油的目的是要获得这些营养物质。而如果在我们的那个营养物质当中缺乏这些成分种类的话，那吃的意义就没有了。而且它如果里面是用色素、用其他的这个脂质成分去替代它的话，磷虾油的含量加了一点点的话，那再便宜我建议大家都不用吃啊。
3: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这款我们的 Harbest 品牌这款磷虾油，它是什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所有的原料都是源自于南极那边哦。
4: 对，
3: 然后呢我们每两粒就我们1000毫克当中含有的磷脂，东方购特别骄傲，560毫克，在我们东方购现在在售的电视直播渠道别款磷虾油也没有哦，每两粒1000毫克当中磷脂含量有这么高的。
4: 对，
3: 所以我们特别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挑选这一款奉献给所有的新观众。里面有什么？除了有到磷虾油，对吧？除了有到磷脂之外，还有 Omega 3，
4: 对，
3: 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
4: 是的，
3: 有没有单独要补充 Omega 3？单独会买虾青素补剂的观众都说，哎呦，这些单独化销也蛮贵的。
4: 是的，
3: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补充。
4: 哎，
3: 还有什么蔗糖啊、色素呀、香精呀、防腐剂啊、酒精啊。完全都没有，它获得到了 ASGS、GMP 和 FDA 的认证，所以真的是品质很高的。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磷虾油，你在选择的时候这些参数都看清楚，看清楚之后比一下价格，合适的话你去每日坚持服用，真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
3: 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我们的这个就是八瓶装很热销，因为八瓶也就是1000元以内，
4: 对，
3: 每一瓶当中我们是30粒，所以它这个单瓶价格124元，124你除以30，单粒要4块钱左右，
4: 是的，
3: 性价比特别的高。
4: 就
3: 是我们买磷虾油的标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越买越懂，越买越会。
4: 哎，
3: 你就是要看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4: 嗯，
3: 这款磷脂含量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牛很牛， 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只出600不到的预算，那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四瓶装。所以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最后的三分多钟，我们的爆杀节目真的很划算。我们是599有到四瓶，999等于说是有到八瓶哦。就大家这个价格也会发现，你只要在我们这个小组合上面，等于说你就是要再多加400元，多得四瓶。
1: 对，
0: 你外面不太可能说花400元能够再多得四瓶的。东方哥，我们这个方案也是跟品牌方特别特别难谈下来的。然后曲老师也是专业人士，这款磷虾油各个维度来看，尤其看磷脂含量，太厉害了。
1: 对，
0: 很多观众买这个磷虾油要看什么结构的欧米伽三更好吸收啊？要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我们今天磷脂含量就是高。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称为金标磷虾油。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日膳食，可能你缺乏的一些营养物质，或者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本身消化吸收能力下降，对于营养可能需求更希望它更简单，不要增加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这一款磷虾油就可以跟你的膳食搭配在一起，因为你每服用一粒就可以增加身体关于欧米伽三、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好的营养物质的一个摄入。
0: 今天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因为是爆杀，所以常规节目你不太能够看到这样的价格和力度。而且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磷虾产品当中，好像我了解下来它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
1: 对，
0: 它没有说让大家出到什么1000多、小2000，对不对？都是1000元以内，一个是9998瓶，一个是我们的4瓶装599，根据需求来选择。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送到你家，你打开产品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抢爆杀的订单和名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在吃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1: 所以讲，侬搭配搿鱼油一道吃，结果头我也不晓得，我就搿样子啊，无意之中就搿样子吃，吃了一段辰光呢，吃大概小半年哦。我觉得突然之间觉得人精神好交关，
0: 因为它是软化血管的嘛，血管是我们全身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保证，这个不好了，什么经络了，又是腿脚了，总共是不太好。最主要自己健康了，心情开朗了，人也觉得轻松了，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味。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地中海气候温润宜人，海风轻柔正好，这是一年中最适合扬帆远航的季节。 MSC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精致的装潢、丰富的娱乐设施、各国风味的餐厅以及无微不至的管家式服务，让您从登船那一刻起便进入一座移动的海上度假殿堂。游轮启航，驶入蔚蓝的地中海，您的浪漫假期正式开启。在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在远处静静矗立，我们走进庞贝古城。79年火山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时间就此凝固。跟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蓝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神女号上拥有4个泳池、9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女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一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两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5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全程轻松享受，一价全含。MSC 神女号承载梦想与诗意，舱位有限，等您来启航。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啊，特别想去欧洲游玩，但是你想去欧洲十几天，如果自己要做攻略的话，真的很头疼，非常的累。那我们能够想到游玩欧洲比较轻松的方法，可能就是坐游轮了。那今天这个游轮呢，是神女号。 今年这次的直播是他地中海的首航，而且呢，东方购物之前类似的行程啊，我们是有做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进行了三大升级，令人非常的向往。现场呢也很开心，我们请到了邮轮专家廖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廖总。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我很开心啊，有机会可以介绍邮轮，但是有很遗憾的一点是我自己还没有坐过邮轮。但是刚才我跟廖总有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好闺蜜，她的爸爸呢是邮轮爱好者，她只玩邮轮。这么多年来，她是一辆一辆的邮轮坐过来，然后我就跟她聊，我说坐邮轮一定很开心，否则你爸爸不可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坐邮轮啊。然后我了解了一下整个行程，确实邮轮游有它的魅力。
2: 是的。
1: 那廖总，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艘的神女号。
2: 是。MSC 神女号真的，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们真的在东方购物介绍过它的迪拜的航线，也介绍过它的北欧的航线，就在九月底叫出发的。然后呢，在结束了今年的北欧航季之后，它就会绕过整个大西洋回到地中海，所以我们这次介绍的是它今年回到地中海的首航的航次。对，从11月份开始了它的地中海航季。这艘邮轮是2023年下水的，然后它的排水量是 18.2 万吨。对，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季节11月份也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过地中海的航线，当时用的是 MSC 的辉煌号，13.8万吨。所以今年的船有了一个很大的升级，吨位13.8万吨到了18.2万吨。
1: 是的，
2: 2023年的，这是整个 MSC 船队里面非常新的一艘成员。
1: 是的，然后它的载客量是
2: 5578人，就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城市，
1: 不得了。
2: 是的，
1: 甲板就有19层，然后它的船员有到1704位，所以根据这个载客量和船员的话，它服务的
2: 3:1，
1: 对的，船上呢有13间的餐厅，
2: 对，
1: 17个的酒吧，
2: 是的。其实很重要的，像比如说在它的船顶的话，它有两个大型的泳池啊，一个1700平米的一个露天的，另外有一个大概1000平米左右的一个室内的泳池。这个泳池是带活动天顶的，也就是说在任何的天气状况下，它如果遇到不好的天气，它可以把它关起来。对，它可以把它天顶是可以关起来，就是一个室内的一个泳池，是恒温的。
1: 恒温的。
2: 对，所以能保证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条件下都是可以使用的。
1: 是的，因为我们的出发日期，很多细心观众已经看到了，在11月份。
2: 对，
1: 很多担心说坐邮轮不能游泳，一大遗憾了。但是我们
2: 有到两个，一
1: 个是室外的，一个是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泳池啊。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的一个神女大道，在它的船中有大概100米长的一个神女大道，跨越3层楼高的。那神女大道，青青可能没有上过这个游轮，跟你想象一下，就是像你家旁边的那个 shopping mall 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大道，然后呢两边有餐厅、酒吧、购物店都在它的两侧，2楼、3楼，然后它的有一个天顶是 LED 的一个天幕，会不断的一个变化的，非常的
1: 科幻感。所以这个大道的话是很值得打卡拍照，
2: 是的，
1: 发朋友圈。
2: 是的。来，我们下面是不是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
1: 看一下我们的行程。首先呢，我们是从上海直飞米兰。我前面还在跟廖总说，我说去欧洲好累哦。然后廖总跟我说，我们这个选择到的航班已经是上海直飞米兰。
2: 对，去欧洲最短的时间了，我们的飞行时间大概在11个小时左右。这个是上海去欧洲最方便的航班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上海直飞到米兰。那么到了米兰以后，我们这次的行程有一个小小的调整。那可能之前很多朋友看过我们介绍的地中海邮轮产品，我们都会游览米兰。我们这次把这个把行程放轻松，到了米兰以后，我们直接就去热那亚，对，上邮轮去休息了。热那亚也是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的故乡，我们在这里会简单的游览一下这个他的故乡热那亚，然后我们就登上了我们这个18.2万吨的 MSC 的神女号，开始我们的地中海的旅程。
1: 是的，
2: 然后经过一个晚上的航行啊，这个也是邮轮航行的一个特点，就是
1: 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在移动，
2: 尤其是第一天过去的时候，确实会比较辛苦，要倒时差呀，好好睡个觉，第二天早上新的目的地就到了啊。我们去哪里？去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到了那不勒斯看什么？当然是看庞贝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在公元743年被威苏威火山突然淹埋的一个城市。对，后来就时光在这里被封存了。后来我们慢慢今天考古学家把它慢慢挖掘出来，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古罗马的城市长的什么样子。
1: 对的，它是被瞬间封存了。封存了2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古城。
2: 是的，我们带大家进去有门票，然后我们有专业的讲解，因为这种景点一定要有深度的讲解，你才会看到真的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状况。
1: 对，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从对吧手机上 或者以前你书本上看到信息和我们肉眼现实看到的可以结合在一起。
2: 是
1: 啊，还有配备的导游。
2: 接下来又是游轮开，我们又在睡觉啊。第二天早上新的目的地又到了，去哪里？去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帕勒莫。到帕勒莫我们会看门雷阿莱大教堂、帕勒莫大教堂啦，包括呢这个电影《教父》，最后一幕就是在这个马克西姆大剧院的那个高高的台阶，我们都会去打卡。
1: 对的，我们看到很多世界的遗产。反正我想到的西西里岛就是那个莫妮卡·贝鲁奇演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2: 是的，
1: 有很多关于西西里岛的电影，对吧？都在那里拍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非常美丽的意大利的这个风景啊。
2: 是，然后下一站我们去到了南部，这个非洲的北部的这个突尼斯啊，这个也是游轮旅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常规的欧洲旅行中间你会去到一个北非，因为我们游轮是沿着大海在走的，我们停靠的是海边的城市。
1: 如果不是在坐游轮的话，自己设计这样的行程是不是走不到？
2: 不太有人会这么去走，因为你要飞过去，这个就很困难了。但作为坐游轮来说很简单，你睡一觉就到了
1: 新的目的地。否则你在陆地上就是来回拉车，要么就是在坐飞机，行程很劳累。然后突尼斯我们看一下，
2: 突尼斯我们有很有名的蓝白小镇，待会儿给大家展开来这些介绍。然后巴尔多国家博物馆迦太基遗址，对，这个巴尔多国家博物馆也是号称这个是现在全世界保存最好的古罗马瓷砖壁画，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展示。
1: 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
2: 我们有一天海上巡游的时间，这一天这个也是游轮形成的一个特点，你好好感受这时候游轮上的一个特色的设施。
1: 因为前面的话可能都在玩在忙，那么这个行程当中你是可以在船上尽情的享受我们的餐厅。然后刚才廖总跟我说一天有五顿，
2: 对，每天晚上有两场大的演出，这也是游轮生活的一个特点。
1: 适合小朋友的东西也都有，就是你各个年龄层都能够在游轮上玩得尽兴，
2: 找到自己想要的
1: 东西。健身房也有的，是的，是的。
2: 那下一站这个巴塞罗那太有名了，西班牙高迪的一个城市，
1: 热情似火。
2: 对，尤其是今年很不一样的一点，今年这个百年烂尾楼，对吧？这个圣家教堂今年封顶了，对，它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就是还在建就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建筑，今年它封顶了。所以哪怕你之前去过西班牙，我建议你今年可以再去看一看，因为圣家教堂的外观又变了。对，
1: 我都没有去过，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这些城市这些国家没有去过，跟着我们的神女号一一走遍，又轻松又享受，所以这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2: 当然还有很多高迪的作品，
1: 对，
2: 我们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奎尔公园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对，
1: 是的。
2: 好，下一站到了法国南部的马赛，这个也是法国国歌的诞生地，法国国歌叫马赛曲，法国南部这个法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城市，我们会去看它的山顶的这个圣母加德大教堂，然后山下的龙上宫，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它近郊的埃克斯普罗旺斯小镇，对，去一一打卡。
1: 是的，欧洲这些地方的名字都是很复杂的，然后你看到那些建筑什么拜占庭风啊，什么罗马风啊，什么风啊，就各式各样的一个古代的建筑融合现代的，都你看到的东西都有历史。
2: 对，
1: 我一直说这个行程真的需要一个历史老师和地理老师来帮你解说。
2: 好，下一站我们回到热那亚就结束了我们游轮上面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对，那么下了船之后我们这次行程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很多之前关注我们地中海游轮的朋友知道啊，我们是没有这一趴的啊。我们去哪里呢？我们下了游轮以后去五渔村，这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
2: 建在悬崖上的小村子，五颜六色的。
1: 哎，我跟大家说，五渔村我当时去过的。我是没有坐游轮，但是有到意大利去玩过。然后当时和我的朋友们，还有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昂着那个长枪短炮专业的相机。
2: 是的，是的，太出片了，这里
1: 拍他的那个落日，拍他的这个落日，很多人就是等了，我们等了一个下午。
2: 是。
1: 人很多，然后五渔村呢也是非常的美丽。那它就是
2: 五渔村，我们就是坐这种，对，我们就是坐这种小火车带大家进去，我们会打卡其中的两个村子。
1: 是的，是的。
2: 对。
1: 然后你自己去的话，像五渔村去一去，人均也要1000元。
2: 是的，
1: 对，都是要收费的嘛。
2: 好，那五渔村行程结束以后，我们回到米兰住宿。那么我们在米兰会有两晚的连住，第一个晚上住到米兰，第二个晚上我们会往北走，去到瑞士的卢加诺。这个也是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地区，瑞士它是属于瑞士的意大利语区。那到了11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卢加诺湖背后的阿尔卑斯雪山，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壮观了，到已经雪顶会清晰可见。
1: 对的，所以这个行程好，因为米兰去瑞士，我印象中是一个半还是2个小时的车程，
2: 对，70多公里，
1: 蛮近的，蛮近的。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样都已经在这边了，给你去一趟
2: 瑞士，打卡一个瑞士，
1: 然后再回到米兰住，然后再回来。
2: 最后我们还是国航的航班直飞返回上海，所以我们全程一共是12天，在游轮上我们会住7个晚上，然后在米兰有2晚的连住。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行程的话。

0: 呢是非常的完美。然后刚才我说到有几大的一个升级非常重要。第一，我们来看一下啊，内仓房22800，如果你自己去订的；如果是阳台房的话，是24800。
1: 对，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市场上正常在售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给到东方购物，其实我们有一个三重的一个优惠。
0: 第一个优惠，只要你预订，全部免费升级为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
1: 订内舱升阳台，就是22800的价格就可以住无遮挡的海景阳台了，这是第一重优惠。
0: 哎，是的。
1: 对。
0: 第二重优惠，预订每单立减2000元哦。
1: 对，因为绝大部分的我们叔叔阿姨出门，
0: 两个人了。
1: 对对对，我们大部分叔叔阿姨出门坐游轮，其实都是两个人订一间房，所以我们今天给到的优惠实实在在的，就是您两人出行订这一间房间。一共优惠2000，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优惠了1000元，相当于就是21800的价格。
0: 对的。
1: 同时，我们还把邮轮小费给您含掉。
0: 对的。
1: 大家都知道，邮轮小费其实作为一个国际惯例，其实你去坐邮轮，
0: 就你下船的时候统一付。
1: 对对对，最后一个晚上结账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要付一个邮轮小费。那邮轮小费多少钱呢？对，我们这个行程是84欧元，那算一下人民币大概差不多700块钱，我们也赠送给大家，所以是一个三重的一个优惠。
0: 所以你想，低于内仓房的价格，今天直接升级为了阳台房，
1: 是
0: 无敌的海景的这样的一个阳台房，对吧？然后出发的日期呢是11月8号，
1: 对，
0: 和11月22号，
1: 对，11月8号
0: 这两个时间，其实11月份是非常适合去地中海游玩的。
1: 秋季去游玩地中海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下了游轮以后，为什么想到这次去给大家安排五一春？其实大家最近也看到新闻说意大利很多高温啊，对不对？真的，你真的在暑期的时候去玩意大利的话，其实晒得太厉害了，温度也很高。但是像五一春这样的景点，到了秋季去的时候，又出片又打卡，气候条件又好，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去。
0: 是的，而且你坐这个游轮的话，一次玩了5个国家，
1: 是
0: 意大利、突尼斯、西班牙、法国、
1: 瑞士，
0: 但是这些国家，我们这些景点，你要自己去串联起来的话，真的
1: 蛮难的，不会去这么走，因为游轮的行程确实跟常规行程不一样。就像刚才我跟青青交流，他也说过，意大利他去过的，但是突然间发现这个
0: 只玩了米兰、罗马、威尼斯这一块，像刚才你说我们那个
1: 那不勒斯南部的西西里岛，
0: 因为你很难在十几天，
1: 太远了。
0: 其实我们的行程已经十几天了，但你还是走不过来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当时是一个朋友他自己做的攻略。你知道有多难，所以我们把行程交给专业的，对吧？交给我们的众信旅游，然后我们帮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攻略。我们是对吧？一价全含的。
1: 对，我们21800的价格，其实含了机票，含了船票。7晚神女号的住宿，包括2晚陆地酒店住宿，全程景区，我们都是有中文的领队带大家。然后在一些景点，重点的景点，我们是有专门的景点的讲解的，中文讲解。然后签证，意大利签证也是含在里面的。然后我们这次打广告，我们就跟大家说，真正的一价全含。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游轮小费也送给大家。
0: 对的，签证费和小费都含在里边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蛮懂的，说哦，你这个价格下来了，我知道的，什么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要付。
1: 不存在了，
0: 这次我们行程不存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几个重磅的升级啊，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就是福利，就是现金的一个让利。那现在怎么来订购的？每个人只要先付200是两个人是不是？
1: 对，双人货号，因为我们是两人预定立减1000的。
0: 太棒了。那我们就是两个人只要付200块钱，你先付200块钱，等于相当于每个人100块，你就把名额抢下来。其实我们每个行程只有多少个？30个。
1: 对，每一个行程我们是15间房间，
0: 只有30个名额，总共2个行程加在一起也就是60个名额。然后没有关系，我们在签订合同之前，如果你说啊不去了，没关系，200块是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你可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地中海气候温润宜人，海风轻柔正好，这是一年中最适合扬帆远航的季节。 MSC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

0: 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蓝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神女号上拥有4个泳池、9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女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1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2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5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全程轻松享受，一价全含。MSC 神女号承载梦想与诗意，舱位有限，等您来启航。
1: 谢谢大家的订购和支持，我真的对于所有能够订到今天这个行程的观众啊，就很羡慕，羡慕嫉妒恨，实现了财富自由、时间自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订？我刚才问了廖总，现在大家比价的话应该很聪明，很多叔叔阿姨很会去比价。
2: 是的，
1: 你不妨今天把名额抢下来再去比价。我们今天低于内舱房的价格直接拿到了阳台房，而且两个人同时下单的话立减2000元，所以今天只要你下单，等于就是两个人一起预定。因为我们给大家就是做过统计，一般你都是比如说夫妻之间、老两口，
2: 对，或者坐游轮都是双人之行的，
1: 对吧？一般你一个房间，你不可能跟不认识的人去拼房吧，对吧？一般都是朋友之间啊、夫妻之间这样子去游玩的，所以双人一起下单，同时下单，我们立减了2000元，价格是21800元，
2: 对，
1: 低于内舱房的价格，你拿到了阳台房，
2: 对，然后。无遮挡的海景阳台，
1: 还包含了签证费，包含了 下船的
2: 小船票、
1: 那个游轮的小费，
2: 对，
1: 对的，对的，嗯。然后我们说到整个一个行程看到的景点太多了，首先五个国家，对吧？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突尼斯、瑞士，然后能够看到很丰富的世界的遗产。这边我们再请廖总跟大家就是快速来介绍一下，
2: 可以跟大家来展开一下，我们这次会去到哪些地方啊？这是游轮停靠的五站，跟大家说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庞贝，庞贝古城，对，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在这个左上角啊，都把世界遗产给大家标出来了。那维苏威火山就在庞贝古城遗址，其实对面你就能够看到维苏威火山，当年就是这个火山喷发
1: 把它
2: 给瞬间给淹埋掉的。那回到那不勒斯老城的话，我们还有它的新堡也会去看。看一看，就在码头附近。那到了西西里岛的首府帕勒莫，它近郊的门雷阿雷大教堂世界文化遗产，帕勒莫大教堂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还会打卡一个很有名的马克西姆大剧院，就是如果您看过电影《教父》的话啊，尤其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它最后一幕就是在这个马克西姆大剧院门口这个台阶上拍的，还有它的四方街，就是它的老城区。那到了突尼斯的首都，就叫突尼斯啊。我们这里还没有来得及标上啊，蓝白小镇刚刚就在上个星期八月初，刚刚也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1: 所以这里少打了示意，刚刚列的
2: 新进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还没来得及打上去。然后它的迦太基古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巴尔多国家博物馆号称是全世界保存了最好的古罗马瓷砖壁画的一个博物馆，在突尼斯。
1: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就是尽收眼底的历史知识呀，还有跟我们中国不一样的一个建筑，对吧？因为在国外你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大教堂嘛，
2: 对。
1: 然后到了西班牙的
2: 巴塞罗那就更不用说了，高迪的城市，对不对？圣家教堂，那今年它刚刚封顶了，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全新的外观啊。我们还没有拿到最新的照片，我们用的还是老的照片，对，已经全新的封顶了。然后它的高迪的作品奎尔公园、巴特罗之家，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外面打卡的。还有在这里在码头外面有一个哥伦布纪念柱，也是，然后到了马赛，对，马赛的山顶制高点叫做圣母加德大教堂，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马赛老港，对，非常漂亮的风景。然后它的龙上宫也是一个以它的喷泉而出名的，那埃克斯普罗旺斯这个小镇同样也是以喷泉出名的。马赛老港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漫步一下，在这里喝杯咖啡，像当地人一样悠闲的生活。
1: 对的，
2: 非常有意思。
1: 就是马赛，我记得是最早的时候，像从东方到西方的一些货物，就是要通过这个港口的。
2: 是的，这是法国最大的一个港口，也是它的第二大的城市。
1: 是的。
2: 那在上游轮之前和游轮之后，我们还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我们会去到热那亚，热那亚是哥伦布的故乡。大航海家哥伦布的故乡，所以今天它也是 MSC 游轮的最大的一个母港。
1: 对的。
2: 那包括它的罗利宫殿体系，包括它的法拉利教堂、法拉利广场，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当然还要去看哥伦布的故居。
1: 对。
2: 那下了船之后，我们这次给大家的行程升级去哪里去了？武渔村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的。
2: 然后，而且我一直说，就十一月份去看武渔村，真的是最出片，同时天气最好、最舒适的时候。
1: 就是这个画面，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很多的一些餐厅啊什么，他们都放了好很多的家里都挂
2: 这个，就是标准的明信片的照片。
1: 对的，对的。
2: 那你
1: 这个你要亲眼去干，
2: 自己走进明信片。
1: 对的，它是属于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2: 真的是
1: 很多的人络绎不绝去，非常有名的武渔村
2: 啊。我们带大家就是坐这种小火车、观光火车进武渔村，它是这个小火车是联络了整个五个村子的。那我们会带大家打卡其中最知名的两个村子。
1: 是的。你要高兴的话，可以自己去点一个那个正宗的意大利的披萨吃。
2: 是的，
1: 买一个披萨。好的，在瑞
2: 士。然后意大利，对，我们这里去到瑞士的卢加诺，就是在瑞士和意大利交界
1: 的
2: 一个地方，这个小镇也是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个生活。而且到了十一月份，我跟大家说，就卢加诺湖，它本身就是瑞士雪山的融水，非常的清澈。那这个时候到十一月份，你就会看到背后就是阿尔卑斯山脉尽收眼底。对，
1: 瑞士我也去过的，就到了米兰直接直奔了瑞士，当时
2: 很近。
1: 太美了，哎呦，这空气，这水质，你就像进了画里面一样，
2: 是的，
1: 真的美丽的地方。
2: 我们还会去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这个他们的富人聚居区，叫科莫湖。对，我们整个行程就是游轮行程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长途。就像你说的，
1: 对的，
2: 虽然我们去了瑞士，我们从米兰过去，其实也就是七八十公里的一个路程。
1: 对，
2: 我们全程没有特别大的那种三四百公里啊这种大交通，
1: 对的，
2: 不存在。
1: 其他的我们都是在船上睡一晚，它可能就到了，
2: 就到了。然后我们去游览的区域都是在码头周边，每天像。最多开车50公里，从马赛去埃克斯普罗旺斯50公里就到了，
1: 对，
2: 很近。
1: 对的，
2: 这个是游轮行程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你在船上睡觉的时候，游轮带你。 你去下一个目的地，你不累。第二个就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其实我们的整个游览行程都在它的周边进行，全程是没有大的这种长途三四百公里的这种大交通的。
1: 是的，因为拉车是非常劳累的一个项目了，而且我们在上海出发是有一个领队的。
2: 对
1: 啊，上海出发就有领队，
2: 领队全程给大家陪同。
1: 我们东方的观众可能都会年纪比较大嘛，然后你突然让自己去飞到米兰，就很多行程你搞不定的。
2: 对的，
1: 但我们
2: 会有领队的。包括上了游轮之后，我们的领队都是专业带游轮的领队，他会告诉你怎么去玩这艘船。
1: 对对对。
2: 说到船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船
2: MSC 神女号的特点。首先第一个，这是我最喜欢的，在它的船中有一个百米长的一个神女大道，就青青没上过船，我刚才跟他形容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想一定很美，我觉得这张图片是完全没有展示它的美的。
2: 对很难很难很难，你只能去亲眼去看一下。它的天顶是一个 LED 的一个天幕不断的一个变化，然后三层楼高，它旁边就是酒吧呀、餐厅啊、商店啊，都在这旁边，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你在航海日的时候就可以轻轻松松在这里逛街，
1: 里面还能购物，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因为
2: 游轮上也是有免税店的。
1: 视频资料这个游船这个游轮的级别就是品质很高很高级，这种餐厅啊什么之后你看很赞。就我们等于这么多天的晚上都住在一个很豪华的一个，
2: 对，然后不用换
1: 豪华酒店的感
2: 觉，不用换酒店，
1: 哎，
2: 七
1: 晚的一个连住，
2: 不用换房间，
1: 然后里面有那个大剧院，
2: 船头的大剧院，这个也是我跟所有去坐游轮的朋友推荐的，每天晚上一定要去看演出，
1: 他每天
2: 晚上有两场大的演出，那么主餐厅也是有两场主宴，其实就是你用第一。基本上我们给中国客人我们用的都是第一批次的晚宴，那你用完晚宴之后就可以去剧院看第二场的一个演出。对，其实像这样的演出你就想这种演出到上海来
1: 你看一看
2: 你去买个票大几百块钱可能坐到最后一排
1: 真的，我现在知道上海你看个什么，他们看个脱口秀都要好几百的一个门票。哎，你每天两个人去看个演出，
2: 你就想每天晚上你可以免费的去看这个演出。
1: 是的，然后就是刚才说到那个 LED
2: 的天幕，
1: 大的这个天幕，非常漂亮。
2: MSC 的神女号在它的船尾它还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剧场，是200多个座位的剧场。那小剧场的演出跟大剧场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它这是演些什么？
2: 对，它也是以一些杂技这些为主的，但是你可以感受就是小剧场你可以跟演员更近距离的一个接触的感受，跟大剧院的这种演出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泳池的部分。
2: 对，泳池
1: 一个是阳光泳池，就是露天的。反正虽然我没坐过游轮，但一说到游轮，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呢这样的一个泳池。
2: 以前要去晒太阳，要去玩水，
1: 对
2: 不
1: 对？
2: 对。那可能有些朋友担心说，那如果下雨天怎么办？如果11月份天气有点冷了怎么办？其实秋天的地中海，我跟大家说天气条件非常好，但是难免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觉得身体有一点点担心。OK， 没问题。我告诉你，在 MSC 神女号上面，它除了主泳池以外，它前端有一个带活动天顶的一个室内的泳池。那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天顶盖起来，那里面的水是恒温的，所以它能够保证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可以玩水。
1: 是的，包括你说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如果坐游轮她不想去玩那个游水的话呢，我们自己在房间阳台房，你就自己在阳台房里面就很舒服了呀。
2: 是的，
1: 泡个茶，你自己带点自己爱喝的茶叶，泡上一杯咖啡，在那边安静的刷刷手机。包括整个我们一天在餐厅上在这个游轮上五顿餐，早中晚三餐，还有
2: 下午茶有宵夜，
1: 还有一个宵夜，
2: 对，
1: 五个餐。
2: 是的，这艘船上面所有的餐厅它连续的运营的时间是20个小时，就是说你有20个小时你在船上是一定能够吃到东西的。
1: 是的，所以坐游轮真的是，怪不得我闺蜜的爸爸他就是他一直带着他们全家就是不停的坐各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游轮。
2: 这是会上瘾的。
1: 是的，那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订购我们主要是有到几大升级，这个价格自己都能够查到的。
2: 是的，
1: 神女号
2: 其实现在这个 APP 网站都
1: 很
2: 开放，
1: 很透明，你都可以查到。内舱房一位是22800，
2: 对，
1: 然后阳台房是24800，
2: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电商渠道上面公开给大家卖的这个产品
1: 的
2: 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首先第一层优惠就是我们预定内舱房22800的价格就给您直接升级阳台房了。因为我们之前也统计过，其实绝大部分去坐游轮的客人最后都会选择阳台房。
1: 我也是，我一样都出到这个价了，我不差2000块钱，我一定住在阳台7个晚上，我可以呼吸我可以看海
2: 对，每天你可以看，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日出日落，这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内舱，直接升级阳台。
1: 就是所有的东方的观众，只要预定，全部都是阳台房。
2: 对。
1: 第二， 双人预订每单立减2000。
2: 对，
1: 这个是
2: 绝大部分坐游轮的客人
1: 渠道没有吧？
2: 是的，这是给到东方客户单独
1: 的，对
2: 的，因为绝大部分客人都是双人出行，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订了一个双人出行的一个优惠。
1: 那么
2: 您订一间房减2000，相当于每个人减1000块钱。
1: 对的，相当于每个人低于内舱房的价格21800，得到了阳台房。
2: 是的，
1: 然后这个里面还含了签证费，还含了游轮的小费。我们
2: 今天的第三层优惠给大家付了游轮的小费，因为很多坐游轮的朋友，常坐游轮的朋友都知道，游轮小费这个是一个国际惯例，
1: 对的，
2: 就是在最后你离船的时候，
1: 对对，
2: 船公司会跟你来结算。那么 MSC 的标准是每个晚上12欧元，所以我们一共在游轮上住7个晚上，就是84欧元。那按照现在的汇率算下来，大概700块钱人民币。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而且你不用担心，现在是200块的预付款嘛，我们未签约是随时退的。200元是还给大家的，所以现在你200块的预付款下去的话，就是两个人预订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2: 是的，
1: 拱中每个团只有15间，
2: 每个日期15间房间，
1: 也就是说每个团期30个人，
2: 对，
1: 两个时间加在一起是60个人。
2: 是的，
1: 名额是有限的。然后现在预订的人挺多的，就是每一单下去2个人2个人啊，我们已经是差不多一个团期都已经要满了，要到下一个团期了。
2: 确实，今天我相信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很快会比到这个价格，大家很容易可以发现今天给到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是的，而且要比价我是非常理解，所以我一直强调，你完全可以今天扫码先打电话把名额先抢下来，然后你去货比3家货比6家都没有关系，比完了你觉得贵了你随时是可以退的。
2: 是的，
1: 但是你不能说先去比了一轮价然后到这边没有了，我们的名额总共就是60个人，所以你相当于今天先付了200块的定金嘛，等于先把这个产品放在了购物车，然后你去比价，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啊。现在轻轻留点时间给大家去比价格，然后下订单，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地中海气候温润宜人，海风轻柔正好，这是一年中最适合扬帆远航的季节。 MSC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精致的装潢、丰富的娱乐设施、各国风味的餐厅以及无微不至的管家式服务，让您从登船那一刻起便进入一座移动的海上度假殿堂。游轮起航，驶入蔚蓝的地中海，您的浪漫假期正式开启。在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在远处静静矗立，我们走进庞贝古城。1979年火山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时间就此凝固。跟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蓝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神女号上拥有四个泳池、九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女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一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两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五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全程轻松享受，一价全含。MSC 神女号承载梦想与诗意，舱位有限，等您来启航。
1: 哦，太羡慕我们所有订购的观众了，真的是 实现了财富自由、时间自由。我觉得人生工作了一辈子，到了现在退休的年纪，阿拉桑黑叔叔阿姨其实是怎么说，手上有钱，但是你行程好、玩得好，就是他们一定会去的，就是是舍得花钱的，对吧？阿拉桑黑年刚要一分价钱一分货，就像我妈妈同样买个东西，我要好好买一样，那要值得。而今天这个行程为什么那么多人下单了？第一，我们是给大家进行了三大的升级；第二呢，是这个神女号。今年首次地中海，
2: 回到地中海，
1: 对，首航，因为他之前在迪拜，
2: 对，我们今年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给大家做过他的迪拜的航线，也给大家做过他北欧的航线。那么到了十月头上，他结束了北欧航线以后，对，沿着大西洋一路，大概要花20多天的时间就回到了地中海。所以今年的11月8号是他在地中海的今年的第一个航线。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说游轮，游轮不单是说啊，游轮带到我们去了很多的国家，你这个游轮要好呀。对吧？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品质要求很好，你不能说一个很差的游轮，你带我去5个国家，你带我去10个国家也没有用。
2: 是的，
1: 游轮一定要好。
2: 是的，那么我们、这个、去年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同样到了11月份的地中海的航线，当时我们用的是 MSC 的辉煌号，
1: 当时也已经很好了。
2: 对 ，MSC 的辉煌号它是13.8万吨，那我们今年的
1: 更好，
2: 船升级了一下，从13.8万吨。改到了18.2万吨，而且是2023年
1: 刚下水的，
2: 非常新的一艘游轮，
1: 也就3年的这个时间
2: 啊、哦，
1: 载客量达到了5578人，
2: 是的，
1: 19层的甲板，1700多位的船员，船上有13间的餐厅，17个的酒吧，
2: 对，
1: 我们开放的是有5个餐厅
2: 是大家去享用的，13个餐厅里面是这样的，有6个是免费餐厅，
1: 6个我们
2: 对，另外有7个是收费餐厅，当然我们给大家已经省了这么多的钱，
1: 的
2: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花一点，对吧？去感受一下。收费餐厅可以去升级一下，
1: 你可以自己去的，对的，对的。
2: 嗯，
1: 然后在船上的话，很多的设施，1200平米的水上乐园，
2: 对，
1: 1700平米的对
2: 阳
1: 光的甲板，
2: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1000平米的，就是带活动天顶的这个室内泳池，在任何天气条件、任何季节的时候都是可以去使用的，恒温的。
1: 是的。再者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行程。我们现在这一段的话，因为还有14分钟，我们快速的浓缩一下的跟大家讲一下。
2: 首先从上海，我们有领队带领大家一起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从上海直飞米兰。
1: 是，
2: 我们的飞行时间去程是大概11个小时，回程大概10个半小时。这个从上海来说是去米兰现在最快的航班了。到了米兰以后，我们这次就直接去热那亚，去哥伦布的故乡热那亚。简单的在市区游览之后，我们就直接上游轮了。考虑到也是长途飞行之后，大家其实还是有一点疲劳的，直接上游轮去休息，去倒时差。当你在游轮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游轮就带您去到往下一个目的地走了。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那不勒斯到了。那不勒斯去哪里？去看庞贝，世界文化遗产的庞贝古城。对，下一个目的地去哪里？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意大利的首府，这个西西里岛西西里岛的首府帕勒莫，门雷阿雷大教堂，帕勒莫大教堂，包括马克西姆大剧院。
1: 那下一站，对，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了。
2: 是的，去感受一下。那下一站我们去到北非的突尼斯，这个也是我一直说，就是正常的坐一个飞机团的话，我们不可能去趟欧洲旅行还会去到北非，那只有坐游轮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突尼斯的蓝白小镇在8月初刚刚被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它的巴尔多国家博物馆号称是保存了世界上最多的古罗马马赛克壁画，还有它的迦太基古城。
1: 就是画面当中看到蓝白小镇。
2: 是的，这个是新进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一天的海上巡游，这一天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感受我们 MSC 神女号上面的游轮的设施、游轮的餐厅，还有去好好看演出、好好休息。那下一站就高迪的城市巴塞罗那，也是去看今年刚刚最新封顶的这个圣家族大教堂，还有其他的一些高迪的一些作品，奎尔公园、米拉之家，我们带大家一一打卡。下一站法国南部的城市叫做马赛，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它的最大的港口，也是法国国歌的诞生地，就是马赛曲的诞生地。我们带大家看圣母加德大教堂，在它的山顶可以俯瞰整个马赛老港，然后会去到埃克斯普罗万斯小镇。对，那回到热那亚之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在游轮上8天7晚的行程。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去意大利的五渔村，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五渔村5个建在悬崖上面的这个彩色的小村子，我们会带大家坐小火车进去打卡。对，那么回到米兰，我们在米兰是2晚的一个连住，我们整个行程都是连住哈，没有天天
1: 的
2: 换酒店，
1: 2晚的连住，对吧？
2: 是的，是的。那么从米兰，我们还会再去意大利北部和瑞士交界的地方，它的卢加诺，这个也是比邻阿尔卑斯雪山。到了11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在 在这个卢加诺湖背后的阿尔卑斯雪山也是非常的壮观。我们还会去到意大利的科莫湖，也是意大利富人的一个聚居区，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个悠闲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
1: 对，所以说欧洲真的非常的美，尤其你在米兰去瑞士是很近的，这样的话等于多去了一个国家，多看了一个城市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2: 对，但是我们全程都没有长途的拉车。
1: 是的，是的，给大家做一个比价。
2: 是。
1: 你现在自己买机票。
2: 是。
1: 去到上海飞米兰。
2: 上海飞米兰国航的航班，我们这个也是在这个 APP 现在反正都很方便，
1: 大家都能查得到，对的。
2: 对，我们去查一下，现在经济舱价格差不多大概9500块钱左右，然后再看一下 MSC 神女号同期的船票。那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自己一直坐游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在网上去订游轮船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坑一定要注意。
1: 什么？
2: 首先第一个，他给你展示的起价好像你看很便宜，4000-5000块钱的船票，对不对？
1: 不一样了，
2: 它是内舱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做阳台房。
1: 对，
2: 就是我说的，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绝大部分的客人去欧洲坐游轮肯定会去选阳台房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订内舱。我们给大家看的是阳台房的价格，含税的价格。还有一个呢，经常有网站他们会展示什么呢？4人入住每个人多少钱，3人入住每个人多少钱。我们大部分朋友其实都是2人入住，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的是2人入住无遮挡的阳台房是多少钱呢？同期的船票大概7200块钱。那我们还给大家包含了5站的中文的岸上观光，我们有大巴车，我们有中文的领队，然后到了一些重要的景点，我们还有景点的一个讲解。
1: 是的，
2: 那这个差不多一站值1000块钱、5000块钱。邮轮小费我们刚才说了，送给大家700块钱。
1: 是的，
2: 然后意大利的签证费，大概你去办个签证1100，我们含在里面了。
1: 对的。
2: 然后米兰两晚酒店的住宿大概1400，然后米兰接送机要钱吧，对不对？
1: 对。
2: 五渔村的一日游差不多1000块钱，不算贵吧？那去从米兰去科莫湖去卢加诺一日游差不多1000块钱，我们都算少的了。
1: 对，就这么七七八八加的，很贵的。
2: 是这么七七八八稍微加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如果你走这一趟行程，大概要多少钱？
1: 就你自己去走这个行程，
2: 27900的价格。
1: 对的，而我们双人预订，平均每个人的价格是21800元，
2: 很直观的，
1: 一共每个人就给你节省了6000多。
2: 6000块钱，
1: 对，全程。
2: 而且很重要的跟大家说，我们全程是有中文领队的一个随行，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其实你出门的话，没有这个有一个语言的问题，没有领队的话还是很困难的。包括在游轮上面，其实我一直说我也跟我们很多领队去交流，因为现在很多游轮公司会说，哎，我们这个中国客人比较多，所以我们给中国客人提供了中文的报纸啊，中文的菜单啊。但是真的，如果你没有一个领队教你去怎么玩游轮的话，你就算你拿着这份中文的菜单，你都不知道怎么跟服务员交流。
1: 你别说去欧洲，我上次飞云南，然后正好他飞机是什么有个什么要维修啊，然后要晚一点起飞，然后我旁边一对老夫妻，他们是跟团游，但我说你找你们的领队去协商呀，去问什么情况，一告没有的，到当地集合的。他很多，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从上海出发去米兰，你就是会有点头疼的。
2: 是，
1: 但我们全程有一个领队，
2: 从浦东机场开始到浦东机场结束，我们全程是有中文。

0: 领队的一个服务 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专业的这些游轮领队会教您怎么去玩这艘游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对的是的，所以呢现在你200元的预付款是两个人，100元是一个人，然后扫码订，然后也可以打电话，等于你把我们这个产品先放在了购物车，然后你去比价好了，反正未签约是随时可退的，这个可以放心。
0: 是的，
1: 11月8号和11月22号这个时间应该先不用先急着定下来的，你先把名额锁定，再确定你要出发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总人数只有60个人，
0: 对，我们每个日期是15间舱，
1: 对的，每个舱是2位，所以总共就是60个名额，好吧，留点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这个行程真的让人非常的喜欢啊！订购的观众呢络绎不绝，但是只有60个名额。今天的话，我们是三大升级。第一呢，我们是给大家所有的观众全部升级为阳台房，
1: 无遮挡的海景阳台房。
0: 对的，无遮挡阳台房。然后呢，是双人预订立减2000元，相当于每个人是21800元。低于内舱房的价格拿到了阳台房，并且这个费用里面包含签证费，包含所有的小费都在里面了。
1: 对，
0: 可以说我们是一价全含，在整个游轮上用餐5顿餐都包含。
1: 对的，
0: 嗯，
1: 这个游轮上这个全天用餐时间是达到20个小时。
0: 嗯，
1: 我们今天真正可以大家给大家说，我们这个产品叫做一价全含，就
0: 是
1: 你基础的费用一定会发生的费用，我们都已经含在里面了。
0: 哎，是的，
1: 可以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欧洲再买买东西，游轮上也可以买买东西，也有免费，也有这个免税商店，同时游轮上也有这个收费餐厅，你也可以花点钱去感受一下更好的一个餐饮，也是可以。
0: 游轮上的设施非常的全，你看像这种什么游戏机啊，就是你任何年龄段进去游轮都能够找到你要玩的项目。
1: 是的，
0: 尤其他们说年纪大的人是很适合坐游轮的。
1: 是的，年纪大的客人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地方，一个这个泳池，对吧？到了这个地中海，碧海蓝天一定要感受。第二个就是晚上的这个大剧院的演出一定要去看，真的就是你在上海随便看一场演出，大几百块钱你都是坐在后排的位置。
0: 是的，
1: 你到了这个游轮上面，每天晚上有免费的，不应该去感受一下吗？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么好的游轮，它2023年才下水的，总共也就这个3年的时间，然后吨量的话达到了18.2万吨。对的，再者的话，我们游轮上住7个晚上。到了米兰我们再连住2个晚上。一般人家跑欧洲10几天啊，那要换不知道多少个酒店。
1: 是的，是的，
0: 你知道有多累？
1: 就
0: 我妈一直开玩笑说像吉普赛女郎一样的，
1: 就天天在收拾行李换。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游轮旅行特别适合年纪大的一些客人，真的是这样的。你就想象一下，你常规旅行是什么？每天大巴车拉吃完晚饭以后到酒店，行李扛上楼。欧洲有些酒店可能还没有电梯，欧洲很多的酒店真的是老酒店，真的是没有电梯。行李扛上去赶紧洗漱一下就休息了，
0: 对对对，
1: 第二天早上又要起来把这个行李合下来再抬下来，就开始走下面一站行程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完美呈现了神女号的今年的首轮的地中海游，然后呢时间非常有限，名额也非常有限，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神女号更将这份浪漫推至顶点，这艘豪华游轮宛如漂浮的海上宫殿，精致的装潢、丰富的娱乐设施、各国风味的餐厅以及无微不至的管家式服务，让您从登船那一刻起便进入一座移动的海上度假殿堂。游轮启航，驶入蔚蓝的地中海，您的浪漫假期正式开启。在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在远处静静矗立，我们走进庞贝古城。公元79年火山爆发，整座城市被掩埋，时间就此凝固。跟随专业讲解行走在古罗马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触摸那段被火山灰封存的文明。在西西里首府帕勒莫，2800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拜占庭、阿拉伯无数文明在此交汇。我们前往蒙雷阿莱，欣赏世界上诺曼式建筑。蒙雷阿莱大教堂、拜占庭镶嵌画与阿拉伯纹样在此交融，美轮美奂。外观帕勒莫大教堂，漫步四方里，打卡教父取景地马克西姆大剧院，感受西西里的电影感与烟火气。当游轮驶入突尼斯，非洲大陆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蓝白小镇的白墙蓝窗间，三角梅盛开，海风轻拂，宛如地中海画卷。迦太基古城遗址、罗马人重建的竞技场、剧场和巨型浴场，规模令人惊叹。走进巴尔多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了全球最丰富的镶嵌画，每一幅都诉说着北非古文明的辉煌。海上巡航日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泳池、健身房、剧院演出、各国美食，躺在甲板上看海天一色，任时光流淌。神女号上拥有4个泳池、9个漩涡浴缸、水上乐园及贯穿多层的神女大道、11家风格各异的餐厅与21间酒吧， 满足味蕾的环球之旅，无论是剧院的精彩演出，还是日光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神旅号都以丰富的设施与优雅的环境，重新定义海上旅行的舒适与浪漫。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建造了一个多世纪仍未完工，高迪的曲线与自然光影在此交织。奎尔公园则是马赛克拼贴的童话世界，仿佛走入糖果色的梦境。沿感恩大街外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每一处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与浪漫。在马赛，登上圣母加德大教堂，俯瞰全景，漫步旧港，感受渔船与咖啡馆交织的南法生活。龙上宫融合了巴洛克、罗马与东方风格的优雅，而艾克斯普罗旺斯这座遍布喷泉的小城，处处散发着塞尚画笔下的艺术气息。当游轮返回热那亚，我们乘车前往五渔村，彩色村舍层层叠叠，碧蓝海湾与翠绿的山谷交相辉映。漫步在石板巷道间，看渔船摇曳，闻海风与葡萄酒香，这里没有喧嚣，只有最质朴的地中海节奏。告别海岸，科莫湖的湖光山色之间，远眺阿尔卑斯雪影，而瑞士小镇卢加诺，棕榈树随处可见，让人感受瑞士与意大利交融的独特韵味，仿佛一脚踏进两种风情。回到米兰，雄伟的米兰大教堂被马克吐温称为大理石的诗，而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这座华丽的购物长廊，光是驻足欣赏橱窗便是一场视觉盛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突尼斯五个国家12天豪华游轮，白天深度游览，夜晚安然航行，免去奔波劳顿。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记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所以呢，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跟以往的酒都不一样哈，很多一些啊先生朋友们他们比较喜欢浓烈的，有我们中国的白酒。那如果喜欢那种啊比较优雅的，有我们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法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一些朝圣的红葡萄酒。那今天这款酒真的是哈、结合了不同的优点结合在了一起，也是我们整个的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一个新的全新品，它是葡萄蓝莓的混合果酒。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呢，也是我们的品牌方的嘉宾，专业的品酒师哈，我们的范老师。范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说到这个酒啊，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哎，从来没有这个看到过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款酒，我都想问一下，今天我们酒啊放在这边，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总共是6瓶带回去，价格是228块钱。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长城品牌葡萄酒非常出名，那干红非常出名，怎么会推出像今天这款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它的来源包括是初衷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般葡萄是在9月份成熟的嘛，然后呢，那我们的酿酒师在9月份很忙碌，对不对？但他的其他的年份，其他的月份他就很闲吗？不是的，我们有时候会派一些我们的酿酒师去南半球，比如说澳大利亚、智利去进行进修。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酿酒师他在某一年哎去了这个智利，进修的过程中。哎，它智利有很多水果，大家也知道咱们的车厘子啊，
1: 对对对，
2: 蓝莓啊，这样
1: 很出名。
2: 对，他有一天他就在一边吃蓝莓一边再去测这些理化指标，在学习的过程中，哎，他突然就想，那如果我把这个蓝莓和这个酿酒葡萄一起哎一起混酿，他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再去酿一些赤霞珠的时候，哎，它就是这个有蓝莓的香气，樱桃的香气，那如果真的就把蓝莓放进去会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试了一试，然后发现效果还不错。那等到他回国了以后，他就开始尝试拿蓝莓和葡萄一起混酿啊，拿我们本地的葡萄和一些智利进口的蓝莓一起混酿啊。那具体他这个比例呢，他就做了很多次测试，那是1:9呢，还是2:8呢？对，最终他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比例，然后既能够让这个葡萄酒，尤其我们赤霞珠酿酒葡萄的这个结构感是有的，它不至于是一个果味的水软啪啪的，
1: 对，
2: 在嘴里是有结构的，然后呢又不会是特别葡萄酒的那种，然后让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喜欢
1: 色酸
2: 的对、的这些朋友，然后感到不舒服啊，用那种蓝莓的这种甜甜的啊、果香非常馥郁爆汁的那种感觉。
1: 哇，天哪，听我们范老师一说，现在我的这个舌头啊包括是口腔当中一直在分泌出来，非常浓，就想这个喝一喝尝一尝。但是你看我们整个的瓶身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您这个带回去之后，它跟以往的瓶身有所不同，它是更加好开。以往我们的红葡萄酒啊当中会有个木塞子，
2: 对，
1: 你还要弄个开瓶器，对不对？这样一来二来三来，然后往上提，现在不需要了，就是你怎么会开饮料就怎么可以开，直接一拧一开就可以，那么盖起来存酒也是更加方便，拧下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再看看这个瓶身啊，这个瓶身如果说你平时看过一些啊，就无论是哪个国家，他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瓶身来表现出，第一 看上去更加大了，更加长了，很高端。然后呢，先生和太太、女士和先生们都很喜欢。再加上这个上头有我们的蓝莓和葡萄，对不对？印在整个标签当中，一下子在夏天看到的感觉是非常的清晰。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品名啊，是来自我们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的果酒，它是葡萄果酒复蓝莓的一个复合果酒，酒精浓度同样也是保证在12.5度。不是说哎呀这个过于甜腻，没有任何的这种酒味，不会。但是呢，它因为通过蓝莓的发酵加入进去之后，中和了我们葡萄酒当中的酸和涩的不良口感。那每一瓶的毫升数呢是750毫升，中粮长城酒业有限公司为您大家所这个出品。每一瓶我们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刚才听了我们范老师介绍之后，您说了这个果酒我该如何品，它品起来观色，包括是看这个形状，以及是闻这个味道和香气，是不是跟红葡萄酒一样呢？好，我们倒出来之后啊，哎，是不是要晃一晃摇一摇的那种？
2: 对的，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颜色。
1: 好，
2: 它的颜色其实和我们喝的干红葡萄酒是非常相近的。
1: 哎，
2: 虽然它里面加入了蓝莓，但是摇起来这个腔调嘛，和干红一模一样。
1: 对，
2: 用这种深宝石红，对吧？像红宝石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2: 然后我们闻一下它。闻一下它的话，首先因为它里面有蓝莓，所以最开始能闻到的是这种爆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
1: 哎，
2: 然后配合了一些赤霞珠常有的那种黑樱桃黑素粒的一个
1: 香气。我能闻闻看吗？
2: 可以的。
1: 好，谢谢哈。来闻闻看。首先大家看看它那个酒体的颜色呈宝石红色，并且是深宝石红色。第二点，我们说葡萄酒，好的葡萄酒它要得有这种挂壁的效果，你们在专业术语当中叫这个叫酒泪，对不对？有这样的一种挂壁的效果，非常浓郁啊，就跟我们很多朋友说呀，这个葡萄酒好很浓郁。除此之外啊，再闻到它的那个香气和香味，哎，确实跟以往我们长城品牌，我们也尝过这干红啊。如果说是尝到干红，觉得哟，特别适合一直会喝酒的朋友们，这款我是觉得适宜人群更加多了。很多太太啊，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并且你看到吗？我们酒类挂的那么的浓郁。那这款葡萄酒不仅仅是闻上去的香气和香味，有葡萄的浓郁的香味，更有蓝莓的这种清新，还有这种黑加仑啊，它因为经过发酵之后啊，它的复合香气口感是越来越的浓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够品，我就问一下范老师，前头我们也是观过色了，闻过味道了，品起来入口它的层次感觉是不是也像它的复合口味一样，不有这个有所不同呢？
2: 没错的。首先我们去品的时候，最先找到的还是这个刚才说爆汁的这种蓝莓的这种甜美的感觉，蓝莓桑葚黑樱桃这种感觉。
1: 是。
2: 然后此后我们能找到一些稍微有点香料的一些感觉，
1: 哦，
2: 然后伴随着一些就是薄荷对，薄荷，然后这个紫罗兰的这种草本的这种香气在侧边，就可以用舌头的不同部位来去感受。
1: 就如果说是舌尖是品到了甜味，然后它在舌苔当中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涩的味道，单宁的能够中和的比较好。然后在侧边，刚才我们范老师说了有这个薄荷的清香，
2: 没错。
1: 哎，这个还特别的神奇啊！以前你去品的话特别难。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品类出现？像我对它感兴趣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女生也好，包括是先生也好，你喝白酒是纯正浓烈，对不对？那喝红酒是什么呢？优雅腔调，而且比较的厚重，配不同的菜式。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大家现在到酒吧也好，到各个地方去品酒也好，你会发现老外酒庄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调酒，它调酒当中比如说上头会加柠檬，会加薄荷叶，会加这个水果那个水果，这个酒跟那个酒调好之后入口非常好喝，但是它有酒的这种浓厚度。我会觉得这款的复合酒跟那个有点相像。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也可以来趁着东方购物非常优惠的价格，228元6整瓶带回去，来自我们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果酒。这个酒我更加是觉得适合于夏天，
2: 对不对？
1: 那为什么适合于夏天呢？
2: 首先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来去保存，它的适宜温度是16到18度，所以咱们完全可以在咱们的冰箱冰一冰，然后拿出来慢慢的来去
1: 品。
2: 对，然后呢这个冰一冰以后呢，它那种蓝莓的果香就可能会类似于用蓝莓冰沙的这种感觉了。对，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喝了波去尝试一下。那么这款酒现在已经上市了，单独在市场当中一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
2: 单独在市场一瓶应该是要快接近100块钱了，
1: 快100块钱，就是6瓶带回去的话，接近600元，反正5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
2: 肯定。
1: 而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做的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长城品牌中粮集团的酒业嘉年华，希望你可以把好酒，包括是更加适合入口的酒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各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耕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讲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0: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0: 26分钟时间了，是不是想要尝试一下呢？而且啊，这款酒说句实话，刚才我品了一下，特别浓郁。它那个浓郁的感觉，你会发现，哎，红葡萄酒干红当中那种浓郁的口感它有，但是它摒弃了什么？摒弃了酸和涩。以往我们喝到红葡萄酒也好，无论是哪种，它避免不了就是酸涩，总会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酸涩了之后呢？很多不太爱喝酒的、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们，偶尔喝一喝的，你会发现，哎呀，怎么那么的刺激？包括会喝酒的朋友们，喝到红葡萄酒说，哎呀，有点涩，有点酸，哦，算了算了，甚至就说牙疼。但是这款啊，跟我们的这个蓝莓、跟我们的葡萄混酿之后的果酒，哎，确确实实把那些红葡萄酒当中以往大家所摒弃那种酸和涩的这种感觉，略略降低了很多。但是保留住，你不要说呀，这不就是果酒吗？外头什么微醺的那种，并不是。它一样都是12.5度的酒精含量，你跟红葡萄酒干，这个干红，它的酒精浓度是差不多的。
1: 对，
0: 而且给人口感说，我要喝多少能够，比如说有一种稍微上一点点头啊，晕晕的呀，开心的呀，话多呀，喜欢笑的感觉，哎，这个还是可以的。不是说哎，喝上去像果汁，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一两度的这种啊，什么这微醺的女性果酒，不至于，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很多一些电视机前先生朋友们，你说了这款红葡萄酒，包括是葡萄蓝莓混合果酒，您适合吗？你经常喝葡萄酒的，一样也适合，真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喝酒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喝了之后不到位。对吧？
1: 对，
0: 因为不到位的，有些朋友们酒量很好，改去喝白的，但是白的在餐桌当中，你只能是一小撮人，你不能够大家都是，你还要专门去邀能喝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那提的呢又比较胀肚。你说红葡萄酒，哎，既有腔调，又能够拍出来这个照片好看，而且无论在家里头宴请宾客，还是带出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这款确实啊，长城的这款红葡萄酒，他们本来就酿造红葡萄酒，在我们国内我可以这么说非常有名，
1: 没错，
0: 长城干红多出名，所以在长城品牌当中今天推出的是葡萄根加入一点点的这比例，它不是说加入很多的这个蓝莓啊，在这个背标后头有告诉您它的一个比例，你看他们在这边啊，其中葡萄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78%的，蓝莓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18%，这样的一个占比例，让它的原果汁含量大于等于95%的这个原料，这个酿造出来的红葡萄酒也好，这样的一个混合果酒也好，哎，正正好好。你说18%的蓝莓正好是中和掉了葡萄当中的酸和涩，但是酒精浓度一样保证在12.5度。所以你说啊，要我们说举杯畅饮、把酒言欢这种感觉，你喝它照样是可以做到。我们再请哈，这我们的这个范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因为像红葡萄酒也好，其实在法国包括在欧洲，它都是跟不同的菜式配合在一起。我们这款酒先到跟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哎，夏天的时候我们配上什么样的菜，喝起这个酒会更加的开心。
1: 好的，首先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西餐是还是可以搭配的，什么牛排啊、意面啊之类都是可以搭配的。那么到了我们中餐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的，非常推荐大家去搭配一些甜口的中餐，哎，比如说红烧肉啊、东坡肉，或者是像烤鸭，它要蘸甜面酱嘛，这种带有甜口的这种肉
0: 类。这好像秋冬天吃的比较多，你说说夏天的有啥？
1: 哦，夏天的话，如果咱们、
0: 哎、小龙虾能配吧？
1: 小龙虾当然肯定能配。
0: 海鲜能配吧？
1: 海鲜的话，还是希望有那种这个烹饪的海鲜，就如果是干蒸的话，可能会有更配干白一些。
0: 哦，
1: 对，要需要有烹饪，比如说酱烧啊。
0: 我们啊是蒸的，蒸好之后要蘸酱油的，
1: 哦，
0: 蘸醋的，对吧？
1: 对啊，
0: 能配吧？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对吧？然后呢，再问了这个白斩鸡。
1: 可以
0: 蘸上酱油能配吗？
1: 对，蘸上酱油就可以，
0: 可以配。
1: 对的。
0: 然后再说到上海人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干煎带鱼，包括很多腌制类的那些这个菜式菜肴，黄泥螺呀，包括这些也能够配吧？
1: 对，就下酒菜都可以配，
0: 可以，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腌制好的，比如说是腌着这个酱，这个鸭舌、鸡翅、鸡骨，包括是这个花生。都可以，
1: 对，当然都是
0: 糟了，糟卤的那些，本来它当中糟卤当中也是用到酒来进行糟卤，
1: 没错，
0: 然后加上它之后味道能够不一样的更加浓烈吗？
1: 倒不是更加浓烈，而是让就是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本身它自己的那个风味更加突出
0: 啊，
1: 更加突出啊，是相得益彰，并不是谁来去抢谁。
0: 是，所以说啊，这个味道包括是味蕾当中进行一个复合式的迸发，不仅仅是酒，跟我们这菜式菜品能够混合在一起，包括是迸发在一起，我们整个呢，在整个的混合酿造当中也是，大 它也等于18%配比的我们的蓝莓加入进去之后，跟以往的红葡萄酒的区别也会有一点点，就把它那些酸啊涩啊这种不良的这种口感，会有些人说不太适应的口感摒弃掉，但是它的醇和厚依然是有。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大家看到在倒的时候，就是这边已经刚才我们倒出两杯了，它那个瓶身啊也是做到茶色的瓶身，因为红葡萄酒也好蓝莓也好，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含有花青素是非常多的，而这您倒您继续啊，这个含花青素多之后它怕什么，就怕光，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存放葡萄酒的时候，它在酒瓶的包装当中也为大家所做到了。好，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吧。我们的酒体颜色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的传统干红葡萄酒非常相近，这种深色的宝石红色，就像是一个红宝石一样。然后再看它的这个挂杯和酒类也是非常的明显。来闻
0: 吧。来，你可以再闻一下，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我们可以摇晃的酒杯来闻一下，摇晃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颜值非常的高，
0: 是
1: 非常出片。
0: 哇，多好看啊！你买的很多一些红宝石戒指，不就是这个颜色吗？对不对？浓郁的、非常沁人心脾的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非常浓烈，但是浓烈当中，哎，又很清新。再看看它那个挂壁效果、挂杯效果，不要说，哎呀。国酒哪有挂壁，复合国酒因为是周囊集团出品，所以大家在您这杯刚刚倒好给大家看看，我就每次看，你看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出去拍照的时候都会说摇晃一下，来包围来当坐骑啊，穿上很好看的衣服，对吧？挂好之后我后头都没有变衬任何的白板，看到吗？它那个酒类挂壁效果非常非常浓郁，说明什么？说明醇和厚。我们大家在这看酒的时候看这挂壁效果看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可以看它，首先是这个掉下这个挂壁流回来的一个速度，
0: 对
1: 啊，它流下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0: 对吧？就挂在玻璃上，那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它更加浓郁，然后更加的甜美。
0: 所以大家吃到，包括是入口之后，会发现它非常好上口。但大家就开心的时候，包括是大家聚在一起，你看六月份又会有节日，对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考、高考的朋友们考完试了之后，家长要这个庆祝吧，家长邀请这个亲朋好友来进行庆祝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红红火火，对不对？鸿运当头，它的那个吉祥话，我们都说到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餐桌当中也是可以摆出来，再加上5月份也好，6月份也好，很多人也有很多些喜事，乔迁之喜的，包括是有家中有这个办婚礼的，哎，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瓶啊，

0: 入口，那它的一个酒精浓度呢是12.5度，也是非常合适。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长城蜿蜒万里，标志着我们的文明。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张骞西出阳关丝路上有貌有义的馈赠。从此长城地带就成为盛世佳酿的天选之地。千年之后，酿出的中国第一瓶长城葡萄酒，惊艳世界。长城葡萄酒，用东方独特的风土孕育风华。盛世是你我的盛世，长城是每个人的长城。盛世礼赞中国长城。
2: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0: 走到25分钟的时间了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范老师，这款酒啊，我们在选择葡萄的原产地，包括是它的整个的说的蓝莓的原产地，有什么讲究和特色吗？
3: 我们的葡萄是来自于河北沙城啊，是在北京的一个西北方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中国葡萄酒之乡啊，是当年这个。中国刚开始有这个葡萄酒工业的时候，五个部委来去选的这个酒，也是有很多外国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来去找到了这么一个最能和法国就是一些传统原产地气候比较相似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盆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葡萄很多都是种在坡上的，因为种在坡上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有更好的这种阳光的一个照射，因为在北方嘛，相当于，所以我们的太阳基本都是从南边照过来，所以朝面向南边的坡啊，这个葡萄它的成熟度啊，它的风味啊会更浓郁。更浓郁一些，啊，然后我们也长城的很多的这个干红，优质的干红啊，都是在这个产区来去生产的。而我们的这个蓝莓呢，是来自于智利的蓝莓，大家也会知道是南美洲一个狭长的一个国家，然后咱们也经常买到一些智利的蓝莓、车厘子这些水果，品质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智利的蓝莓和咱们这个河北怀来的赤霞珠葡萄啊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两个水果呢是。鲜果放在一起一同发酵，并不是说我们哎先做好一点葡萄酒，然后我们又弄了点蓝莓汁，我们给它哎兑在一起啊，这种的话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会蓝莓是蓝莓，葡萄是葡萄，它们味道非常分散，而我们把蓝莓和葡萄我们酿酒葡萄一起发酵，
0: 确实它没有说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之后哎葡萄酒当中加了蓝莓果汁，不是这样的一种口感，对不对？就像很多啊就是小就比如说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就说是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喝酒的，对不对？那也是适量的适度进行来进行饮酒，反正就是图个高兴很开心。那么在品不同酒的时候，第一点追求的是什么品质？说到长城品牌的他们的干红也好，红葡萄酒也好，本来就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燕山那一带就特别的出名。为什么？因为它的北纬41度也是全球葡萄酒当中的一个优质的原产地，再加上因为是个盆地，两面环山，一面是这个有流水的，
3: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嘉宾说的，在南边的那个山坡当中，它酿造葡萄那个葡萄啊，品种跟以往说的那种紫葡萄、大葡萄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它是小的、黑的，非常非常小，甚至于让水分都是很少的。
3: 没错。
0: 但是当它酿完了之后，哎，能够出来非常好的优质的葡萄的品种。那再加上蓝莓，智利的蓝莓。

0: 梅在整个全球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名贵，对吧？因为好吃，
1: 好吃，
0: 甜，花青素含量非常高。那正好是两个加在一起之后，葡萄加上蓝莓配比好了之后，研究了很长时间，一同进行发酵，它能够发酵非常的充分。蓝莓跟葡萄本来相混合了之后那个配比，然后发酵好了之后酿造出来的那个酒，哎，口感和口味完全不一样。其中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次的这种配比不一样的这种口感失败吧？
1: 对，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酒标上有一个大大的一个 X，
0: 这个 X 是指什么？
1: 对 ，X 就是只有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酿酒是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么一个蓝莓和葡萄可以一起发酵。那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配比。他一开始试了很多次，因为每次他可能多一点，他可能葡萄多一点，他就又是普通干红的味道；蓝莓多一点，他可能就是一个甜水。所以他要去掌握这个平衡，掌握出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他研究了很多次，所以他就把这个研究的过程，用一个 X 来进行表达。
0: 确实，那今天我们是六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啊，仍然是750毫升，大瓶装，对吧？储存方面来说，228块钱，在市场当中可能要接近600块钱了。那储存方面来说，建议大家这个天气放在冰箱当中稍微冰镇一下下。
1: 对，储存的话还是可以，大家现在可以不喝的话可以放在咱们的避阴的柜子里
0: 就阴凉通风处。
1: 对，然后如果真的要喝，咱提前拿过来在冰箱上稍微冰一冰。
0: 那我再问个额外问题啊，就是不冰的情况下放两块冰块您建议吗？还是说最好是冰完之后喝口感更好？
1: 那放冰块，它冰块首先是会融化的，
0: 稀释掉，
1: 对，它就会稀释掉我们浓郁的一个风味。当然如果您是喜欢这种稍微不那么浓郁的，可以放一个冰块如果想要它去尝它本身的这个
0: 原汁原味，
1: 对，建议还是先在这个冰箱里放好，或者拿出一个冰桶。既然你有冰块，你就可以对放一个冰桶里把这个酒插进去，然后放一点水，放点水冷的会更快一些。
0: 哎，是的。那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哈，说今天东方购物在为您推荐什么样的好商品，那是来自我们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果酒。那这个混酿果酒呢，它的那个葡萄的占比是大于等于78%，蓝莓的占比呢是大于等于18%。给大家摇晃一下啊，首先看看它的颜色依然是呈这种红宝石色，深红宝石色，就感觉你到了斯里兰卡一样，看到那些红宝石的颜色非常浓郁啊，娇艳欲滴。然后除此之外，再看它挂壁的效果，也是啊，那个酒类也是久久停留在我们的杯壁当中。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红宝酒啊，第一眼说我就算不喝，看着也是非常开心和高兴，对不对？那挂完之后，慢慢，旁边那个酒类就会慢慢的流下来，而且我后头没有衬任何的白纸，看到吗？它在背面这边非常的清楚，那么这边一串那个酒类就能够滴下来，哇，就像是一串串葡萄一样，像宝石一样的浓郁哈，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葡萄酒之后说，哟，这个这葡萄酒贼啊，为什么？葡萄好，酿造工艺好，哎，今天没想到还是个蓝莓，这个葡萄蓝莓混酿的果酒。但是就担心什么？口感我是不是适合？因为在市场当中，像这样的混酿的这果酒多不多？
1: 不多，
0: 不多，
1: 绝大多数可能它就是不同的葡萄汁和蓝莓汁或者葡萄酒加入蓝莓汁，而我们这种葡萄和蓝莓一起发酵的，我们配比自己研究的这种很少的。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包括是啊，平时大家在家中跟朋友一起聚会聊天的时候，这款酒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是个全新品嘛，就是作为顾客，他怎么向他的亲朋好友来进行介绍？
1: 好，那向亲朋好友介绍，首先可以去介绍我们刚才那个故事，这是我们酿酒师无意之间在智利进修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搭配，葡萄和蓝莓。那么再可以去讲它的这个配方。78%的葡萄，18%的蓝莓，这是他研究了很久来出来的。然后再可以去介绍我们能尝到它这种非常浓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而同时它在嘴里又有葡萄酒那种骨架，有血有肉。
0: 我就说，就从顾客角度，你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啊，就说如果这款酒，你跟朋友一起大学同学聚会也好，包括是这个在办公室当中大家一起出去说今天搞这个团庆了，业绩涨了。你说今天不喝其他的，喝这款，你怎么说的？
1: 没有压力，真的是没有压力。你不要去想象它是多么严肃，多么需要你去找风味的一款葡萄酒。它就是你喝起来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稍微冰镇一下，像蓝莓冰沙一样，非常轻松的一款复合果酒。
0: 再给你个场景哈，就是你想，就现在大家搞团建，对不对？有你的领导， 有办公室女性同事、男性同事，这等于说是年龄层跨越蛮多的啊，级别跨越的也蛮多的。在你们长城品牌旗下有那么多的这个葡萄酒，你说领导现在说，哎呦，这个小范啊，这不能叫范老师，小范来，你说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开哪瓶酒，开什么酒？你要开这瓶酒，你会怎么说服领导说我要今天开这瓶酒？领导都是懂酒的，对吧？也有女性的，对吧？你怎么来说？
1: 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就众口难调，要选一款大家都能接受、都觉得好喝、喝得会开心的。这个酒我们就选这款长城 X 的蓝莓复合果酒
0: 啊。那小帆为什么说这款酒都能让大家开心呢？
1: 有没有喜欢喝酒的领导，对不对？就是阅酒无数，大酒几千块钱的、喝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款仍然有它的这个赤霞珠的一个酒味儿，它不会是这种小甜水那样特别软绵绵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这边有蓝莓的一个香气，和度数相比起传统干红稍微低一点点。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喝红酒的，也是能接受的。
0: 是啊，所以啊，说小范做得很好，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瓶啊，大家能够发现没有？其实您在整个生活当中，有亲戚朋友熟的，有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的，也有是新认识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如何让大家在酒桌当中喝得开心，或者说你能推荐出来酒，大家说，哎，今天啊，老王、老张带过来这瓶酒，蛮好的，长城的，哎，是不一样啊。品出来是不一样哦。导演告诉我，现在最后的这个13组限时现货，观众朋友们，我们聊得因为很开心，228元带回去六整瓶带回家，你一箱一箱的带回去，才228，在市场上单独一瓶可能接近100块钱，很正常。今天六瓶带回去不需要600元，228元带回去，而且适宜人群更加广，您可以来尝试一下，以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40度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滋味普雅的精灯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了，走的十三分时间，刚才我看到直播备货只有到最后的个位数了哈。我相信是不是在市场当中，这款酒已经是登陆到我们的很多的这，比如说是超市啊，包括是你们的酒庄当中、酒业当中、门市店、零售店的地方已经是登陆了。
1: 对，没错的。
0: 哦，在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但可能很多啊，就是喜欢我们中粮集团长城品牌的朋友们，可能以前提前已经是尝试过。刚才有一位叔叔啊。订了六箱，一个人订了六箱。他说：“天哪，这边的价格那么的优惠，228。”他说：“之前他尝过。”我说：“天哪，你太动心了。”

0: 嘛，对吧？我们说很领行情的，确实这款酒呢，它能够摒弃掉以往的一些葡萄酒的这种酸和涩，大家不太喜欢这种味道。但是呢，加入蓝莓，虽然说是加入蓝莓，他跟你说哈，加入蓝莓酿造的这个果酒，如果说他不跟你说，没有标注在我们品名当中，你自己去尝，你基本上尝不出那个味道。你尝不出是说，哎呦，里头有蓝莓，虽然我是不肯定没这个本事，对吧？你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款非常很上口的红葡萄酒。这款红葡萄酒怎么那么上口？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摒弃掉了酸涩啊，这种就不适宜的这种口感，有的是什么果香更加浓郁，只是果香不是果味，果香更加浓郁，层次更加具有立体感，而原本的我们说红葡萄酒的厚重啊、浓重啊，这种醇厚的感觉依然在那里，对吧？那今天也是啊，最后的12分钟时间再说到价格了。以往说到红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蓝莓果酒也好，单独一瓶750毫升的，我不说什么其他地方进口的8000-9000的都有，我们不说这些，你起码100-120-150一瓶总要吧。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我228块钱是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6瓶带回去才228块钱，单独算下来每瓶才几十块钱，
1: 没错，
0: 小几十，而这个价格是人人都可以品尝得了的。再加上这个价格，你说了，我作为佐餐酒，亲戚朋友聚会了，包括是跟好朋友聚会了，老同学聚会，老邻居聚会，包括是这个平时说，哎呀，今天到你们家来这个做客啊，包括是这个大家好久没有碰到了，出去吃个饭吧。你说现在出去吃个饭，谁还在酒店当中去点酒，都不做的，对不对？知道第一价格高，第二它是什么酒你不知道，你这个没意思。所以呢，自己都会带酒，那么带过去是什么酒？有些说，呀，我今天带什么酒呢？你要想一想，这个酒的当中吃的那群人，这个还带着这个爱人过来，那个还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谁谁谁过来，他们会不会喜欢？你跟你朋友是熟悉的，你知道他们的口味和口感，那别人新加入新参与的呢，又不能够怠慢了其他人啊。虽然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还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 AA 制，带酒的都可以轮流带。我今天带过来第一点尝鲜，老师这几样也说的，哎呀没意思，有的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带款新的酒过去之后，你让他们来品一品。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推荐给你的长辈，就比如说你爸爸妈妈，包括是这个亲戚朋友，说，哎呀范老师啊，我知道你是在这个中粮集团的这个长城品牌做的，你给我推荐一款，我要招待我的亲戚朋友，招待我的这个同学了，包括是老朋友了，很久没见了，你给我推荐一款，我用什么酒去跟他们一起会面？
1: 好，咱们就可以带咱们的这个长城 X 蓝莓复合果酒。那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可能有一些他就是这个喝酒的老饕了，哎，像什么特别浓郁的那种白酒啊，或者说非常浓郁非常几千块钱的大酒都喝过。那我们这款酒并不是这个小甜水，它还是有非常标准的红酒的这种风味和这种腔调的。那么其次，对于一些不太喝酒的一些朋友来讲，不太喝酒的一些亲戚朋友，我们这款酒也没有红酒那么的这个高门槛，非常轻松，非常轻松易饮的一款产品。然后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这个蓝莓的一个风味啊，同时它也是入口也非常甜润的，就是没有那种酸和涩。
0: 对，刚才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没有杯子了，我刚才把两杯酒是倒在了一起，稍稍有点多啊。大家倒红葡萄酒的时候不能倒那么多，就稍微大概是在浅浅的一个杯口就好了。然后倒的时候呢，倾斜45度，让这个酒啊更加好的跟我们的杯子当中进行接触。除此之外，倒完之后进行轻轻摇晃，看看它的酒体、酒的颜色。因为品酒它跟我们平时喝那种大碗茶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老外他们在喝红葡萄酒的时候，这么一小杯他能喝一天
1: 对不对？
0: 那当然了，跟他们的葡萄啊，包括腔调有关，喝的是什么，可能喝的就是真的是这种啊酒文化。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喝嘛没多少喝，看要看好久。我请教一下范老师，专业人士当中，这看是摆摆样子、做做样子呢，还是真的你们在看出点什么名堂嘛？你倒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能够看出什么名堂吗？
1: 好，
0: 我很好奇，因为看到很多一些品酒师，他们看两看，对着不同的灯光看，要看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啊，就请教一下，我们看酒、品酒要注重哪些？这款酒怎么看、怎么喝？
1: 好，首先我们看它的这个颜色，我们这款呢是一个红宝石色。那么大家看酒是看什么呢？是看它这个颜色的这个色调，有的是特别老的酒，它是发那种砖红色、茶色的；有的特别新的酒是发黑发紫的一个颜色。而我们这款红宝石色是恰到好处，

0: 是现在就可以试，你不用再去藏，它也没有藏太久，而这个不能喝。我们这个是正好适饮的一个红宝石的颜色。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它这个酒类和挂杯，
1: 正好是往下一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酒类啊。好，酒类和挂杯，对吧？
0: 对，
1: 我们再放一放。
0: 好，看我们的酒类和挂杯啊，非常缓慢的，像眼泪一样流下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酒里边的这个风味物质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浓郁啊。
1: 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观察就可以结束，下面就可以开始闻了。啊，只是观察那么一点点，那这个红葡萄酒要倒到什么这个醒酒器当中去醒一醒？
0: 这款完全不用醒，
1: 不需要醒，
0: 即开即饮。
1: 哦，那太好了，等于说节省时间。
0: 对，
1: 有时候你倒到那个很多人很讲究的，带来一个很专业的醒酒器，或者问酒店说，哎，你们醒酒瓶有啊，拿过来先醒一醒。这边可以不用醒，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不用醒呢？
0: 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香气是非常直给的，马上就能出来。有的酒呢，它是需要跟氧气多接触一下，在醒酒器它才能出来。而我们这款是直接香气就可以出来。当然了，我们的香气足够浓郁，即使哎你我们有个特别好看的醒酒器，我特别就想给人家炫耀，
1: 也能够
0: 倒出来观赏一下。对，因为有一些酒它倒进去醒酒器以后，它香气就没了。但我们这款酒还是很浓郁，它即使倒到咱家特别漂亮的一个醒酒器里边，仍然是可以保持它的风味。
1: 刚才啊，我就。 我们还没怎么摇晃，在这个角度当中，你就往那个黄色的地方走啊，走反了，对对对，看到了吗？那么多，真的，一倒到这个门一样的啊，一直是挂在我们整个的玻璃杯上头，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酒确实很浓郁，就具体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大家看就，你看这挂历啊，你看这个酒类能够停留了很长时间，说明这个酒好。从小到大听到一些懂酒朋友是怎么来进行叙说的，那么你稍微看了之后呢，然后都是进行到闻，闻能闻出点什么？如果说不好的这个红葡萄酒也好，不好的混合酿酒也好。
0: 它会有怎样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吗？还是只要是红葡萄酒都那么好闻？有些红葡萄酒可能有些人他不喜欢有一种叫生青的一个味道。
1: 生青，
0: 对，可能像我们刚切一个生的青椒的那个味道。
1: 哦，还有这种味道。
0: 这种就是葡萄它成熟度不够。对，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葡萄是在这个。
1: 怀州盆地的，然后是一些很多是南坡，然后我们这个成熟度非常好，所以是没有这个生青的这个味道的。那它的味道大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形容一下。
0: 它的味道呢，首先是蓝莓，非常浓郁的爆汁蓝莓，因为
1: 气味哈，
0: 对风味对，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黑樱桃、黑李子或者桑葚的这种黑色水果的，
1: 就是黑色水果的果香味，
0: 果香味，对，很浓郁，对，然后还伴随着一些小的香料味道和一些这个薄荷呀，甘草之类的一个味道。
1: 环绕期间，也会环绕，跟它的发酵工艺有关。然后呢，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够品，不能够饮酒，能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入口之后，在味觉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一种口感？
0: 首先入口之后，我们这款产品相比起这个传统的红葡萄酒来说，我们的单宁，也就是那种涩感会非常的细腻和柔顺，不会让你喝完以后嘴说不出来话。
1: 对对对，
0: 非常柔顺，
1: 一下子辣的或者麻了，很刺激，它不是，
0: 对的，
1: 很柔，
0: 没错。然后就是这种稍微很甜美的。
1: 一个感觉，就像把葡萄和蓝莓在你嘴里直接挤爆汁一样。哦，那倒不至于哈，那个就像联合果汁，至少是我品完之后，我是觉得它的浓厚依然有。
0: 对，
1: 但是呢，我就怕什么？怕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这不是果汁吗？并不是，也不是在市场当中你说的很多只给一些女性朋友们喝的啊，这种什么就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果酒味道，就。 不够浓郁，它并不是。所以这款酒带回去之后呢，第一点适应人群非常广，第二点呢就是担心有过多的刺激呀，包括是涩呀、酸的那些味道并没有。所以今天这款酒，无论是从颜色到它的香气、香味，到它的入口的感觉，都能够大家花上少钱。
0: 228元6瓶带回去，可以来进行品味，包括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同时，今天还是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也很感谢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度中粮集团的这个我们的说嘉年华酒业嘉年华，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一些好的酒，不同的酒带回去，就披着了尝一尝，228块钱6瓶，那么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品一品，也是挺好的。最后当然是个位数的到两三。 这个备货了，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性，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之后你要加228元，这个价格都不能够保证，在市场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将近100块钱左右，6瓶带货就要接近600元。东方购物中心新品首发228元带回家，东方购物的定金是02151129900。 诸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滋味普雅的精灯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讲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2: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笑。

0: 时间了哈，我们还有最后一套，反正228元带过去，满满当当六瓶。那请我们范老师今天在这总结一下这款酒为什么那么积极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首先就是我们这款酒大家都能很合适，不管他是喝酒很多喜欢浓郁重口味的老饕，还是新的新手小白，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他想要的这种，不管是浓郁还是这种圆润和清甜也罢，都可以找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这款不是这个蓝莓汁和葡萄酒兑的，我们是蓝莓和葡萄一起发酵的。
0: 嗯，
1: 层次非常丰富，香气非常复杂，
0: 是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确实，然后也相信我们的中粮集团啊，优质的这个选择，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228元六整瓶带回去，希望您可以品尝出不一样的啊这个人生美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
1: 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
0: 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2: 好，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3: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的。
4: 酸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5: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2: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4: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4: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6: 对对，
4: 然后思虑过度。
7: 对
6: 啊，
4: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2: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4: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这个蒸汽眼罩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8: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不得睡卧，
2: 怎么着？
3: 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著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
2: 更重要。张仲景更有名了，
3: 是《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太有名了，
3: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嗯，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嗯，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汤汤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十个小时二十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去
2: 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是
3: 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赊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它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一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5块左右。
3: 哦呦，划算啊！
2: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3: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4,600，
3: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2: 对，调装的，
3: 是10克嘛，
2: 对，一包10克，
3: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
3: 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哈，
2: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3: 对对对，拆一包。
2: 来，这个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3: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2: 非常多的
3: 哦，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3: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呀、不好溶解呀、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如果
2: 可以，
3: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3: 对，这就融了。
2: 这真被教授说中了，
3: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
2: 哦、
3: 所以你想，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
3: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它是一个打了谷物的香味儿，
3: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3: 有种 大麦茶的、
2: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儿。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
3: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儿，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3: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山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2: 翻了多少倍？
3: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2: 都超标的。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2: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减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当时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末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刚才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哎，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有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闻的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哎，
1: 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照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贺成泰堂，他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
0: 一起
1: 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一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
0: 你
1: 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穿长背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的，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
1: 对人体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嗯、肝是藏血的、嗯、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嗯、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嗯、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嗯、我能吃天然的水果、嗯、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嗯、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嗯、但是咱老祖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嗯、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嗯、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
0: 啊、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嗯、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嗯、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嗯，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00。

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事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这个患者啊，用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有权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把药，什么叫把方把药呢？就是他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单用它就有效果。
7: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7: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7: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7: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2: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3: 是，
2: 您看看，就是这个，
3: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2: 咱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3: 是，
2: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三六九等。
3: 对，
2: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3: 对，一定要炒制，
2: 只是散装的，
3: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2: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四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3: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2: 而且还给打粉。
3: 打粉，
2: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3: 是。
2: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订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3: 对，
2: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3: ，
2: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3: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2: 给大家稍微的
3: 剪刀在里面啊，
2: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3: 是。
2: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3: 对的。
2: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3: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2: 完全可以。
3: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2: 好了，
3: 特别
2: 好了吗？
3: 对，特别细的。
2: 就融了。有成块吗？
3: 对，没有。
2: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3: 没有，
2: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有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3: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司匹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司匹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2: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3: 很累啊，
2: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3: 对，
2: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3: 那就是酸枣仁。
2: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3: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2: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3: 是，
2: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3: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2: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呢？4瓶呢，就近4个月的量嘛，
3: 对，
2: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3: 更新的一个周期
2: 362，
3: 是
2: 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4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4: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2: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3: 嗯，
2: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3: 对，
2: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3: 没错，
2: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3: 是的，
2: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3: 对，
2: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3: 嗯，
2: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3: 是
2: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3: 对，
2: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3: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2: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3: 没错。
2: 做到仅此而已。
3: 是，
2: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3: 嗯，
2: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3: 是
2: 我们今天的鹤城太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说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3: 天然草本的东西
2: 特别在行，
3: 特别在行。
2: 嗯，
3: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凝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
2: 嗯，
3: 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2: 嗯，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3: 是
2: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
3: 嗯，
2: 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
3: 嗯，
2: 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太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3: 很细。
2: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也
3: 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
2: 对，
3: 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2: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

0: 何必了？何必酸枣汤呢？
1: 是，
0: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1: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其实没办法。
0: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嗯，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1: 十克，对。
0: 哎，就
1: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0: 给大家来，
1: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0: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1: 粉的质感
0: 非常细腻啊，
1: 很细很细。
0: 对，哇，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1: 10克，
0: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嗯，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1: 是，
0: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1: 对。
0: 这就已经融了，
1: 都不用搅，
0: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1: 晃一晃就好了，
0: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两罐或者是四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3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1: 对，
0: 你要么3月6个月，周周也是老说这话了，
1: 是，
0: 如果有条件的是1年起，
1: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0: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1: 是
0: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1: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0: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可能要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4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咯，4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1: 对，
0: 3个多月，正正好，
1: 这
0: 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1: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0: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2: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那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

0: 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所以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1: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0: 半个小时，
1: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0: 对，
1: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汤。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
0: 啊，
1: 你自己查
0: 是。
1: 你关于眠的酸枣仁，
0: 对，
1: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0: 入心的，
1: 哎，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0: 对，
1: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0: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1: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0: 是
1: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得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面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0: 哦，
1: 非常厚实哦，
0: 是，
1: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0: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1: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4罐，你大概就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0: 都吃不到。
1: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药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药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0: 对，
1: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0: 那肯定直接订4罐
1: 装了呀。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2: 这年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段时间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1: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块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0: 那是。
1: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0: 对。
1: 1.9块。
0: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吧？
1: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的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二，毛个600块，
0: 快600了，
1: 对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你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0: 那
1: 你差个100来块钱。
0: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1: 是啊，
0: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
1: 孩子说不定也有啊。
0: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1: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0: 对，
1: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0: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1: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0: 哎，我不喜欢那种，
1: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0: 对。
1: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0: 我们喜欢食材，
1: 对啊，
0: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1: 对。
0: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1: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0: 可以，
1: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儿，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用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0: 都行，
1: 也是行的。
0: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1: 可以的，
0: 香香的。
1: 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0: 对，
1: 俩月不到，
0: 是
1: 1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赠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0: 就是
1: 多好呀。
0: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意思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哎了，困不着么？那边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块。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的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6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但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
2: 对，
1: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6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样？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很
1: 棒，这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对不对？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介意。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1: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哎，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绝对这个划算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冒口水，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样子，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
1: 来，
0: 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这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买，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阿拉泰的。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我的阿拉泰，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嗯，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啊，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块。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啊。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得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它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像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加水
0: 啊，加水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他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B族嘛，所以 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订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啊，
1: 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1: 的那个东西，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铁也很重要。
0: SOD、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对对。
0: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宝库，
1: 你就知道了。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什么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订。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
1: 家。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六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三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赶紧买这个。
1: 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的得有面子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
1: 真
0: 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的事儿，
0: 所以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你看看这个浓稠度，嗯，勺子白色的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
1: 吧。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
0: 它这个东西就洗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
1: 越好，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漏嗖的，
1: 甜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3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啊，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哎，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质感，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大家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大家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后面看不见
0: 、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就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给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说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有
2: 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几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1: 吃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1: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
1: 的，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1: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1: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1: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1: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1: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1: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冬卡蜂蜜嘛，
0: 也行，
1: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1: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1: 漂亮，漂亮，
0: 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1: 是
0: 长途跋涉的。
1: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1: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1: 经常
0: 吗？
1: 经常，
0: 是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
1: 的。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了，
1: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0: 你
1: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哎，又喝光了。
1: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1: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1: 对，
0: 保险。
1: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1: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1: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1: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1: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1: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对身体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1: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1: 对，
0: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1: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标出汁了，就一撕。
1: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
1: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对，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1: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标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40，你像6箱便宜多少钱了？
1: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最近的温度起起伏伏，有时候呢晚上可能被子没盖好，或者是说呢，哎呦，不小心呢扭到腰、扭到脖子的时候呢，人都会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温温热热，要不然做一个艾灸吧。但是你会发现，去到养生馆里一次可能就是两三百的一个费用。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原来的机器味道比较大，烟比较重，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动爱坊的秦椒透骨。这个产品呢已经是人燕第二次推荐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而且关键里边有很多好的一些植物精华在里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天气寒冷，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里面发生那种收引的感觉，所以一到寒的时候刺激到我们一些特定的关节啊，你就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呢，我们随着退行时代的来临，我们很多时候身体的保护机制开始减弱了，特别老人家们经常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说搬些重物的时候，就不小心会扭伤拉伤。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疼痛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但关键呢，你如果停不下来解决不了，你后面很多事儿还得做，所以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来解决。而且呢，您发现啊，这些疼的部位多数都是在我们那个骨头和骨头连接的这些部分，所以你表皮上面的温温热热未必能帮你解决这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是让我们的这里面很多的本草成分能

0: 最近间有没有酸和麻，或者是说呢，最近劳动家务了，年底了，开始又大扫除了，
1: 哎，
0: 冷水进的这个手关节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刺痛感有没有？最近还有是什么呢？肿胀，有时候呢走路走的稍微多一点儿，对吧？
1: 真是这样哦，
0: 是不是？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上下楼梯都费劲的，还有是什么僵硬？我现在发现其实真的是到年纪了啊，这些问题立马都会找上你。
1: 是的，所以老人家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一样，
0: 哎，是
1: 早上起来晨起的这个僵硬的问题特别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关节里面的保护成分越来越少，那么它在那个就是给你的保护机制减弱的时候，你但凡动一动，哎，它就会刺激到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来烦扰着你。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外婆那个时候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红花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那个虎骨贴，
0: 哎，是
1: 家里都备着。
0: 对，
1: 现在我也明白了，
0: 是
1: 前两天那个提个重物不小心把这个手腕给闪到了，闪到了以后我那个用了护腕，也涂了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如果是在表皮的解决不了，
0: 哎，
1: 只有用到了这个深层次的，哎，这个好像就完全好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是保健用品，
0: 对，
1: 有保健功效的啊。
0: 哎，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
1: 动
0: 爱坊。一说到动的时候，您就明白这个足啊是动足非宜，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动足非宜。我们呢今天它是什么呢？舒筋通络膏，有发明专利在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呢？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上面写的画的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清楚，那具体它是用作什么的呢？我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啊，在它盒身当中，因为这个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来让大家先来看一下。因为一开场我也说了，我们看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抹到什么红花油呀，这些什么通络筋骨膏呀，我们都要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
1: 哎，
0: 观众朋友啊，第一位就是我们说到的秦灸，对吧？
1: 秦灸，对，
0: 秦灸，
1: 秦灸本来就是，它有很好的帮我们来那个驱风散寒、舒筋通络的这个作用。
0: 对，
1: 包括后面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我们的经络不通，通常是血液当中也会有些问题，所以它有活血去瘀的作用。
0: 对，
1: 然后半分合同样，半分合不是我们的那个传统本草，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看不到太到它。它可能就是侗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秦椒的成分，
0: 对，
1: 然后金钱草祛湿的，钩藤帮我们通络的，鸡血藤跟我们三七比较匹配，川牛膝的话就是来解决我们那个膝盖，就是我们的关节里面的这些问题，所以接下来羌活、毒活、大血藤啊，包括那个花椒，让我们身体发热，后面的薄荷和冰片这两个成分是起到透皮吸收的作用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十几种啊，将近十几种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的草本植物的这些精华在里边，对吧？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化学的东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来，保健功效，平时咱们这话都不敢说的，
1: 是的，
0: 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观众可以来看看它具体是干嘛。具有驱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比如说还有跌扑引致，比如说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情况。所以啊，我们说了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强，也有我们产品的一个信息备案。那怎么用呢？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平时家里面用到的那个艾灸啊，都是可能要比如点着烟的，
1: 对，
0: 明火明烟的，或者那种大机器要照在身上一个部位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其实啊，它方便就在于我们没有明火明烟，而且呢，它是靠这些植物成分来帮我们起到这些作用。
0: 啊，
1: 我来加强一下啊，我们只要起黄豆大小这一粒，
0: 对，
1: 然后就把它抹开，
0: 哦，
1: 厚厚的涂开。你如果是晚上在家里睡觉的话，你就这么厚厚抹开。
0: 对，
1: 如果说你说早上我要那个做家务，或者说起床穿衣服的话，
0: 对，
1: 那我们可以把它涂得更薄一些，让它吸收。那么这样呢，您就覆盖着。我待会儿让大家看一下哦，
0: 对，
1: 它真的能达到灸过的那个状态。
0: 哦，
1: 待会儿我这个地方就是红红的一块，就好比你做艾灸之后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关键是我现在涂上去是 凉凉的。嗯，但是我告诉大家哦，

0: 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地方就开始温温热热，然后这个就是热力四射往里面开始透进去，
1: 对，
0: 真正的透骨灸。
1: 哎，是因为呢，人家有这个发明的专利和技术在，而且呢，这些十几样的植物的草本精华的配比也是掌握了核心的科技啊。我们待会儿下一趴回来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邱老师在这灸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和感受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在外边呢，您看专柜价格一盒198块钱。
0: 对，
1: 咱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的好，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八瓶装今天399块钱，也就是外头买两盒，咱东方购物今天8盒带回去，因为这个东西不怕多，因为什么呢？
0: 对，
1: 随身有时候携带，包括呢，还有家里边呢，您看啊，就中年人，咱们办公室里头备一点儿，随身包里装一个，亲戚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下。
0: 关键还有一点，如果您的疼痛是在腰背这一块的话，那是真的要大面积涂抹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量真的不能少，家里也一定要备着啊。
1: 是我们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但凡有最近觉得肿胀不适啊、酸呀、麻呀，或者是说困顿无力啊，以及还有哎呦胳膊最近好像伸不直，或者说肩头比较不舒服的话，您都感受一番，15天之后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这个7瓶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八瓶装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确实我今天刚才刚好碰到邱老师这个手腕的地方啊，稍微是有点啥扭着了，
1: 哎，
0: 对吧？
1: 所以我今天啊，特地再要试试看，因为那个确实啊，就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
0: 对，
1: 你可能表皮上面看不出来，肌肉这里可能也还好，
0: 对，
1: 但是你那个骨关节有点问题，特别是我们手腕这一块啊，要做家务的，经常手那个动起来，我们说翻一页书都要动三十几个关节，所以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就感觉行动受限了，运动没法做，家务没法做啊。说特别是到了我们冬天，这个寒冷再加上那个湿啊，一纠合在一起，哎呦，那更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我们的血，从我们的经络。
0: 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其实我最近啊特别有感触，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颈椎这儿贴的那个就是像膏药，然后腰椎又扭了，就早上起来刷了个牙，然后一弯腰一起来就不行了。还有是什么呢？这个肩颈的部分，晚上那个被子没盖好，早上起来，哎呦，这个五零肩、六零肩，肩再往上抬一抬，胳膊往上抬一抬，抬不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季节它就是什么呢？稍微风寒湿气往你的身体里头一钻的时候，你这人哪哪都不得劲，都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观众朋友们，咱都知道啊，咱们的少数民族其实啊特别的有智慧，大山深处里边的这些特别好的草药
1: 是
0: 咱们都能拿来去用，对吧？
1: 其实你看啊，侗族他们也是依山傍水的，所以平时呢经常要爬山，对吧？
0: 啊，对，
1: 有损伤吧，然后那个地方湿气也比较重，
0: 对，
1: 山里面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啊老早就开始关注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今天第一个有保健用品的批文，第二个有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0: 对，
1: 第三个我们是有发明专利，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来解决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身体的风寒湿痹这些困扰着我们，
0: 对，
1: 就是它不会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0: 是，
1: 但是它就是让你不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家里面一定要备着，但凡有点疼啊、酸啊、胀啊、麻啊，您可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式来对应了啊。
0: 对，是，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一些什么风啊、邪呀、还有这些什么湿寒类的东西啊，专门往你骨头缝里钻的时候，您看冬天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摔跤，对吧？可能使不上劲儿，但凡哎呦稍微要是觉得一摔的话，这骨头就觉得脆。
1: 脆了，哎，
0: 是不是？
1: 所以老人不能摔，
0: 哎，
1: 平时得稳着。但是你疼的时候、酸麻没感觉的时候，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姿势站立不对，很容易就有问题。
0: 对，
1: 特别到了马上过年，大家都要操持家务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那个商超的、菜市场的、
0: 对，
1: 都是老人家拉着车的那个身影啊。
0: 是，所以啊，我们最近一定要保护一下自己。家里边呢，像这些特别好的这个通络筋骨膏呢，一定咱们都多备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们今天还订了你们东方购物的那个远途旅行去欧洲玩的十几天的，身上更要备这么一罐，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来看一看，风邪、湿邪、寒邪就往您的什么地方啊？你看，比如说颈椎的地方，早上起来，哎，我这颈椎，你像我前两天动也动不了，
1: 都是骨头缝的地方。
0: 哎，你转个头你都转不了。还有，你看这个跟邱老师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你看，
1: 这个正好是手腕的地方，手腕很麻烦，你知道吗？
0: 哎，是，
1: 就你做任何身体任何东西，你都得用到手，
0: 哎，对，还有是什么呢？
1: 躲不开，
0: 哎，上下个楼梯，你这个关节是不是咔咔作响？
1: 是的，
0: 稍微一起一下蹲一下，
1: 这是早上特有的情况，叫沉僵。所以早上起来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要动啊，慢慢的动，动一会儿，动个半小时左右，动开了，好像自己才活过来了。
0: 对，
1: 所以这种呢，我们可以晚上洗完澡睡觉前，
0: 对，
1: 就在你这些容易僵硬的地方先给它涂抹好。
0: 哎，
1: 虽然它会温温热热的，但是热完了之后你就睡得踏实了，
0: 很舒服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咱们有时候也属喜欢那个走步的，
1: 哎，
0: 一天要走个10000多步的，有时候回来，哎，怎么发现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
1: 磨损厉害了呀，
0: 哎，关节磨损厉害了。咱们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蹲一下起一下，你会发现坐在马桶上行然后起来都起不来的这种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家里边呢一定多备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带给大家。
1: 对，
0: 因为呢少数民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依山傍水的地方，对吧？他们常年生活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侗爱坊这个品牌我们可以到时候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来这边啊，您看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发明专利号， 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这几个呢我们让邱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放大给观众朋友来看看。
1: 这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一个证书啊。这是我们专门的发明专利的一个证书。
0: 对，
1: 没有这些证书我们都不敢随便乱说的啊。
0: 嗯，
1: 这是我们专门批出来的保健用品的批文的证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作用功效的。
0: 嗯，
1: 它是有那个保健作用的。
0: 对，
1: 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用品没有那个就不一样啊。
0: 哎，
1: 还有这个是我们这里专门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相应的传承人，
0: 哎，
1: 这里都有相应的那个证明啊。
0: 对，吴东克哈。所以呢我们这些信息全部都在盒身上面有，因为字体小我们放大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产品的一个标签的备案，像很多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跟邱老师不敢读，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咱们今天的功效是什么呢。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通经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适用于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引致我们的肢体，比如说颈啊、肩呀、腰呀、指啊等一些踝腕关节的地方出现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因困顿无力或者是说的屈伸不直等等有一些不适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些话咱们平时一个字都不敢念的，今天为什么敢念呢？就是因为有了产品标签的一个备案的信息。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主要成分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哎，
1: 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舒筋活络的、通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驱风驱湿驱寒的。
0: 嗯，
1: 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
0: 哦，
1: 那么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才能让我们这些本草的成分直达我们的关节的那个缝隙里面。
0: 哎，
1: 然后解决这里面沉积在里面的各种问题。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你因为寒冷刺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还是你扭伤拉伤因为淤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这些它都有对应的成分。
0: 哎，
1: 来，现在看看我的效果啊，
0: 这是我们第一盘我的
1: 涂的啊，我把这个擦掉。
0: 好，我们擦掉
1: 擦掉之后
0: 看看，
1: 您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揪过是一样的？
0: 哦，红红的。哎，
1: 这里还有一点，擦掉。
0: 对吧？哎，你看看，
1: 您揪完以后是不是就这个状态？所以你看，现在那个养生馆、艾灸馆里面都是很多的中老年人，为啥？
0: 对对对，
1: 出了问题你总是要解决吧？
0: 对。
1: 但是你要花时间吧，你要那个钱的代价。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八虎格拿回去，你在那里只能做一次。
0: 对。
1: 然后还有揪完之后，这个衣服上都是味道
0: 啊！是。
1: 你还不能洗澡。
0: 对。
1: 你还等到那个晚上。
0: 嗯。
1: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是不是特别不方便？
0: 对。
1: 还有很多老人家又想玩，又想出去旅游，哎，又要操持家务，
0: 是，
1: 又要到养生馆去做这事儿，你时间排得过来吗？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很方便，晚上洗完澡可以揪，对吧？我们这涂上去，
0: 对，
1: 然后让这个温温热热的地方把你这个僵硬地方干掉，
0: 哎，
1: 然后早上起来这不就松快了呢？
0: 对。
1: 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不是，哎，没法做家务的时候，你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就能把这件事完成了。
0: 对，
1: 关键没有明火明烟，
0: 是，
1: 没有那让你讨厌的味道，
0: 哎，
1: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特别方便，而且性价比特别高啊？
0: 随便涂抹，就像你涂油抹油的这种感觉一样。
1: 我这个涂完之后，我现在这个热力还在往下渗透，
0: 还在往里头渗，对吧？
1: 又热又辣的感觉，
0: 很舒服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专柜里边一盒的价格198，你外头做一次这个艾灸下来，差不多也得100多块钱，便宜一点，对吧？咱们今天是什么呢？8瓶装带回去399块。您问一下亲戚朋友，咱们都分一分，你四瓶我四瓶的药药，是不是更加的划算？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来，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及时给您退款退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全面售后的名额也是有限的，7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伤残人数非常的多，因为什么呢？咱老年观众啊，别说您了，就我这岁数，我最近啊都是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天天把这扭了那儿不舒服的。咱们这个啊，舒筋通络膏一定备一些。有顾客在问啊，发平常有点多，我跟您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什么呢？大面积有时候你比如说腰的部分、肩的部分多涂一些的话，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哈。
2: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早上起来就别的不说，就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是不是每天都有？
1: 对对对，
2: 如果每天都有，就像你牙膏一样，对吧？
1: 对，
2: 你每天都要刷，真的一直不够用的。
1: 哎，
2: 然后你家里面一买都会买个几支。
1: 嗯，
2: 你家里面现在我们有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也是不可能一次只买一包两包的。
1: 哎，对，
2: 就这些就。就是现在已经跟着我们那个老龄化来临之后，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重视起来了。
1: 对，
2: 因为当您的问题就身体在退行，但是你的行为一点都没减弱。
1: 对，
2: 你不可能每天就是一直处于养生的状态。
1: 对，
2: 你得操持家务啊，你要出去玩玩走走吧。
1: 是，
2: 你有的时候要提个重物吧。
1: 嗯，
2: 搬搬弄弄的时候，这些受伤了怎么办？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红花油贵啊，不舍得买好多，买一瓶。
1: 对，
2: 但是很快用完。完了，你又去买，
1: 是
2: 就很麻烦。
1: 对，
2: 还有一点啊，
1: 嗯，
2: 你别看今天八瓶，因为今天有一瓶是免费开放的
1: 啊，
2: 所以你说大组合对你影响大吗？真不大。
1: 对，
2: 因为如果这一瓶你觉得用了有啥问题，钱全部还给你，这一瓶留下来给你用。
1: 对，
2: 这个羊毛你不薅，你就多亏。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之后，马上过年了，
1: 嗯，
2: 操持家务老人家都懂的。
1: 对，
2: 家里面最累的可能就是您了。
1: 是，
2: 所以把自己保护好，这些东西啊备在身边是没有错的啊。
1: 对，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给到您啊，也就是今天您就能收到货。所以呢，抓紧时间下订单的时候呢，用起来，哎，刚好今天你觉得腰有点不舒服呀，关节有点疼啊、酸啊，肩膀是不是今天有点着凉啊，都用一用试试看，包括里面的成分，您到时候扫描下来，您看现在手机有那么多的 AI 智能帮你去分析，
2: 对，
1: 看一看是不是好产品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同时呢，我们今天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就是拿回去一盒你就用，用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们再留下来。而且8瓶装，我跟大家说，你觉得实在有点多没关系，问一下现在那个群里边，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头呀，哎，分一分，你4瓶我4瓶，你看啊，回到现场，我们让邱老师再给大家看看。
1: 还在吧？
0: 还在，是不是？
1: 哪个爱就可以做给你做的那个时间那么久啊？
0: 赵红红。
1: 而且我这一片哦，真的是很舒服，现在就是热热的。嗯，前两天这个提重物不小心别了一下哦，哎，这个手啊，就是你只能这样动着，没法转，没法转，没法转。我现在这样转没关系，为啥？因为我这个热力啊渗透进去了，
0: 是
1: 血液那个经络都给你疏通开了，嗯，所以这里面的酸麻上通没有之后，你看你不是就能又能做家务了？
0: 对，
1: 所以我说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特别是很多妈妈们哦，
0: 对，
1: 真的就是一家子顶梁骨。我妈那时候也是，哎。公交车上不小心摔下来，然后脚那个骨折之后，让他躺在床上不要动。嗯，然后趁我们不在哦，他撑着那个凳子，哎，又帮我们做饭。所以家里面这种老人真的，我们要保护好他们，他们是真是家里的一个宝。嗯，还有就是我家的那个公公也是，嗯，90岁，哦，现在长弧线到家只干2件事，哎，一个帮他擦身，还有一个帮他按摩。
0: 对，
1: 所以家里面各种各样的贴的啊，嗯，那个涂的，
0: 对，
1: 一定要备着，因为每天他都觉得，哎呦，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哎，为啥？因为年纪到了，确实退行的问题一来，
0: 对，
1: 年轻人是理解不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0: 对，
1: 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情况，早上起来像木头人一样，嗯，身体各种各样的酸麻疼胀，那个困扰着您，您就得把这些好东西给备在身边，哎，不要再找小辈了，他们未必能体会你，也未必能知道哪个东西涂上去更好。更能帮助你。
0: 是，
1: 今天我们是差不多同龄了，
0: 对，
1: 差不多也到这个时候了，嗯，我们的感受跟你们能一样，能感同身受。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也是分享给大家啊。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嗯，这些好东西基本上呢，如果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都了解的，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哎，
1: 其实啊，大家看啊，哎，这里面呢有一些大家是熟悉的。
0: 对，
1: 比如说花椒，对吧？薄荷，
0: 对，
1: 羌活，嗯啊，包括我们的冰片、毒果。平时您在那些本草当中都能看到，
0: 对，
1: 牛膝如果放进去，大家已经知道，嗯，懂的。哎，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
0: 在我们前面啊，前面这儿也有。
1: 三七在这里，
0: 在这儿，啊。
1: 三七是很贵的东西，
0: 看看
1: 平时不太会。储到我们这里面吧。哦，但是今天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解决的是我们血不通的那个问题。哎，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磅的东西。嗯，第一个是青椒，这个放错了啊，这个是青椒，这个是牛膝啊。哦，
0: 放反了。
1: 青椒，嗯，大血藤、鸡血藤，哎，然后再加上钩藤，这些东西，哦，除痹、活血、通络，在我们的那个本草当中您去看都有。哎，然后还有一个好东西叫半风荷。哦，半风荷在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项目，您看看
1: 这个项目啊。哎，
0: 来看看，
1: 然后为什么会有发明专利，
0: 对，您看看
1: 啊，为什么会有保健用品的批文，哎，它一定有它特有的道理。
0: 对，
1: 那么这个保健用品的作用让人员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再把作用给大家念一下，功效再念一下啊。平时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备案的话，我们根本都不敢说这些话。首先呢，它是干嘛了啊？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痛起来你动都没法动，对吧？扭一下你都觉得疼。来，适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者是劳损跌扑引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颈啊、肩呀、啊、腰啊、指啊、掌啊、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问题。所以观众啊，咱们当时送达名额只剩最后53组了，别说是电视机前的您了，因为我想现在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这儿贴的膏药，肩膀上，
1: 对，
0: 腰上，对吧？
1: 真是，
0: 哎，真的，我就是能坐着的节目，我都尽量坐着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太难受了，稍微动一动啊，你稍微扭一下，你都觉得会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办啊？有了它，其实很简单。这个里头的小瓶子，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对吧？
1: 小巧，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都很方便。
0: 对，
1: 跳广场舞的时候放在包里也没问题。哎，我现在晚上我看到 晚上现在跳广场舞的人真多
0: 多，
1: 然后用的时候很简单，我还在我这个部位，其实我这个部位你看，
0: 对，
1: 我还是红红的，其实它还在往里揪呢啊，真的有揪的感觉，而且那种热，
0: 对，
1: 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好。当你那个扭伤拉伤，然后这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啊，这真是你的好帮手。我们大概就黄豆大小这一点，
0: 对，
1: 然后把它涂抹开，哎，我再涂的面积大一点啊，
0: 对，
1: 刚才涂的是这一块，
0: 嗯，
1: 我现在把整个手腕给涂到，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您做家务的时候拉伤扭伤的时候，覆盖的面积就广一点，让它从各个方面给你四处渗透，
0: 嗯，
1: 这样的话您看您出去的时候没有影响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我这个整个一片都会红红的起来，为啥？因为它开始给你做艾灸了，
0: 是的啊，
1: 透着骨头的灸啊，
0: 很方便，对吧？就像你涂抹一个面霜一样那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这一盒你拿回去先用，用完了剩下的7瓶，你觉得好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啊，我们呢可以退货退款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发0070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咱们的这些侗族的这些同胞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山深处，
3: 对
2: 吧？对，
3: 是的，
2: 依山傍水，湿气又特别的重，
3: 爬山涉水，每天走楼梯跟家常便饭似的、
2: 对，是各种，比如说还有蚊虫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在家里头也是啥呢，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条件挺好的，但是上海冬天你看湿气重不重？
3: 重，
2: 对吧？湿冷湿冷的，
3: 对，
2: 是不是
3: 真的就往骨头缝里面扎、关键还有一点，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这个不服老不死，因为我们有句话叫退行性问题，
2: 对
3: 吧？
2: 是
3: 这个所谓的退行，也就是说你的骨头的保护层越来越少了，您的那个关节囊的那个稳固性越来越弱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经常走路的时候不稳，摩擦就会加剧，
2: 对，
3: 那么这种摩擦就会带来我们很多的炎性物质的产生，
2: 对，
3: 然后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经络就会有影响，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各个方面来对应，您看您需要活血化瘀的，我们里面有三七，有鸡血藤，有大血藤，有红，有那个就是啊，这些那个专门帮我们活血的，要让身体热起来的，我们有花椒，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比住，无论是风寒湿导致的那个经络的那个阻碍，我们里面是专门的半风荷，对吧？秦椒，还有我们的各川牛膝，
2: 对，
3: 都在这其中，还有钩藤，
2: 是
3: 这些物质，其实你去看看，平时我们在这些帮助我们的本草当中很少出现，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能拿出三份证明，一份是我们的非遗的一个证明，一份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还有一份是保健用品的批文，
2: 对，
3: 所以针对我们现在年纪大的那些问题，伴随着我们的不适，我们也要用更好的更强的方式，更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
2: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越来越少啊，今天早一点下订单，我们早一点就能送货到您府上，然后刚好这两天你比如说呀，各种痛啊扭到啊，
3: 各种家务要做起来了、
2: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咱们今天就涂抹起来啊，而且呢我们升级全面的售后给到大家，你就用一盒，用完了觉得好，剩下七盒咱们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哈。
3: 是的，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就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有时候呢，咱们家里头的阿姨可能还要操持家务，你别说是跳广场舞，别说人家像什么踢毽子、健身的，就是哎，弄一些这些简单的家务，您这手疼不疼？肩疼不疼？对吧？脖子呀、腰呀一扭了，起一下、动一下都觉得费劲。那很多顾客问了啊，刚才灸的到底效果怎么样？
3: 来，再看一下，把它擦掉啊。
2: 好，
3: 您会发现这个地方红的面积是不是更大了？
2: 哎，
3: 一片啊，
2: 对，
3: 这个其实就是它热力往里渗透的一个表现。因为刺激了血管，血管能扩张，你才会红嘛。然后那个，你觉得这个手能运动了，是因为你的经络通了嘛？
2: 对，
3: 对吧？所以我这个手本来是扭伤过的，很多动作是受限的，没法做的。
2: 尤其是这儿，
3: 对，
2: 你看，
3: 很明显，我刚才这一块
2: 是不是
3: 重新涂的，对吧？在这里面这一块是特别深的，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其实就是 从外到内把这些物质送进去带来的表现。所以你想阿姨妈妈们啊，现在平时刷锅洗碗那个锅重不重？
2: 哦，是，
3: 对吧？我自己家里也做菜的，哦，那个锅重起来，这个颠起来难受啊。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洗菜的时候都在凉水里面，对吧？洗碗的时候，别看这些小的家务，其实对我们这个手部的那个关节还很有影响。更何况我们经常支撑的膝关节，走路走多以后的那个状态，很多的那个腰背的那个关节，当你这个地方疼起来，坐也坐不下，再也站不起来，走路的时候只能叉着两条腿走的时候，
2: 对，
3: 你一定得快快解决它，不能把这个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动爱坊呢是动足非遗带给您，同时还有呢，我们说了，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怀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您看，传承人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对吧？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这儿您看看手腕呀、关节呀，各个关节的地方都可以去用它，
3: 都给你标出来，
2: 而且呢，它的保健的功效呢，我们也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产品信息的这个备案呢，让您来看，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我们具有是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然后呢，因为是什么呢？湿寒呀，这种受侵袭或者是劳损，或者是您比如说跌打引致的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的地方呢，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或者是困顿无力，以及屈伸不舒等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成分特别的好，对吧？
3: 这里面的成分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用于活血化瘀的成分，它里面还有很多帮我们疏通经络、祛风祛湿驱寒的这些物质，
2: 对，
3: 包括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可以更多的那个热起来的物质，
2: 哎，
3: 再加上透皮吸收，所以这整个组成成分它才能获得我们的发明专利。
2: 哎，有顾客问啊，邱老师，这里头有激素吗？
3: 没有，
2: 没有吧？
3: 我们所有的成分都在我们盒身上有标注。
2: 对对对，
3: 带回去可以去看，
2: 都可以拍下来。
3: 如果里面有一些化学类的成分，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面没有啊，没有激素成分。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就说啊，你用的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来，没问题。很多顾客有担忧的是，你八瓶装太多了，没关系，咱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用完了觉得好，剩下7瓶，咱们再留下来。
3: 对，
2: 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像8瓶装的话，我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稍微一痛起来的时候，你涂的面积稍微大一些。
3: 对，
2: 包括还有呢，家里边老两口，还有您的中年人，对吧？儿子女儿现在呢，可能也是差不多年纪40左右了，上下了。但凡有时候呢，哎呀，稍微工作加班一劳累，年底了又辛苦一些，说哎呦动不动腰疼的，包括还有肩颈的，这个天天在电脑前趴着 的，对吧？我们都说啊，家里头备一些。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不相信啊，399块钱我能买回去8瓶装。
1: 对，哎，
0: 我们今天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好产品呢，我们会说话。包括为什么说要8瓶呢？第一个啊，随时涂涂抹抹，咱们的这个老年观众朋友们，隔三差五，你今天这儿不舒服了，那扭着了，这儿着凉了，那儿酸疼了，对吧？咱们都用起来，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一瓶用的时候特别的快。你比如说像腰这个地方，你一次涂的面积比较大，对吧？包括膝盖的时候，你天天早上起来酸胀肿麻有没有？
1: 有，
0: 涂一涂是不是？所以就像刚才邱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就跟每天用牙膏一样的，哎，
1: 是吧？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在老人家身上比较多。你早上起来经常僵硬的情况一直在发生，那你发生一次肯定要用一次，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什么时候啊？冬天了呀，寒冷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身体的刺激是不是特别厉害？哎。另外就是到年底了呀，你的超值家务到菜场去采买的概率是不是高？
0: 对。
1: 平时那个擦个窗没事儿，那老胳膊老腿的时候一上一下可能就有问题，对吧？哎。所以我们时候要以备不时之需，把这些东西啊备在家里。
0: 对。
1: 我们以前都会送大家一个小药箱。这小药箱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对吧？
0: 对，
1: 就是家里经常会用的一些物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不用大家到那个艾灸馆专门做艾灸，我们今天叫透骨灸，不是明火明烟的那种方式，但是能把热力啊传递到你的血管，传递到你的经络当中，把你那些风寒湿导致的各种病痛给你解决掉。
0: 对，
1: 所以我们随着老年化来临的时候，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身边真的是要备一些好东西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8瓶装399块钱，积分还有11.97元，咱们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所以观众朋友，就当是薅羊毛，咱们今天把这一盒也要带回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外面198呢，哎，你其实也就花了2瓶的钱，另外6瓶多得的，有什么不好？
0: 对呀，
1: 其实多和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这个当日送达名额包括还有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呢像我现在是明白了，我原来不明白，说我妈怎么有时候哎突然沙发起一下这腰就不行了，要么有时候闪到了，或者是说呢说怎么早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腿麻呀手酸呀
1: 僵硬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但其实发现了，到了年纪你没办法，身体的机能慢慢的在退化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啊，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帮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对吧？
1: 对，
0: 你看小朋友跑来跑去，你但凡稍微动作幅度一大，你像我妈有一天抓我孩子在这个茶几这玩，稍微使劲一拽，哎呦，这个腰动不了了。
1: 是的，散到了。
0: 10天半个月，你就在床上就在躺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要说咱们是去旅游也好，跳广场舞也好，就是日常的家务，咱们不要被劳累到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保健功效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拍下来。最近有没有比如说哪儿疼啊，哪儿酸呀、啊，哪儿僵硬啊？祛风散寒、舒筋通络，包括还有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包括。还有你各种颈啊、肩呀、腰啊、指掌踝腕关节出现的这些不适的情况，成分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把这10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咱们拍下来，对吧？
1: 是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的经络的不通，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淤堵，包括我们风寒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它从全方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叫透到我们的骨头缝当中去解决，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当有这些问题来困扰你的时候，涂完之后，哎，这个松快的感觉就来了，
0: 对，
1: 您 做家务不受限，出去活动不受限，
0: 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八瓶装你不要嫌多。其实说实话，我价格在这儿放在这儿，对吧？
1: 市场上可是198，
0: 198块钱，
1: 你就花两瓶的钱，
0: 对吧？哎，反了，哎，咱来看看，
1: 两瓶的钱，看到吗？
0: 对吧？198块钱，399，
1: 你就放在那里送送人都好啊。
0: 你就买两瓶，咱东方购今天给你给八瓶，我本来可以给你给6瓶的，我多给你两瓶，你为啥不要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来开放一盒，咱们15天全面售后，这一瓶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八瓶装你觉得多的话没问题啊、对门的这个邻居亲朋好友、哎、咱分一分，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姐妹们兄弟们、哎、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知道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这么爱抓？
4: 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3: 对，
4: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3: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4: 是的，保健用品。
3: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4: 那种没有。我们不是日用品。
3: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4: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3: 包
4: 括我们润肤霜啊，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3: 比如说激素，
4: 哎，
3: 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
4: 啊，
3: 未检出，这里有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哎，您自己也安心。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4: 对。
3: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
4: 哎，
3: 哇，特别舒服，
4: 嗯，
3: 清清爽爽的，润润的，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许明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4: 是的，
3: 保证里边0酒精、0激素、0抗生素、0香精。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
4: 哎，
3: 啊，1399，
4: 真不是啊，
3: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0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踏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踏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踏就好，不要去招了，就一踏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1: 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
2: 哦，
1: 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
2: 哦。
1: 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2: 是
1: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小水泡，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2: 真的是脏。
1: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的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2: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1: 对，
2: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1: 是的，
2: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又起来那个痒啊，你偶尔一次就痒得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你火上浇油啊。
1: 是的，
2: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1: 所以
2: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1: 对，
2: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
1: 对，
2: 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1: 非常润，
2: 非常的
1: 轻柔，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2: 你看这个
1: 亮亮的，
2: 亮亮的，润润的啊，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1: 是的，因为
2: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1: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有我们说的龙脑，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2: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1: 对，
2: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东方固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1: 是的，
2: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1: 对，
2: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 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哎，还给我们。
1: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2: 很淡，
1: 很香，
2: 没问题。啊，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2: 不开心，
1: 或者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2: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3: 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到春天啊，容易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分正经那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捅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捅呀，虽然勿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向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里面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个走路呢，个就感觉更加轻便了。个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而且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2: 看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1: 是的，
2: 因为它是保健品。哎，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
1: 是的，
2: 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哎，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1: 是的，
2: 特别是痒的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哎，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1: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
2: 对，
1: 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2: 是，
1: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2: 十五天的回家感受，嗯，先感受起来，
1: 对，
2: 别的咱啥也不提，哎，先感受一盒，嗯，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1: 对，
2: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
1: 是
2: 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1: 对，
2: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1: 嗯，是的，哎，
2: 全部都是，嗯，全部都是，
1: 对，
2: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嗯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1: 对，
2: 168块钱一盒，嗯，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1: 对，
2: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哦，那就是一整片，你得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1: 要大面积涂抹。
2: 是的，啊，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嗯，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我不
1: 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2: 都不够用了。
1: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啊，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
2: 哎，
1: 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2: 是。
1: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2: 痒。
1: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2: 手臂痒。
1: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2: 啊，抓不得了，
1: 对吧？头皮
2: 这里，脖子那个地方，
1: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嗯。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嗯。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徐老师涂一下，哎，感受感受。
1: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嗯，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哦，我就在我的手上面，你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2: 是。
1: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2: 太不油腻是吧？哎，
1: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2: 是吧？
1: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嗯。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用草本。

0: 字是非常重要的。嗯，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
1: 哎，
0: 有的话那是
1: 要
0: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呢。抓紧时间就记住这六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嗯，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哎，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嗯，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养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搿个养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养种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你呢也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照，照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讲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周丽章嘛，搿周丽章就是讲伊还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勿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的。
0: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更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哎，
0: 保健用品
1: 呢？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这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七十了，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了蛮好的，1天用1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

0: 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擦，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1: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2: 是的，
1: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
2: 啊。
1: 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2: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就是鞠老师。
2: 哎，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1: 是啊，
2: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1: 水水都是润的。
2: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
1: 十一种糟粕的。
2: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1: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2: 是的，
1: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定。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2: 真不是啊，
1: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
2: 哎，是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1: 对呀、
2: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1: 尝试，
2: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1: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2: 是的，
1: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2: 对，
1: 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2: 对，
1: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2: 啊！保健用品啊，
1: 保健用品呢、
2: 不一样啊，
1: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2: 是的，
1: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是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 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现在呢，我的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了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7: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6: 是，
7: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 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8: 是
7: RH2 就一定要把握
8: 了啊。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7: 哎呦，耳熟能详呀，
8: 耳熟能详啊。
7: 对对对，
8: 快客，
7: 对，
8: 我们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7: 对对
8: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7: 对
8: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7: 是的，
8: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7: 是。
8: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7: 对。
8: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7: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8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8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8: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
7: 呀？对呀，
8: 是不是？
7: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8: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7: 对。
8: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7: 对。
8: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7: 对。
8: 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7: 是。
8: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7: 对，
8: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定经济，
7: 对，
8: 对不对？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7: 对，
8: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含有的稀有人参，
7: 我们叫它小金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8: 是的，
7: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8: 对，
7: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8: 它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7: 对，
8: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7: 是
8: 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7: 是
8: 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7: 对，
8: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呢？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7: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H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右。
8: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7: 金贵哦，
8: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7: 可以。
8: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7: 是。
8: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7: 是
8: 啊，两瓓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7: 三十粒儿，
8: 对，
7: 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8: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7: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8: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7: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挺好了。
8: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大套装，
7: 对，
8: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儿，对吧？1299，
7: 是
8: 这个是两盒装，当中就是120粒儿了，
7: 对，
8: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7: 对，
8: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7: 对，
8: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7: 是的，
8: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哎呦，
7: 第三盒都买不到，
8: 拿不到第三盒，
7: 拿不到两盒多。
8: 对，
7: 两盒
8: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拿到4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7: 是。
8: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7: 对，
8: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9: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0: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9: 是。
10: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9: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1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1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3: 免疫力一低下呢，特别是碰着换季的辰光，侬就晓得，哎呦，搿白天要耷耷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最好的了。 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得么子是好么子，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就是一天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就帮我讲。妈妈，我别的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6: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7: 对，
6: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7: 对。
6: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7: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它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6: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7: 对对对，
6: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7: 是，
6: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7: 对，
6: 这是第一点。
7: 对，
6: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7: 对。
6: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7: 对，
6: 金信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7: 是
6: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7: 对，
6: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7: 对，
6: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7: 对，
6: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7: 对，
6: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7: 是
6: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7: 厉害，
6: 这个非常惊人。
7: 对，
6: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7: 对，
6: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7: 是的
6: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7: 是，
6: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7: 对，
6: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7: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
6: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7: 对
6: 啊，模型儿，
7: 对，
6: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7: 是，
6: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 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嗯，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细有人参皂苷。
14: 对，
6: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4: 对呀、啊，其实对于很多，
6: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14: 是啊，
6: 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14: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6: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14: 对，
6: 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14: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6: 来来，
14: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嗯，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嗯，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6: 是不是容易累？
14: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6: 节目的福利，
14: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6: 是
14: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两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6: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4: 对，
6: 但是四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4: 是，
6: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4: 对，
6: 一共是248。
14: 八瓶，然后应该是
6: 这一盒是六十粒，
14: 对，
6: 240粒啊，
14: 240粒，
6: 对，足足240粒，
14: 对，
6: 所以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四盒装一共就准备了5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5套，
14: 只有5套，对，
6: 只有5套，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5: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6: 益气
15: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16: 都可以吃
15: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6: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5: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1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17: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16: 野山参，
18: 野山人参，
16: 就这个，哇！
18: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6: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感觉很珍贵。
18: 对对对，
19: 生虚间保存了，然后
18: 这个是什么太细了？
16: 他嫌这个太细了，
18: 太小了。
20: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吗？
19: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8: 啊，就
19: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16: 强到什么？
19: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塞参。哗地烧火，哇，被鬼屋起，血止牢了。独参汤。
16: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19: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句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
0: 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
1: 啊，
0: 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啊，
0: 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
1: 我
0: 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是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人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 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
1: 哎，
0: 啊，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四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
1: 嗯
0: 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啊，246，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4796，
1: 嗯，
0: 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一定的，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
1: 嗯，
0: 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1: 对，
0: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啊。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H2RH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能不能吃？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下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
0: 哦，
1: 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三套，一盒装还有八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 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二取二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一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是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 取二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零脂包籽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0: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1: 对，
0: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1: 对
0: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金信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1: 对，2000多亩，
0: 所以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八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1: 对，
0: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1: 是是是，
0: 对。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1: 是，
0: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0: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1: 50万盒加呀，
0: 对，50万盒加。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1: 对，
0: 就这个产品，
1: 对，
0: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说水解工艺嘛，
1: 是
0: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1: 对，
0: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1: 对，
0: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1: 对，
0: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 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1: 对，
0: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嗯，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啊，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1: 对，
0: 上市公司，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1: 对，
0: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标准的制定者，
1: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0: 含量很高，
1: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那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0: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1: 是啊，
0: 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1: 对，
0: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1: 是啊，
0: 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对呀，那口碑见证，大家放心。
0: 所以、
1: 啊、
0: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1: 对，
0: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1: 对，
0: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1: 没问题，价格贵，
0: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1: 是
0: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1: 对，
0: 保证还有礼盒，
1: 对，还有
0: 礼盒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1: 是
0: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还是那句话，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900。
8: 真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10: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 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3: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12: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1: 对，
0: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1: 对
0: 吧？对，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1: 是，
0: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蛮高的，对。
0: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是
0: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1: 对
0: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1: 对，
0: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1: 是
0: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1: 是
0: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1: 对啊，
0: 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1: 口碑见证，
0: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1: 是
0: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1: 对，
0: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浓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1: 是，
0: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的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呢？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4盒装是只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4盒装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0: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到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1: 是
0: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1: 哎呦，
0: 有四川朋友在订，
1: 对，
0: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1: 对，比较难。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2: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介绍这款美参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来自于泰州的一款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杂烩，它的寓意呢特别的美好，象征着是阖家圆满、团团圆圆的，也寓意了子孙满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7: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泰州的新化也是一个大家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去到新化基本上就是吃，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文化名人郑板桥的故乡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家福也叫大杂烩，其实是板桥宴里面的头菜，也是泰州新化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那边的美食名片。今天把它原封不动的带来东方购物，让大家足不出户吃到泰州新化的美食。
6: 对的，相传呢就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
7: 宴会，对，
6: 他就是这道头菜。他吃完之后呢觉得特别的好吃，感觉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7: 对，
6: 起名为大杂烩。它的寓意呢就是全家福，其实跟上海过年的不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全家福特别的像，
7: 有点像哈。
6: 对，
7: 因为泰州的土菜，因为泰州也是一个鱼米之乡嘛，产大米啊，产鱼啊，产虾呀，所以我们的新化大杂烩非常正宗哈。这样的一盒就足足有300克，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汁儿在里面，全部都是固形物。有哪些东西？好好给大家来讲一下哈。首先我们就有鱼丸，就是真正的鱼给你做的鱼丸，实实在在能吃到鱼肉的质感的。另外呢，这边还有猪肉丸。还有这个咸肉，黑猪肉做的咸肉，还有鹌鹑蛋，还有鲍鱼，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皮肚，也就是猪皮，还有油帮你做的青笋，然后一点饮用水，一点食用盐，基本上都是固形物，都是帮你油过一遍的。你回到家哈，直接加点水，咕噜咕噜蒸一下、煮一下、红烧一下，都好吃。
6: 是的，就是看这个手板会清楚一点。这是我们里面所有的食材，对吧？猪肉丸，
7: 对，
6: 手打的鱼丸，然后鹌鹑蛋，
7: 对，
6: 然后呢，上海人吃的那个熏，对吧？熏鱼。哎，还有这个猪皮皮肚，还有这个鲜笋，
7: 对，
6: 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这些的话，除了这个笋之外，这些我们都是过油的，油里面炸过一遍的，
7: 是，
6: 所以它炖汤的话会特别的鲜美，有那个鲜头在里边。
7: 我给大家开一包看一看哈，这一包真的叫做实实在在。
6: 是的，
7: 有一些朋友买这个全家福大杂烩，你会发现它里面还给你配一包料汁儿，占了挺多分量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料汁儿，都是干货，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哈，倒出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个是黑猪肉给你做的咸肉，这个是草鱼给你炸过的鲍鱼，
6: 鲍鱼
7: 、然后这边你看哈，这个黑猪肉的咸肉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鹌鹑蛋，然后这边还有猪肉丸子，也是油炸过的，更加的好吃。
6: 对，还有脆嫩爽口的鲜笋，
7: 对，鲜笋、猪皮，这边全部是炸过的。这个好像还化冻，没有化得太开哈。大家回家化冻之后，这一大盘子足足实实，你做一盘一锅菜。 老两口加上小朋友，可能三四口人吃这样的一道都非常非常的足够。
6: 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汤水去占分量，
7: 对的，
6: 这一包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食材。

0: 给大家看哈，嗯，这个笋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然后你看这个鹌鹑蛋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过过油的，所以你就直接蒸一下煮一下，一大盘子有菜有肉有荤有素，对吧？
1: 对，
0: 有各种的那个猪肉，也有鱼肉，还有鱼丸，特别好吃啊。
1: 这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而且我前面就检查过配料表了，相当的干净。
0: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怎么吃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先可以做一个汤，哎呦，那里面还可以加入，比如说你自己爱吃粉条啊，这种粉丝啊，你自己爱吃的蔬菜也能够放在里面。
0: 这个汤出来非常非常的清澈啊，朋友们，这个鱼丸汤有鱼，然后里面有黑猪肉，还有肉丸子在一起，鲜味实在是太丰富了。喝了汤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鱼丸里面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这个鱼丸好 Q 弹，你看
1: 手打的，
0: 对，手打的
1: 鱼丸，
0: 而且外面是帮你油煎过的、油炸过的，撕开以后，哇，它都是那个鱼肉的鲜味，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或者是面粉的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非常好吃，很有鱼肉的一个质感。
1: 是，
0: 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草鱼，用的都是鱼的精华部位，鱼腹哈，鱼肚子这块特别特别 Q 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刺，而且也是炸过了以后特别好吃。
1: 对的，
0: 青青肯定想吃这个
1: 吧？来吃个，我先来尝一个他们的
0: 丸子
1: 鱼丸。哎，这鱼丸一看就非常的诱人。哎，像鱼丸啊、猪丸本身就是代表着团圆。
0: 对的，还有这个猪皮，哎呦太好吃了，炸肉皮真的是 Q Q 弹弹，特别特别的活啊，这个肉一点都没有那种死气沉沉不新鲜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活。还有
1: 这个一吃啊，鱼丸里面它不是这种淀粉丸子，
0: 对，
1: 十足的实在的都是鱼肉。
0: 是的，都是 QQ 弹弹，不管是鹌鹑蛋 QQ 弹弹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打的肉丸，含肉量特别的高，没有那种肉什么面粉淀粉吃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肉的感觉，非常好吃啊。
1: 是的，包括我们说现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
0: 对，
1: 其实还是多点吃点热的。它不，对于很多男士的话爱吃一些冰的，冰镇的，小孩子也是的。那么你在晚餐的时间、午餐的时间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热热的汤。
0: 对，关键是特别的简单。你像我跟青青都要上班，我来尝一尝。像我们俩都要上班，然后孩子现在放了暑假，天天在家里一日三餐嗷嗷待哺，怎么办？有了这个东西，孩子吃的又丰富又有营养，我们才花了两三分钟、四五分钟就出来一道菜。
1: 因为自己家里做的一些家常菜，可能就是每天换来换去也就这样，换不出新意了。
0: 今天好吃，
1: 对，来自于新化的，是不是？你吃的是什么？
0: 我吃的是肉丸，
1: 我吃的鱼丸，
0: 那个什么面粉、淀粉的味道都吃不出来，感觉就是自己家打的猪肉丸，用肉量非常非常高。
1: 对的，像我的话，如果家里我们可能再下些什么白菜啊、粉丝啊，一大锅，你再煮点米饭就差不多了，
0: 加点主食就是一锅全家福，你什么都不用了哈。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我们每袋是300克，109。那如果你要买八包的话呢，就是218。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翻倍的。八包只要199，这个更划算一些。
0: 那肯定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合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
1: 对，
0: 你平时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可能一个全家福可能还不是新化这么正宗的，30-40块钱。我们今天是20块钱左右。
1: 泰州的新化的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啊，大杂烩，听这个名字就好吃。
0: 全家福，
1: 而且它的寓意很美好的，对吧？子孙满堂。
0: 对的，世代安康。
1: 是的，是的。刘世坚给大家订购新鲜的批次，
0: 新鲜批次
1: 应该是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都是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是7月份刚刚出来的，
1: 是的，
0: 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买两组、买三组都可以，
1: 是的，
0: 你就很快就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好吃，
1: 鲜的不得了，
0: 鲜的不得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因为109块钱四包，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觉得我这个还没吃过，我先尝一下好吃，我就再买大组合。
1: 对，
0: 完全可以的，随便您，反正我们今天4包109，8包199，按照家里的人口多少自己来定。
1: 对，
0: 它是来自于泰州新化的一款特色美食，叫大杂烩，
2: 又叫全家福，而且是当地的文化名人郑板桥。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很多故事哈，他写那个字书法，写那个画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又叫郑燮，反正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他就是新化人，然后当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宴席叫板桥宴，头菜就是大杂烩，也就是全家福，所以他的寓意特别好，全家团圆，世代安康，就要吃这个全家福。关键是你想，它是人家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一定要用当地的好的食材。
0: 对的，
2: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当地的土猪肉，当地的非常好的草鱼，还有当地的肉皮，反正用的都是当地的土菜，所以又叫土菜大杂烩。
0: 对的，而且这两天的话非常的炎热啊，在厨房就是你稍微动一动，你稍微可能拖个地呀，你就一身汗了。
2: 一身汗。
0: 昨天我早上跟我儿子两人在厨房煎一个吐司，就很简单。几分钟，一身汗，
2: 一身汗。
0: 那你说，你又要做晚饭，又要做午饭，每天要洗两把澡吗？太热了。
2: 就是
0: 我们这个全家福很方便，现成的解冻，应该也不用解冻吧？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
2: 也可以。对，我觉得是解冻一下也非常的快，因为我们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
0: 哈，
2: 就是这些食材冻在一起。
0: 是的，
2: 解冻可能也就几十分钟的事儿，不解冻的话直接下锅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2: 然后你看，你平时自己去炸这个鲍鱼，你得多长时间？自己去炸肉皮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家过油的啦，
0: 对的，
2: 还有鱼丸，还有肉丸，都是过过油的，
0: 你
2: 所以省了好多事情。
0: 把这些东西过一遍油，又要浪费油，还热得不行。
2: 对，
0: 而我们今天全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2: 是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当地的味道，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你只要把它蒸熟，你说我不想做汤，我蒸一蒸也可以，
2: 非常正宗，真的特别好吃。现在天气比较热，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冬瓜蒸的哈，冬瓜又利，
0: 冬瓜，
2: 是的，
0: 然后上面呢就是放我们这个食材，
2: 对，
0: 那么冬瓜呢也能吸上我们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就算家里没有冬瓜的话，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粉丝，一点青菜，你一餐美味的饭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
2: 老两口中午可能两个人吃，你可能开一包就够了。如果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在家里吃的话，放点什么豆芽，放点青菜，再放点笋，对呀，很多种选择，因为里面叫全家福，叫大杂烩，里面的食材特别多，有荤有素，有鱼有肉，有肉皮，真的你不用自己在外面辛苦一个食材一个食材的买了，全部都给你处理过，
0: 是
2: 该炸的该炮制的都替你弄好了。
0: 对，你自己要去凑这些食材还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呢做不出那个新化的味道，
2: 对，
0: 可能就是上海本地的这个味道。
2: 是的，
0: 今天你来尝一下哦，尤其是这种瓜，什么黄瓜呀、丝瓜、冬瓜，现在这个季节蛮适合吃瓜的。
2: 对，
0: 把这些淡而无味的，包括你爱吃的这种豆腐，你都可以放在汤里边，
2: 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吃所谓的大杂烩全家福，你要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新化的，因为新化的大杂烩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名片，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过人之处。
0: 是的，因为像当时的话，那种盐商家里是非常富庶的，
2: 对，
0: 会请那个厨师来做菜，
2: 对，
0: 这个就是当地当时和盐商宴请的时候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2: 看起来平平无奇，都是家常菜，但是每个食材都得处理过，
0: 鲜的要掉眉毛的感觉啊。4盒109。盒是199，每一盒的分量是300克。
2: 好
0: 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这个就是在当地的这种农家味道的，嗯，它是在这种像土灶里面一样炸过出来的。
1: 对的，
0: 你自己家里的这种小灶台去炸，炸不出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这一包打开之后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啊。肉皮也是给大家炸过的，然后品质非常非常好，很厚实的啊，当地的那个土猪的肉皮。然后这边草鱼的鱼肚子，您看这一块肉好不好？鱼肚子连着皮的，非常非常的厚实的，给你炸过的做的鲍鱼，然后它自己就很有味儿。然后这边这个是鹌鹑蛋，也是同样帮你料理过，有点那个
0: 过油的
1: 虎皮的感觉。这边肉丸子也是炸过的，所以金黄酥脆，非常的好吃。这边还有鲜笋，这个地方呢还有黑猪肉的咸肉，所以做个腌笃鲜都没问题了，真的好吃的太多了。这边还有鱼丸，鱼丸都给你过过油、炸过皮了，所以真的外酥里嫩，外面的颜色也特别的诱人。这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全家福，它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您在家里面做一项你就很费劲了，但是我们这么多项都帮你料理过，所以你只要一蒸或者一煮或者一红烧，加点主食就是一顿美食，太美味了。
0: 是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小朋友放暑假了，
1: 对，
0: 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您的儿子女儿带上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来，
1: 是
0: 你做一个全家福。
1: 哎呀，这个太赞了，
0: 空调开着，吃一个这样的热菜，三伏天其实更要吃热的，
1: 是的，
0: 你不能完全只吃冰的，
1: 那真的是受不了
0: 哈。
1: 特别是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吃点热乎乎的，把那个寒气逼出来，非常棒。我们这下面呢，就是给大家加了一点冬瓜放在下面，然后这个冬瓜哦，在下面吸满了我们这些鲜美的全家福的汁水，真的好鲜好鲜。
0: 是的，
1: 给大家来看看，
0: 尝过了鱼丸，
1: 对，
0: 我来尝一个鹌鹑蛋。
1: 这个鹌鹑蛋也是给大家炸的有点虎皮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Q 弹。我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哎呦，哎呦，这个鹌鹑蛋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里面的鹌鹑蛋也很补的，
1: 对，非常非常的补。关键是我们今天肉皮也是特别 Q 弹，哇，今天的菜全部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朋友也爱得不得了。肉皮也是很 Q 弹，每个菜的口感味道都是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是说很小众，而是大家都能接受啊。
0: 我也来尝一个肉皮，
1: 尝尝这个肉皮，
0: 再来一个鱼丸。
1: 鱼丸，
0: 你真别说啊，这鱼丸真的是百吃不厌，一个人就能吃好几个，它全部都是手工打的。
1: 对，我们以前吃那个全家福啊，没有人去给你油炸这个鱼丸，但是油炸之后它的口感会完全不一样，过了油之后颜色、口感、质地真的都是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而且它是那种鱼的质感，它的鱼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这里面不像那种面粉、淀粉很多的那种质感，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味道，非常鲜哈。
0: 手工打的鱼丸，
1: 手工打的
0: 淀粉丸子，里面鱼肉的含量相当的高，
1: 真的。还有这个黑猪肉做的肉丸，我刚才吃了这个肉丸，我太惊艳了，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猪肉丸的话，一定要尝一尝。有些猪肉丸吃起来粉面感很重，放了很多很多的面粉，但是我们今天全是肉感，而且那个猪肉的质感是粉粉，就是嫩嫩的、滑滑的，有那个猪肉的质感的，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的，所以它成本很高，然后再帮你油炸过之后更好吃，比妈妈炸的真的有过之无不及。
0: 鲜笋都那么鲜美，
1: 对，超级鲜美，
0: 就是鲜笋咸咸的，
1: 是
0: 咸肉鲜笋都是下饭的，
1: 真的
0: 会吃的人。我还拿了一块冬瓜，哎呀，这个冬瓜会吸满所有的料的那个鲜味，
1: 没错，这是黑猪肉的这个咸肉啊，所以更加的鲜美，而且晶莹剔透，非常好吃。
0: 虽然它的颜色是这种浅色的，它有点像淮扬菜，
1: 对，
0: 然后它特别的鲜，
1: 讲究原材料，
0: 像上海人的那种什么红浓油赤酱，可能在这个季节你有点吃不下去。它这个颜色看着很清爽，但是又无比的鲜美，
1: 鲜美
0: 也下饭也下面，
1: 真是加点主食，加点什么粉啊、面啊、粉丝啊，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一个全家福。
0: 像我个人是挺爱吃大馒头的，东北山东的那个馒头，你放在我放在那个电蒸锅里面一蒸，也不用开煤气，电蒸锅里面蒸一个馒头，对吧？然后家里人，比如说我跟妈妈两个人这么一分享很舒服。
1: 对，
0: 打个比方，老两口蒸一个馒头加这么一个菜，
1: 对，
0: 可能一顿还吃不完，
1: 还吃不完，
0: 这个量挺大的，
1: 才20来块钱。
0: 对，
1: 我们现在都讲究食物多样性啊，
0: 是的，
1: 有鱼有肉，有虾丸，有鱼丸，然后还有鹌鹑蛋，什么都有。
0: 对的，
1: 那我们都能摄取到各种营养，各种口味，
0: 你还能里面放自己爱吃的所有的蔬菜，
1: 往里加就行了。对的，
0: 豆腐都可以的，
1: 加点麻麻菜肯定好吃。
0: 对，109块钱是四包，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的话，八包就是218，我们今天直接做八包是
1: 199，
0: 这个组合当然更划算一些，随心所欲来订购吧，反正扫码下单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是0215391999001。

0: 它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们说它作为一个面浇头也很好，
1: 真的
0: 吧？
1: 真的
0: 拌面的浇头，你说你夏天我吃个拌面放一点这个，
1: 真是，如果光吃那个面的话纯碳水又不好吃，吃不下去，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鲜美的浇头，面都变得好吃很多了，而且我们是真材实料啊，朋友们，新化当地的土猪肉，还有当地的草鱼，还有鹌鹑蛋，还有肉丸，还有鱼丸肉皮，都是给你料理过油炸过的，所以你看它的卖相就跟普通的大杂烩是不一样的哈，金黄酥脆，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让人有食欲。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不要在厨房里面，你炸一个炒鱼你得多长时间，你炸一个那个肉皮你得多长时间，咱们有这个时间到客厅里看看电视追追剧，对吧？比什么不强，我们今天正宗的贝油库的品牌，它是新化当地的一个非常正宗的品牌，就是把板桥宴的头道菜大杂烩叫做团圆大团圆给你带过来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我是很心疼下厨的每一位人的，
1: 真的
0: 像昨天我们家阿姨，
1: 心疼我们自己。
0: 对的，我们家是阿姨烧饭嘛，我看她炒几个蔬菜我都觉得老塞锅，
1: 真的
0: 炒两个蔬菜
1: 一头汗，
0: 两个蔬菜炒好已经是浑身湿掉了，何况她昨天还给我们家里还做了个炖牛肉，我真的觉得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
0: 太辛苦了。而这个的话，你直接把我们的原料放汤，你所有的蔬菜你也不要去炒了，
1: 对，
0: 蔬菜就扔在里边，哇，那就好了嘛。
1: 有这个高汤一焯，这个蔬菜比炒要好吃很多，
0: 对，
1: 而且可以少摄取很多很多油脂。
0: 这倒是这样。
1: 现在啊，小胖墩儿特别多，孩子放暑假在家里了，别给他吃那种就是炒的油太多的东西哈，咱们把它做成汤之后，什么蔬菜在汤里头一焯，热量很低，又很鲜美，孩子又特别愿意吃，
0: 也开胃的，也吃得下去的，
1: 是，
0: 对吧？他你自己炒的话，有的时候炒得过咸了呀，或者怎么样，那个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原料，它要过一遍油。哎，那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会特别的鲜美，
1: 鲜美，
0: 然后锁住那个汁水，
1: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好，就是外酥里嫩哈。大家尝尝这个鹌鹑蛋，就是鹌鹑蛋过油以后有点那个虎皮的感觉，
0: 哇，
1: 它是有韧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不会一煮就破。然后鲍鱼大家都知道肯定得过油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肉皮一定得过油的，你自己在厨房里面这种天气去弄，你真的是做完以后你根本没有任何胃口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全部都替你做好，是干干净净的食材，非常高等级的食材，帮你料理过之后你只要蒸一蒸煮一煮做个汤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而且没有
1: 连饭都不用做，你只要放点粉丝。
0: 对，我跟傅舟都爱吃粉丝，
1: 对的，我们
0: 里面放上粉条粉丝，
1: 对，
0: 还有啊，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这
0: 个也很重要，
1: 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哎呀，这个预制菜呀，
1: 是
0: 预制菜，那里面肯定是添加剂很多，而我们没有，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把它预处理过后马上急冻啊，-18度以下保存，18个月的保质期，就是7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回去，你一做就知道，哇，原来正宗的新化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团圆是这个口味儿，
0: 是的，
1: 可能比你在外面吃的要正宗很多很多。
0: 三伏天也不能只吃冰的，喝点这个热汤，
1: 热汤啊，
0: 包括你说我囤多一点的话，等接下来那个天气转凉，秋天一到，继续能吃的呀，因为我们是18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这里面食材很丰富，所以你百吃不腻哈，你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3次，你都会觉得都不解馋，想放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面加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相传是当年郑板桥，也不是相传，应该是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事实。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家宴，嗯，吃了到这道菜之后呢，赞不绝口，觉得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起名为这个大杂烩，也叫全家福，
1: 对，
0: 寓意呢就是团圆。子孙满堂，反正它的寓意特别的美好，
2: 万事永康。
0: 对，我们上海人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爱吃这样的一个团家，
1: 对的，对，
0: 大团圆，叫做那个全家福
2: 的。好像崇明那边也有，但是他们好像就不太过油啊。
0: 对对对。嗯，兴化那边的话，它是把所有的食材过了一遍油，而且我觉得有些食材跟我们上海人的口味挺符合的，像这个鲍鱼啊、肉皮，本身就是我们上海本土人很喜欢的，
2: 关键它选料很棒啊。兴化是鱼米之乡嘛，有鱼有虾，所以你看它选的都是草鱼的肚子的部分，非常精华。大家都知道这块的含金量吧，基本上没有刺，然后全部都是嫩嫩的、肥肥的肉。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当地的土猪肉做的咸肉，特别的鲜咸可口。然后就连这个鹌鹑蛋都给大家做了虎皮的这个形状哈，过了一下油，非常好吃。还有这个
0: 黑猪肉的，
2: 对，黑猪肉的肉丸子，你尝一口就知道，在外面买的肉丸很难吃到没有面粉感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面粉感，一吃就是自己家真材实料，全是用肉给你炸出来的。
0: 是的，
2: 这个还有鱼丸，
0: 对
2: ，QQ 弹弹
0: 鱼丸，
2: 对，手打鱼丸也是帮你做了虎皮，也是外面给你炸过之后外酥里嫩，超级好吃。还有这个特别棒的肉皮，你看它弹不弹？你看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活？
0: 对，
2: 又酥又嫩啊，你直接进。满了汤汁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0: 是的，
2: 还有鲜笋，就是有荤有素，有鱼有肉，什么都有。
0: 是的，所以这一锅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加入什么冬瓜、丝瓜，因为这个季节吃瓜类的很好的。
1: 对，
0: 像我蛮爱吃豆腐的，也可以放在里面。哎，现场我们放了一个米粉，
2: 米粉，
0: 主食也有了呀，对吧？
2: 真是放了米粉之后，
0: 要一点。哎，哦，还可以放这个，
2: 我们还可以放点青菜，
0: 包括还有那个蛋饺，
2: 对，
0: 蟹肉棒，你都能够放在里边。
2: 是的，
0: 这个是咸肉，
2: 放点蛋皮，
0: 咸味的啊，鲜味的，我来点这个。
2: 漂亮的不得了，朋友们，
0: 这么一份外卖多少钱哦？
2: 起码五六十吧，而且送到你家肯定没有，对啊，送到你家肯定没有那种自己弄的好吃嘛。
0: 我跟你说，还是得自己做。
2: 对，肯定得自己做。
0: 我又不想花很长的时间，又不想太热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算下来才20几块钱一份。
2: 哇，你看这块鱼，真的，青青这块鱼简直绝
0: 了。我找这块，我找这个肚子的。哎
2: 呦，特别肥美，然后配点这个粉条，配点粉丝，咱们连着这个肉皮儿吃。太绝了，太绝了，朋友们，根本就不用煮米饭了，咱们就有荤有素，有主食，有青菜，家里有点什么青菜你就往里放，我就是看家里剩点什么青菜，我就往里一锅端。
0: 对的，咸鲜，包括这个季节大量的出汗，稍微吃点咸没关系，
2: 对的，
0: 但它不会过咸啊，不会很咸。
2: 哎呀，太赞了，太赞了！
0: 那米粉在汤里面好好吃，
2: 太鲜了。天气热的时候，朋友们开空调的时候更要喝点热汤，咱们要把寒气给逼出来，要把汗气给发出来，这样对身体会更加。
0: 尤其小朋友是爱吃冰淇淋吗？
2: 对，
0: 男生爱喝冰啤吗？
2: 是，
0: 你还是得吃点这种热的。哎呀，
2: 太赞了，太赞了！哇，这个肉皮好赞哦，朋友们，都吸满了汤汁。
0: 是的，是的。我今天看到这边的话，
2: 好吃，
0: 是吧？你这还没吃米粉呢，
2: 这种就是土猪的那种肉皮，它有自己的那种鲜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的牌子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它就是当地的那些非常好品质的原材料给你做的，
0: 吃到了人间烟火的这个感觉
2: 啊，
0: 怪不得正板桥被它给它起名了啊，
2: 板桥宴，
0: 对，所以是当地的这个特色。
2: 特色，
0: 现在我们的两个组合都卖的挺好的，你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就可以了。
2: 好，
0: 109块钱是
2: 4大包啊，
0: 然后199呢是8包。这个只给大家省了19块钱，大组合省19，反正你按照自己的人口的这个数量来定好了。
2: 没错，小朋友现在放假在家订大组合可以多有4包，其实我觉得可以订2组，
0: 可以分享一下，两家人家分享一下，三家人家分享一下，还有送送人，你跟小姐妹闺蜜碰头的时候。
2: 对。
0: 分享一下，
2: 把板桥宴送给小姐妹，真的是人家真的喜欢哦。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27分钟左右啊，是不是已经在头疼？晚饭烧什么了？
1: 我就是这样，因为小孩现在放假在家，天天就是吃了中饭，妈妈晚上吃什么？
0: 我们家是这样子，在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吃完差不多要收拾嘛？啊，来个讲，明早吃啥？就我感觉
1: 头疼，
0: 真的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我觉得但凡做饭的妈妈都会说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做什么菜比较拿手。但你我很难说，我又能会做鲍鱼，我又会做那个什么肉丸，我又会做肉皮。
0: 总有长处和短处。
1: 对的，而且你说我要做这种菜的话，我在厨房里得待多久？有时候出来的话，哇，脾气爆炸哎，因为在里面很热，然后还要下油锅。那今天我们都替你处理好了，首先用到的是泰州兴化的当地土菜，不管是黑猪肉也好，还是当地的草鱼也好，都是当地鱼米之乡出来的优质食材，然后帮你完全料理过了，过油的、炮制的，该怎么做都怎么做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你就负责把它弄热，对吧？加点汤也行，蒸一下也行，下面垫点冬瓜，垫点丝瓜，怎么着都行，加点粉丝，一锅出了之后，你家里厨房里有什么剩菜，你都可以丢进去。
0: 对的，是的，它的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多样化的。
1: 对，
0: 这是很多老两口啊，一般中午就随便凑合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什么一个馒头，一碗面，素面就结束了，
1: 蛋白质严重，
0: 青菜最多了，
1: 对，严重不足。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蛋白质摄取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蛋白质来合成肌肉，维持我们的骨关节呀。
0: 但是也理解的呀，因为像我妈妈也是的呀，不高兴了呀。像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是的，随便
1: 买肉切肉，
0: 谁高兴一个人还大错特错啊？
1: 就是
0: 两个人也不高兴。
1: 今天买回来，首先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另外都是用的当地土菜的土食材，非常鲜美，非常纯净，然后都帮你预处理过了，油炸过了，炮制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而且它里面食物多样性贯彻的太好了，七八种食材在里面。
0: 对的，是的，所以呢，蛋白质含量有到十几，
1: 对，
0: 脂肪含量也不高的，我看了一下，脂肪也就只有15.几啊，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好，蛋白质有13.3，
1: 太棒了。
0: 还有关注再问保质期，18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心心好了，
1: 都是刚生产出来的，
0: 你不太会吃到18个月的，一般整个夏天、秋天也给它就吃完了。
1: 我觉得我一个星期两包、三包是最少的了，
0: 你要订到4包的话，也就是一周一包，也就1个月没了。
1: 对的，对的，而且我因为小孩特别喜欢吃里面的鲍鱼嘛，
0: 对，
1: 我一次可能要放2包，对，或者是一个星期我要吃2次。如果我买小组合，我就2周就吃完了，所以我怎么着也要买大组合，甚至我还要多买几组。
0: 或者家里一个大聚会，10个人就是也不是10个人，就是可能家里很多人亲戚来的话，真的可能放个2包，
1: 就是
0: 一下子就消耗掉2包了。
1: 关键是孩子放假在家，1日3餐你都得备上。那么今天有了这么丰富的食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对的，换一个口味，换一个味道啊！我们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食材新鲜，食材丰富，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109块钱呢是4包，如果按照这个买8包的话呢是218，我们直接给大家做199元8包。这个现在卖得更好一点，
1: 对，
0: 因为大家一算这个账，还是省了将近20块钱。
1: 那肯定是这个划算。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买2组3组都不成问题。我们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买回去吃你就知道有多值，合下来20块钱左右一包。
0: 鲜到掉眉毛，这种
1: 鲜到掉眉毛啊！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它里面基本上就是猪肉，关键是我们这么好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正宗天然的土菜的食材。
1: 是的，还有两分钟，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它是来自于泰州新化的一款大杂烩，
0: 对，
1: 18个月的保质期，总官价里要吃的，因为这种汤汤水水的话，我们是怎么说，上海人一年四季都要有的，
0: 都要吃，特别是现在天气热的话，您天天冰啤酒、冰西瓜，开着空调，更应该喝点热汤发发寒气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做汤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就是蒸一蒸，然后弄点冬瓜，弄点丝瓜在里面，也是鲜到不得了，或者你说我连饭都不想煮的话，我们今天直接放点粉丝，
1: 面条、粉条、粉丝都可以，
0: 就是连汤带饭，或者说我就今天想吃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4: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3: 是
4: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哦、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嗯、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3: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4: 嗯，
3: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4: 哎，是
3: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嗯，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4: 对、
3: 嗯。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嗯、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4: 是
3: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4: 嗯，
3: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4: 对。
3: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4: 盐焗一下啊，
3: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4: 鸡香味儿，鸡香味儿、哎。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得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3: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一只鸡，
4: 原生态、
3: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4: 对，
3: 3000克，
4: 是，
3: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
4: 嗯，
3: 就可以吃了。
4: 是，
3: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4: 有点装不下、啊。
3: 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了，倒开了，来来，好，
4: 哎，
3: 热热乎乎的。
4: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3: 这个马上没好，
4: 对
3: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4: 嗯，好漂亮，
3: 就是盐焗鸡的。
4: 是的，
3: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4: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3: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4: 好，
3: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4: 哇，
3: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4: 对的，
3: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4: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3: 没有，
4: 皮是很薄的，
3: 哎，
4: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3: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4: 嗯，
3: 鸡肉看到吗？
4: 哇，好棒
3: 啊，看到吗？哎呦呦呦呦，哎，口水都流，好香，
4: 好薄的皮哦，哈，
3: 对吧？
4: 特别薄这个皮。
3: 对，
5: 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嗯，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4: 是的
5: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4: 走地鸡，山林鸡、哎、对、
5: 啊、
4: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5: 啊，这么老香，真的很香，
4: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5: 来碗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4: 哎，对、哦、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5: 它其实蛮入味的，嗯，焗的很入味，
4: 是，
5: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4: 是，
5: 下饭菜，嗯，鸡丝凉面，
4: 对，
5: 对吧，然后可以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4: 真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嗯、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5: 这个，我觉得它是
4: 真的挺大的
5: 创新做法。
4: 对，
5: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上锅蒸，嗯、
4: 对，
5: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
4: 非常非常
5: 调点辣椒也可以，
4: 肉
5: 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4: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哎，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5: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
4: 嗯、
5: 葱油鸡，
4: 是
5: 吧？葱油盐焗鸡，
4: 对，是吧？太香了。哎，
5: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
4: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怕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5: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嗯、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嗯、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4: 对的，是的，
5: 这个是大家的首选，268天
4: 走地鸡，
5: 哎、嗯、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嗯，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
4: 哎，
5: 国家级森林公园，
4: 非常好的，
5: 山清水秀，
4: 对，
5: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4: 日夺万步哈、啊、
5: 水质清纯、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4: 是，
5: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
4: 嗯，
5: 没有任何的添加，
4: 对吧，
5: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4: 选择的原料
5: 运动量很充足呢，
4: 嗯，
5: 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
4: 哎，
5: 也是值得一提的，
4: 是的，
5: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4: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5: 哦、对，
4: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5: 哎、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
4: 嗯，
5: 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哦嗯、容易更咸，
4: 是，
5: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4: 只有鲜，
5: 它既有咸味儿，
4: 嗯，
5: 但它主要还是鲜，
4: 对的，
5: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4: 真的太香了，
5: 我们六袋，不多的、哦、
4: 哎，
5: 不多的，
4: 是的，六袋才199块钱，
5: 对啊，
4: 30来块钱，
5: 为啥我说不多，你差不多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4: 是，
5: 对吧，也没几周、嗯、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
4: 哎、
5: 挺好的，
4: 对对对，
5: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吧，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6: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7: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6: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7: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6: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7: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嗯，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
2: 嗯，
1: 哎，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哎，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里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哎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在，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
2: 哎，
1: 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啊，老两口
2: 是，
1: 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
2: 啊，
1: 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
2: 哎，
1: 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
1: 哎，
2: 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
1: 哎呦，
2: 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它是
2: 肉汁儿，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
1: 哎，
2: 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这边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嘛，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
2: 哎，
1: 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
2: 啊，
1: 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
2: 又
1: 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啊，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那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3: 对，
2: 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嗯，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0。
4: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5: 天堂的鸡像一个扣子上面，
4: 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5: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4: 大火焖35到40分钟，
5: 好香！
4: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打开，
5: 哎，完全熟嘞，
4: 是的，
5: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4: 是吗？
5: 好嫩！
4: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5: 谢谢。
1: 好，你说咱们中国人，特别上海人啊，咱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吧，
2: 是
1: 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哇，
1: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2: 对
1: 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
1: 优质的蛋白质，又下
2: 饭
1: 的，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2: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基本

0: 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1: 很棒，
0: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1: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0: 古法炒盐，
1: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机放进去。
0: 对，放哪儿呢？
1: 放
0: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1: 对吧？
0: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1: 保持高温，
0: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1: 对，
0: 也蛮耗料的。
1: 是，
0: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1: 是，
0: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什么？然后这只鞋，哎呦，
1: 改一下刀以后，
0: 不知道尝一下吧，
1: 好漂亮。
0: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1: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0: 没啥油，
1: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0: 来，哇，
1: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0: 尝一块，
1: 我直接拿起来了，
0: 对，
1: 尝一下这个，
0: 对，真的很，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了，
1: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0: 肉呢，
1: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啊。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0: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1: 哇，好好吃，
0: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1: 正宗
0: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1: 咸香口味
0: 刚好。哎，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1: 出汗了，出汗多，
0: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1: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0: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1: 对，
0: 也是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1: 是，
0: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Now it's September,
1: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那
1: 我们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

0: 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肌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不是说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三袋五袋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0: 六包，
1: 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0: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0: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0: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199，然后冻丁够再减5块，194，六包，
0: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0: 对，
1: 30块钱出头，哎，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0: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0: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0: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0: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英雄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0: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0: 好大一盘啊！哎，
1: 33块钱。
0: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0: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0: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对，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0: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啊，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0: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0: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0: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0: 对，
1: 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0: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0: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对吧？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0: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鸡。
0: 对对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0: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
1: 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0: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0: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0: 是
1: 能够，对吧？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0: 啊，就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0: 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啊！葱油盐焗鸡啊，
0: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0: 还是一只整
1: 的，我们来看一下，
0: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啊，还是一整只，
0: 对，
1: 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0: 是，
1: 6只，每一只33块钱，
0: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2顿也都可以的呀，
0: 就很值很值。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0: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鲜美，
0: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2: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 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3: 天堂的鸡上一个扣子上面，
2: 对，
3: 这么这样，
2: 真的吗？
3: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2: 大火焖35到40分钟，
3: 好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用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
3: 看，哎，完全熟嘞。
2: 是的，
3: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2: 是吗？
3: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3: 谢谢。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0: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哦，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八零后，但也是同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0: 是是是，
1: 是吧？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0: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食，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0: 是，
1: 是吧？食欲不振，
0: 味道，哎，
1: 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哎，
0: 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儿。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0: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0: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0: 对，
1: 一周的时间，
0: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0: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对吧？
0: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0: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这个不大好弄，
0: 对
1: 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批次，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
0: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然后鸡，然后呢是
0: 盐，
1: 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0: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鲜鸡制作，
0: 对，
1: 古法盐焗，
0: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蒸起来，
0: 对，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0: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 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啊，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0: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0: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0: 了。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0: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0: 对
1: 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0: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0: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
0: 不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二十几种，对。
1: 哎，你看，洗净以后
0: 是
1: 二十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0: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0: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呀、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0: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0: 太对了，
1: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0: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0: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0: 对，
1: 是吧？
0: 很合适。但
1: 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0: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199六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0: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两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
0: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0: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0: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0: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1: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0: 对，
1: 对，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0: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0: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1: 哎，
0: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1: 太好吃了，
0: 就太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六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0: 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冬兵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0: 对，
1: 优惠5块，
0: 对，
1: 194，
0: 对吧，
1: 194六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0: 哇，
1: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0: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嵩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4: 三件
3: 、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4: 3+3，3+3，
3: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嵩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4: 对
3: 的。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英。
4: 你好，晶晶。今天我跟晶晶老师突然发现黑白配嘛，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3: 是的，
4: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哎呦，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3: 是的，
4: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3: 对的，
4: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3: 然后灰色格纹的，
4: 对的，3件，
3: 是的，
4: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了。
3: 对的，
4: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啊，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嵩山棉店，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光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看一下晶晶这边哦。
3: 对的，
4: 你这个内衣带出去都很方便。
3: 是的，它不但没有钢圈，而且还做到了
4: 前扣式，
3: 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前扣式的。然后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我觉得第一它跟传统的我们卖的文胸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安伦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安伦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
4: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后罩杯的哦，
3: 对的，
4: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厚海绵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晶晶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3: 对的。
4: 前扣是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做到了4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3: 是的，
4: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 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3: 它的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4: 对的。
3: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5%的氨纶，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4: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
3: 对，
4: 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3: 对的，
4: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3: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4: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只是做到了3/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
3: 对的，
4: 你8小时、7小时穿着内衣，
3: 搓着你，
4: 你的肉肉是疼的，
3: 是的，
4: 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
3: 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4: 我们是全罩杯。
3: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4: 对的。
3: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4: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3: 4件
4: 都是1994件，
3: 对，
4: 首次
3: 加赠，了不起5件了吧？
4: 对的，
3: 我已经不记得了，
4: 5件没有过，
3: 很少，
4: 真的没有过。
3: 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6件，
4: 3+3的组合啊，
3: 是的，
4: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3: 是的，
4: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
3: 哎呦，积分还给了5.97啊，
4: 常
3: 规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嵩山棉店啊，嵩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百分百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7小时8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是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6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五六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四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高跟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六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
1: 啊，
0: 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嵩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0: 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1-9900。

0: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的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晶晶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晶晶，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晶晶讲到个重点，他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的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让我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儿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真的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又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 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以后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 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六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码，
1: 我们就85B啊，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6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买。
0: 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
0: 透。大家没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不得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不穿了。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就这种浅浅的颜色。
1: 对的，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0: 就经常会外拍。但有风的时候又冷。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0: 是
1: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0: 对的，
1: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7小时、8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0: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个6个，
1: 对
0: 的，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
1: 是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0: 一天换三次，
1: 内衣换掉，
0: 死了，
1: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六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
0: 是的，
1: 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0: 4件，
1: 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0: 是啊，
1: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1杯半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0: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两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3件3件，你说3个人也能分享，2个人也能分享。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嗯、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这个字嘛，
0: 棉店嘛。
1: 对、嗯，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嗯、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嗯，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嗯、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嗯、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流，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嗯，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嗯，太阳冷冷啊，蜡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有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还你妈妈、你爸爸都在，那你妈妈也是，的。如果她不穿内衣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啊，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 110到130 90B， 130到150 95B， 150到170 100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6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6件的组合。
0: 是的，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1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青青、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表
1: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青青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0: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扫码下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
1: 哦，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哎呦，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云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
1: 逛街了，
0: 实体店
1: 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1: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她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0: 对的对的，
1: 她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队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她觉得都是这种轻薄的，
0: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机前的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1: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7小时、8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淋巴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两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个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呢能够把这个胸型释放压力把它释放开的，就不要选择那种很紧很勒的内衣了。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如果说你是要订那个最大码就是100B 的话，抓紧时间，
1: 售完不补货了，青青。
0: 对的，
1: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好像只剩个位数了，12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你想今天是周末，但是外面阳光那么好，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在外面逛街没有看我们节目，对吧？你能够在家里正好看到我们今天松山缅甸做到1996件，哇，这个真的是看到，如果你再错过的话，
0: 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当中的实际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两指将近三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
1: 烘，对，
0: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1: 对的，
0: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后式的帮我带两件。
1: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0: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1: 疯狂喜欢。
0: 我刚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后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啊。
1: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
0: 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1: 哦，
0: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1: 还有青青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 的。
0: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1: 这是
0: 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1: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 的
0: ，
1: 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六件，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罩杯 B， 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1: 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 110到130 90B， 130到150 95B， 150到170 100B， 100B 95B， 即将售罄。
0: 是的，
1: 不补货不预约。嵩山棉店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六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四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六件的组合啊。
0: 好的，
1: 以后不太会有了。
0: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一共是1999六件，而我们今天。
1: 新款新色1996件，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垫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50块钱，5、6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撕力扣子扣。
2: 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的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7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发消息的李，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了。我们就这么点少量的现货，100B适合150到170斤的，130到150斤的选择95B。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姨哦，她是120斤左右的，就是画面当中那个老年模特，她穿的是90B。像我跟青青，我们在现场穿的是85B，170斤以内只要选择85B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

0: 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最近这个季节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都不太出去逛了，对不对？因为天气太热太热了。但是你要想知道啊，就如果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营养的一些补充和摄入，因为汗一旦出了多之后啊，除了补充水分之外，身体当中所要流失的一些营养成分也是要补充进去的。那么您说了，如果天气好，稍微风凉一点，走在南京路也好，淮海路也好，那些食品商店吃总归要吃，对不对？被街上转角处哪股香味会闻到，会说哎呀，啥么子干香，我去吃一吃。我相信鲜肉月饼那个味道，大家肯定是拒绝不了的。那么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妙士林品牌的鲜肉的酥饼，以及是蛋黄豆沙两种不同的口味，也是把更多啊鲜甜香的口感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2: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今朝子带得来个妙士林啊，实际上也是上海个老牌子。
1: 哎，是啊。
2: 伊辣海南京路第一食品店，全国淮海路全国土特产，城隍庙，包括泰康淮海路泰康食品，侪是有的专柜的，几十年的专柜摆辣面搭了。
1: 对呀、啊。
2: 今朝子带得来个两个口味，都是妙士林现在最最最最新鲜的东西了。
1: 确实。
2: 今朝子阿拉个鲜月饼是75克一只个。
1: 哦，
2: 个头更加大，因为市面高头一般性侪是50克到60克的，对吧？阿拉个酥皮做多少来着？16层，正宗的苏式的做法。那上海本帮的口味鲜月饼。
1: 对。
2: 三肥七瘦，搿只孩子调出来真的是胖胖香。
1: 三肥七瘦啊，就指它那个馅料啊，不会过于油腻。
2: 是的。
1: 但你说了，因为它是做成了酥皮烤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一点点肥膘，烤完之后那个肉是抹不大动了，
2: 没这丝了。
1: 对，
2: 对吧？
1: 所以它那个三肥七瘦特别有讲究。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不是用到烤的这个方式，基本上2:8，但就因为它是做到酥皮啊，就苏式的，因为苏式当中你要知道啊，它那个苏式的皮，给大家看个照片好了，对吧？待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食物酥皮要烤完之后，焦香要吸满了肉质当中那个汁水，那个汁水哪来？它不是说加水进去，而真的就是肉当中的鲜肉的那些这个油脂到浸入到酥皮当中去，那个酥皮的咸香味的味道也能浸入到我们整个肉当中去。
2: 可
1: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妙士林的哈，这个鲜肉的酥皮真正好拿到了，对吧？肉汁一盒带回去。那么说到现在很多一些食品，不仅仅是好吃，不仅仅是老品牌，还要看它的一些品质，特别是配料表。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外头去买东西啊，都讲老帮我讲起他们，是不会配料表清爽嘛，放心了，对吧？
2: 哎，
1: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这是鲜肉的酥皮啊，看到啊，小麦粉、猪油、食物油、新鸡蛋有的啊。白砂糖、水、马铃薯淀粉、孜然泥啊，包括是这个甜菜红啊，包括是还有这个鲜料当中，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食用盐、芝麻油、白胡椒粉、生姜、白酒，就这些东西，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就是老上海鲜月饼的标准配方。
1: 确实，那我们今天也在节目现场烘好了这个易容，大家家里头有这个空气炸锅的，直接烘就好了，对吧？
2: 老简单了啊，
1: 烘好就好了，
2: 200度，1米10分钟，
1: 是啊，
2: 就好拿这个月饼。烘出来了，
1: 哎，
2: 有点烫啊，我还是拿一只了，
1: 拿一只对吧？
2: 来，
1: 我们用夹子先夹一下
2: 啊。
1: 哦呦，这个
2: 来了，
1: 哇！你看烘好了之后呢，它比你平时在生活当中看到的新鲜出炉，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过鲜肉月饼的了，大锅起冷它了，再煮煮不好吃了，大锅起冷它了也不好吃了。
2: 来，看到
1: 就是新鲜出炉的那一刹那是最好吃的。我们用啊这个，因为太烫了哈，就是你稍微掰一掰，拨一拨，它外头那个起酥层外头是已经脆脆的了，然后是酥松，到了当中之后那一层是裹住，不要让那个馅料露出来。
2: 对呀。
1: 再到里头去是什么？是我们的鲜肉了。
2: 看到里向哎，可以
1: 的，
2: 就是古老啊，对吧？里向
1: 的
2: 鲜肉哦，相当烫，相当烫。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确实是很烫啊！给大家先看看我们整个的鲜肉。
2: 阿拉搿一块肉啊，一只月饼是75克。
1: 哎，
2: 阿拉搿一块肉侪用个新鲜的冷鲜肉做啊。
1: 冷鲜肉。
2: 搿一块肉勿少于40克。
1: 哦。
2: 相当十足的啊，三七肥瘦，正好的、啊，一口咬下去啊，鲜。

0: 像
1: 啊，对
0: 啊，搿味道真的上海老上海搿味道又出来了。
1: 那么看到的地方啊，我就觉得有点馋了，对吧？阿拉不要浪费，就弄搿只。
0: 好好好。
1: 再开之后，说我要浪费一下下，我想要先闻一闻香不香。其实那边空气炸锅打开来，就感觉走在
0: 了
1: 这个南京塔康的门口的东西，对吧？
0: 哎，
1: 这个哟，新疆月饼跟香米都飘出来了。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先尝这个酥皮，掰开酥皮之后，是不是非常的酥和脆？嗯，我先吃之后，你能听到自己夸嗒夸嗒那个声响。
0: 哎，阿拉用的是猪油起酥
1: 啊，
0: 传统的配方，真正的传统配方，不用起酥油。
1: 嗯
0: 啊，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啥个反式脂肪啊，老啥子不用担心的啊。
1: 啊，再咬下去，
0: 嗯，
1: 它那个猪肉当中的鲜香味已经沁入到酥皮当中去，酥皮当中也是非常的咸香。
0: 是的，
1: 而且它那个肉牛去刚去，然后出来就一个字鲜，
0: 一定要新鲜。
1: 它的回甘啊，是有点甜蜜呀、啊。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上海人的味道嘛，
1: 啊、
0: 对吧？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味道。
1: 对对，那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
0: 好的，
1: 一点的面粉用的是低筋的面粉。
0: 哎，
1: 这样起酥的层次会更加好，而且很牢固。第二个呢，是用的是冷鲜猪肉啊，不是这个冷冻肉，不一样的。如果用到冷冻肉啊，有带股那个鸡，
0: 对吧？
1: 所以
0: 讲搿个原料是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用到冷鲜肉，才能够把搿个鲜香的味道调出来。
1: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不仅仅是有这个咸鲜口感，如果你要单独买的话，单独买这个我们的两盒啊，这个鲜肉的酥饼的话，有饼哎，我呢是99块啊，
0: 是的，
1: 或者呢是两盒哈、啊，这个蛋黄红豆沙豆沙的这个酥饼的话呢是这个99块钱，但是有套大组合是特别优惠。所以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是什么样的价格，
0: 相当合算。
1: 你看，两个鲜肉月饼99，对吧？两个蛋黄豆沙的月饼99，
0: 刚才也是你造啊，
1: 都是12只。但是如果说你要买4盒我们这个鲜肉的，当然两盒蛋黄的，是要毛300块钱了。
0: 这套构成相当惊艳。
1: 今天我们199块钱这套构成你可以带回去，反正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四盒也就是24颗我们的鲜肉月饼带回去。还有呢，就是12个我们的蛋黄豆沙的这个月饼带回去，
0: 一共36个，
1: 这套组合是199。然后呢，甜的也有，咸的也有。欧力享的空气炸锅烘了烘，现在早上不用出去了，当早饭吃。总的来讲，我说像现在这个点啊，肚皮饿了，对吧？当做点心来吃，好吧？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这边，我们时间目前的话，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你看啊，刀切下去之后，那个酥皮的酥松软度能够有，对不对？然后鲜肉当中那个汁水呀、咸鲜的那种香味啊，能够沁到旁边那个酥皮当中。
1: 搿就是老上海的工艺，老上海的配方。
0: 你裹在一起吃特别好吃。那现在你所看到是我们的蛋黄红豆沙，对吧？
1: 哎呦，
0: 伊属于甜蜜蜜，哎，几几？
1: 搿只像更加像。
0: 哎，我也没吃到过。
1: 对，没错，哎，对，它那个蛋黄是咸蛋黄，而且用的是高油的咸鸭蛋蛋黄哦。高油咸鸭蛋蛋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那出油率高，起沙，
0: 所以好吃。
1: 然后豆沙是红小豆，哎，红小豆现磨的，红小的蛋黄阿拉是高油咸蛋黄现磨的，不用这种再造蛋黄。
0: 对，
1: 啊，搿就是阿拉苗族人的品质。
0: 对，
1: 毕竟代表上海的门面，辣海第一食品啊，泰康啊、城隍庙啊。 谁要米呀？举高朋友们啊！
0: 哎，是的。那么现在正正好好，对不对？天气也是非常的热啊，有很多一些小朋友，我这两天还看到了游泳的呀，包括是去运动的呀、艺术熏陶的呀啊，包括还有这个，比如说加班加点，在那边这个知识类、科技类的一些学习的朋友们啊，都是可以的。因为到了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总有你想嘴巴馋的时候。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既可以当做点心，也可以当做正餐。我指正餐是什么啊？说晚上的时候吃少一点，吃一个鲜肉月饼。

0: 及是啊蛋白质，包括你看我们的蛋黄当中还有我们的红豆沙，对不对？
1: 没错，
0: 红豆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所以小朋友吃的非常非常的香。那这个确实是好吃，你烤好之后在家里头，就是你等到这样的苏式月饼就刚刚拿出来起锅起出来，那个时候是最好吃的。
1: 为啥嘞啊？把大家是生皮，
0: 回去
1: 要自家现成烤的，因为大家才晓得上海的老吃客才懂啊，西月饼一定要吃热的。
0: 是的呀，
1: 搿个台湾豆沙月饼也要吃热的，冷脱了就蛮不香。侬讲好了，头一趟烫点，南京路排队，排40分钟半个钟头，介大个太阳，
0: 侬
1: 买好了啊，侬除非现场吃脱，反正我带回去了，到了屋里向，要买搿味道好像跟侬老早是不大一样嘛，对吧？所以阿拉今朝子拿回去有现场自家屋里向烤一烤，现在屋里向搞皮蛋，哎，自家屋里向快去炸锅啊，有吧？烤箱有吧？什么啊不要紧啊，平底锅两面烘，
0: 对，
1: 就好拿个这月饼烘出来了。
0: 是的，你想想看，这虎年大冷的天气，
1: 那
0: 不要像这个朱总说到那边排什么40分钟，你出门那一刹那，我把去了吧，去了算了，对吧？
1: 我尝尝，
0: 在家里头空调开这个开着。肚子有点饿了，然后觉得有点点嘴巴馋了，哎呀，烘一烘，烤一烤也很方便。大概多少时间烘烤的话？
1: 是的，能啊。我家是用空气炸锅，我是我在烤箱是200度，一米10分钟，两米。
0: 20分钟，然后呢各翻一面。
1: 嗯，
0: 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目前为止199元的组合是特别热销啊，因为它划算。那四盒我们的蛋就鲜肉的酥皮带回去是这个加在一起，以及是2大盒的蛋黄豆沙的酥饼，就什么概念呢？这边是24个新月饼，对吧？
1: 对，
0: 包括了12只我们的蛋黄豆沙月饼，
1: 199块钱，
0: 一共36个。那侬刚买小组合的单米豆啊，也不是不可以啊，可以啊。那你侬又想别吃吃也要吃吃，买大组合。
1: 对
0: 呀，那这个呢是分开来。你说我单独只想吃鲜肉月饼，两盒就是。12只带回去99块钱。
1: 对，
0: 那这个呢是也是两盒，就是甜的，对不对？99块钱，好吧。我们再开一个啊，包括你给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用料。
1: 我把大家口口
0: 工艺也蛮厉害的。
1: 为什么今朝大家推荐苗德林的产品？
0: 为啥？
1: 因为苗德林几十年了，来海南京路啊，来海淮海路啊，城隍庙啊，侪是有的专柜的，所以伊的品质是一直可控的。阿拉鲜肉月饼的做法里向，第一步先是要冲洗鲜肉啊，拿肉夹起打脱伊。啊，我嘞温
0: 鲜肉应该没肉夹起的呀。
1: 哎，伊上头侬家做不大，不用温水，用冷水或者是开水侪不对的。
0: 哦。
1: 搿个就刚刚就个40度左右的温水，要拿搿个上头浮沫了才漂脱。
0: 哦。
1: 啊，全部打它。
0: 哦。
1: 那么啊，我嘞呢，温水和面，啊，温水和面，搿个样子才能更好的发。啊，手工开酥，阿拉开酥情况侪是用的猪油啊，侪用的猪油，不是用的起酥油，好吧？关键啥？手工包制，每一个侪是师傅。手工帮侬包出来，最后速冻锁鲜啊，拿回去烘一烘就好吃了，相当的便当，相当的方便。
0: 哎，是的，那今天有甜的，有咸的，对不对？两个味道通通带回家了。我们再开一个，
1: 好，
0: 吃过那个鲜肉月饼了，对吧？再不打啊，吃过我们这个咸鸭蛋红小豆的这个月饼、啊。
1: 哎，搿只口味也是面高头不大可以的。
0: 咸鸭蛋当中是红小豆，你在广式月饼当中有。苏式当中老少看到了，
1: 老少看到。
0: 那么他用到酥皮起酥之后啊，又再加上这空烤，这米都会的哪能样子？
1: 来来，
0: 那可能是平时我吃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是鲜肉月饼。那看个酥皮啊，解吧，是不是？外头是酥松，你用嘴巴嘴唇去那边吸哦，以后到了侬嘴边高头，里头那个胚呢也是啊，非常的饱满，再加上。那么大一颗咸鸭蛋黄，
1: 真可乐呀！哎，后
0: 头背起来了，阿拉看到红小豆啊，红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现磨的豆沙，给大家看看，对不对？完完全全是庆祝起来，
1: 十六层的酥皮，
0: 16层的酥皮，
1: 十六层酥皮，这就是阿拉过年高头的讲究。
0: 这样看到啊，看到的啊，好。我们整个的红豆啊是绵软细腻，对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你平时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
1: 海带香酥，海带里向搿个油再浸到红豆里向去，真的是一口喷香，哎，晶晶底咪咪，
0: 哎，晶晶底咪咪的，你动太小，搿只动太小，我要它，这样
1: 有点远，有点远，
0: 对，我也是很难想象啊，就它那个味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来尝一尝。确实有一点点烫，我都夹杂着我们整个的红豆和这个蛋黄，好烫啊！哇！哦，好神

0: 薯的味道，多神奇！哈哈哈哈，那我缓一缓说话。啊，
1: 味道高头大家不要担心。嗯。那么又要讲了，为什么道理？
0: 我让我先说完啊，刚刚又太长了。嗯。多神奇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吃的广邦的那些蛋黄红豆沙的月饼，嗯，外头也是甜的，里头也是甜的。
1: 对。
0: 这个不是啊。这个呢是外头是咸鲜，然后正好加上那个咸蛋黄，再加上红小醋，它是属于那种味道的复合型叠加在一起，就你吃到嘴巴当中觉得哟天哪，这个是好像是个甜品，但是当中怎么会有鲜味？这个确实也可以来进行尝试一下。
1: 没错啊，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来推荐组合的话，我还是会推荐1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之前侬讲199块那个咖喱居然能肯定可以解决，不是的。第一点，你看啊，如果你是买两盒酥鲜肉的199，你要买四盒的话，是不是要求198块钱？
1: 对。
0: 那再加两个格红豆沙的，再加199，是不是没300块的了？
1: 是啊。
0: 从单价来说。那么每一颗的月饼，那么还是这个单价便宜。嗯，再加上了，你看鲜肉月饼肯定是主打的，把它混起炒，再拉超硬度，四个带回去24只。这个呢，你可以尝尝鲜。你平时刚才是花99块钱尝鲜，这个等于是稳的多了。
1: 没错，
0: 侬等于是买两盒鲜肉月饼也要199的价格，哎，198，多加1块钱送你两盒。这个蛋黄红豆酥的这个月饼带回去，
1: 搿只味道肯定是相当好，相当合算。
0: 新月饼也要求啊，侬加上金座过来买99块钱，你只能买到两盒，那么买四盒带回就是198，那么加1块钱送你两盒蛋黄豆沙的酥饼带回家，
1: 对，
0: 咸的甜的都有了。
1: 这一个
0: 再次来时间和走时乐给您订购专辑的是02151199000。

0: 同时间，目前我们169的组合是非常的热销了，
1: 对的，
0: 我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你有没有听错？今天我们单独的两盒是99块钱，但是你买到199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对不对？
1: 等于说是
0: 两套的鲜肉酥饼带回家加1块钱，再送你两盒我们整个的蛋黄豆沙的这个肉饼带回家。啊、嗯，那个呢是36只，嗯，对吧？6整盒带回去，你刚才99块钱只是两盒呀，
1: 算你。
0: 199这个价格要带回去6盒嘞，
1: 平常人光随随便便啊，早上想可以哄哄吃啊，都中上想啊，我不提啊，点心可以去吃，嗯，对吧？配料清爽，工艺才是传统的传承配方，用料才是原来阿拉上海人哪能做鲜肉月饼，做个咸蛋黄豆沙月饼的用料，没加过任何科技与狠活，
0: 是的，
1: 手工包，
0: 对对对，很好吃。但是我相信啊，就也有一些朋友们，妙石林呢听都听到过啊，到底一个把子哪能样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妙石林，大家斗神王庙也好，去南京路兜兜也好，到淮海路兜兜也好。才能够看到的第一食品，就阿拉一进门就是阿拉庙里面的专柜，城隍庙有阿拉专柜，泰康食品有，全国独特展也是，侪辣海你家面高头鼎鼎醒目位置。
0: 那他以前就品牌到现在为止，以什么样的点心啊什么出名呢？
1: 是苗石林是以本帮特色出名的。
0: 本帮
1: 是啊，以豆制品也好，以个点心也好啊，实际上端午节的辰光，阿拉就得大家推出过阿拉苗石林的粽子，啊，梅肉粽子，对吧？大家相当受欢迎，大家欢迎，所以今朝子快要中秋节了，还有2个号头，要中秋节。
0: 快，那也不是老快，
1: 对吧？是吧？但是
0: 呢，侬欢喜吃
1: 起来，哎，对呀，对吧？
0: 侬点心吃可以，那么到了中秋节，不用讲，我们家里没有月饼，
1: 是啊，
0: 老早嘛就准备好了。但是啊，因为他们家这个月饼确实蛮好吃的，我觉得呢是等不到那个9月25号这个中秋，对不对？而且你想啊，6盒带回去36个呀，如果一家这个两口或者三口的话，那么2个月3个月差不多，对不对？那关键是鲜肉月饼这种咸鲜的口感，你有时候偶尔会想的，但是这个季节你到外头去真的去找鲜肉月饼，你要去寻鲜肉月饼啊，比较难啊，对吧？
1: 到南京路一排排队40分钟，对吧？再讲为啥道理，阿拉上海人欢喜吃鲜肉月饼，欢喜吃豆沙月饼这一类的啊，传统的苏式月饼老啥里向五仁啊老啥。对人的负担太大了，啊，交关人可能啊看到月饼有眼醋的，但是鲜肉月饼，搿只物事，阿拉上海人为啥道理特别欢喜？
0: 有肉呀！
1: 啊，就是外加吃起来也没负担，对吧？味道相当的好。
0: 是的，那最后的18分钟时间了，欢迎回来。那再给大家说一下组合，因为从价格划算上来说，你今天无论是把它当做月饼来买，还是把它当做这个点心，包括是好吃的美食来进行买的话呢，那199元确实是性价比挺高的。
1: 对呀，
0: 这个呢是12个，12个这个鲜肉的酥饼带回去99，那如果要再翻个倍的话，12变成24，是不是要198块钱？
1: 哎，对呀，
0: 对吧？198块钱，但是198块钱。谁会再送你这个蛋黄酥饼呢？侬搿只味道啊，想达达。所以呢，这套199元的组合更加划算了。它不是2盒鲜肉月饼，它是4盒，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198块钱的4盒带回去。
1: 跟这些
0: 不是在妙石林门店，而在东方购物本档节目当中，你单买99的话，就是不是就198？
1: 对呀。
0: 现在你多加1块钱，我那2盒价值今天在节目当中价值99块钱的蛋黄豆沙酥饼。等于是送给你尝尝鲜，刚才我尝过了，确实跟广式的蛋黄红豆的那个月饼的味道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它起酥层加肉进去之后，哎，味道是别样的一种风味，
1: 棒棒的口味。
0: 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材料啊，
1: 是啊，那个用料高头啊，鲜肉月饼啊，先是用了精选的小麦粉啊，品质的冷鲜肉，我们不用冻肉的，用的冷鲜肉，再用猪油起沙啊，不用起酥油，用猪油起沙的。再加了鲜鸡蛋，面皮让面皮更加筋道。加了点白砂糖，调出了这个鲜味。
0: 是的，啊，
1: 真正上海人的搿个本帮的鲜肉饼的味道。啊，葛末再讲到阿拉台湾豆沙酥月饼啊，也是小麦粉以外，关键阿拉品质的咸蛋黄是啥个？是扬州的啊，
0: 是扬州
1: 高邮，
0: 哎，高邮的咸蛋黄，
1: 整颗的咸蛋黄啊，阿拉不用搿个再造咸蛋黄的，整颗咸蛋黄现剥的，葛末。再加上猪油起酥鸡蛋，红小豆相当关键。阿拉买的不用的不是成品的豆沙，而是用红小豆现磨的。
0: 是的，
1: 所以加了一道以后，搿个味道鲜香啊， 有咸鸡鸡，有
0: 低
1: 米
0: 米，对吧？刚刚我已经把那个两个月饼吃下去了，确实是好撑，确实那它那个月饼很罗扎粥啊。我们刚才拿出来之后给大家再看一看，
1: 好，
0: 先看我们的鲜肉的好吧？
1: 鲜肉月饼，来来。
0: 因为说到这样的酥式月饼之后啊，它整个的酥皮的感觉会不一样，一层层起酥会有16层，16层什么概念？你可以一层层去剥，而且像这样的月饼啊，机器还真的做不出来，得要手工
1: 进行，做好
0: 手工来进行做。哎，然后呢，我们把肉给大家来翻出来看看啊。
1: 来，外加搿块肉啊，
0: 哎，
1: 来，老师们看到伐？就搿一块肉40克，
0: 阿拉
1: 足斤足两的，
0: 啊，
1: 16层酥皮包了外头以后，肉里向的搿个细香，撑到了第一层，让搿个酥皮里向也有得迭个细香的味道。搿整块的肉，好的肉大家晓得搿是勿膻的，整块头的，对伐？肥瘦3:7，不光味道细嫩，外加还有眼汤汁在海里向。
0: 是的，刚才我还特地看了一下包装哦，因为如果说是平时一些月饼也好，粽子也好，放不了太久的，
1: 对，
0: 基本上大概是在这个90天左右。但这个月饼呢，你可以备着，你平时可以当做早餐来吃，包括到了这个真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当做月饼来吃，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本来就是个鲜肉月饼的组合，它保质期啊，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下，12个月，它因为是生胚啦，
1: 冷冻保存，
0: 能放在这个冰箱-18摄氏度冷冻保存12个月。你想吃的时候可以当做点心来吃，可以当做正餐来吃，包括天气现在空调房间当中补充营养可以来这个加入，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包括甚至冬天，你有时候我想吃了。真的是吃那个冰，就到天气冷下来了，它会特别受欢迎的。
1: 我还跑到南京路干你个体啊！
0: 天气冷下来了，哪能都加热个天了？
1: 天冷了以后也不要担心，12号头，对吧？想吃了，侪拿出来烘一烘。
0: 现在这个天气呢，没啥人真会得跑到南京路高头去爬40个钟头，扛不牢的命重要，好吧？重要身体健康。
1: 搿倒没错。
0: 侬吃物事不是为了健康嘛？
1: 是啊。
0: 为了一口吃的，又不讲吃勿了，对吧？跑到外头去爬40分钟的队，现在外头40几度了。
1: 啊，是啊。
0: 搿讲这个中老年朋友嘛，阿拉从年轻人吃
1: 勿动。
0: 没人就出去之后才在那边这个太阳底下晒到40分钟的。那么定定心心在家里头备好了之后，无论是夏天，包括是后面有下雨的，对不对？你看夏天当中上海的地区台风啊，那些季节能保温怎么？那么屋里向有地球们呢，自己放心，对吧？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你买到199块钱，带回去的是两种不同的口味，更何况是在今天，我就不拿市场当中价格来比了，就今天来说，你等于是买到4盒鲜肉月饼，加上1块钱就送给你2盒的蛋黄这个豆沙的月饼带回家，
1: 每只才吃了5颗，搞下来199块，搿只套餐相当合算，只要5块出头眼。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的组数不多了。你看，有空气炸锅可以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呢，你两面翻一翻，烘一烘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放少一点点油。那如果说是这个平底煎锅当中的不粘锅的话，甚至于啊油都不太用放，对吧？
1: 基本上每面烘烘，
0: 基本上每面烘的两面也是各烘个十分钟，
1: 对吧？
0: 关键的是好吃，然后当中也有肉。
1: 哎，侬想吃的辰光，侬有好吃的可腻的。
0: 对呀，
1: 大家都晓得，西南边搿只物事，侬一定要腻了吃。冷它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哎，对呀、啊。那如果这两天这个外头热，那空调家里头这个天不开空调已经撑不下去了，对吧？
1: 对，
0: 你空调开好之后，哎，味蕾打开了，想要吃点一点咸鲜的。还有呢，就是你说了中饭、晚饭，或特别是晚饭少吃一点的话，你早饭要吃饱，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做完想要出去的啦。趁那个天气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买菜呀，锻炼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包括有些有宠物的家庭啊，还带宠物出去溜一溜的。那这个时间段是大家特别说要早上吃的多一点、好一点的。另外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像现在五六点钟，太阳快落山了，外头也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但是这两个事情呢，大家都可以来出去。那么前面是不是要垫垫饥？是不是要吃点东西？对不对？你不能老是这个泡饭啊、粥啊，那也挺好的。那么偶尔我们要换换花样，营养要稍微均衡一点点，又方便又好吃，而且不一样的啊，鲜肉酥饼，那其实它也是个鲜肉月饼，带回家自己随时随地什么时候烘烤了就可以吃这个热腾腾的啊，非常鲜和香的鲜肉月饼。那同时呢，今天还会有个非常好的这个口味，蛋黄豆沙口味，也是烘出来的，
1: 搿只新味道了。苗德林第一趟推出来，
0: 对呀、啊、对呀、啊，搿只新味都开发了，真的没好啊！它等于说是把广邦的广顺那个红豆沙和蛋黄的融合到了我们苏式月饼当中去。那个呢，大家可以这个放心什么呢？可以稍微凉一点的吃
1: 啊，
0: 或当地星球啊，
1: 对，
0: 你烘好了之后啊，那个蛋黄豆沙酥你就放在那边，稍微两它地尝过了能去瞧，那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啊，哎，对吧？最后的九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199元大组合，备货不多啊，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做的八分钟时间呢，我们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哈，
1: 是的，
0: 它是来自我们传统的手工工艺，纯手工制作的，
1: 对，手工
0: 鲜肉月饼，包括是我们的豆沙蛋黄的这个豆沙月饼，嗯，是这种新的口味，所以199元呢，是把经典传统的鲜肉月饼四盒带回去之外，加1块钱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鲜肉酥饼，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因为199元全部包含在其中了，
1: 对呀，
0: 因为四盒这个鲜肉的月饼啊带回家，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就198块钱，对吧？能买两头，199块，198，你再多加1块钱，变成了199元呢，会有另外的两盒蛋黄豆沙，都是正品带回去。
1: 一共36只，
0: 哎，一共36只，然后两种味道呢，各式各样的也有了。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
1: 好的，
0: 配料表呢，关键是肉以及是肉当中有什么其他东西，因为它毕竟啊，保质期是12个月，嗯，但这个啊是生的啊，再次跟你说生的啊，你看我们的面馅料配料表，猪肉、味精、鸡精调味料、白砂糖、酱油啊、食用盐、芝麻，包括是白胡椒、生姜啊、白酒，
1: 就是传统啊，鲜月饼啊，这个配方，
0: 配方啊，
1: 没乱七八糟么子加里。
0: 是的，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蛋黄豆沙，人家先是说到它是上海缪氏食品厂的，我相信很多老上海人这个肯定是了解了，对吧？缪氏食品厂，
1: 上海风味啊，
0: 也在上海的，对吧？缪氏食品的品牌翻过来之后，这边也是啊，你看。红豆沙啊，有红小豆、白砂糖水、食物油、咸鸭蛋、蛋黄水、马铃薯啊等等，对吧？都这些。然后呢，它也是12个月保质期。
1: 生产地址可有可？
0: 生产地址了的地方，上海市奉贤区，对吧？上海缪氏，
1: 就在了上海。
0: 缪氏这个食品生产地址上海市奉贤区。
1: 是啊。
0: 所以本土为大家所制造和生产，然后呢，也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好的这工艺。这边呢，你说啊，个大锅起来煮，毕竟是三个嘛，对吧？能把光色。拿几条根本子这个煮好啊，但是保质期不长，这个带回去生的呢，当做点心吃蛮好的，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甚至于这个是哎对烤箱对空气炸锅都可以。
1: 生产日期阿拉才是最新鲜，
0: 最新批次的。
1: 七月那搿搭上头是7月12号，7月份
0: 的对吧？那都是这个比较的近的。
1: 才最新的日期啊。嗯，
0: 所以再给大家看一看吧，我们又烤好了两个。
1: 来，来
0: 我们大家看着
1: 新的口味啊。
0: 新的口味吗？
1: 豆酥蛋黄
0: 啊，豆沙蛋黄的。
1: 哦，
0: 哎，你看你到外头去啊，有些就其他的地方的美食，它也有酥皮。
1: 嗯，
0: 其实酥皮这个美食啊，确实，你像个蝴蝶酥那个酥皮好吃吧？
1: 这就是阿拉上海江浙沪地区最欢喜啊。
0: 是啊。
1: 16层酥皮，16层酥皮，所以侬看到吧，搿酥皮脆吧，香吧。里向整颗这个蛋黄，
0: 哎，整颗蛋黄，
1: 整颗这个尾巴蛋黄，
0: 老扎足。那么红豆嘞？
1: 啊，红豆才是红小豆，红小豆，现磨的。
0: 红小豆现磨的，
1: 都是红小豆现磨的。
0: 然后也是起沙，蛋黄也是起沙，红小豆现磨的也是起沙。
1: 对呀。
0: 我们再开一个这个鲜肉的，
1: 好
0: 吧？还有5分钟，正正好好。我们把两个口味全部开开来，199元两个口味，咸的、甜的都有。关键的都是这个酥香美味啊，哎，不管
1: 是。蛋蛋黄、豆沙啊，还是鲜肉啊，搿个酥皮可以看到啊，相当的酥脆，足足16层酥皮。
0: 是的。
1: 阿拉搿里向的馅料，像搿一块肉，三味切手啊，三味切手。啊，我嘞搿块肉重量足足有得40克。
0: 哇！
1: 啊，足足40克。搿个肉汁啊，浸到了这个酥皮里面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搿酥皮里向吃满了这个肉汁。
0: 就好吃啊，鲜肉饼就好吃在这边。
1: 哎，
0: 酥皮里头有肉味。而肉里头呢有这个酥皮的这种酥香，
1: 是啊，
0: 对吧？
1: 特别是啊，刚刚烤出来的辰光，因为鲜月饼大家才晓得的，吃就要吃搿一口肉的，
0: 对呀、啊，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买了烤好的鲜月饼，带回去就勿是搿味道了，侬自家屋里向烤出来搿味道。还原的正正好好，
0: 确实，而且拎回去的那个带路啊，这个无论是用纸头包装的呀，包括是这个塑料袋的，它那个酥皮，但是受潮了之后，它会蔫儿的。
1: 对呀、
0: 啊，你带回去之后，个酥皮要么就粉粉碎了，要么它那个酥皮就不起酥了，对不对？就结在一起了，个就像包子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呢，就是宁愿大家带回去之后自己来做，
1: 哎，
0: 对吧？交给空气炸锅也好，交给我们的这个平板锅也好，烤箱也好，
1: 对、
0: 啊，都可以用的原材料是非常的正宗。低筋的面粉，新鲜的这个冷鲜猪肉，咸鸭蛋是高油的咸鸭蛋，包括是红小豆啊，全部您所
1: 起酥都是用猪油起酥，
0: 是的
1: 啊，我们不用起酥油的，用猪真的用自由起酥啊。
0: 那么起酥油跟猪油这个起酥油有啥不好的啦？
1: 是种混合油，
0: 对，
1: 它可能里面会有 反式
0: 脂肪。哎，大家所担心的有一些反式脂肪啊，那、可能说，因为三朵梨，我才说哦，可能是起酥油引起的，对吧？当然了，这个也是这个每一个食品当中原材料，包括还有这个价格。起酥油局还是自由局？
1: 根本当然就自由了。
0: 好，根本好来。
1: 侬现在市面高头自由。
0: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啊？这个起酥油，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起酥油，用的是猪油。
1: 对呀、
0: 第一鲜香，第二食物本身。以前那个猪油拌饭，包括猪油它本身又是一种这个，对吧？
1: 侬讲了，我血都瘦下来了。
0: 是呀，根本侬搁里头那个低一点。
1: 是啊。
0: 酥皮起酥是用猪油，里头还有新鲜的这个冷鲜肉，多鲜多香。
1: 对。
0: 说到这边，你看我们朱总。口水都流出来，同样呢，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美味的我们的食品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备份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我现在这个吃到月饼有点早啊，但是它不是呀，你看你早上可以吃，它是一个点心。
1: 哎，饼上的瓜当点心啊，这口味啊，
2: 对的，
0: 是的。那早餐可以当做早饭来吃，晚上呢可以当做点心啊，包括是正餐，你晚上不高兴弄了，直接弄到它，因为为什么？你看。有那个碳水化合物酥皮，又是松香可口，有鲜肉呀，对吧？然后呢，红豆沙当中有甜的红豆沙，你甜羹当中红豆沙圆子啊，红豆沙跟咸鸭蛋黄放在一起，也蛮难得的。
1: 吃月饼就是要吃这一口刚刚烤出来的，跟热腾腾、热气腾腾啊。
0: 对呀、所以今天也是更加优惠。那我们今天价格是这样的啊，单独的这组合都是两盒装。两盒蛋黄豆沙酥饼99块钱，两盒对，或者呢是两盒鲜肉酥饼带回去99块钱，对吧？但是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4盒我们的鲜肉酥饼，等于说是在东方购的话呢，4盒就198，等于加了1块钱啊，就是再送你2盒，我们的蛋黄的红豆沙的月饼带回去。对吧？一共36个，所以大组合更加优惠，平台每一个的这个价格也是蛮这个优惠的，对吧？
1: 是
0: 的。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妙食林品牌吧，对吧？妙食林品牌在哪里可以买得到？你现在买好，我已经送货到你家。你可能说，哟，没得领，我理想咖啡都有啦，没有，都是在啊人流量比较高的，具有上海代表性的地区，
1: 是啊，淮海路啊，南京路啊，南京路第一食品，淮海路啊，全国土特产，对吧？城隍庙，
0: 搿些
1: 人流量老大、老闹忙的地方，阿拉庙头里已经几十年了。
0: 哎，所以大家也是认得这个品牌，好吧？再次把时间组织来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4: 爆款，
3: 爆款来了，
4: 绝对的爆款，
3: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4: 再没直播过，
3: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4: 三色玉米，东方部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3: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4: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啊。
3: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4: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3: 快抢、啊！
4: 三色嘛，又白有花有黑哈、
3: 嗯，
4: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
3: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4: 两箱，
3: 花的有2箱，
4: 黑的
3: 有一箱，
4: 有一箱
3: 、嗯，一共是有5箱、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3: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4: 对，
3: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4: 对，
3: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4: 啊，
3: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4: 非转基因在这儿、
3: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4: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3: 对，
4: 非转基因，
3: 山西的啊，
4: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3: 对，是的，
4: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啊，
3: 没错，
4: 隔水蒸煮15分钟，
3: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4: 是
3: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
4: 哦，
3: 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4: 土种、啊。
3: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4: 是，
3: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
4: 哎、
3: 再给大特，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4: 真是
3: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4: 好习惯、
3: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
4: 流口水了。
3: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4: 对对对，
3: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4: 那
3: 是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4: 就比较原生态。
3: 对对对，看到没？再给一个花的来。
4: 基因密码哎。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可以擦一下。
3: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4: 头茬的，
3: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4: 是，
3: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4: 刮了，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3: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4: 有？好黏糊啊！
3: 对对，
4: 好黏啊！
3: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4: 胚芽，
3: 哎。
4: 哦，
3: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4: 是的，是的，
3: 懂了没有？哎，看，
4: 好黏，
3: 看。这个再
4: 吃到嘴里，
3: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
4: 挖
3: 的
4: 黑的是吧？
3: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4: 好，
3: 五箱199元，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4: 好黏糊啊！
3: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4: 都行。
3: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4: 对的，
3: 完全可以啊，
4: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5: 真好香，真好吃，
4: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5: 对嗯，
3: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4: 对，
3: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4: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3: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4: 对的，好吃。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3: 对对对，
4: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3: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4: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总共五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3: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4: 像个大礼盒似的，
3: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4: 对，
3: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4: 有12个月保质期啊。
3: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1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时候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的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就是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润润的，
0: 我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 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说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儿，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嚼在嘴里面也好吃的。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
0: 不
1: 好？哎，
0: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2: 粘的吧？
1: 对，
2: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2: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2: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2: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2: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多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2: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大家
2: 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2: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2: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2: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6斤199，
2: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2: 对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2: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多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4: 我讲搿政治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要不要弄嚼劲叫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唧唧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后头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有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哎，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啊，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嗯，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嗯，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嗯，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啊，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货
0: 头茬啊，嗯，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嗯，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嗯。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销，
0: 对了。对了，这个算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就，嗯，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嗯，对不对，嗯嗯？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单给特写这个。

0: 是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少，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哦
1: 哦哦，哇，很黏糊，
2: 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2: 好嘞，我拿一个，
0: 拿一粒有胚芽的，都有胚芽，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2: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2: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2: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2: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2: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2: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五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还有3H 的锁鲜，
2: 三小时，
0: 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2: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2: 5盒，
0: 一共有16斤，
2: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知道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

0: 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嗯、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子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写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煎饼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蒸子面对伐？真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结结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啊，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子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
6: ，
5: 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
5: 嗯，
10: 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购物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 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1: 哎，不止，
10: 多了。
1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嗯，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10: 对呀、啊、
1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哦、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10: 这里面
1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嗯、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10: 对，
1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哎、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哎、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10: 是，
1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10: 二四六八十十种、嗯、啊，十种，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1: 很全，
1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10: 啊。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1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1: 是的，非常干净
1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1: 对，
10: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1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10: 看看哦、
1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1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1: 很厚实，
10: 真的很多、啊。郭师傅，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1: 对，
1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哎，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1: 呢，
10: 3700，30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10: 还有
1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1: 非常的细，
10: 很细腻
1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1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哦、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嗯，
10: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1: 是
1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10: 哎，冲在一起喝、
11: 哎哦、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10: 对，
1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10: 太充盈了，
1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

0: 不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1: 1999是拿4盒，旁边啊1994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4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
0: 哎，这个才划算。
1: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呀。
0: 对，
1: 在后面的啊。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0: 对，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5块多钱，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对，哇，那早上一餐饭的，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很多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
1: 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0: 对，
1: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质量。
0: 不要超过2包，
1: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90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 杯底，
3: 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蜜香四溢，快试试。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
4: 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4: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 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10%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5: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4: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
0: 听邓老师这么一介绍，这里面10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4: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10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 我们有3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10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胃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 这个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0: 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嗯，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嗯，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1: 看到多细哦，
0: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折里面去了，
1: 对，
0: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

0: 起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1: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哎，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0: 是的。
1: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0: 是的。
1: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0: 对，
1: 因为人家人参可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哎，0.几克人参，
0: 是的，
1: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0: 对，
1: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0: 是，
1: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0: 对，
1: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0: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1: 对。
0: 我们今天30克，
1: 30克
0: 一包、啊、这个量真的非常足、啊。
1: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啊，
0: 很厚实，
1: 其实是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0: 对，
1: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0: 对，
1: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0: 对，
1: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你说那不对呀、啊？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0: 对，
1: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0: 对，别嫌多啊，
1: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没都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0: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1: 对对、
0: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1: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0: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1: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0: 是的。
1: 哎，1.5克一包，你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0: 对。
1: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一碗里面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0: 是的，哎，
1: 包括午餐都行啊。
0: 对，
1: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0: 对，
1: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0: 对，
1: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哎，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0: 那不够的、
1: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0: 对，
1: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0: 奇亚籽不饱和脂肪酸，
1: 哎，欧米伽
0: 特别好。哎，
1: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0: 健脾的。哎，
1: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0: 对，是的，
1: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0: 是
1: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10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0: 是，
1: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0: 对，
1: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
0: 比。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到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1: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0: 对，是的。
1: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1亩3分地儿，对不对？
0: 对。
1: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0: 是
1: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1999。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 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一两精米，
0: 精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那么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1: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0: 对，
1: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0: 啊，我们可是
1: 十个
0: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1: 它不是一样啊。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1: 用什么
0: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1: 人参来了，
0: 对吧？人参帮我们。
1: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0: 那么还有就是
1: 1.5克，
0: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问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1: 是
0: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1: 然后
0: 太多了。
1: 是
0: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1.8米。 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1: 那你身体是不是不了啊？
0: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它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1: 对对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十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1: 你把
0: 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之下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1: 我先说一下，
0: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1: 人参味道有的，
0: 有的很浓。
1: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0: 很浓的。
1: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0: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1: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就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0: 因为它
1: 真的是
0: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1: 好吃的，
0: 它体内就有三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1: 哦，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0: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1: 对，人参。
0: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1: 正好
0: 点睛，
1: 真的是。
0: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一想，光这吃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1: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0: 对，
1: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0: 1.5克。
1: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0: 对，
1: 足以了，好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0: 是
1: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0: 我们
1: 今天是
0: 对
1: 10盒装啊，
0: 没错，
1: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0: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1: 是，
0: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你只是多加5块钱，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1: 对，
0: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1: 很少见，
0: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1: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7: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7: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 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
1: 于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对，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
1: 量真的很足哦。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5: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4: 是的，
5: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4: 对的，
5: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4: 两件。
5: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4: 对的，
5: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4: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5: 尺码差不多，
4: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5: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4: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5: 全蕾丝，
4: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5: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4: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5: 了，比较高了，
4: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5: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4: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5: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4: 对的，
5: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厚全网纱，
4: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5: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嘛。
4: 很多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5: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4: 对，
5: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带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4: 是，
5: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4: 对的，
5: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4: 抚平了后背。
5: 哎，今天讲的
4: 对，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5: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4: 薄的，
5: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4: 轻，
5: 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4: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5: 选择相邻的，
4: 对，
5: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4: 对的对的，
5: 啊，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4: 是的，
5: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4: 对的，所以今天199×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Now it's September。
6: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7: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8: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4: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
5: 一天要出汗，
4: 不是大底呀，
5: 对个对个，要清洗，
4: 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草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5: 占地方，占空间，
4: 对，
5: 还担心钢圈变形，
4: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5: 轻薄的，
4: 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 本就不占地方，
5: 对的，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
4: 对，啊，
5: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4: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不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5: 没有成功率。
4: 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边，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5: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4: 是的。
5: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4: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5: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4: 我没有。
5: 发黄的汗渍，汗渍，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今天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4: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5: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3/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身片，它就是3/4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2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4: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5: 好，
4: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文鱼色。
5: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blue肤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4: 对的，
5: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4: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1、2、3、4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2。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3天4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4件都不嫌多，
5: 没问题的啊。
4: 是。
5: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4: 对的，
5: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3段尺码，我带的是75B， 那个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4: 对对对，
5: 买回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3/4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4: 是的，
5: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 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
4: 的。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作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5: 199块钱，
4: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古今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衣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
0: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啊，
0: 你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
0: 不用问的，
1: 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我就妈妈带我。
0: 是那个古今的时候去的，
1: 我印象很深，淮海路。
0: 对的，旗舰店，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她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带了舒服，因为到 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有的皱个楞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
1: 对的。
0: 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1: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呀。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0: 再买。
1: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4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0: 对吧？
1: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
0: 你还给我们。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圈的纹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纹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
1: 量你的这个胸围、量你的上下胸围、量弯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深片改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
1: 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0: 对的。
1: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0: 变形了，
1: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1: 对。
0: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

0: 在80B、85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曾经远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古今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直帮我穿。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其实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 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这件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靖在穿的古今。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1: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0: 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1: 紧的勒的，
0: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 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
1: 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型，蛮力，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戴上古今，倒是明显胖，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0: 对，
1: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 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0: 对，
1: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0: 对的，
1: 喏，这个地方您看到没有？ 透气网眼，
0: 对，很薄，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对。
1: 像 U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
0: 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坠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型的。以前买过吗？直的。

0: 就下面是萨萨饼啊，然后肩带子可能给它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1: 这样子这个是 U 型的，其实形是不好的。
0: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就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1: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0: 对的，
1: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0: 对，
1: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0: 我先
1: 让你不外扩。
0: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我呢是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1: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
0: 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1: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
0: 是，
1: 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0: 对，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
0: 对，
1: 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八小时九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什么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四件全部拿回去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四件都拿回去的。
0: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但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1: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四个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 B C。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10: 林雅老师好。
9: 你好，你好，
10: 朋友们好啊。
9: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10: 是的，是的。
9: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10: 对，
9: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

0: 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1: 是的。
0: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对，
1: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对，
1: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0: 哎，这个是重要，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0: 来，
1: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1: 对
0: 吧？对，
1: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0: 四小时以内的，
1: 严格遵守4小时内。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
1: 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了。
0: 啊，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1: 是的。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
0: 好，
1: 它的工艺
0: 啊，对，
1: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0: 啊，对。
1: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0: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1: 对，
0: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0: 对
1: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0: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对，
0: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倒出来，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周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倒出来啊，
1: 来，
0: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1: 装不下。
0: 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0: 对
1: 质感啊，
0: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0: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给观众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1: 啊！
0: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1: 对
0: 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大于20就行了。
0: 大于20就行了。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
1: 因为我们用的
0: 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添加的，
0: 对，
1: 好吧？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
0: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 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哎，
0: 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真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对吧？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0: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新东阳其实我们第一次。
0: 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
1: 也有没有加鸡肉？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较，我不主张。为什么？它的工艺是它的原料，对，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
0: 对，
1: 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资需要辛苦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肉松，为什么？ 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对吧？它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会比较，它那种市面上肉松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有点硬，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然后我小辰光吃，哎，背心个肉松吃到后头，他有时候吃到后头觉得，要有一块馒头出来，
0: 对对对，
1: 要有一块馒头出来，哎，我心里倒吃光了，但是。 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了，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啊，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 肉松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啊，2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领啊。

0: 都刚需。哎，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1: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0: 就领阿乐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那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哦。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
1: 接近干炒。
0: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对师傅的。对火候的把控，温度的掌握非常高要求。哦，
1: 啊，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对吧？
0: 它的出品率不高，
1: 这款肉松
0: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1: 对，
0: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1: 对，
0: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1: 对对对，
0: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嗯，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1: 对，
0: 京东呀工艺升级了，
1: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0: 搿个豆，
1: 不加豌豆粉，豌豆粉
0: 的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高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1: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
0: 是啊，
1: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
0: 20%，20%就可以了，
1: 但是啊，来观众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0: 切得一，
1: 搿是阿拉
0: 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着伐？
1: 我们也看一下，
0: 勿一比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1: 哦，这是我们
0: 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1: 我们这是赠品哦，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0: 对，
1: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0: 那个辛苦阿拉新东阳个工艺以后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
0: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1: 对，
0: 摆不上啊！侬一瓶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已经要好了。
1: 对，
0: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搿只袋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酥松感、酥脆感是不变的。
1: 我跟大家说啊，
0: 这是阿拉真正的工艺。
1: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0: 纤维感多细腻，
1: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吧？
0: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1: 好吃，
0: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气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我今朝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堆物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0: 吃就要吃好的，
1: 要吃就吃好的，
0: 是吧？
1: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4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2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0: 哟，嗲了不得了，搿只也是，是冷鲜猪后腿肉做的，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1: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0: 是的，
1: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5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今天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着新。
1: 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
1: 哎，是
0: 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这些研究生，侬也看不出衣裳么？哎，
0: 对吧？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油，只有九光油啊！
0: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现在搿市场高头市场高头积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
1: 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炒制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力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力比较低，因为伊搿个炒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哪个？
0: 就是老师傅炒，嗯，
1: 伊可能炒个五个子老子里向要比他要。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1: 就
0: 把来塞了呀。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1: 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0: 啊，
1: 加货吧。
0: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嗯，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1: 太低了，
0: 成品率太低了，对吧？
1: 老师傅也要拔菜的，
0: 哎，
1: 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啊，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
1: 高，你说，
0: 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1: 对，
0: 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爽吧？
0: 清爽，清清爽爽。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平生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2%，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0: 4个小时，
1: 屠宰场开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因为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
0: 感觉来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午晚饭啊。嗯，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 菜，入口无渣，计划入口计划，无渣计划入口计划，对吧？计划，对吧？嗯，
0: 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啊。
1: 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的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没伊不落土嘛，也不熟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嘴，侬到了嘴巴里向，侪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
1: 啊，我还在这儿吃呢。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
0: 你看到了。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他一讲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粗鲁眼塞，就到嘴巴里向吧。
0: 对。 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
1: 对吧？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的。
1: 阿拉手工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0: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得熟。
1: 对，所以啊，
0: 搿只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1: 啊，头部的
0: 头部肉松。
1: 哎，你看，
0: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1: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0: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1: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0: 是啊，
1: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0: 通通全
1: 买。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0: 是啊，
1: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0: 对，
1: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一喵喵，
0: 一个去。
1: 哎，
0: 一个哈追，一个哈追。
1: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0: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1: 阿
0: 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整块的做啊。
1: 你看，你
0: 切片整块的切，勿绝勿用拼接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品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1: 小罐的肉松，
0: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1: 视频高头
0: 大家也看到了，
1: 对
0: 吧？更加再过来视频高头也要50-60块了。
1: 哦哟，
0: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1: 哎，
0: 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1: 猪肉脯、
0: 猪肉脯
1: 啊，
0: 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鸡肉
1: 啊，
0: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1: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0: 对，
1: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1511-9900。

0: 带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
1: 搿个就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的心情挂脱了，对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
1: 了。不是一样么子，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勿比，对吧？
0: 对。
1: 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嘛？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5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对吧？
1: 不好用啊。那个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的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
1: 哇，绝了！我跟你说，绝了，绝了！
0: 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吧，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
0: 对，
1: 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
1: 对，
0: 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啊，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是
1: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弄起来，
1: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为啥道理不用市面高头的就搿种个透明的瓶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搿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0: 一个多号头。
1: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
0: 哎，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3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1: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酥。
0: 哎，是
1: 这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
1: 嘛。行行行，我捏一下，大家看一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 同时两次的高温炒送，搿只工艺水平勿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阿拉必须要阿拉新东阳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好吧？啊，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我跟大家说，
1: 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关键什么？
0: 这个肉松，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那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
1: 哎呦，点了不得了，哎，接来，
0: 哎，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呀，
1: 嗯，真的好吃，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就是讲究的搿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四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平常我吃不大了，对吧？哎，就掉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嘛。来，再看构成啊。嗯，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嗯，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我们预约是开着的，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啊。
0: 要等啊。
1: 要等了，要等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对吧？九光有，
1: 九光有的，
0: 只有九光有的嘛。
1: 没错，
0: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嗯。

0: 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肯定不会这个价钿，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啊，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装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1900。

0: 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是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九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啊，当对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
1: 鸡肉不加。
0: 肌肉不佳，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两组嘞。
1: 对，是的，
0: 哎，谢谢啊，
1: 这是懂的老师。哎，
0: 是的啊，
1: 最喜欢的话，这个老师。哎，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感谢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书上A是懂品质的，
1: 是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边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的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侬也看不出有啥问题，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哦，
0: 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飞脱窑子。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就把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呢，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低，哦，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哎，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哎，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10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感觉嘞。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啊。米糕
1: 的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的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也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你看到吗？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想吧，哎。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
1: 了，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是你让老师我才能炒的。
0: 嗯，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金爵圣品。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今年夏天是特别热的，而且马上是要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而跟你晚上睡觉想要睡得好的话，其实枕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明光带给大家是 3D 分区的荞麦枕哦，它是立体分区，承托力特别好之外呢，然后呢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荞麦壳，让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天然和这个健康的。而今天我们是有单个装和两个装供大家来选择，我们独家优惠的渠道特别的划算，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想要做更换，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当然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2: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很开心，他能为消费者去出一款荞麦枕，因为很多的明光的线下的消费者一直在说，睡觉太累了，我的头一直需要去找枕头，而且我的枕头永远是觉得总怪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今天明光把它开发了多年的荞麦枕，不光是原料天然，它的做工也是最新款式的，真的让枕头来适应您，而不是您去适应枕头。所以说，今天新品首发，看到节目的您一定要下单，去舒舒服服的享受一晚上的好睡眠。
1: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可能说家里面一些老旧的一些枕头枕芯，对吧，都枕了很多年了，
2: 是
1: 有时候外面比如说你这个枕套可以去洗，其实里面枕头比如说藏污纳垢的，对吧，很多那种头油呀、污渍呀，还有什么垮塌变形的问题是特别严重的。那么我们今天崭新的一个明光的 3D 分区的荞麦枕带给大家。
2: 是，
1: 首先啊，这个枕头它是尺寸是蛮大的，它的长度呢是有到60几厘米，然后呢69厘米，宽度呢是44厘米，所以其实你说很多家里面的男士，对吧，平躺也好，侧卧也好，是不容易啊翻到这个枕头的外面的。
2: 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枕头它不是那种什么平的，对吧，或者比如说从左到右整个的一个高度都是一样的，它是做到了一个四个区的 3D 的立体分区。
2: 是，
1: 我们先在那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来，大家可以看到
1: 我们说现在其实颈椎反弓的人是挺多的，
2: 是，
1: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黑色的区域，这个里面它填充到的整个的一个荞麦壳的量是比较多的，
2: 是，
1: 所以直接黑色部分它是有一个护颈区，把你的颈椎特别好的承托起来。
2: 是的，很多人的仰睡部分啊，它的颈椎啊其实是没有承托的。我们说一个好的枕头去判断，不是它不光是要垫你的头，它要把你整个从肩颈上面的所有的你的部位全部要承托起来，这才是一个好的枕头。
1: 是，
2: 所以说明光在这个区域特地帮您做了一个颈部的护理区，让您非常非常的舒适。同时仰睡部分头是往陷下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的头啊跟颈部它是有个曲线的，在这里它是有个曲线的，
1: 是有后脑勺的一个圆弧的，
2: 所以说每个人的后脑勺大小还不一样。
1: 嗯，
2: 它把这一块也做帮您做到了一个凹陷，让您的整个后脑勺跟您的颈部是处于一个支撑力的，您记住这是一个支撑力，再加上我们头颈区。那有些人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仰睡，但睡着睡着我要侧睡怎么办？来，再看两边，你会发现这两边啊它比中间天然的要高出很多，
1: 高一些，厚一些。
2: 为什么？因为人的这个肩它要比你的颈它要更高，所以说这个肩它就能很好的补助好两侧的侧髋区。而且我们的枕头为什么我说明光开发了好几年，因为其他的枕头里边是它的荞麦填死，但是我们是可以流动，在这个区域您可以自行的让荞麦这里多一点，这里多一点，您可以去抖抖它，自行的填充。
1: 是，
2: 这两个区域的荞麦它也可以自动的自己去填充，高一点矮一点。所以说真正是一款让枕头来适应您的整个的肩颈的一个曲线的一个枕头。
1: 是的，所以其实啊，你像我们这个枕头 3D 的四个立体分区，
2: 对，
1: 我们就跟大家很多家里面老旧枕头如果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劣质材质啊，
2: 是
1: 垮塌的变形的，你看这个感觉啊，你没有人枕上去也是蓬蓬的一个枕头。
2: 没错，
1: 我们用一个头模先看这样的枕头啊，它比如说你这个受压一上去以后，枕头的厚度直接就是你看就是瘪下去了，就有点垮塌了，
2: 它整个人是瘪下去。而且您可以看到啊，您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头颈这一部分它是仰上的，我们现在的人啊看手机也看得
1: 就像梗着脖子一样，
2: 对，就像你白天要刷视频，到晚上你要让你的头颈好久休息，但是你看如果用这样的枕头，你晚上的整个枕头枕型啊它还是这样翘着的，就一直处于那种前倾的一个状态。
1: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颈椎啊变直了， 对吧，其实颈椎它是有一个往前拱的一个弧度
2: 的，
1: 而且这不是说你可能说一两个小时，你每天晚上睡觉8小时、10小时左右，整晚这个颈椎都是没有呈现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一个弧度。
2: 是的，来看看我们的一个枕头啊，
1: 我们把这个家里面的老旧枕头给拿开，现在我们立体造型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 荞麦三滴的明光的这个枕头，
2: 对，
1: 对，它其实整好了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对，你看它这个后脑勺以及我们这个颈椎的弧度，正好是贴合到了我们今天三滴立体分区它的一个护颈区，以及这个你看后脑勺微微往下陷下去，把你的后脑勺啊很好的就托起来，对吧？
2: 嗯，
1: 这个后面就是有一个挖下去的一个自然的下陷的一个弧度。
2: 对。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他后脑勺有一些它是有一些弧度比较大，有些弧度会相对小，所以说我们的荞麦枕有点什么？因为它里面是碎的荞麦，所以说它可以自由的去填充你的一个位置，
1: 是
2: 真正让枕头做到了适应你的头型啊。其次
1: 对
2: 我们再看
1: 侧躺的时候，我们这个侧躺区它是
2: 啊，
1: 就是是高度是比较高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成人的这个肩膀对吧，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你看
2: 是
1: 如果说我们这边有肩膀的话，我们的肩部它是特别好的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侧睡区也是很好的承托起来，
2: 是，
1: 所以不管你是这样的平躺对吧，就是仰卧，还是你在这个侧躺的时候，这个肩膀下面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度啊，
2: 是
1: 让大家说肩膀不至于说在床上对吧很顶很硌的那样一个感觉。
2: 是的，所以说明光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明光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枕头其实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我们要让枕头来适应我们的人，而不是让我们的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却不停的去找枕头，找一个自己舒适的部位。今天它就采用到的是100%天然的材质荞麦，因为荞麦它本身的颗粒啊，它软硬适中，而且它有一定的流动性。
1: 是，
2: 当你人睡下去的时候啊，受力的地方它会慢慢的把荞麦越来越少，当你在不受力的地方，它会把荞麦堆积起来，很好的就像一个手。完全衬托好你一个人的肩颈部分啊，
1: 是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咱们今天也把它拿出来，单独放在前面这样一个竹筐里面，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里面所有明光给大家选择里面这个荞麦壳，全部都是来自于啊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
2: 是，
1: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本身因为荞麦这个质地它是比较的什么，比较松散、比较疏松的，所以它在你比较多的容易出汗的脖颈啊，对吧？脸庞的时候，这个枕头它是有着特别好的，就说保持干爽透气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们四个地方不同的分区，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枕头不仅给到大家我们的明光很好的科学的三 D 的一个分区的设计，我们还有在护颈区以及在左右两边，咱们还会有到拉链，
2: 拉链
1: 你是能够通过自己啊去枕了这个枕头以后，自己去感觉我是不是比如说侧躺区我要变得薄一点，我要变得矮一点，你还可以自己通过拉链拉开，把里面这个
2: 荞麦
1: 可以拿出来，
2: 对，
1: 对，可以自己适配自己的睡眠的习惯、睡眠的睡姿，可以去自己 DIY 这个枕头三个部分的这个高度的。
2: 对，不光您可以拿出来去 DIY 以外，还重要的就是，当它把你平时如果觉得荞麦枕有点湿了，你可以把里面荞麦拿出来去晒一晒，
1: 是
2: 很好的增加了这个荞麦枕的一个使用时间、使用寿命，而且真正让您做到了一个干净，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枕头是不能洗的，脏了以后你的皮屑进去以后怎么办？脏了，来。再看看我们的荞麦的一个整个制作过程，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荞麦枕，但是有些荞麦枕它做工不到位，但是您看明光对品质的要求啊，
1: 荞麦壳是特别适合做枕头的这个填充物这个材质的，而我们今天明光选择这么好的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先要经过你看精心的分类和筛选，然后呢水洗把一些灰尘洗掉，还要做高温的蒸煮，然后再去要烘干脱水之后，
2: 是
1: 二次还要做一个精筛，再把它制作成啊就是制作好的这个整套里面这样填充物，再去定量灌装，还要后续除尘检测，所以每只我们今天明光的这个三 D 分区的荞麦枕，里面所有我们这个填充物给大家是要保证非常好的一个洁净度、一个健康性的。
2: 是，
1: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看，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还有到 SGS 专业机构的检测，你看，
2: 没错，
1: 作为就是天然的草本，你看。这些什么除虫剂呀、除草剂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明光这个荞麦枕里面的填充物，它是 N 滴完全没有
2: 检出来，
1: 就是没有检测出来，未检出这个结论，你是很放心的。还有你看下面，我们今天这个枕头里面还给大家有第二样东西，就是在我们的护颈区，我们还给大家额外配了一个草本包。
2: 是，
1: 这个草本包里面是有到五大天然草本在中间。
2: 是的，
1: 正好在福音手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你看，就在您的肩颈区，它帮您配了一个草本包，就是这样的草本包，它有五大的。草本就在我的面前，
1: 你可以把它就是塞在我们这个护颈区这边，
2: 对，直接
1: 拉链可以拉起来，
2: 就在这个区域，您可以把它
1: 塞进去。
2: 塞进去，如果您觉得 平时要晒着它，把它拿出来晒一晒。而且五大的草本可以看到放在大家面前，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1: 我们里面有艾草，对，有肉桂对吧？然后有这个薄子壳，还有那个沉香，有当归对，有些其实单独这样的天然的草本还是比较吃价格的。
2: 是的，
1: 也是我们很多做一些枕头相关的寝具类产品，有很多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草本也是经常被用到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枕头，你又可以自己啊能够枕到这种啊荞麦的填充物，本身疏松的，但是我们通过啊本身这个枕头里面，我们的明光给到大家，因为你可以去适配自己的这个睡姿和这个高度的，
2: 是
1: 你可以自己去随意的去取出来这个荞麦，所以我们总体给的这个量是特别多的，又是3D 分区，然后呢后续你要什么晾晒呀、打理啊也是很方便的，
2: 非常方便。
1: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枕头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的很多中老年的观众。
2: 是的，所以说啊，很多人说都在找荞麦枕，因为荞麦枕的历史非常悠久，
1: 是
2: 我们的明清时代就开始有荞麦枕了。
1: 是的，
2: 但是在很多地方您现在买不到荞麦枕，因为这个荞麦枕的做工成本太高了，价格也是居高不下。但是明光消费者一直在跟明光的线下说，我要荞麦枕，我现在枕头睡得就是不舒服，我什么都已经更新了，就唯独枕头没更新。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荞麦枕带给了大家，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啊。
1: 是的，我们如果在市面上面看到，包括你拿到这个枕头上面的专柜价格，单支299，那么两只装就是598元。今天你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来下单订购，我们的售价，请傅宇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的单支装159元，两支装你也不需要在东方购这边买两个单支装，直接需要花到差不多是320元，我们只要259元，那两支装当中你除以二的话，单个枕头的价格130元都不到啊。
2: 对的，
1: 这个是这么实实足足填充这个墙。

0: 什么化纤的类的枕头，有可能100块钱都买不到一个。
1: 是，
0: 今天直接为您做出去，明光的荞麦的三区枕啊。
1: 喜欢我们天然草本的荞麦枕，又要立体分区、平躺侧睡都能够给你照顾到的观众，今天赶紧来下单，我们给你啊两只装，也是独立包装，快速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枕头的健康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观众其实也说，哎呀，我其实看你们东方购很多一些枕头的节目，可能大部分都不是一些天然草本作为填充物的。那么明光特别也是应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的诉求说，天然的草本的健康的荞麦枕，今天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知名的寝具品牌明光带给大家。
1: 是的，
0: 两个装也就是一对两只装的价格只要是259元。嗯，明光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很多观众买过他们家的床单，买过他们家的四件套，买过他们家的夏凉被，今天给你配到了枕头，里面所有的填充物，除了我们这个草本包之外，你可以随意的装进去或者拿出来。嗯，别的我们整个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的荞麦壳，因为这个真的也是很健康很天然，它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说荞麦本身那个清香。嗯，如果你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那个草本包装进去之后，告诉大家那种像我们里面当归呀，对吧，沉香的那个淡淡的那个香味道，艾草那个淡淡的香味道，在你整个睡眠的时候都能够包裹大家。
1: 是，
0: 就是你是在一种非常非常清新自然的一个空气环境当中，
1: 是的，
0: 来能够经过很好的这个睡眠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啊，在我们这样一个试睡区，我也请赋予自己要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有点垮塌有点变形，尤其是男士啊，一躺下你就发现，哎呦，你看看赋予好，你先把手先别放在头部，给大家看一下他，你看整个人枕头其实枕到了，本身枕头已经变形了，两头已经翘起来了，对吧？但是中间下陷是很厉害的。现在你什么感觉，伯姐？
1: 就是这一块啊，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消费者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永远是要找个东西要衬着它，这里是空的，空落落的，就是你头一直在找枕头，哎，希望哪边舒服，
0: 而且感觉它会有一种反作用
1: 力。对的，
0: 如果里面这个枕头枕芯，它可能说是相对来讲弹性比较足的一些纤维材质，对吧？你就感觉整晚睡觉，你这个脑袋是不安稳的。
1: 对的，所以说就是明光的很多消费者说，就是我一直在去找一个我舒服的地方，整晚是转辗难眠，很不舒服。
0: 尤其
1: 是这块地方，哦，很酸。所以说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哎呦，肩颈不舒服啦，落枕啦，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枕头没有选好，它没有完全从这里帮你整个头部给衬托起来，需要像就怎么说，就像妈妈的手一样，把你手啊整个肩颈给衬托起来，这块地方是完全空的，
0: 而且你这个后脑勺会发现有一个顶的力量，没有一个圆弧状把你后脑勺给托起来。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个后脑那个部分没有下陷的。
1: 是，
0: 你再侧躺给我们看一下，侧躺你这个肩膀是不是也感觉顶到那个床板？
1: 哦，侧躺
0: 肩膀是没有什么支撑的吧？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边的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你整个人的身体啊，因为它这里没有支撑好嘛，你整个身体啊把压力全部压在
0: 三十二位定勾
1: 的。你看我的手就被压着不动了，早上起来有时候手麻，不舒服，血液不流通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睡觉是喜欢侧睡的人，但是我一直在找一款侧睡让我很舒服的枕头，但是因为枕头如果你不分区，它要么当中高，要么两边矮，总归是不舒服，侧睡也不舒服，整睡不。但是我们知道人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下去是这样，但早上起来你会是这样，
0: 所以说要睡姿的。
1: 对，有一款枕头要很适合你所有的睡眠。哎，这种枕头睡得太不舒服了。
0: 好，
1: 我刚刚又把房间
0: 起来，我给他就是枕上我们今天明光这款我们3D 分区的荞麦枕，一下子发现啊，这个颈椎它的这个弧度曲线就不一样了，而且后脑勺也是被很好的承托起来了。
1: 对的，非常非常舒服。第一，它是从这块地方一直到你的头上，它是完全给你包裹住、衬托起来的感觉，就很明显这块地方我是放松了，就像在做按摩一样的。尤其是我一直看，因为我工作要经常性看手机，一天看下来这个地方一直很酸，没事我还手捏捏，但是晚上睡下来的时候就感觉这块地方很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而且
0: 就是我们的颈椎其实不应该是笔直的，
1: 现在
0: 低头头比较的多，
1: 它是要有曲线的。
0: 对，你睡觉时候也不能够什么，就是说枕头如果过高，对吧，它没有能够通过一个自然贴合你颈部曲线的

0: 圆弧，把你的颈椎啊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一个弧度一个姿势，那是不行的。
1: 对，
0: 就你就会有那种梗着脖子，或者你会感觉那个后脑勺啊顶到了以后呢，圆弧没有把这个后脑勺给往下卸，就是不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个颈椎反弓的问题。或者你侧躺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侧睡区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把这个肩膀啊承托起来。
2: 对，你看这个侧睡区本来就做得很高。
0: 哎你看
2: 有没有发现哎，你看我现在手臂随便去动，为什么它高嘛，你就觉得很舒服。而且啊，我觉得有一点好，它里面的这个整个桥脉它是有流动性的。当我躺上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桥脉它就随着我的头型啊，慢慢的把我整个这块地方头型啊给呵护好。
0: 它是软硬适中的，对吧？它不是说那种密度很高的材质，比较的硬，比较的硌。
2: 对，
0: 它也不是那种感觉是那种特别特别，就是说稀疏的那种材质，承托力是不够的，就软硬适中，那个松散度刚刚好。
2: 对对对，而且这个枕头啊，它这里填充的够多，所以说它的支撑性特别好。你看我整个人啊，你可以看到我两边的肩其实宽度就是一样的了。这块地方不会像前面睡那个枕头，这个地方是压着的，很累。这块地方我就觉得很轻松。你看我的手。
0: 是，
2: 对，特别轻松。
0: 但是如果说你是女士的话，你觉得我肩膀没有男士这么宽，
2: 那您就在这里，
0: 你还可以把这边拉链拉开，把里面我们一边或者两边那个侧睡区啊，可以把它里面的荞麦取出来一点，
2: 对，
0: 你可以厚度变得薄一点。
2: 对，所以说明光当时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要让一款枕头要适合所有人的头型，其实很难的。但是明光花了这么多精力，他知道人要么就是侧睡，要么就是仰睡，所以他做了三区分地，分了三区以后，他同样把荞麦做成了可托取的。你如果觉得荞麦少了，你可以加一点；如果你觉得荞麦多了，你可以把里面的荞麦拿出来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费工，做到三区的一个特点。
0: 好，请呼吁起来。而且我们如果家里面你说，我平时啊，我枕完枕头以后，男士出汗比较多，对吧？或者你要把里面我们那个荞麦，你说我要拿出来什么？阳台上面晒一晒，
2: 没有，
0: 不仅是可以直接枕头本身它是特别比较疏松的一个结构，很透气，不容易潮气汗气淤积在里面。你也可以家里面比如说找一个那种网兜，把里面所有的荞麦拿出来散散气，也没任何的问题。它是可以反复来做晾晒，来做打理的。
2: 是的，这款枕头用明光的一句话说，真的能伴你很长很长时间。因为第一，我们知道枕头它是不能清洗的，根本明光就把里边的内心啊全让你可以取出来，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为什么说它是真的来适应你，因为它在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的荞麦它是流动的。如果您觉得我的头型是扁平的，您就把这个荞麦往后面移一点。如果您的头型啊是圆形比较大的，那您就把这里的荞麦往这里多移一点。所以它是可以根据，
0: 你看我们这边都是有拉链的，
2: 对，
0: 尤其你看这个护颈区那边拉链拉开以后，你看它这个里面，你看草本包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的，
2: 对，
0: 草本包是可以拿出来的。这个里面我们还有，你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布料，这个里面的这个，
2: 还有个
0: 拉链，直接你就能够接触到里面我们这个荞麦，全部都可以拿出来，
2: 是
0: 取出它的量或者增加它的量，它都是
2: 很方便。这款枕头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舒适的枕头。其实做家纺，你们也知道，就是被子也好，床垫也好，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你可以根据材质，但是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很舒服的。今天明光把这一款这么舒适的枕头带给大家，我觉得明光真的是很用心、很用心的一个品牌。
0: 对，我们的一对装特别的热销。因为一对装今天你不需要在外面花到多少，598元，只要259元，是您跟老伴可以一人一个，单个的价格才只有130元都不到，
2: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换枕头，就选择我们今天一对装，等于说我们今天只在单个装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再多得一个，你外面要多买一个就要单独再花299。今天东方购不需要，但我们这个福利啊限时放送，我们两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是大家很多老观众特别喜欢的天然草本的荞麦的3D 分区枕，赶紧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光搿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今天您光我们的三 D 分区的荞麦枕带给大家，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是
0: 我们的两支装是蛮热销的。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里面所有这个枕头的填充物不是化学或者工业合成的，就是大家我们老顾客特别特别喜欢的。四川那边大凉山的高山苦荞荞麦枕，荞麦枕从我们老祖宗开始流行那么多年，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做枕头填充物的。
1: 是
0: 我们本身啊，明光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荞麦，我们这个荞麦壳选料也特别特别的好，经过多道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然后呢经过多道的一个清洗呀、除尘呀，做到我们这个枕头里面，它就是要很疏松。我们觉得就是说荞麦这个东西啊，你不仅是要看到它这样一个疏松的一个结构，或者能够闻到荞麦本身自带的天然的荞麦那个草本那个香气的，就会你会整个人特别的容易放松下来，沉浸下来。那么做到整个的枕头里面，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说是100%的荞麦枕，
1: 是
0: 没有任何里面额外的什么化学工业东西的添加，也没有什么那种人工香精的，就是本身天然草本荞麦自然的一个形态和它的这个气味。
1: 是的，而且为什么荞麦这么适合做枕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都喜欢用荞麦枕，第一它软硬适中，它不会特别硬，但是也不会特别软，支撑性好，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它是立体的菱形纤维，它荞麦跟荞麦之间是有足够的空气层，它能很好的透气性非常好，尤其在夏天不会让你的脸部觉得闷热，有时候夏天我们用枕头一用以后它会觉得很闷热，
0: 是
1: 它的透气性好，这也是荞麦的好处。
0: 是
1: 更重要的就是荞麦天然的流动性，它能让这个枕头啊适合你不同人的头颈的一个特点
0: 是
1: 去做好。而且我们又做了一个三区分低，在当中这个区域它整个荞麦是可以流动的，你可以根据您的颈部您的头部的头型去把它适合要可以在下面
0: 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的。
1: 对，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啊我们填到这个就是说荞麦整个的量会比较的多，这个地方是比较饱满的比较鼓的，那么能够把你这个颈椎啊低头时间长，对吧，或者那种办公啊你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避免掉，它是自然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弧度，
1: 对，
0: 贴合你这个颈椎这个曲线的。这边再往上要承托你后脑勺的部分，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往下陷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这边稍微高起来，你的后脑勺就是自然的在这个洼地当中，在这个低的那个地方被很好的承托，这个地方它是比较矮的。还有左右两边就是我们的侧躺区，
1: 是
0: 肩膀我们说啊其实它跟我们这个脑袋我们的这个脖颈那个地方它是高出来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侧躺的时候我这个肩膀啊顶到那个床板，对吧，顶到那个床垫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能够展示我们是三 D 的一个四个区的立体分区，
1: 是的，
0: 护颈区呵护你这个颈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包括你整个的一个脖颈上面很好的承托起来，左右两边还有侧睡区照顾到你侧睡时候肩膀的这个承托。
1: 对，所以说这一个枕头啊可以抵几个枕头的一个，因为有些人说哎我喜欢侧睡，但是你要知道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回到仰睡的一个状态，这个枕头就是仰睡有仰睡的地方，侧睡有侧睡的地方，
0: 是
1: 一个枕头能满足你所有的一个可以说睡眠的一个自
0: 是
1: 同时
0: 我们我们再把头膜拿过来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你看一下，整个头膜它是非常好的能让头啊去睡在这个上面的，很舒服啊。
0: 因为你看这个头膜我们这边是脖子，
1: 对，
0: 这边是后脑勺，我们的人啊枕在我们这样一个枕头上面，你看就是它的脖颈和它的后脑勺是自然的一个弧度。很多人现在有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刷手机低头时间过长，对吧，甚至牵扯那个肩膀都会感觉特别特别的酸麻很不舒服的。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护颈区承托你的颈部，然后呢挖下去我们这样一个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承托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侧躺你看男士的比较宽的那个肩膀没有感觉很硌顶到那个床板，它是能够把你整个的侧面的耳朵脑袋包括你的这个肩膀很好的给大家承托起来。
1: 是的，来再看我们这个，它是整个是非常好的平衡在你这个枕头上的，说明它的施压力是特别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再加上我们的侧躺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根枕头啊就这么说，不管你正躺也好侧躺也好它都非常适合，最主要的就是它里边填充的荞麦是可以拿取的，
0: 是
1: 当您觉得高了你拿出来一点，当你觉得少了你再往里面填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要设计这款荞麦枕，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为三 D 分区有三个不同的区域。而且荞麦枕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荞麦自身的重量是比较重的，您在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枕头不会移位的，它一直能早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在什么位置早上起来这个枕头还在什么位置，不像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以后啊人的睡姿会改变，为什么，就是你晚上再去找枕头，这一款荞麦枕不会有这个现象。
0: 是，你看我们这个，这就是侧躺区，对吧？它里面还有一个拉链，所以我们这个就是， 四川大凉山高山苦荞这个材质都在里面，嗯，没有额外什么香精啊、化学合成那种添加，你可以自己去取出来，嗯，自动的来适配调节这个枕头，所有我们有三个部分的高低荞麦的这个量都是可以调节的，
1: 没错，
0: 还给大家配到了这样一个，你看
1: 我们的草本，
0: 那对草本包，
1: 草本包
0: 这个里面是有到五大草本在当中，
1: 是
0: 有到非常非常名贵的沉香，嗯，对吧？艾草、当归，还有肉桂，还有那个薄子壳，全部这五大草本都在当中。
1: 是，
0: 所以这个你晚上如果放在里面，这五大草本那种非常清新宜人的味道都会散发出来，嗯，也会比较好的让你整个人可以沉静下来。
1: 对，
0: 这个也可以单独拿出来，嗯，或者你要放进去，随意你自己可以来调节添加的。
1: 没错，所以说啊，一直在找枕头，一直想换枕头，嗯，或者您看看您的枕头有多久没换了，多久没用了。嗯，来，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明光在这个枕头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三个区域，嗯，听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反馈，嗯，哎，有喜欢侧躺的，有喜欢仰睡的，有喜欢又要侧躺又要仰睡的，明光开发出来了，今天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啊，哦嗯，新品首发，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劲爆的价格。如果您错过今天，您到明光专柜这两天也在卖，单个的枕头就是299块钱，因为我觉得荞麦枕单个一个买299不算贵，因为第一它是纯天然材质，第二它的舒适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299不要，159，但是我觉得今天两个装是特别特别的劲爆，嗯，
0: 是的，
1: 因为只要加100块钱，你想100块钱你能买什么？普通的化纤枕有可能都买不到，嗯，今天直接升级为荞麦枕，而且明光品牌，259块钱两个带回去，平均一个130都不到，
0: 嗯，真的，哦，性价比特别高。
1: 一晚上，哦，那就睡觉，那个整个
0: 是
1: 整个上半身，尤其是肩颈部位，嗯，您能彻底放松下来，那种感受是特别特别舒服。
0: 真的是啊，千金难买好睡眠，嗯，我们今天两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真的是两个装。性价比更高，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打屏很少有荞麦疹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明光大品牌来了，而且大部分市面上面很多荞麦疹都是什么，就是说荞麦是填充物，但是整个的枕头形态就是完全是单一化的扁平化的，但我们今天是做到了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再加上我们的填充物是100%的天然的苦荞，天然的荞麦壳，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明光还给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很优惠，259元是有2个装哦，单个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外面单只是299，买两只就是要小600，咱们今天两只装260都不到。
1: 对，您去想，平均一个130，130，您现在能在市面上买怎样的枕头？您买不到，而且不可能，第一不可能有天然材质荞麦这种材质帮你做的枕头。
0: 你看，这种也是荞麦枕，
1: 对
0: 对吧？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体积，然后呢，里面就是填充一点荞麦。当然这个其实荞麦本身它的这种疏松透气，对吧？对睡觉特别好的这种优势是有的。但是你看它没有分区，就你随便整个人在上面怎么枕，对不对？它就是说没有什么头窝的地方承托，没有什么脖子和这个肩膀高低不同的分区的各自能够照顾到它们。但是我们今天明光不一样，3D 四区分区的立体荞麦枕哦。
1: 是
0: 这个，我觉得首先得益于明光对于我们中国人睡眠是很了解的。
1: 没错，
0: 他觉得荞麦做填充物好，但是还要照顾到不同的头脑、脖颈，包括那个肩膀的四个地方。
1: 是，所以说明光花了这么多年，他去问了很多消费者，你们的对枕头的需求，没想到很多的消费者睡觉的时候就说，我什么都升级了，就是枕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升级。那第一要有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才安全舒适。其次要选我们以前被别人验证过的，那荞麦几千年了都在用。其三要符合现代人的睡眠方式。我第一养睡，第二侧睡。区域都帮您做到，那很多人说我侧睡跟别人侧睡的肩的宽度不一样，没事儿，旁边有拉链，您根据您的宽度直接把荞麦的多跟少自己填充，非常非常舒适。所以说真的做到一个枕头适应很多人的头颈，真的让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你的颈部放松。你要知道颈部一天它是垂直在那里的，晚上一定要让它好好的放松，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精神。一个好的枕头是我们家纺这么多年一直在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一款好的枕头让您的睡眠加分加分再加分。
0: 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枕头里面的填充物的天然健康，对吧，那种清新，跟这个枕头对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不同承托的这两个大家的诉求全部很好的合二为一。因为有些枕头比如说单一的荞麦枕或者是单一的那种分区枕，你又要填充物健康是天然草本，又要做到分区，还给大家做到了想都想不到的，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你的肩膀的宽窄，对吧，你还可以家里面老伴儿跟你两个人不同的男女性别，体型骨骼的特点，还能够自己去调节我们不同分区里面荞麦的多少，是可以适配自己整个的一个骨骼情况肩膀宽窄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合三为一的诉求，很少很少在别的枕头上面我看到过。
1: 对的，
0: 但我们明光这款给我们做到了。
1: 是的，而且不光是帮您做到了荞麦，在我们的这边还帮您做了一个我们的
0: 草本包
1: 、当中有很多的草本，有艾草啊，有沉香啊，您可以去看一看艾草跟沉香的一些作用，包括还有肉桂。这个草本包也帮您单独做了一个草本包，然后这个草本包你也可以平时拿出来晒一晒。所以说这个枕头您带回去，我可以这么说，普通枕头如果用个1-2年、2-3年，这个枕头可以用很长时间。第一，里边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包括中间部分，包括我们的两侧部分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时间长了，如果您是住一楼的，您觉得很潮湿了，拿出来晒一晒，把荞麦晒一晒，晒干了再把它填进去，枕套也可以洗一洗。所以说这款荞麦枕在明光一经推出市场的时候，很多的客户都说，我总算找到一款真的是非常适合晚上能让我整个头颈部分包括头包括颈部分包括肩部分彻底放松的舒服的枕头，让一个好的枕头去配合您的睡眠方式。
0: 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到，而且我们今天两只装里面单个的价格才120多块钱。你看外面随便买个什么化纤枕、纤维枕，一个399，或者你在市面上面要么比如说那种什么荞麦枕，就是只有那个什么荞麦做填充，它没有任何分区的统一的高度，多少钱？你看770多元。
1: 是，
0: 因为现在好的这种荞麦的材质、荞麦壳在市面上面，其实你要做枕头填充物，它其实用料成本也是蛮厉害的。而我们今天两只装的价格，259元，
1: 没错，
0: 每一个130都不到。其实你说明光在市面上面定价单个399也没有很贵，也没有虚高，
1: 真不高。
0: 而我们东方购今天单只装159，两只装259，我觉得大家不犹豫，就在我们单只装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多得一个，而且它的规格尺寸是长。 度69厘米，宽度是44公分，嗯，就是特别的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男士成人来枕的话，这个枕头它的体积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搿解放是介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你看这样子很好的一对啊，今天买回家只要259元，
2: 是，
1: 而且我们是啊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
2: 嗯，
1: 我们这个黑色部分就是也可以去拿我们这样一个草本包，这个我们就单独是一个护颈区，
2: 对，
1: 它其实有一定的拱度弧度，但是呢，我们左右两边那个侧睡区一定是要比它再高一点，照顾你这个肩膀，对吧？我们说不要什么顶住床板，肩膀是空落落的，是受压的。我们有两边两个侧睡区，还有你这个头啊，颈椎反弓是要往后仰的，后脑勺的部分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洼地，就是我们的仰睡区，
2: 是
1: 四区分区的荞麦枕。我觉得荞麦枕外面大部分要不就是单一统一的高度，对吧？然后就是填充物也比较多的，就是没有那种分区，没有那种3D 立体设计的。我们今天是又有3D 四区分区，还有到荞麦这种天然草本做填充物。
2: 嗯，
1: 我们要的健康，对吧？要不对于颈椎的一个保护，还有我们照顾到各种不同的平躺侧睡的那个睡姿，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2: 对的，这也是明光花了这么多时间，它吸收了很多消费者对一个好的枕头的要求。第一，它必须是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我们睡得才放心。其次，它要适合仰睡跟侧睡，所以说它做了3D 分区。其三，有些消费者说，哎，能不能一个好的枕头让我睡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2: 没问题，它帮您做了开口，所有的荞麦全可以取出来，全可以晒。而且荞麦枕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本身这个枕头它的重量重，所以它不会在晚上您在翻身的时候枕头会跑开，会移位。
1: 嗯，
2: 您晚上睡觉了以后，它这个枕头一直在你的头颈部分保护着你。
1: 嗯，
2: 这也是很多试睡过这个荞麦枕的人都反馈太舒服了。
1: 嗯，
2: 这么多年寻寻觅觅，在买了很多的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适舒适的，还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荞麦枕更舒适、更舒服。
1: 嗯，你还能够沉浸在本身荞麦淡淡的清香当中。如果你放上我们这样一个有到五大草本的草本包，对不对？里面有到什么沉香啊、艾草呀、当归呀，都在里面。就是不仅是你在什么嗅觉方面的，你本身这个体感的这个舒适度方面的，还有我们说后续打理的一个健康，你可以其实枕头本身荞麦是比较疏松的，散气散湿没问题，或者你把它全部用一个网兜取出来以后，对吧？吹吹风啊，阴干一下呀，晒一晒，散散气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能够来使用，而且长久保持健康洁净度的好枕头。外面一个299哦，你买两个就是要598。今天我们东方购两个装259元，每一个130都不到，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不是小尺寸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长度有到69公分，宽度是有到44公分。男士成人码子比较大的来用，也完全绰绰有余，平躺侧躺都给你照顾到。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然家庭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膏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9: 开胃，
8: 三养肾。嗯、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9: 今天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话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8: 是的，
9: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8: 是的，
9: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我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8: 6罐，
9: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8: 那如果是48×6的话，
9: 5630，
8: 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9: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8: 将近360
9: 了。360了，
8: 是的，
9: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8: 是的，
9: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8: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9: 是
8: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9: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8: 划算哦。
9: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8: 对的，然后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9: 12个月，
8: 12个月，
9: 对啊，
8: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9: 对，蟹糊是12个月，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膏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膏蟹的蟹糊，白膏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8: 是的。
9: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8: 好，
9: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8: 对。
9: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8: 对的。
9: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
8: 我们
9: 今天来所有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8: 是的，
9: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膏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8: 是的，
9: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8: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膏的蟹糊。
9: 我刚才
8: 我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9: 对，
8: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9: 我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膏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哦，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 今天一罐是180克，嗯，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8: 你自己去买
9: 来
8: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9: 你还要去卸卸盖，
8: 而且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9: 对，
8: 她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9: 对，
8: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9: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既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8: 对
9: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8: 是的。
9: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
8: 蟹糊蟹糊。我喜欢它的酒香，它里面喷了白酒，来特别的香。
9: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膏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的，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8: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9: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8: 分量的
9: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老宁波人，
8: 对，
9: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8: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9: 对，
8: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9: 对吧？
8: 泡饭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泥螺，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泥螺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9: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泥螺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泥螺的啊。然后你看这黄泥螺大不大？
8: 这黄泥螺真的
9: 大不大？
8: 品质很高，
9: 来，
8: 没有沙，
9: 等一下，
8: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9: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土沙土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8: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9: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8: 对的，
9: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
8: 是
9: 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8: 来品尝一个，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9: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8: 香，
9: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8: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9: 对，
8: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9: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里面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8: 应该还有白酒的，
9: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8: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9: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是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8: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9: 对，
8: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9: 是，
8: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9: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8: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9: 对，
8: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9: 对，
8: 六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再送一罐红膏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9: 是，
8: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这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各种人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地、水，伊里向是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 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糕虾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虾脊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伐啦，伊没沙。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西地海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是一个老好吃的。
8: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10: 对，
8: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网泥卤、黄泥螺。
9: 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8: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9: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带点
8: 甜鲜的味道。
9: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8: 对的。
9: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8: 对的，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9: 特别
8: 夏天。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9: 对。
8: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9: 对，
8: 开胃的冷菜。
9: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8: 别夸自伟的汽车格，泥螺
9: 对，
8: 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之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糕你很吃得下去。
9: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8: 对，
9: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